一首深情的歌曲回来，继续来认识一下来自安徽芜湖的白佳佳。她留言说，异地恋那会儿啊，每次送她去车站都忍着不哭，回去的路上一个人听这首歌，心想你快回来吧。3年后她真的调回来了，现在孩子都会打

0: 酱油了，想点这首《你快回来》，熬过远距离的苦，才懂得在一起的甜。愿每一份等待都能等到团圆的那天。
1: 异地恋呢，不是所有人都能熬过来的啊。这种感受呢，对于天天在一块的人来说呢，可能体会不到你们的那种就是来之不易的幸福。
0: 苦尽甘来，你快回来，送给佳佳，也送给你们一家三口，再也不分开。

0: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2: 大家好，我是梅文。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我们继续看留言啊。来自广东佛山的马泽安说，杨哥梅文，我想点一首《太想爱你》。这首歌最近听得我心里直发慌，因为暗恋他好久了，现在感觉他好像看出来了，可我心里一点谱没有。关键是我马上就要出国留学了，要是现在把话说明了，以后隔着大老远可咋办呢？
2: 我总觉得你担心的这些事儿啊，什么出不出国、距离远不远、冒不冒险、他咋想，可能看起来有点像是逃避的理由，但在你这儿可能是在乎的证明更多吧。那万一哪一小步走错了，如果和真正爱的人失之交臂，该多遗憾啊！我杨哥，这你觉得呢？
1: 我特别想问一下这位朋友啊，如果你现在不说啊，出国之后每天你一听《太想爱你》这首歌，你会不会心里更慌？该表白就表白，别让自己后悔和遗憾。就算这个女孩没有答应你，你至少对得起自己的内心。如果她也刚好喜欢你，那距离不过是你们故事当中的一个小小的章节而已啊。
2: 勇敢一回，不留遗憾，也不要去互相猜，也许他也在等你踏出这一小步呢。无论答案是什么，走出去你都一定会比现在的感受更踏实更安心。但我们也想把好运送给你，太想爱你，希望你幸福。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1: 若想保天下不亡，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2: 女子有学习，邦家之农，
1: 既有科学又有国学，培养的人才都是国家的栋梁之才。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5: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0: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6: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7: 很帅，
6: 哇！我要学这个舞。
0: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8: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9: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0: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11: 舞蹈就是这样。
12: 准备了十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11: 满意。
6: 到嘞，
10: 100个赞，
6: 为你们骄傲。
5: 全民来唱舞，快乐我做主。
4: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5: 襄阳的朋友们，大家好！
0: 音乐星光入怀，
13: 再也不愿见你在深夜里买醉，
14: 不想你飞，你温柔的嘴，想你。
0: 七大实力唱将，劲歌热曲，嗨翻东西。让侠义襄阳在此刻神采飞扬。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5: 赶来的郎酒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朱旭，欢迎大家。中国郎神采飞扬，神采飞扬，中国郎神采正飞扬，中国郎之夜由郎酒独家冠名播出。那今天神采正飞扬，中国郎之夜来到了侠义襄阳，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准备好了吗？接下来我们首先要唱响的是今晚的主题曲，有神采就有朋友，我来给大家唱好不好？

谢，有神采就有朋友，谢谢大家。一开场我们就感受到了襄阳满满的神采，接下来首先让我们掌声有请歌者弦子。

0: 见。茄子先跟所有相恩的朋友们问个好。
1: 相恩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茄子。
0: 其实今天不光是有我们，还有一位襄阳的代言人，这位他已经给襄阳代言了1300多年了，他今天就在现场，来吧，有请他。我相信咱们襄阳的朋友一定都认出来了，这位就是盛唐时期的山水田园诗人孟浩然先生。先生
2: 有礼了。
0: 先生，
2: 襄阳的乡亲们有礼了。此地神采飞扬，某心驰向往，故而前来一观。
0: 先生是襄阳人，你知道就是孟浩然先生对襄阳的感情特别的深厚，以至于你有一个雅称叫做孟襄阳。是否先生这一生可考的诗作已经有260多首，其中有120多首就是咏叹襄阳这片土地，咏叹自己家乡的，可见对家乡的这份深厚的情感。不知道今天先生是否可以以诗会友呢？
2: 恭敬不如从命，某愿从雅意。
0: 那您说上句好不好？我们大家如果记得的话，我们接下句。
2: 好，那我就来上一句：山水观形胜，
0: 襄阳美会稽，
2: 开轩面长浦，
0: 把酒话桑麻，
2: 春眠不觉晓，
3: 处处闻啼鸟，
0: 夜来风雨声，
3: 花落知多少。
2: 不愧是襄阳的乡亲们，
0: 感恩先生千古流传的佳句，谢谢您，谢谢弦子。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孟浩然的诗词当中啊，有一个字可以说出现的频率特别的高，那就是一个大大的酒字。他不仅自己爱酒，而且和志同道合的各位友人还经常在一起对酌饮酒。那大家知道历史上他的黄金酒友圈都有谁吗？首先第一位当然要是李白了。李白可是孟浩然的头号粉丝，他曾写下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那第二位则是王维，同为山水田园诗人，他们是彼此的知己。第三位就应该是王昌龄。孟浩然人生的最后一次宴饮啊，就是与王昌龄在一起，真正做到了酒伴人生，诗酒终老。举杯清花郎，神采正飞扬，神采正飞扬，中国郎之夜有郎酒独家冠名播出。从古典的诗酒温情到此刻幸运欢唱，所有浓厚的情感都在诉说，都在记录。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欢迎

大的声音跟我一起来，好吗？当然还有后面的朋友们，准备好，谢谢。

谢谢。接下来这首歌是关于跟名字有关的一首歌曲，也希望透过这首歌让你们记住我，也让你们记住在你们心里面最重要的那个人，为各位带来这首我的新歌《这事的名字》，也希望你们会喜欢。

年前冰河之下，是某次刚好两个细胞碰撞后的演化，在几次文明全化又崩塌，无数次被冲刷，在被宇宙挤下。我曾在美洲高原骑着猎马，你也曾在遥远的南亚山丘守着高塔，那时也望向同一个月亮，不曾相知对方。

0: 谢谢、啊、
1: 等一下会过来好吗？
0: 谢谢谢谢。
1: 这是你的名字，希望大家会喜欢，谢谢。
2: 信哲兄好。信哲兄最近的新歌总是让人久久的去回味，刚才我一直在听这首歌，
1: 希望你会喜欢，
2: 非常非常喜欢。
1: 对，我因为我觉得其实名字对大家来说它不只是一个符号，嗯，我觉得它代表每一个人，那所以呢我希望这个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名字，然后呢也有心爱的人永远记住你们。
2: 是，这座城襄阳、啊、也是一座侠义之城。
1: 是，
2: 我不知道信哲兄喜不喜欢看金庸的小说。
1: 当然啊，所以襄阳对我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方。谢谢。我想金庸里面跟襄阳最重要最有关的当然就是郭靖跟黄蓉，
2: 必须的。
1: 对啊，
2: 而且郭靖和黄蓉苦苦的守卫的这座城市，
1: 是，
2: 就是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
1: 对，
2: 今天这两位侠义之士也在现场，来吧。我们就叫他郭靖大侠，黄蓉女侠。
1: 女侠，女侠。
2: 两位还在守护襄阳吗？
3: 对，守护襄阳古今不同，如今我们二人每天都在城中巡守，只是换了种方式而已。
2: 哦，用什么样的方式能给大家展示一下吗？
3: 好，那我就展示一套拳法吧。

0: 兄，你猜一下，这两位真实的岗位是什么？
1: 这个有点难猜了。
0: 猜。
1: 跟什么有关？
0: 其实台下的朋友是坐过他们的车是吗？
1: 是吗？啊，
0: 那我就公布正确答案了，这两位是公交车的司机，他们就是用这样的方式
1: 守护襄阳
0: 开车，
1: 这样的方式
0: 就这样的打扮开车，
1: 真的，
0: 他们真的打扮成黄蓉和郭靖的样子，
1: 所以这也是襄阳的一个特色，
0: 襄阳的特色。Wow. 是不是？
2: 是的，我们都是公交司机，我们的车厢就是小小的一方缩影，每天接送南来北往的侠客们，

0: 让他们体验侠义的襄阳。
1: 对，来到襄阳的朋友们，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坐上这趟侠义公交，窗外是流动的汉江水，耳边是郭大侠和黄女侠讲述的这江湖的故事，仿佛我们一下子穿越了，也成了这侠义之城的一份子。

0: 我叫王中柳，一名公交车司机，不过现在大家都叫我郭靖，就是那个人人知晓的郭大侠。我平时就用它行走江湖。
1: 搁这儿，搁这儿，上搁这儿。
0: 这位是我师兄老张，人送外号狮吼侠。
1: 搁这儿，搁这儿。
0: 有一年冬天，他就是靠一声搁这儿，让一个灰衣盗贼把顺走的手机乖乖物归原主的。
2: 当时咋想的？
3: 啥也没想，咱相眼里饶不得沙子。
0: 刚才给老张递抹布的是我同门阿杰，他是位护送使。有一天他车上一位怀有身孕的女乘客突感不适，阿杰当机立断改道直奔医馆。
4: 当时让乘客只下不上，然后一路开到医院里去了。
2: 没有人反对？
4: 没有，那可是人命关天的，咱相人心里都拎得清。
0: 这位是我的黄金搭档黄蓉，本名张焕宁，他呀和书里的黄蓉一样，最擅长化解危机。有次乘客突然昏迷，他迅速转移了其他乘客，调转车头去了医院，抢回了黄金救助时间。
2: 郭大侠，别聊了，咱们该出车了。
0: 好的。小时候看《射雕英雄传》，做梦都想成为郭靖那样的大侠。后来懂了，侠之大者，为国为民，我就去当了兵。小时候降龙十八掌打的是树，现在打的是方向盘。
5: 哎，靖哥哥！
0: 哎，你好，你好，我先帮忙。
2: 身体最近可好呀？
0: 我背你呢。
6: 好好。
7: 好，那由我来。
2: 欢迎乘坐侠义襄阳号。
0: 其实我知道，我们不是什么大侠，就是普通的公交车司机。但所谓江湖儿女，不都是这四井中人吗？在襄阳，侠义不止在书里。
8: 感受一下这个侠义公车。
5: 那接下来我们还是把舞台交给信哲兄，
8: 没有问题，
5: 好不好？
8: 送给襄阳的朋友。谢谢两位大侠。接下来这首歌要听到大家最大的声音，好吗？就把这边当成我的这个演唱会的现场，我要听到万人大合唱，好吗？为各位带来《爱如潮水》。我会把

哎，接着我要听到看台的朋友、山上的朋友，还有后。

0: 谢。
1: 举杯红花郎，神采正飞扬。神采正飞扬，中国郎之夜由郎酒独家冠名播出。其实啊，读懂一座城有一个特别有趣的密码。在襄阳，如果你觉得一切都很完美，一切都很到位的时候，有一句这样的表达叫郎色的恨。这里面有一个郎色的郎，里面有一个郎字，这种极致圆满的感觉就和郎酒也是一样的，是岁月与匠心共同酿成的恰到好处的那份醇香。郎色是圆满，就是咱们襄阳人的性格画像，也是这座城市给所有朋友们温暖的祝福。那接下来一位用歌声诉说深情的老朋友马上登场，他会带来一首承载着许多人记忆的《雨蝶》，让我们欢迎李翊君。

0: 以及
1: 主持人你好，所有现场的朋友们大家好。
0: 这首歌一响起，我们一下就回到了每一年的暑假，真的好听极了。义军应该算是回家吧？你是湖北人
1: 啊？因为我是湖北人，所以呢，今天来到襄阳呢，就感觉像回家一样。然后今天特别特别的兴奋，因为能够在自己的家乡呢演唱自己的歌，就觉得哎呀，好像就回到家的感觉。
0: 你是湖北人，是第几次来到襄阳呢？
1: 襄阳是第二次来了。
0: 第二次来。
1: 对，
0: 如果你向大家推荐襄阳的话，你会怎么说？
1: 我刚刚有看到一个海报写侠义襄阳，但是呢，你要我讲到襄阳呢，我觉得最能够跟襄阳这个 match 的一个歌，对我来讲是我自己曾经唱过的评剧。
0: 评剧大家会唱吗？如果可以的话，全场的朋友们跟义军一起合唱这首评剧好不好？交给你，
1: 谢谢。带来这首歌《评剧》，会唱的朋友跟着我一起来好吗？待会儿麦克风给到哪里，哪一边的朋友就大声好吗？手借给我。

谢谢。我们从歌声当中听到了情谊，而襄阳这座城啊，最不缺的就是情谊二字。说到智慧情谊，我为大家准备了三个锦囊。来，如果远道来的朋友来到襄阳的话，给大家猜一下，这个锦囊是访一处茅庐遗迹，寻千秋智慧源头，打一去处哪里？瞬间反应出来了，古隆中。第二个锦囊，来，上半山雪道飞驰，下一池暖汤卸甲。对，有温泉，有滑雪道，这是襄阳冬季文化旅游的项目，可以来这里品味。这一个锦囊，揽一腔江湖豪气，为一路风尘柔肠，打一吃食。看来没少吃。确实襄阳的牛肉面可有名了，距今已经是有300多年的历史了。据说在襄阳啊，现在每天卖出的牛肉面可以超过100万碗，节假日高峰期可以达到150万碗，真的是了不得呢。这是三个锦囊，如果您来到襄阳，好好的去品味一下文化、运动、美食，襄阳的三件套齐了。侠义襄阳，神采飞扬，这份能量必须延续下去。那接下来有一位朋友瞬间点燃全场，让我们欢迎歌手孙悦。

我相信每个嘉宾上来都说你们好吗。我现在换一个方式跟你们打招呼，

我们这份温暖留在现场，祝你平安。

0: 姐姐。昨天在我们的小吃一条街逛了将近6个小时，
1: 天哪，
0: 吃了很多当地好吃的。
1: 你跟我说说，你瞒着我吃了什么好吃的，然后你对襄阳古城的印象。哎呀
0: 吃的特别好吃，里边有锅巴，我最喜欢吃的锅巴，油炸的，还有那个红糖饼，对不对？硬硬的，脆脆的，里面包着糖，薄薄的红糖，哎呦，又好吃又养人，太好吃了。
2: 管家巷，
3: 尝一下襄阳非遗卧龙锅巴，免费品尝。
4: 这油炸的特别香，锅巴是我年轻时的最爱。
3: 你尝一下。
2: 好吃，这是什么味儿的？
3: 是小米原味的。
2: 小米原味的啊，小米是不胖啊？
3: 不胖。这边是磷脂肪酸，
2: 这个是健康的，是不是？
3: 对，它这个烤的。
2: 哎，对了，锅巴现在啊可以烤，
0: 因为这个锅巴它油炸过后，有些人是不能吃的，因为它胆固醇太高，通过烤。

0: 好，健康了很多，小米味儿的，我拿了啊。
1: 嗯，
0: 嗯，这个好吃，这个来一，这个来一包，这个辣的给我来一包。
1: 嗯，
0: 我身边的人都喜欢吃辣的。
2: 哎呀，我太幸福了，太幸福了。
3: 湖南米啊，吃了我们的湖南米啊，日子红红火火啊。这是我们地方的一个特色，哎，尝一尝。
0: 为什么鼓的呢？
3: 我们这湖南米啊，在我们襄阳还有一个别名叫糖伯乐，这特别到年关的时候吃啊，寓意的团团圆圆，所以它就是圆的，是不是？
0: 啊，团团圆圆 啊，是在里面烤的吗？
3: 嗯，对，这是烤炉，
0: 它是烤出来的，然后那个它在包之前有点像饺子，是不是啊？把糖包
3: 对，两个面团中间你。里面包的是红糖，你把它捏严实了，捏的严实合缝了以后，它糖慢慢液化，然后气化，就管鼓得越来越大。哎，尝一尝。
0: 哎，等会儿，好硬啊！我感觉里边应该有多少糖呢？其实里边就薄薄的，你看。
3: 因为现在都讲究，不愿意吃太甜。
0: 对，
3: 所以说现在都味道适中就好。
0: 嗯。
3: 酥酥脆脆的，甜甜的，
0: 嗯，很好吃啊，这面很香。
3: 产品其实更主要的，它这是我们当地的个特色的传统小吃。
0: 嗯，我记住了，明天我在舞台上给你宣传一下。
3: 谢谢你啊，
0: 红糖饼，襄阳的红糖饼，
3: 襄阳的红糖饼，对，
0: 情感满满的，
4: 真的生活在这个城市很幸福。
5: 哎呀，我送你一个礼物。来，拿着这个，
0: 这是我老朋友
5: 鸡姑，就是鸡姑的恨，就是聪明的恨，对不对？鸡姑是襄阳话，就是夸你聪明机灵，就跟你特别像。
0: 哎，看看这儿呢，哦，我里边还挂个小鸡姑。
5: 哎呀，你真是挂这个小鸡姑，为什么把它藏在里面，怕它着凉吗？
0: 哎呀，藏着，好东西都在里面，别都挂着。
5: 这个鸡姑啊。确实就是机灵和智慧的意思，而且咱襄阳还有一个特别硬核的称号，你知道叫啥？叫铁打的襄阳。
0: 铁打的襄阳
5: 的铁呀，有三处，第一，铁在城墙。
0: 我去了，我登了
5: 华夏第一城池，就是在咱们襄阳，城高池深，固若金汤。第二，铁在位置，就是这方宝地，南传北马七省通衢，自古以来就是兵家的必争之地，被称之为天下之腰旅。那第三，铁在精神，襄阳人的骨子里的韧劲儿啊，比铁还要硬，是一座打不垮的硬核之城。
0: 哎，
5: 当年刘备就是骑着的卢马在这里马跃檀溪，自此之后一跃成龙，逢凶化吉。今天我们借这块福地，把一马平川的祝福送给所有的朋友们，祝所有的朋友们在新的一年马到成功，一马当先。这福气咱接了，这士气咱涨了。那接下来让我们跟随着岁月的音乐，
0: 让我们大家一起来，
5: 大家一起来。
6: 在这里。

大家一起来，我看到你。

谢谢谢谢月姐，中国郎神采飞扬，神采飞扬中国郎，神采正飞扬中国郎之夜由郎酒独家冠名播出。那接下来我们马上要登台的这位歌手，他的歌声总能唤起我们那些熟悉的味道，带我们走进一段深情的回忆。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欢迎辛晓琪，味道。

谢谢谢谢谢谢。

谢，谢谢，来，我们给他热烈的掌声好吗？谢谢他，谢谢这位帅哥。

0: 谢谢大家，
1: 谢谢小琴姐。两首的歌都好经典，就是那一首我们大家都熟悉的《领悟》，能不能清唱几句，小琴姐？
0: 我不晓得大家想不想听啊。

小欣姐带给大家的这份礼物。接下来登场的这位歌手，他的舞台总是充满了惊喜和强大的感染力。猜出来他是谁了吗？笑。

0: 师好。
1: 因为敬腾经常都是最前沿的、最时尚的这种摇滚范儿的表达。
0: 谢谢。
1: 这次来到襄阳是第一次来吗？
0: 不是。哦。常常来。
1: 哦，常常来。那你有没有感受到这里独特的艺术表达？
0: 我要慢慢地来感受。
1: 这里还有一个称呼叫戏窝子。哇哦。就是乐调和花鼓戏。很棒，底蕴很深厚。那今天有两位襄阳艺术剧院的青年戏曲演员也来到了现场，张传峰、张梦雨，有请两位。
0: 老师好。
1: 要不要先开个嗓？他是乐调，他是花鼓戏。
0: 老师，
1: 要不要开个嗓？
2: 好的，

0: 谢谢。
1: 其实不难学，但是身段
2: 我觉得很难。
1: 很难。
2: 对、啊、
1: 身段要不要感受一下？哦，
0: 好好。
1: 要不要出个题？
3: 我出题。
1: 我出题也可以。那我出个题，众人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4: 好的，我们给老师示范一下。
1: 一会儿你要学的这个。
2: 哦，我要学吗？
1: 你要学这个的、哦、
2: 好，我仔细看。

0: 好啊，好啊。
1: 这个的情节是什么？
2: 就是两个老朋友会面，然后看到之后打了个招呼。
0: 跟现代年轻人是一样的。
1: 怎么呢？
0: 我就现代年轻人就这样。
3: 哎，对对对对对，
2: 是的，是的，
0: 我可以学这个。
1: 它的关键点是什么？
3: 男生的话要把手两个手端起来一下，
1: 阳刚之气。
3: 对，哎，往下哎，然后迈右脚，一步，两步，哦，哎呀，是他呀，我去吓吓他。嗯，啊，一拍，我们左转过来。哎，对。就是这样，哎，对，哎，对，就是这样，
1: 嗯。这是什么？
2: 这是戏曲里面的水袖。嗯。表达一个表情或者是情绪。
3: 对。
1: 来吧。
2: 看到朋友之后开心，然后呢，走一个开心的技巧。对的，
1: 就是老朋友相见，
0: 我们很久没见
1: 了。人呢？
3: 好棒好棒。
1: 就是戏曲特别有那种美，有那种女生的娇羞和男生的阳刚。一生只爱一个人。
0: 对。
1: 一生只待一花开，就是这份美好。谢谢。再回到我们演唱会的现场，带给大家最前卫的音乐。
0: 好。
1: 叫什么？
0: 阿飞的小蝴蝶。
1: 哦，来吧，阿飞的小蝴蝶。

接下来唱一首摇滚的作品好不好？这边的朋友好像准备好了，你们准备好了没？这边的朋友准备好了没？唱一首摇滚的作品好不好？ Rock

美酒致敬的是时光的馈赠，而接下来这个声音致敬的是我们每个人心底那份不灭的坚持。让我们掌声有请啊！

是是，坚持到底，哇，好不好听啊？那今天很开心呢，哇，好久没跟大家见面了，也是很久没来到襄阳哦。你们的温度在哪里啊？今天特别冷，对不对？襄阳的朋友们，听一下你们的声音。那你们今天开不开心啊？开不开心？好，接下来这首歌曲呢，送给大家，希望可以跟大家一起合唱，叫《离别》，谢谢。

0: 谢谢。
1: 哎，妈妈，好久不见。
0: 接下来，你的音乐是大家所期盼的什么歌？
1: 他一定很爱你。
0: 他一定很爱你。
1: 是
0: 不是？还掌声再次响起。
1: 谢谢。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中国郎神采飞扬，神采飞扬中国郎，神采正飞扬中国郎之夜由郎酒独家冠名播出。今夜我们共赴一场神采之约，这里有文的魂，侠的骨，智的光，情的暖，

0: 更有每一个闪亮的你。所有这一切汇聚成两个字，襄阳。愿我们珍藏今晚所有的感动与欢笑，带着这份源自襄阳的侠义、智慧与热情，继续奔赴山海。愿我们所有的人永远神采正飞扬。朋友们，再见。
1: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襄阳的朋友们，大家
3: 深夜里买醉，
4: 不想你飞雨温柔的嘴，
1: 想你击打实力唱将，情歌热曲

0: 之大，故称象，有福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1: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2: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1: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3: 鹿鸣业风雅无比。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4: 如何推进战斗力建设的创新和发展？
5: 希望你们这把刀在我们的磨砺下越来越锋利，
6: 时刻前进，捍卫祖国和人民的安宁。
7: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费太累，
8: 安排一下，
7: 还要出片。
9: 收到。这样行吗？
8: 阿宝，就这么办。
10: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11: 结婚9年，
12: 结婚5年了，
13: 见了4次面，确认关系了。
14: 你俩咋认识的？怎么就捡了个小伙子？
13: 是我喜欢的类型。
14: 一个买提和撒贝宁。谁更帅？
12: 那比我老公还是差一点。
14: 他是哪里人？
13: 俄罗斯人。
14: 很帅很帅。
12: 我比他要大5岁，我爸就觉得，哎，找一个比你小5岁的，你这是占便宜了呀。
13: 可能是比武招亲。
14: 所以你老公为了娶到你，战胜了多少对手吧？
13: 被他当年的帅气俘虏了芳心。
14: 行行行，你们的老公都很帅。
15: 欢迎步入
16: 星光大道。
17: 现场有没有特别想学习唱歌？

0: 有想体验一下的吗？
1: 我想给他指点指点一二。
2: 哦，云上只留下。
1: 来，你给我指点一下。
0: 老师，您唱得太好了，不用我，不需要。

0: 州的州冠军花落谁家，让我们拭目以待。
1: 大家好，我是许文彪老师，全民来唱舞，快乐我做主。今天我们一起来曲热辣的桑巴舞，好风采。好，我们下面先开始第一部分的学习。我们第一个是前进后退步 ，and 一、二、三、四，做八次。第二个步伐是马步摆荡，胯向移动的两侧分别弹甩两次，一、二、三、四，手臂双手在前交叉的，以八字的方式来回的绕动，连起来就是一、二、三、四、五、六、七 and 八。接下来一个动作是拍手后退，踩踏步 ，and one, two, three, four, one, two, three, four. OK, 最后一个步伐是前点后踏，前点后踏，前点后踏，三拍转身，第四拍变造型。

接下来我们进行第二部分的示范和学习，预备走。上步，左脚，上右脚，打横，移动重心，然后小屏幕，小屏幕，小屏幕。OK， 接下来 Samba 的前点推踏步，前送蹲送收，旁腰打开滑步，保持一会儿 ，and 上步，吸腿 ，chasse， 吸腿 ，chasse， 摆腿，左，右，左，单腿转身，甩，甩，甩。

第三部分相对来说就简单一些了啊，简单的律动和摇摆步构成波浪移动向右移动摆手八字摆荡十字步二三四摇摆胯一二三

0: 学会了吗？关注综艺频道全民唱舞，一起跳起来吧，等你交作业。
1: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2: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1: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3: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4: 很帅，哇，
3: 我要学这个舞。
1: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5: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6: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7: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8: 舞蹈就是这样。
2: 准备了十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9: 满意。
3: 走嘞，
7: 100个赞。
10: 为你们骄傲，
2: 全民来唱舞，快乐我做主。
1: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

全民唱舞这方舞台，不分年龄，不分舞种，不分职业，只要你热爱舞蹈，你就可以在这方舞台上绽放属于你的风采。那今天来自全国各地的五组队伍已经齐集一堂，他们不仅要展现自己的风采，更要争取唯一的一个进入年度竞演的名额。我们一起为他们加油，好不好？来为大家介绍今天的几位我们唱舞的导师，青年舞蹈家李

哎，等会儿，等会儿，音乐停，我还没站到地方呢。啊，音乐起。

0: 好的，用一句话来鼓励我们今天的五组选手，好不好？徐老师，你先来。
1: 输赢不重要，参与最快乐。
2: 登上舞台就是成功，加油！
3: 我觉得全民唱舞就是全民参与，只要参与就赢了。
4: 登上这个舞台，让我们一起享受生命，燃烧青春。
0: 这就是全民来唱舞，快乐我做主。全民唱舞由健民牌变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长期反复便秘，请用健民牌变通胶囊。让我们和健民变通胶囊一起舞出活力，畅享轻松。五支舞队将通过四轮展示依次解锁演出，个性标签、招牌动作、唱舞宣言、特别时刻，四位导师根据表演进行拍灯点赞，最终胜出的优胜舞队可在为自己拍灯的导师中选择一位组成唱舞搭档，共同进入年度竞演。今天有五组唱舞队将接下来依次登台亮相，我们有请四位老师随机抽取。第一个环节就是个性标签，发光的金子，成为光，不只是学霸，反差萌，最亮的星。看看这个标签，你能想到什么？为什么是发光的金子？
4: 一定是宝藏。
1: 我觉得吧，在那个乱石堆子里边被人发现了。
0: 他曾经有一段不被看见的时光。
4: 对，然后通过舞蹈被看见了。
0: 不只是学霸，
4: 他们既是学霸又会跳舞。哎，
3: 文武双全，
4: 有点凡尔赛，
0: 气人呐。
4: 对呀，
0: 反差萌。
1: 要不就是古典舞跟拉丁舞的反差。要不像蔡老师的年轻漂亮跟我这样的反差。
0: 徐老师，选择一个您最想看到的。
1: 我选反差萌。
0: 来吧，反差萌。
1: 哦，我见过他。
0: 你怎么就见过他了呢？
1: 他有很多小视频在上面跳舞，是不是？
5: 是的，老师。
1: 又很高兴在这能看见你。
5: 我也经常刷到你。当初的爱情匆匆走过，除了伤口没留下什么。
0: 你总是在互相点评一下，你看老师的那个拉丁舞专业不？哎，
5: 法拉利老了还是法拉利。
0: 看我们妹妹的这身装束，是拉丁舞的表达。来吧，妹妹自报家门。
6: 大家好，我是来自淮南世纪艺术学校的王香鸾，非常高兴站在这里。
0: 你多大了呢？
6: 我18岁了。
0: 我都18了呢。
4: 那才18岁啊。
0: 我们看看18岁的青春活力。来吧，有请小伙伴们登场。

0: 我觉得你们真的就是音乐声一响起，就超乎年龄的那种淡定和自信。我喘一会儿，我好喜欢他笑哦。
1: 老师，我害羞。
0: 你不是，我就好喜欢看他笑哦。我觉得笑就是那种洋溢的那种自信。他的有一个外号，就是也是爱称，叫小碰烟儿，是吧？
2: 是的，这是我有一年上一个节目，大家给我起的。
0: 你喜欢吗？还是觉得哼？
2: 大家给我的都喜欢。
0: 大家给你的都喜欢。你原来也是这样吗？
2: 不是，其实我原来还挺瘦的，但是两年前，然后当时生病了，后面吃了药，然后就突然长胖了。这还是蛮酸涩的一个经历。因为按照那个时候的想法，变胖了就意味着我舞蹈生涯要终结了。
0: 没关系，扛过来了是不是？
2: 其实也不算是扛过来，因为我这个人消化东西比较快，我可能发现这件事情，发现自己跳不了舞了以后，我立马就奖励自己吃了一顿烤肉。
0: 说反正我也跳不成舞了。
2: 对，但是因为我真的很喜欢拉丁，所以其实那个时候内心特别难过纠结，比有的时候放弃比坚持还要难。但幸好这个时候石磊老师出现在了我的生命，所以他的出现给我一种鼓励。他说：“香兰，你跳得很棒的。”我心想，那我既然跳得很棒，我就继续跳下去。自那以后，我几乎每天都泡在练功房里，因为我觉得体育竞技最不缺的就是天才，缺的是无数的眼泪和再来一遍。所以我就一遍一遍的练习，一遍一遍的练习，跳不好就一直练，一直坚持到现在，然后后面慢慢就被大家看到了。
0: 其实有的时候青春有点小残酷的，青春期身材发胖后难免被旁人用不一样的眼光看待，周围的人眼光都不一样了的时候，你是怎么调整自己的心态的？
2: 因为我一直相信一句话，否极泰来，物极必反，我都这么倒霉了，肯定会让我幸运一次吧。
0: 对，
2: 我对生活有一句格言是，如果生活给我重重一拳，我就 QQ 弹弹的躲开。
0: 啊，自信的女孩真好，因为生活即使给你扔过来一团泥巴，我们也要把它种出花，是不是？
2: 对。女孩子的漂亮从来都不止在她的身材、睫毛、服装、妆容上，而是在她们的自信、强大、独立、细腻，包括她们的眼泪，我都觉得是很珍贵和美的。
0: 她内心好强大呀，好强大。
3: 我小时候看见个男演员，我们看他的一段视频表演之后，我想放弃跳舞了，因为他的优秀高度无人能及，到至今为止全球的芭蕾舞男演员没有一个超过他的。当时看那视频的时候，我一度想放弃跳舞，因为我觉得太高不可及了。
0: 那什么又让你坚持下来了呢？
3: 我觉得既然

0: 做了不能放弃，可能跟胖丫一样，喜欢所以坚持。
1: 只有坚持下来，才有您此刻的这份绽放，也是韬光养晦很久的时间。但是我觉得这段时光不可或缺，我们把它称之为扎根。
2: 我好奇问一下，拉丁舞的服饰大多是

0: 一系列严格的要求，比如说我们12岁以下必须是规定五服，14岁以上的花服是不可以露胯，不可以有一字带的设计，不可以大片级的裸露皮肤。我们的日常练习服会露出我们的腿、手、四肢，你仔细观察会发现这些女孩身上都有刀刻般的肌肉。我觉得这是我们无数个日夜练习换来的徽章，这是值得骄傲的。
1: 我记得我采访过一个体育冠军，他就跟我说，肌肉不是一天雕刻出来的，要经过千锤百炼。包括你要是别人，我早就给他把汗擦了。不，这就是18岁青春的汗水。
0: 是的，对呀，对呀，
1: 是，就是美的，就是在闪亮的。
2: 自信的女孩最美。
0: 对，
1: 同意。
2: 刚才已经说了很多，你都经历啊，大家都特别感动，也特别钦佩。我有一个疑问，就是那个法老师啊，不是，不是法老师，法拉利老师，那个拉丁舞是高跟鞋，我就不知道这个跳拉丁舞的演员是怎么做到的，因为我在舞台上也穿高跟鞋。不瞒你说，我的高跟鞋都在台口放，登上舞台演，下去马上脱掉。因为高跟鞋很难穿的，你知道吧？
3: 艾美老师，因为拉丁舞的舞步的速度移动很快啊，它逼迫我们要把重心前移哦，包括快速流动、复杂舞步变化，它比你全脚更难去变化。哦，所以呢，女生穿高跟鞋，包括男生也会有3.5公分的跟儿，就是易于快速的流动和步伐。哦，对，
0: 徐文斌老师，我可以邀请你跟我共舞一起吗？哦，
3: 咱们跳什么呢？
2: 网上那个，
3: 跳这个裁判舞，来吧！
1: 大家想不想学？
4: 想。
1: 要不然大家起立吧。
3: 快来一起吧。咱来复杂版的。啊！中央电视台得上难度啊，是不是？来，给我音乐。

0: 让你就是已经跳了36500遍了之后，你什么感觉？
1: 哎呀，越跳越熟练。我觉得舞蹈真的让我们快乐，所以我在此一定一定要真实的表达，从胖丫身上，我相信想说，自信的人永远会展露出你们意想不到的一面。嗯，
0: 真的。徐老师，我们还创作了一支拉丁舞版的主题曲，您要不要即兴跳一段？

0: 因为它跟桑巴很像嘛。哦，我就临时捕捉了一些，对吗？嗯，胖丫，
1: 是的，
0: 是吧？
2: 妹妹跳得可漂亮了呢，好漂亮。好的，谢谢，谢谢大家。健民牌变通胶囊，给大家送个小礼物，好不好？
1: 好，让我们一起跳出活力，跳出轻盈舒畅。那于老师从您开始，点评一下我们。
3: 我觉得他在跳舞的时候，让我感到了生命的活力，而且特别有生命的激情。我觉得这就是我在他们这群小朋友身上看到的，我也被他们鼓舞了，谢谢你们。给。
2: 好。于翔。
4: 我先给。哇。我特别想跟你说一点，我想说我们每一个人站在舞台上发着光，我们要做最真实的自己。现在的你哪怕圆圆的，但你就是很可爱。我从来不觉得胖这个词是什么羞辱，只要你是。

0: 自信的，你就是最美的，好吗？
1: 请问李翔老师，哎，你有身材焦虑吗？
0: 我在30岁以前的时候，最瘦的时候我只有105斤，我1米8。
2: 你105斤？
0: 对，就现在其实我比前几年是发起来一点的，人家说我发腮，
1: 下颌线不是很清晰。
0: 其实挺清晰的，你给个特写挺清晰，然后再往上推一下，再推一下，能推进去。
1: 你要说你下颌线的问题，那徐老师怎么办？徐老师还好啦。
3: 我很骄傲的是我天生就有。
1: 好的，那徐老师您给还是不给？
3: 我想说舞蹈与我们的是什么呢？快乐、自信、美丽最重要。加油，你是最棒的。
4: 你这孩子实在太应该被大家认可和鼓励了。
1: 啊，4票全员给灯。好的，兄弟姐妹们祝贺你们。祝贺你们。来，第二关谁要登场呢？我们看看各组的招牌动作，一起来看。发光的金子，哇，好萌啊！成为光，大门打开。不只是学霸，最后最亮的星。
4: 哦，我看那个第一个里边一小手办，我觉得太好玩了。我们这舞台上来过小的，没来过这么小的，
1: 是呢，超萌的。
4: 好期待，我看他能带来什么样的舞蹈。
1: 来吧，发光的金子。
5: 好，我们是重庆綦江小王子广场舞，这是我们的小领队金元宝。
1: 啊，这小领队是他呀。
5: 对对对。
6: 大家好，我叫金元宝。
1: 你叫金元宝？
6: 我，因为我是元旦出生的，因为我姓金。哦，
1: 你姓金，元旦出生的，爸爸妈妈的宝贝，简称金元宝。哦，宝贝今年多大了？
6: 5岁。
1: 你跳舞跳了几年啦？
6: 3年。
1: 哦，你从2岁你会走路就开始跳了。哦，你好棒啊。你觉得这舞台怎么样？
6: 很好。
1: 挺好。挺好，谢谢啊。来吧。你们团队有多少人？
7: 几百人。
1: 几百人？宝贝儿，你带几百人的队伍？你最多带过几百人？
6: 300多吧。
0: 哎呦我的妈！哦，
1: 300多，他是领舞，5岁。哎呦，我倒看看你有什么样的本事，好不好？舞台交给你们，加油，来。

0: 可爱。
1: 大家爱称说徐老师说法拉利老了还是法拉利，但我觉得你这个小王子就是小王子。就五岁的时候，我不知道各位老师能不能跳成这个样子。宝贝儿，你最初学是跟谁学的？
2: 叔叔阿姨爷爷奶奶，爸爸妈妈没回来，只有外婆带我去。哦，
1: 爸爸妈妈忙，外婆带着孩子在广场转，就发现这个孩子跟着就跳起来了，跳着跳着就成300人的领队了。
3: 我跟金元宝其实特别像，我是4岁开始跳，也是在广场。对，我那时候在东北嘛，我们大桥底下，我就跟着那个爷爷奶奶们扭秧歌。我跳着跳着我就喜欢，我就看那些专业的舞者舞蹈家们可以在台上不用手翻跟头，我就觉得倍儿帅。
1: 而且他学得特别快，特别快，你不信你上来教他一段他立马就能会。
3: 我觉得他能教我。给我整不会了，
1: 哥，别太难。
3: 这是我年纪最亲近的一个小学生。
1: 小学生是吧？
3: 哎妈，这皮肤真好。
1: 人家五岁不好吗？
3: 太嫩了。太能跟我学几个动作吗？可以啊，不用说话，没事，很高冷，我感受到了。教你几个我们所谓的中国古典舞的动作，然后我教你几个手型，好吗？后边可以跟我一起学啊。来，我们现在就是。站在这儿，双手叉腰，哎，站住了已经啊！就是这么大的小朋友，通常都搞不清楚你是哪只脚，人就上来了。来看我啊，一个亮相，山膀松，两只手往上拎。金元宝看我啊，6、7、8亮相，两个手推出去，啪，亮相。好，然后啊，松右手。拎右手腿，准备亮相，顺风旗走，哒，又亮出来了吗？哎呀妈呀，
1: 亮了。
3: 好，我们上一点点难度啊，我感觉难不到金元宝啊。加一个转身啊，回手，看哦，慢一点啊，上一个转身，转身，转身，收，然后亮亮。他学会了，哇哦，你好棒啊！他跟下来了，
1: 对的，都跟下来了。
3: 咋的了？这是教我地板舞呢？怎么一下下地了呢？
1: 我也觉得，
3: 你可以教我，你想教我什么？你可以教我，我跟你学。
1: 他不仅想教理想，蔡明老师，哎，他想带着你们四个跳一段。你们接不接战术啊？
0: 我们不给他的机会。来吧，来吧，来吧，
4: 没问题，
3: 走，带着我们跳。
1: 来，
0: 好可爱。
1: 来，给一段音乐。哎呀，这小感觉哪？

0: 太松弛了。
1: 就是啊，他跳舞有点
0: 哎呀妈呀，哎呀妈呀，哇，
2: 我的天哪，
1: 还挺长，
3: 音乐不停才能一直跳一宿，
2: 哇，这么难。

0: 我不得不说，
1: 你也不听，我能跳一宿，跟着他。
2: 人才。
0: 我不得不说，以前我看你们跳舞特别牛的地方就是松弛。
3: 他真的松弛。
0: 但你们四个真的跳得连滚带爬的。
2: 没错，
0: 是不是宝贝儿？
2: 握个手，我向你学习啊！
0: 你看人家松弛感，
2: 太牛了！
3: 这就是舞蹈最本真的样子。
2: 对，从他的舞蹈吧，能看到三点啊：一个是模仿力特别强，第二协调性特别好，第三个是乐感尤其的准。
0: 嗯，老师，那给还是不给啊？
1: 让谁失望也不让孩子失望，走你，走你。啊！
0: 谢谢老师。
2: 元宝，你在这说一句你最想说的话吧，老师就给你。
0: 是想说啥？
4: 我好喜欢各位老师，我好喜欢各位老师。咦呀，哎
2: 呦，咦呀，我这个有点
5: 话，
1: 这个情商，哎呀，你好好努力，七年以后十二岁就可以考他们学校了，听见没有？哎，你说还记得我吗？我来了。
2: 但是我特别高兴地告诉你，过两年我就退休了。
3: 我们的中国舞蹈行业其实现在真的需要越来越多这种打心底听到音乐就停不下来的爱舞蹈的人，从孩子做起。我希望你能够永远地保持这份热爱下去。这个话说给娟元宝听，也说给当年四岁的那个我自己听。
6: 谢谢各位，这种热爱看似无用，但是它是支撑你度过很多灰暗时刻很重要的力量，就是这种无条件的热爱是很重要的。好的，宝宝，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3: 拜拜。
1: 谢谢宝贝，宝贝再见。
6: 那接下来唱舞宣言，听听各队怎么说。
7: 来，陈卫光，我们的唱舞宣言是：追逐光，靠近光，成为光，发散光，漂亮。每一个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
8: 跟着我们做草原的风，飒。
6: 各位，接下来想看谁？
5: 听到刚才唱舞宣言的话，我就选不只是学霸。
6: 来吧，有请不只是学霸。
7: 大家好，我们是中国人民大学学生艺术团舞蹈团。我们的团员呢，都是来自学校不同的学院、不同的专业，既有本科生，也有硕士生和博士生。
9: 我们总共有六位是今年的应届毕业生。哦，
6: 马上就要离开校园，奔赴自己的梦想和前程。
7: 我们也特别特别想站在这个舞台去纪念我们自己的青春。
9: 今天我们带来的剧目啊，也是我们根据人大研究生支教团在云南怒江兰坪支教的真实故事改编而成的原创剧目。
6: 这也是留给校园的一支舞蹈，舞台交给你们，加油。

0: 其实我看的时候还是蛮感动的，因为我知道他们其实在跳自己的故事。
1: 的这个故事来源于我们人大的研究生支教团，27年来派出了近470名志愿者奔赴祖国各地支教，而我们舞蹈团已经有30多年的历史。其实我们每一届的团长都跟支教有特别的缘分。我们之前的团长杨树涵师姐，她现在是正在新疆支教，然后也不能到现场。然后这是我们今天的男主角，也是我们上一届的团长文宇，他今年也是毕业生，然后要到四川去支教。然后这个是我们现在的团长柯豪，他是云南本地人，毕业以后要回到家乡去支教。
2: 对的。哦，
3: 刚才您说是对我们的离别的一次对话，但是我想对于我来说，对于和我一起跳舞的我们舞团的人来说，它更像是另一种出发。在毕业之后要出发去一个新的地方，去延续我的教育事业。
0: 你为什么要去支教？
3: 因为我在人大读书，在这样一个高等学府求学，我觉得我是非常幸运的。那伴随这份幸运而来的，我觉得也是一份责任感。我想把这份幸运去传递，去扩散给更多的人们，给更多的孩子们。我觉得这是我的一个个人的意义吧。我们支教团的一句口号叫做用一年不长的时间做一件终身难忘的事。
0: 我想问一下，如果

0: 另一个关键词的话，你大学四年的收获是什么？
1: 那个词应该是前进，它代表着一种突破未来未知迷雾的一个勇气，同时它也是帮助我不断求索、不断向前看的一个方向和动力吧。
0: 对，这就是青年人的热血，无论什么时候不要忘了自己的初心，为什么要出发。他的关键词是前进，你的关键词是
2: 我的关键词是坚定，
3: 我的关键词是团结，
4: 我的关键词是热爱、
5: 成长、
6: 坚持、
7: 奋斗、
8: 向上、
9: 探索、
10: 生命的多样性，
11: 不忘记自己的梦想。
0: 你的梦想是什么？
12: 一开始是想学法学的，但是没有报得上法学院，但是我辅修了法学，我希望能把自己对法学这份热爱一直坚持下去。
0: 有的时候抵达目的地是需要绕一个弯的，这个弯特别重要。
13: 我的关键词是永恒。
0: 永恒在你心中什么会永恒？
13: 因为我感觉我在人大在舞蹈团收获了非常多的美好，这份美好是永恒的，这份回忆是永恒的，包括我在大学可能遇到了一些困难，这些羁绊它也是永恒的，它可能有好有坏，但无论如何它已经成为了我生命中的一部分，它将伴随着我一路永远的走下去，也给了我很多的滋养。
0: 这就是我们当代的大学生，我觉得艺术赋给你们无限的想象力。我一直说科学和艺术是在山脚下分手，在山顶上重逢，科学是艺术本身就是一枚硬币的两面，这是李政道先生一直在强调的，因为他们的底色都是创造力，探寻的都是人类的真理。加油，年轻的朋友们，加油。
14: 我在看这个舞蹈的时候，那个箱子一上来我就不行了。有眼泪唰就出来了，因为知道到了离别的时候，孩子们给我好多感动。我在表演上给你们一点点小建议好吗？最后老师要走的时候，那个男孩过来，老师跟他说这样，然后男孩跑到那儿坐下了。人在特别难过的时候很怕出那声，所以老师跟你说没事的，你那个点头别在这儿点，想答应老师坐的哭了。多少次老师带着孩子们晚上坐在草地上看星星，明天早上老师就走了，这是最后一个晚上，所以老师搂着你的肩别说哥哥还会回来看你的，再顺着老师的眼睛看，结束，把那个点头留在后面，前面点了把戏破了。哈，
0: 谢谢老师。
15: 我觉得这个作品是一个特别有力量的作品，它是有温度的。当然我觉得很高兴的是什么，我们都是在跳舞啊，我也会跳舞，你们会跳舞，但我们不同的是你们是学霸在跳舞，我是学渣在跳舞。我选择舞蹈是因为我小时候啊，跟随我父亲不断的工作的调动，我的课业就跟不上了，所以每个地方的那个学习的进度是不一样的，
0: 课本有的都不一样，
15: 然后
14: 教材也不一样。
15: 对，然后我越来越跟不上，就越来越失去学习的兴趣和信心。我父亲无奈说那怎么办呢，看到报纸上的招生广告说你去试试吧，我就这么一试二试三试就考上了。所以我是对舞蹈不像你们哈，我当时是一无所知，我是做的广播操进入的舞蹈班学习。当然我觉得今天你们的作品给我感受到两个特别强烈的信号，知识的力量，艺术的魅力。我现在特别钦佩你们年轻的一代，说话一点都不怯场，这就是知识给予你们的力量。当然更重要的是舞蹈给你们的自信。
0: 谢谢老师。
14: 谢谢老师。
15: 我要给
0: 谢谢老师。
16: 刚才我说是因为他的唱舞宣言选择他们，
17: 每一个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
16: 看到不只是学霸的时候，我就在想他们是什么呢？最后朱迅老师问他们的时候，他们谈到了永恒，谈到了美，我觉得这才是人世间的光芒啊！只有美

0: 才能够照亮我们的前程。所以他们身上不仅有知识，不仅是学霸，他们还特别美。所以对他们我是翘大拇指，谢谢你们。
1: 谢谢老师。
2: 刚刚蔡明老师给你的一些表演上的建议，那是基于真的是大半生的对人生的感悟，他应该是基于对生活还有世界的观察以及所有的阅历堆积起来的。也许你们现在真的刚刚要迈出校门，就比如说我们 C 位这小伙马上要去支教，但是其实你今天在舞台上表演的是一个已经支教结束的这么一个老师。也许你今天所有表演的阶段你的人生里还没有发生过，所以我觉得可能在表演上差了一点点火候，但是我相信你真的用了你的人生的其中一部分时间去支教，回来之后你会对你今天的表演有一个更高的认知，你会表演得更好，好吗？谢谢，
1: 谢谢老师。
2: 我保留一下吧，因为我期待看到回来以后更好的你。
3: 好的，来为即将要出发的同学学长加油，好不好？来，
4: 加油，孩子们，
3: 一路平安，载誉归来。3、2、1，加油！

0: 来国家之栋梁，谢谢。那接下来是我们的特别时刻了，有两张照片哦，最亮的星的特别时刻，看哪个？
1: 老师们，我们看看成为光吧。我觉得其实从一开始我就很好奇，他们是怎么成为别人的光的。
0: 来，大门请打开。
2: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湖南湘江新区东方红街道华盛辣妈时光舞团。我们舞团的主要成员都是一群从来没有跳过舞的全职宝妈，年龄大概在30到45岁之间。哦，
0: 你有宝宝吗？
2: 对，我的儿子今年1年级了。
0: 自己还都那么年轻，都已经是孩子的妈妈了。
2: 对，是的。
0: 太好了，来吧，舞台交给你们，加油。
2: 谢谢。

0: 两位好迷人啊。我们这个团队有多少人？
1: 我们现在来现场的是22位，但实际上我们整个团队有200多个人。
0: 200多个人？
1: 是的。
0: 当初为什么要组织这样一个团队？
1: 因为我们的群体比较特殊，都是妈妈，所以当时在生完孩子之后，我们每个人都情绪非常不好，对自我否定，觉得每一个角色都做得很不好。当时因为我很喜欢跳舞，我就开始用舞蹈治愈自己。我觉得舞蹈对我来说就是照亮我生命中的一个光。后来看到很多姐妹与我有同样的困境，我自己自救了，我得要帮助别人，然后所以我们就组建了这样一个团队。一开始只有70多个，
0: 慢慢的
1: 不到一个月我们就有200多个人了。
0: 我们这个名字叫
1: 时光，对，我们通过这个舞团的成立，拾起了我们曾经失去的和想要找回的自己。
0: 就我们生完孩子，女生是这样的，就是我还是个宝宝，我还是个姑娘，我怎么就成了妈妈呢？说妈妈这个是很伟大，
1: 对。
0: 但是我们在变化身份的那一瞬间，内心不知道为什么有一点。我还想被宠爱，怎么我就开始要照顾别人？
1: 对，是的。
0: 但是我们要跨过去，
1: 对，
0: 什么能给我们勇气？有的时候自己真的很难转变。
1: 对，
0: 但是舞蹈就赋予我们力量。
1: 对，所以通过舞蹈之后，我们这里面很多成员从外形来看，每个人大概都瘦了至少10斤。
0: 哦，真的吗？
1: 对，然后我们这里面夸张的有些瘦了20-30斤。
0: 谁瘦的最多？多少斤？
2: 我瘦了15斤。
0: 你有几个宝宝？
2: 3个。
0: 啊，你有3个宝宝？
2: 是的。
0: 你好厉害。
2: 因为二胎是一对双胞胎，所以就是在怀孕的过程当中比一般的妈妈。
0: 就这样的。小伙子们好好珍惜妈妈，他们是经历过非常艰难的岁月的，真不容易。你有3个宝宝？
2: 对，我们第一个孩子的话你是老谭。接下来有10多年的一个过程，一直在各种医院，然后会想去进，所以他不能独立行走。然后我们当时也想过很多，想着说，哎，努力赚钱，给他留一点点资产，对，做最后的保障。后来我们又有了二胎，好，这下又没搞得好，一生呢又生了一对双胞胎。
0: 这是搞得好，这是搞得太好了啊！
2: 因为
0: 女孩男孩？
2: 女孩，2个妹妹啊，
0: 都非常健康，是不是？
2: 是的，在我生完二胎的过程当中，应该是说家里面面对的过程是比较痛苦的，然后我也甚至有一度的有抑郁过。
0: 但是就像刚才这首歌一样，有你们这样的朋友，其实进入这个团队之后，大家伙也在帮忙。
2: 是的，当时大的要读小学，然后社区每天有一个叔叔帮我去从学校推回来，然后后面在医院里面做康复，社区也帮我们联系上了爱心单位，就是每天可以帮我们就是减解一些出行压力，给我们送到医院，再给我们接回来，这样子。
0: 还有这么多姐妹在一起。
2: 是的，然后有时候比如说像现在来不及接孩子来，我们会在群里发一下，谁在家呀，帮我接一下娃。
0: 所以一个人的负担大家伙儿一块儿扛。
2: 对，就是这种爱心会让我们大家不是亲姐妹，但是我们胜似亲姐妹。我的性格的话呢，就是大大咧咧的，所以很多身边的朋友也叫我大侠。然后我在自己自我疗愈的过程当中，我也是非常的去成长自己，也给身边的人就是说能帮到的一些忙。当身边的人可能就是有一些委屈啊或者啥的时候，我们会去开导他，去安慰他，或者是提供一些帮助。我会跟他说，你这算啥呀，跟我比起来你那个都是幸福的。然后也会给
0: 一开始是大家伙帮你的忙啊，
2: 对，
0: 但是他自己强大了之后，他开始帮所有人的忙。
2: 因为我曾被别人打过伞，所以我也想为别人遮一个风挡一个雨，这样子。
0: 这就是他们为什么叫成为光。如果我有能力的话，我自己心里暖了，我就要去照亮别人，去温暖别人。
3: 想起了一个小故事，古代的时候

0: 汉子都是县太爷啊，然后两个年轻的女人啊，撕撕拉拉的就进来了，其中一个抱着一个小孩，俩人都说这孩子是他的，怎么判？县太爷说你们俩抢吧，谁抢得过就是谁的呗。俩人就开始撕吧这孩子，其中的有一个年轻的女人就放手了，因为孩子哭了。县太爷说孩子是他的，
1: 亲妈会撒手，
0: 因为亲妈会撒手，亲妈舍不得孩子哭，亲妈也见不了孩子哭，孩子哭亲妈的心就碎了，所以她这么判断这是亲妈。咋了？
2: 不知道，因为
0: 让我给说哭了。
2: 对，让你给说哭了，真的是听了这个故事会让我想起我的妈妈，这是一样的，因为妈妈在我心目当中永远是伟岸的，不可替代的，毫无保留给予我们任何的爱，她不希望你为他们做什么，但是他们愿意为你们做一切。
0: 刚才你们跳舞的时候我就觉得，哎呀，每个人脸上那个笑容，那个灿烂，那个由衷的开心，我完全忘了你们其他的身份，就是一群开心的女孩。
1: 谁还不是个孩子呢？
0: 对，所以你们跳舞的时候我就觉得，哎呀，青春万岁吧。
1: 这就是35到45还如花似玉的这个漂亮妈妈，老公支持你们来吗？
3: 以前是不太支持的，然后等到我们这个高光时刻的时候，那是我们第一次登舞台，所有的亲属，我们全社区所有的人，爸爸孩子全在底下在那喊妈妈，那是我的妈妈，你看我的妈妈多漂亮，全世界我老婆最棒。这次来那可就不仅仅只是口头上了，钱上面也支持了，全力支持。
1: 做一个让孩子老公骄傲的人，
3: 对
1: 对，这也是成为光。
4: 我觉得他们让舞蹈一下放大了很多，他们又让舞蹈成为了可以交友的这样的一种方式，还有疗愈功能。我觉得他们特别有智慧，我相信一定会影响他的家庭，影响他的孩子。谢谢。
1: 是的，妈妈是一个特别伟大的词。

0: 我觉得他们的舞蹈，他们的元素很丰富，但是体现的整个作品是时尚的、轻快的、积极向上的。每一个人有一点点光，然后给了别人，越来越多的光，形成了一种巨大的力量，因为一个团体而变得伟大而有力量。你们在我心目当中就像光一样，谢谢你们。
1: 微光汇聚就是群星璀璨。谢谢徐老师，那就是买一送一吧。就是刚才小姐姐们都说想跟您跳爵士，那我能说啥？哎呀，谢谢老师。

起来。

0: 我们的一支队伍了，来，有请他们闪亮登场。
1: 主持人好，评委老师和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王慧卿，来自内蒙古乌兰察布市。
0: 这次来了多少人？
2: 20多个。
0: 20多个，
3: 那是真的大队伍了。
0: 来吧，有请各位闪亮登场。

0: 拍的，哎呀啊，没事儿。哦，好看，
1: 美的美的美的。
2: 撒，
0: 这是套马的汉子。
3: 套马的汉子，
0: 套马杆。
3: 汉子，你威武雄壮，飞驰的骏马，像飓风一样。塞北了。
0: 草原上的人，你别逗他，一逗他，他就开始唱。
3: 大家好，我们是 X 舞团。
0: X。
3: X 是代表的无限可能，左边是学员。右边是我，双向奔赴，拧在一起就是一股力量，所以有无限大的可能，都能创造更多的奇迹在一起。
0: 真的是套马杆吗？
3: 真的是套马杆。哦，传统里面其实套马杆是属于一个套马的一个工具。哦，然后到后来以后就演变的在舞蹈里面也属于我们汉子的一个象征的一个吉祥杆。当你拿上这个骑在马上套马的时候，那个勇猛的那个劲儿，豪情。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
0: 是的，
3: 特别会自信。作为男生的话，
0: 我本来想请于老师来演示一下这个套马杆，但于老师的跟腱，
2: 来，
0: 徐老师上吧。
4: 不，
1: 不是他在演马，
4: 我想演马。
0: 你是演汉子还演马？
1: 演马。
4: 天了，我在这
1: 儿。你让于老师演汉子。啊，行吗？
0: 你的跟腱刚刚
4: 那个蒙古族是马背民族，
0: 对，
4: 他都是哎有肩膀啊、有肩膀，所以
0: 可以了，
4: 他都是这个哎腕儿有腕儿，

0: 哎呀，你看搂不住了，哎呀，小心，哎呀，
1: 谢谢谢谢，
2: 太好看了，
0: 谁来个套马汉子？
1: 我跟你学一下吧，
3: 做摇篮就可以，讲起的嘛。
0: 您别还，您就拿着这个，我觉得你特别合适，你特别合适。来，你唱，我们所有的小姐姐伴舞，然后我们完成一个蒙古族的仪式。
3: 好的，好的，来。然后我们今天其实带了我们内蒙古的一个特别高的礼节，邀请我们的评委老师
2: 一起啊，
3: 一起。
2: 好，
0: 草原上的哈达是蓝色的，它代表着蓝天和吉祥。哦，
3: 站起来，姐姐们！谢谢哈达，
2: 对。哎，谢谢。
1: 谢谢，谢谢。

0: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1: 好的，就是止不住的快乐，希望把大草原上的这份豪情带给大家。
2: 来，接过套马杆。
1: 好的，最后一支队伍，那就在这舞台上说吧。
3: 对，就每次去内蒙，咱们一块儿去过。
1: 对，
3: 每次去内蒙
1: 草原上，
3: 看着草原，你就觉得心情特别的、特别的宽广，然后所有的烦恼就没有了。啊，真的，每次从草原回来都得适应一礼拜，但是我真的好期待再下次再去草原。
1: 看了他们的舞蹈，感受到了自由，
3: 对，
1: 理想。
4: 我刚一上来，他们围着我们转的时候，那个热情啊，像一股热浪一样，就这样唰过来了。但是给你们舞蹈一点小建议啊，就是你们的身上那个热情挥洒出来的，然后你们的这个牛仔的这个帽子啊，适当的可以拿下来一些，因为它有点挡你们的脸。对，我在台下的时候看到你们都很酷酷的，但是一旦酷酷的时候，你们那个身体的那个迸发出来的张力会被帽檐有点压住，所以适当的把它拿起来一点，再去做你们的这个的时候，多帅啊，对不对？
1: 是，
4: 谢谢，
1: 好建议，于老师。
5: 在他们的这个舞蹈里头，他们模仿马，但是呢，他们又模仿套马，又是马就是人，人就是马，人马合一，给人一种这个完全的是草原上的那种自由感，非常好。
2: 我想到了草原上的雄鹰、骏马。鹰的目光是锐利的，它能看得很远，马蹄是快速矫健的。我从他们身上看到了这两种精神，可能是我一直要追随的，也是一方的草原宽阔的胸怀所承载的一个民族的厚重的文化。我也要像你们一样。
1: 谢谢各位老师，请就座。最后各位老师表个态，请做判断，三、二、一。好的，我们第一轮的展示已经完了，接下来每组选手30秒，给自己最后的拉票。首先出场的是发光的金子。

0: 姐姐，选我们吧，爱你们哟，么么哒，爱你们哟。
1: 城北光出场，来全民唱舞的舞台不是我们几个人的事情，而是我们所有人的向往。所以我们今天的拉票环节不在1000多公里外，来自我们的亲友团，我们准备了一段小视频。
2: 等一下，
3: 我尽情闪耀，跳出最美姿态，老公永远支持你。
4: 非常开心你找到了你自己喜欢并热衷的爱好，
5: 家人也非常的支持，让你去追逐光，成为光。
6: 家里一切有我，安心去飞。
7: 妈妈，谢谢你对我的细心照顾。
8: 你去跳舞的时候，我也会给你充足的努力和支持感。
9: 你放心，我会照顾好哥哥的。
10: 我的妈妈是全世界最棒的。
3: 老婆加油，老婆是最棒的。
11: 妈妈辛苦了，爱你哦。
12: 爸，你最棒耶。
13: 妈妈加油，你去北京一定会得第一名的。
14: 请进。
1: 今年的毕业生们，我们不仅想得到老师们宝贵的一票，也希望在这个舞台上留下我们独一无二的青春纪念。
15: 能够来到全民唱舞的舞台，我们已经感到非常非常的荣幸了，也想借此机会站在这个舞台上为我们的青春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同时也希望能够获得各位老师的认可，让我们能够有一个机会在这个舞台上走得更远。我们是
1: 中国人民大学学生艺术团舞蹈团，青春永远没有句号，反差萌30秒开始。

0: 心，三十秒。
1: 却命曹户再放话，夜没同庆错北京，
2: 闯北京。
1: 院子舞台来了笑，满心欢喜乐开花，
2: 乐开花。
1: 评委老师夜过好，主持风采顶呱呱，
2: 顶呱呱。
0: 来，四位请合意，看看唯一的一个年度竞演的名额给谁。
3: 这么小能跳这么多风格的舞蹈，
1: 自信的女孩最美。
4: 她们特别有智慧，完全是草原上的自由感。
1: 那个箱子一上来我就不行了。
5: 同意了，同意了。好，
0: 经过几位慎重的合议之后，徐老师，
6: 每次这个时候是最残酷的，又是最难以面对，但是又非得要做决定的时刻，实在太难了。啊！最后的宣布，我们还是要以非常礼仪和隆重的方式啊，所以我必须得起立。在大家的纠结与最后的一致的商议之下，我们把这票投给。
7: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0: 他们身上不仅有知识，不仅是学霸，他们还特别美。对他们，我是翘大拇指。
1: 那个箱子一上来，我就不行了，眼泪唰就出来了。
2: 我要给。
3: 是反选时刻，你要选择把团队交到哪一位老师的手中？
4: 我们希望能够有幸获得。我们希望能够有幸获得许文彪老师的指导。
3: 选择第一，老师他本身就有民族民间舞的功力，
5: 你们选择不会错的。
6: 如果有需要我帮助的，我愿意跟你们共同。
1: 你表态了呀？
7: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8: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全民唱舞由健民牌变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长期反复便秘，请用健民牌变通胶囊。让我们和健民变通胶囊一起舞出活力，畅享轻松。全民来唱舞。

0: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1: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2: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3: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4: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给你太累，
5: 安排一下，
4: 还要出片。
6: 收到。这样行吗？
5: 阿宝，就这么办。
7: 山河长兴，烟火争飞，当银幕中的佳肴在街头巷尾滋滋作响，当舞台上的歌声在你我之间久久传唱，当镜头里的地标正迎着朝阳熠熠生光，春晚正化作那一封递到你手中的请柬。
8: 一幕入山海，一程唱千年。
7: 你瞧，他们来了。跟着春晚游中国，
9: 你往前走，
10: 你扛得住吗？
7: 沿着春晚足迹，探寻城市脉搏，感受岁月呼吸。

0: 大家好，我是秧歌队指挥。
1: 不是，为什么今天会觉得紧张呢？
2: 主要是看着杨帆了，我觉得
1: 明白了。
2: 这个
1: 我回去，叔叔您在这儿，您随便聊，我上后边那个床上。

0: 等会儿。哎呀，真舒服啊！
1: 大家好，我是铺床最快的人，
2: 我用我的压岁钱开了一家小卖部，
3: 我是一名陪诊师。
0: 原来他三个都不是
4: 啊？不会吧？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慧眼识真，看谁能行，越战越勇，真的会赢。大家晚上好，
8: 晚上好，
0: 欢迎来到我们的越战越勇真的会赢，我是主持人杨帆。我们常说眼见为实，但是我们经常在一些人一些事的背后发现经常暗藏着真假难辨的陷阱，需要我们在抽丝剥茧当中一点点去接近真相。今晚在我们的舞台上继续有真假难辨的隐藏者，需要我们用眼力去发现它，去接近真相。五轮游戏过后，我们场上的分值最高的队伍将会成为今晚的冠军队。首先欢迎今天到场的四个方阵的观众，大家晚上好。
9: 晚上好。
0: 各支方阵的领队在节目当中叫做探针达人，我们一一来认识一下。首先欢迎我们的奥运冠军常元。常元上一次是首次来到我们越战越勇真的会赢来当领队，
1: 对的，
0: 一不小心就成为了冠军领队。
1: 这次我们是来卫冕的，
0: 来卫冕的，对吧？
1: 对。
0: 好，希望你们加油。接下来让我们欢迎邵峰老师。
10: 大家好，今天拿冠军有没有决心？
11: 有。
10: 我没有。
1: 我没有。
0: 来，接下来让我们欢迎下一位，我们的陶慧敏老师。
12: 大家好。
0: 还有我们的警官卢瑶林，掌声欢迎。当然场上还有另外一位好朋友，就是我的搭档球宝。球宝好。
13: 杨帆，我发现了咱们这个节目有一个特点哦，很多人想得冠军但就是得不到，像常元这样的，
14: 一不小心就得到了。
0: 我觉得这个也只是表象，它核心还是因为常元人家那个察言观色呀，观察细节的能力更强。希望今天各位领队各位观众也能够加油。那在进入挑战之前，我要特别介绍一下，本节目由粗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粗叶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五轮游戏首先进入第一关，分值为5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都戴着白手套，来，有请。欢迎三位，先有请三位自我介绍一下。
15: 大家好，我是秧歌队的指挥。
16: 大家好，我是秧歌队的指挥。
17: 大家好，我是秧歌队指挥。哎呀，
0: 嘿嘿，好。哎呀，天津的是吧？
16: 天津。
10: 好嘛，这个声调我听着很耳熟啊。
0: 然后今天一号也没听出来是哪儿的，反正上了这个虚晃一枪
18: 也把我整懵了啊！
0: 都说自己是秧歌队的指挥，背后有什么样的信息，先请球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13: 秧歌是十分接地气的民间传统艺术，锣鼓一响，男女老少都可以扭进队伍里，扭出精气神。而在热闹的秧歌队中，指挥是整个表演中的灵魂人物，他掌握着鼓点的轻重缓急，调度着龙蛇般的队列变换，手势一摆，哨子一吹，百十号人齐刷刷听从指令。请问台上三位隐藏者中谁是秧歌队指挥？
0: 不要以为秧歌跳得齐全是集体的发挥，其实在背后

0: 后有一个幕后英雄，那就是我们秧歌队的指挥。三位当中谁有可能的身份是真实的？接下来我们的探针达人可以开始提问了。
1: 哎呀，我对舞蹈这个方面一窍不通。我想请问一号，你自己会跳秧歌吗？
2: 我会，因为我们当地每年都会有秧歌展演，然后我们这个，我来自山东烟台。
1: 哦，烟台。
2: 对，我们烟台的海洋秧歌是山东三大秧歌之一，也是第一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1: 哦，
2: 所以我们那边的风俗就是我们从小就是大家都会跳上地下。
1: 哦，嗯，一般都是在广场上跳是吧？是大型社火活动是吗？
2: 嗯，在广场上，在街道上，然后我们也会有专业的排练厅。
1: 哦，
2: 嗯，
1: 那么跳秧歌的体重有要求吗？
0: 哎，这个问题好像不怀好意啊。
2: 没关系，因为是有的，我们对秧歌队员的挑选还是有一定标准的。比如说女秧歌队员的话，要在110-120斤以下吧，
1: 啊，
2: 也不能像我这种体型，对，因为我是指挥嘛。然后男秧歌队员的话，大概在140斤以下。
1: 哦，那个对指挥是这方面是没有要求的。
2: 指挥主要是在专业能力、控场能力和这个协调调度能力这些方面是有要求的。
1: 哦，那我再问一下二号，你从事这项工作多长时间了？
3: 我是第一次。
1: 第一次？
3: 对。
1: 你没指挥过呀？
3: 我今年是第一次。
1: 哦，今年。哦，今年第一次，就是你曾经指挥过肯定
3: 啊，
1: 是吧？
3: 嗯。
1: 哦，那太好了。那就请问指挥的手势你能给我摆一两个吗？可以吗？我不知道这个。
0: 只能有一个。
3: 好，有没有像乐器一种，就是指挥乐器的那种？
4: 就是我们一个起秧歌起势的一个动作。
1: 哦，起，我以为结束
0: 了，我以为掌声不够热烈，再来一次。
1: 哦，我还以为结束了，掌声起呢。好，那我再问一下三号小朋友，你来干嘛来了？
5: 我来指挥的。
1: 哦。哦，你懂嘛叫秧歌吗？
5: 懂。
1: 咱们民间舞蹈的秧歌分几种？
5: 一两种。
1: 第一种是，算了，就这样吧。
6: 那个三号小朋友，我请问一下，你秧歌扭几年了？
5: 一两年。
6: 一两年，
5: 对。
0: 哎，发现什么？这个量词在你都是一二是吧？一两年，一两种，
5: 差不多。
0: 差不多。
6: 我想请问一下二号，您是今年刚开始接触这个指挥是吧？
3: 是的。
6: 哦，那您大概指挥了几次了？
3: 一次两场。
6: 好，谢谢。
7: 问一下一号老师，一般在这个秧歌队里边哈，指挥和队长是一个人吗？
2: 嗯，在我们秧歌队不是一个人，因为我们有队长，他需要去统筹兼顾一些场务的事情，然后我主要是负责排练方面的。
7: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比如说您在发号手势的时候需要注意一些什么？因为扭起来这个秧歌吧，他那个肢体动作很多嘛，眼睛说不准你就看哪儿了。
2: 嗯，首先就是我的手势也好，我的身体，我的眼睛，它是其实同时进行的，不光是我的手势在指挥啊。比如说我的眼神看到哪个放阵哪个地方啊，他们就明白，可能是给他们一个提示，一个预示。然后我手上的动作也是要先一点节拍进去，给大家一个预示拍，然后再进。或者比如说，万一他们在进行中有一些遗忘的，我会用一些手势去做一个小小的调整。
7: 能像刚才二号那样给我们一个手势不？别和他的一样呢。
2: 啊，比如说往前，比如说往后，比如说换队形，比如说交叉。走对阵的时候要这个方位，哪个方位点我要点到。
7: 好，谢谢。
8: 我想问一下，这个手势指挥都是一样的手势吗？三个人每个人都要回答一下。
2: 没有统一和固定的手势，但是就是每个指挥吧有每个人的风格感觉。
8: 二号，
3: 我们是会有一些固定的动作，因为秧歌的话它队伍那个交叉呀变换，他会有一些固定的动作要让队员是有解读的，但是呢会根据每一个人的气质风格会有一些个人的风采在里面。
8: 天津小朋友，
5: 其实啊这个手势不是死鬼节的，你都是活的，前后左右。
8: 哦，
5: 钻圈儿嘛的都是
0: 临场发挥。
5: 对，
8: 临场发挥。
1: 不是指挥的时候，你能说？

0: 说话吗？哎呀，你转圈快，
1: 不能，
0: 不能吧？
1: 手势。
0: 我问问你，你这个队伍有多少人？
1: 38个。
0: 平均年龄是多少？
1: 其实啊，我们养个队就算我，就我一个小的，别的都是叔叔阿姨、哥哥姐、爷爷奶奶。
0: 大概知道都多大岁数吗？
1: 30-40岁、50-60岁都有。
0: 那下班时间也不同，是吧？各种生活的习惯也不同，你怎么能把他们都就召集到一起啊？你这小朋友，
1: 我通知他们领导，我告诉他早下班。
0: 你别看就他这个状态，很可能是秧歌队的。
2: 对，他这个劲儿就很有可能是。
3: 二号老师，我想问一下哈，刚才您说您指挥过一次2场，是在什么时候啊？
4: 是过年的时候，我们当地会有秧歌的展演。
3: 那为什么让您去指挥这2场秧歌呢？
4: 因为我们每年的这个秧歌队的话，都会有指挥这个角色，每年都会在活动前，这个活动组会向社会召集来报名，啊，是这样的一个契机。
3: 您自己报的名？
4: 也不是我自己报的，是群众推荐的，然后活动组找到了我。我自己本身也很关注这个我们本地的这个文化，所以也有兴趣，看到了我们这几年秧歌的一个创新，非常的潮流，自己也想尝试一下，挑战一下。
3: 那您的本职工作是？
4: 我也是一名文旅工作者。
5: 一号有吗？其他的工作的身份？
6: 有，我是一名小学音乐老师。
5: 3号小朋友呢？
1: 现在我只有学习了。下完学写完作业，我正好我去广场跟他们练练。
5: 好，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接下来有请我们4位探针大人和身后的方志商量一下，给出答案。
2: 我觉得2号更像于交响乐团的那种，因为他那种气质是跳不了秧歌的。
0: 1号的可能性比较大，
3: 音乐老师他会指挥。
2: 现在有很多民间的秧歌团队都让小孩在前面领票，对吧？
5: 问问卢警官身后的观众，你们认为是几号？问问陶老师的观众几号？问问邵峰老师的观众几号？唐元的观众几号？好，台上的3位，谁是真正的秧歌队的指挥？接下来有请我们4位探针达人现场按键，3、2、1。
2: 我投你，我信你行吗？
1: 就信我，
2: 对，信您就对了，对吧？
1: 对，行。
5: 又像是通过排除法选的3号。
2: 不，我本身就想选3号。
5: 为什么？
2: 因为我从小就跟我爸爸妈妈是跳秧歌的，所以我觉得秧歌不是那种特别，特别的严肃的，也就很开心、很活泼、很开朗。他给我那种感觉，他一出来的那种喜庆劲儿，我就觉得他是。
1: 大家好，我是秧歌队指挥。哎呀，
0: 嘿，好。哎呀。
2: 2号我更倾向于交响乐团，因为他真的气质很足。然后1号呢，他更像一个幼儿园的老师或者小学的老师这样子。对，所以我觉得3号应该是可以的。
5: 邵峰老师，
0: 在越战越勇这个舞台上啊，第一轮我总是要考验一下我跟我的智囊团的这个默契程度。我的智囊团没有一个选1号的。为什么我选1号是有道理的？因为只有1号在强烈地告诉我，他是山东烟台音。山东烟台啊，是山东谷子秧歌的发源地。还有一个细节，自从站在这个地方，他两个手一直都是这样的。
5: 叙事带指挥的，哎，
0: 指挥的，你现在都完了，你都就这样的，你就是个说相声的。
5: 我们再来看看这个陶老师的选择哈。
7: 因为上一场吧，就是我们反其道而行，好像都不大灵。这个妹妹呢，她刚才有一句话说，现在秧歌跟他们文旅结合，她可能就是当地的他们文旅的代言人。
5: 卢警官，
3: 首先我也同意啊，秧歌是一个非常喜庆的一种艺术形式，你看1号多喜庆，对吧？然后呢，2号其实在我刚才问他的时候，他跟我说大家可以报名，然后我就说那是不是你自己主动报名啊？那不是，是大家推荐的。我就是我感觉逻辑有点乱。至于3号小朋友呢，不知道陶老师有没有这感觉啊？听见这口音吧，就想起了火柴厂厂长，
8: 对，
3: 想起了拉菲咖啡拉花。
9: 我是火柴厂厂长，我是会做拉花的咖啡师，
3: 所以不太敢信。
10: 卢警官。

0: 我觉得你是不是对天津话有偏见、啊、
1: 不是不是，我只是对那个火柴厂厂长有偏见。
2: 好，接下来我们就即将揭晓身份，有请我们的助演嘉宾。
3: 哦，还有哦呦，
4: 这是谷子秧歌标准的打扮。哇哦，
5: 哥哥姐姐向前走，听我指挥不用愁，腰要活手要抖，先迈左脚别乱扭。没理我，
1: 不听话，
5: 没理我呢。行，我假我走。
1: 一号动了，

0: 等一会儿，别着急，别高兴得太早。哎，
1: 什么？
2: 我是合唱团指挥，但我还不会指挥秧歌。哎

0: 所以真正的秧歌队的指挥就是我们台上的二号隐藏者高梦瑶。哦，然后梦瑶也给我们介绍一下身边的队友好吧。
1: 这八位是我们今年参与我们现秧歌代表队的八名成员，
0: 优秀的成员。
1: 是，
0: 我发现了一个秘密，你动作一般提示的都是女生，对不对？男生怎么办？
1: 我们今天只是展示了我们中间一小段，我们整场的秧歌定点的动作大概有10分钟，因为节目的原因，所以我们只截取了一小部分。对，平时也是会有给男士
0: 也会有一些提示是吧？
1: 对，
0: 好，谢谢大家。梦瑶，那就跟大家打个招呼，再介绍一下自己哈。
1: 大家好，我叫高梦瑶，我是咱们陕西省榆林市米脂县的一名文旅工作人员。
2: 太对了，文旅。
0: 在今年春节期间，有一条视频是特别出圈，特别火。
2: 特别火的是不是
0: 就你？对，就是你的指挥的视频，
3: 就是他。
0: 对，
3: 就是他。
0: 所以很多网友说这是最美指挥，秧歌公主，给了很多的头衔。还有网友留言说，因为梦瑶了解到了米脂秧歌，也从此开始喜欢上了米脂秧歌。
1: 对，
0: 看到这些留言应该很开心吧？
1: 非常的荣幸，也很开心。
0: 但是有一点疑问嘛，刚才我们一直在问你是第几次指挥，然后你只说今年是有一次。
1: 我今年确实是第一次参加到我们这个队伍中。在我们当地的话，秧歌从小家家户户，我们的大人长辈都会扭，这也是耳濡目染，加上根深蒂固我们陕北人对秧歌的一种热爱。
0: 上到99，下到刚会总。
1: 是，因为我们这个传承也做得特别好。现在，你看我们的队员都是年轻人。
0: 那你们有哪些尝试的创新的动作，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1: 今年是加入了我们本地的。

0: 一些元素和创新，像我们有大花轿，还加入我们当地这个兰花化的一个小剧场，还有天鹅湖这个音乐的中西结合的这样一个创新啊。
1: 包括我们换上了年轻漂亮的女指挥，也算是一种创新，对吧？也没想到就这样一段视频在网上就火了。
0: 对，因为我们米芝，大家应该也有听到过一句话，米芝的婆姨随得的汗。
1: 对，
0: 我们更注重的是米芝婆姨的一种内在美，一种就是我们的精神吧，开朗明媚这样的一个精神面貌。
1: 所以看起来啊，虽然是我们的年俗的一种形式啊，但其实还是有很多的精神内核和文化内核在其中。
0: 对，也是想让大家看到。
1: 我们也看到了年轻的表演者，包括幕后的工作人员，为了传承，包括加入一些创新的元素所做出的努力，包括也取得了很多好的成绩。继续加油，好不好？也谢谢今天能够把央哥带到我们的舞台上。我们有一份礼物哈，这是我们的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
0: 谢谢
1: 孟瑶。
0: 对，再见。
1: 好吧，我们来看看第一轮过后的成绩。目前场上取得领先的是陶慧民战队500分，
2: 开门红。
3: 我错了哈，
1: 上来先到了认错的环节，不过没关系，这只是第一关，也是一个热身的环节。接下来第二关，1000分，我们的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登场。
3: 咦，3个小朋友，有请3位。
1: 先自我介绍一下。
4: 大家好，我用压岁钱开了一家小卖部。
5: 大家好，我用我的压岁钱开了一家小卖部。
6: 大家好，我用我的压岁钱开了一家小卖部。
1: 二号，肯定是真的。二号最激动了，对不对？
7: 也会吆喝，
1: 压岁钱能开一家小卖部，开小卖部成本也不低呢。背后还有什么样的信息？咱们听球宝再给我们补充一下。
8: 他是一名学生。用积攒的压岁钱盘下了学校旁的店铺，年纪轻轻就当上了小老板，妈妈被他聘请为员工，上课时小店交由妈妈照看，放学后他才是真正说了算的人。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拿压岁钱开了一家小卖部？
1: 可以开始提问了。
3: 这太离奇了，压岁钱干什么不好？再说有那么多吗？我先提问吧。我问一下二号小朋友
5: 啊。好嘞。
3: 你是哪人？
5: 我老北京的。
3: 啊，老北京的。
5: 嗯，
3: 你大概一年，就是过年的时候，你能收多少压岁钱啊？
5: 这个吧，我也不太确定，反正我这几年呀，一共攒下了5万块钱开店。
9: 5万块钱？
5: 对，
1: 5万是一年的压岁钱。
5: 不是，
1: 是从小到大。
5: 是好几年，从小到大。
1: 你今年30几了？
5: 啊，不是，我12了。
1: 12了。
3: 你开小卖部之前，这个钱在哪儿存着呢？
5: 在我妈妈那儿。
3: 妈妈永远是来拿着，我给你存着，
10: 长大了再给。
5: 不是，我妈非常的好，她说存着就真存着。
3: 我没说你妈不好。
10: 你是不是说这句话怕回去挨打？
5: 啊，不是，这是真话。
1: 这是老板对于员工的肯定，对吧？妈妈现在不是你的员工吗？
5: 啊，对，那必须的。
3: 那我就要问你了。你上不上学了？你当老板啊？
5: 那我肯定是上学的，因为白天的话就是让我妈妈给我看店，到了晚上我放完学写完作业预习复习完了，就由我来看店了。
3: 哎，是提醒我了，好像这故事我听过
1: 啊，
3: 我好像听过。哎，你们能分别一号，你告诉我你是哪儿的人？
11: 我是江西九江的。
3: 三号你呢？
6: 是江西彭泽县的。
3: 啊，这还要想一想呢。
7: 严谨一点，怕回答错了。
3: 好的，我先问到这儿。
7: 我能先问问那个二号小朋友是12岁是吧？
5: 啊，对的。
7: 那一号小朋友和三号小朋友，你们
11: 我是12，
6: 我10岁。
7: 10岁，那我问一号吧。刚才球宝说，是把学校旁边的店铺盘过来，然后自己开的小卖部，是不是？
11: 嗯。
7: 那在你盘下来之前，他是卖什么的？
11: 他是卖文具的，那一条街上文具店太多了，然后。

0: 我就把它转化为了小吃店，然后就卖小吃，卖的挺好的。
1: 小吃都有什么呀？
0: 有烤肠、橙汁、雪糕，
1: 都是你爱吃的呗。开这个店都自己吃是吗？
0: 有的时候吃过。
2: 那我问一下，你的店有营业执照吗？
0: 有。
2: 营业执照上写的谁名啊？
0: 我妈妈的。
2: 啊，那三号小朋友，咱家店啥时候开的业呀？
3: 去年。
2: 去年，那当时你说开店，爸爸妈妈就同意了。
3: 嗯。
4: 我想问一下，三号小朋友第一次进货花了多少钱？
3: 花了150吧。
4: 进的什么货？
5: 我妈妈进的。
3: 妈妈进的。
4: 妈妈进的。
6: 那我想问一下一号，你当初开这个店的初衷是什么呢？为什么要开这个店呢？
0: 因为我们那个店对面就是一家银行，我当时就把我的压岁钱存在那家银行里，然后我就在对面看到那个招租的牌子，然后我就想租下一家文具店小卖部，然后来经营。
1: 那个店租你有了解吗？一年大概多少钱？
0: 我是按月付的。
1: 一个月多少钱？
0: 就是20平3800。
1: 一个月3800，
0: 对
1: 吧？那一年下来就将近5万块钱喽。
0: 嗯，对。
1: 那妈妈在你这打工要付她工资吗？
0: 要。
1: 哦，妈妈一个月得给开多少钱？
0: 开3000。
1: 给妈妈开3000。
5: 你给妈妈开工资啊？
2: 那我想问一下，一号小朋友，当时你选择那些什么烤肠啊、橙汁啊，为什么要选择卖这些东西呢？
0: 因为我问过我们班的同学，他们爱吃这一块儿。
1: 哦，做过市场调研。
5: 二号小朋友
7: 啊，
5: 那个你在北京哪儿上学呀？
7: 林和里。
5: 林和里小学。
7: 嗯。
5: 你旁边根本就没有这么一个小卖部。
7: 那不可能，我那小卖部还有名呢，叫瑞鲁德超级折扣仓。
5: 超级折扣仓。
7: 对，
5: 你不是卖那个小零食的吗？
7: 我这里头的零食啊什么的
8: 卖的多，
7: 他能还送你笔都可以。
5: 一号小朋友，我真的认真认真问你一个事儿啊，就是你想开店，你能拿出多年的压岁钱5万块钱来开这个店，你是怎么做通你爸爸妈妈工作的？他们肯定不同意开始，对不对？
0: 不是，他们很赞同。
5: 你当时一说，你爸爸妈妈就同意了吗？
0: 不是啊，他有问过我，你觉得亏损会怎么样，赚了会怎么样，就会问一下这些问题啊。
5: 你怎么回答的？
0: 赔了那就当是一个，就是一个
1: 买个教训。
0: 对，买个教训。
5: 要是搞得很好，这一年下来有盈利挺好，你怎么办？
0: 进货呀。
1: 又投入了是吗？
0: 对啊。
1: 这什么意思？要开分店呀？
0: 进货，然后就也有出去的货嘛，对吧？
5: 哦，他这个头脑是很好的，但是我很不相信。你比如说，你现在你从开店以后，你是每天进行盘点啊，还是一个星期一盘点，还是一个月一盘点？
0: 我是一天一盘点，然后每个星期都会看，然后每个月也会看。
2: 那不影响学习吗？
0: 不影响。
2: 我再问一下三号小朋友，店里烤肠卖多少钱一根啊？
3: 有1块钱、2块钱、3块钱的，一碗1块钱一个呀。
2: 那我想吃3块钱的烤肠，我买两根，你要多少钱呢？
3: 6块啊。
2: 一点不便宜啊。
1: 给别人可能很便宜。好，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啊，接下来有请我们四位探针大人和身后的方志商量一下，给出答案。
2: 5万块钱在北京能开店吗？
5: 这不用说了，那肯定的，太明显了是吧？
6: 看来我们就很一致了，我们默契非常的。
1: 来吧，四位探针大人，3、2、1，请投票。我得先问问陶老师了，
5: 陶姐姐，
9: 我也是有点懵，
5: 唯一一个没有背会这个题的。
9: 不是，因为我觉得这个一号小朋友啊，他说的很流利，但我觉得他好像
1: 就想选有毛病的，
9: 对，像那背的好像特别熟。
1: 哦，
9: 嗯，还有这个大学生家里也是开店的，他们说有可能这三号是真的。
1: 好，卢警官，
2: 我认为5万块钱在北京开一个小卖部好像挺困难。嗯，然后一号呢，给我他开小卖部这个理由又特别充分。他为什么要卖现在这些东西？同类的商店太多了，那我换一个思路，我卖点烤肠，我卖点橙汁，可能小孩同学们比较喜欢这些东西，然后我就能挣钱。我感觉这个开店理由，我是认可的。嗯，
1: 汤圆

0: 先哈，我是偏排除二号，不好意思，弟弟。因为说实话，我觉得一号的这个思维逻辑啊，包括真的是很有经商的头脑。我觉得啊，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到底是背的稿子，还是真的就这么有经商头脑，但他真的是很吸引我这一点。所以，而且我身后的亲友团也是非常支持一号，我也是绝大部分听我的亲友团的。
1: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三位小朋友谁的身份是真实的，准备好了吗？我们即将揭晓身份。
0: 哇，返场！
2: 返场了，哎，
1: 原来你是幕后的老板呐。
3: 接下来我要介绍一下，这是一次情景还原，杨帆。在你面前的是一家位于天津的小卖部。我知道在你兜里好像有点私房钱。
4: 是，这是我40多年攒下来的压岁钱。
3: 那么接下来你肯定就得找他买点东西了，这样你才能得到这道题的线索。
1: 那我肯定得买呀，这老板多不容易，白天还得学习，放了学经营小卖部，小卖部关门之后得练去指挥秧歌，对吧？
3: 对。
1: 好，那来叔叔今天把这个40多年的老家底都拿出来了。噔噔进来了。
5: 您来杯喝的吗？
1: 不喝。
5: 来一杯啊，来一杯，好，绝对好喝。
1: 我看你这东西挺好的，为什么得非得喝你这个饮料啊？非得来这个
2: 也嘿，不买都不行了。
1: 这个多少钱呀？
5: 我也没有零钱，您就看着给吧。
2: 这不错，这个
1: 巧了，不是，我也没有零钱。
5: 嘿，
1: 好，我喝完你不得给我个答案吗？
5: 有线索自己找。
2: 哦，有线索啊，慢点喝啊，
6: 喝完告诉你再来一杯。
1: 线索在这。哦，
7: 哦，线索在这儿。
1: 不再来块橡皮吗？拿着，不用找。
2: 他得把你这兜里这点钱都得你刮干净了。
1: 给孩子再买个文具袋吧，不差钱，你再买个笔记本吧。
2: 哎，有了。
7: 有了吗？
1: 如果我没有猜错，这个笔记本上面的数字提示我，真正是幕后老板的那位小朋友就是一号。上来上来，能给我退回来点吗？
2: 哎，别走。哎，你俩是不是一块说相声呢？
5: 我得再买点好吃的去。
1: 来吧，那把掌声也送给二号和三号小朋友哈，谢谢你们。那我先把老板留下了哈，
0: 大家再见。
1: 今天是自己来的，家里的那个什么店员什么都来了吗？
8: 来了
1: 啊，店员来，咱把店员请上来行吗？好，有请妈妈。这样娘俩都跟大家打个招呼，自我介绍一下哈。
8: 大家好，我是小老板李月晨的妈妈。
9: 大家好，我是李月晨，今年12岁，在我学校对面开了一家小卖部，
1: 就是小卖部真正的幕后老板。哇，这个孩子怎么会突然有这样的想法？
8: 也不是突然有这样的想法，
1: 一直就有想法要开
8: 店。其实他从很小的时候就我有带着他一起做生意，就是大概5岁左右，其实就是我就有跟他做一个财商的培养，就是那个时候会去卖一些杨梅，小区里摆摊卖书法写对联，他不玩的玩具啊什么的，我就会带着他一起去摆摊卖。嗯，这个过程的收入都是他的。大概到了我现在也忘记了几岁的时候，我就带着他一起去银行办了一个就定期存折，存在他的名下，
1: 告诉他有利息的。
8: 对对对，是的。
1: 所以让孩子从小有理财的观念，这种叫财商的培养。
8: 是的，是的。
1: 我觉得这个特别好，因为好像就是在很多传统的家庭当中，认为小朋友小时候应该和远离金钱啊。我觉得这也不见得是100%的一种正确的理念啊。我觉得肯定是要保障他的一个这个生活的质量，但是一定要让孩子懂得金钱的价值。
8: 是的，是的，对的。
1: 那他开了这个店之后，当了老板之后，你会发现孩子身上有哪些变化吗？
8: 他解决问题的能力会更强了，然后他的决策力、他的执行力、他的时间管理能力就会更强了。他会觉得钱更没有那么容易挣，他会更珍惜他赚的每一分钱。
1: 所以我觉得主持这个节目有时候真的让我们挺开眼界的，有些我们意想不到的这样的一段经历，其实会给我们生活一些启发。
2: 没错，一个。

0: 我觉得挺值得家长去学习的地方就是，妈妈是很认真听孩子的意见，不觉得他是小朋友说的话，有时候好像
1: 对
0: 他不成熟，没有。
1: 对，我相信你，我让你去尝试，我帮你去实践了，让你去尝试，这是个勇气啊。
0: 所以啊，我希望这个李月成妹妹在这个经商、学业，包括和同学呀、老师的交往，这个人际关系都不要互相互影响，是吧？能够加油，好不好？
2: 谢谢，
3: 谢谢，
0: 好嘞，
3: 谢谢。
0: 有机会我们要到你那个门口的店里边去感受一下啊。
2: 好，谢谢大家，
3: 谢谢大家，
2: 谢谢。
0: 我们有一份礼物哈，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谢谢谢谢，
2: 好，拜拜。
0: 那这一轮竞赛过后，我们来看一下场上的分值变化。目前取得领先的是常元、邵峰还有卢瑶林战队，各1000分。曹老师反而落后了啊，500分。好的，亲爱的朋友，这里是越战越勇，真的会赢。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接下来下一轮的游戏，那我们分值相应的也要提高到2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来，有请三位。看这个着装还有点熟悉哈，应该是服务行业的人员。来，先听他们自我介绍一下。
4: 大家好，我是铺床最快的人。
1: 铺床。
5: 大家好，我是铺床最快的人。
6: 大家好，我是铺床最快的人。
0: 大家好，我是躺床上睡得最快的人。
7: 沾枕头就走。
0: 来，请宝，这背后有什么信息给我们介绍一下。
8: 平时我们在家铺床，感觉简简单单，图个干净整洁，但其实铺床也能比出水平，比出专业。全国技能大赛中有一个正式竞赛项目中式铺床比赛，严格按照高端酒店客房服务标准打分，既比速度，又比规范、礼仪、平整度和整体美感，靠的都是日积月累的练习和过硬的手艺。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铺床最快的人？
0: 这样，我先请三位分别介绍一下自己目前的工作单位吧，是吧？或者工作的行业，一二三分别介绍一下。
4: 大家好，我是一名在酒店做培训师的，今年是做了第15年了。
0: 培训师，
1: 培训师，
4: 对，培训铺床的，
0: 就是标准嘛，
4: 是的，对，
0: 明白了。
5: 大家好，我是刚毕业一年，然后在酒店行业客房的服务员。
6: 大家好，我是在酒店里边做客房服务员，已经工作10年了。
0: 哦，都是跟酒店服务有关哈。
1: 那我就问一下一号，就是最快是个什么界定啊？是多长时间呀、啊？
4: 比赛的时间是3分钟，需要完成一张1米2×2米的单人床，然后这个标准的话就是它会精确到厘米，就是相差上下不超过1.5厘米。比如说铺床单，床单有一条中线，那这条中线要在床垫的正中间。
1: 就正中间。
4: 对，
7: 我一直有这个疑问，就是为啥要把那个被子掖到那个床垫下边啊？
0: 是为了好看吗？
4: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美观度上当然呢，在学名上可能还会讲到中式铺床，因为今天咱讲到的是中式铺床那可能塞在床垫底下呢，可能又叫西式铺床。
7: 问一下二号吧，您是刚毕业，然后从事这个行业1年多的时间是吧？
5: 对。
7: 那你1年多的时间，凭啥比人家1号15年、3号10年叠的要快要好啊？
5: 因为我上学的时候学的就是酒店管理这个行业，然后其中就一直在练习这个客房中式铺床
7: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最快这个成绩是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取得的？
5: 是在洛阳职业学院的一次比赛中获得的。
7: 学校里边的比赛？
5: 全省的，然后只是在那个学校举办。
7: 行，先问到这儿啊。
0: 好，
8: 就着这个问题我分别问一下三位隐藏者，请问一号隐藏者，你铺床最快速度是多少？
4: 铺床最快时间是2分15秒。
8: 二号隐藏者，你最快的速度是多少？
5: 2分30秒。
8: 三号隐藏者，你铺床最快的速度是多少？
6: 1分49秒。
7: 你好，选三号。
8: 四号隐藏者杨帆，你入睡最快速度是多少？
9: 2秒。
6: 说多了。
2: 我想问一下三号，

0: 就是你一般铺床先从哪一个部分开始？
1: 我一般是先套枕头，然后铺床单，然后的话再套被罩，这样的话会比较快一点。
0: 那为什么不是先铺床单再套被罩最后套枕头？
1: 因为我被罩已经剪平之后，如果我再去套枕头的话会把那个床面给弄皱。
0: 哦，好的，谢谢。
2: 我想问二号，就是每个学期是要跟同学是比这个技能考试吗？
3: 到期末的时候会有一个这样的考试。
2: 你们一般这个行业得学多少年？
3: 我是学了带上大专5年吧。
2: 5年哦。
4: 问一下一号老师，您只在您上班那个酒店做培训呢，还是说哪儿去请您您就去哪儿给人家培训呢？
5: 全国各地邀请的话我都会去。
4: 培训的内容主要包括什么呢？
5: 有中式铺床，还有客房的一些理论的知识，以及其他应投诉啊等等的这些处理。
6: 现在酒店还有一种业务，就晚上说要不要帮你开夜床。
5: 对，
6: 它这个又有什么区别呢？
5: 夜床服务的话一般情况下是为了一些商务客人，然后让他能够到酒店之后尽快的入住、所以说呢我们会在被子的折一个角。然后
6: 为什么折这个角呢？
5: 因为它可以换鞋呀，就是比如说我们人的这种习性，然后在酒店当中或者在自己家里边肯定是掀开被子之后才会坐下来，不会直接坐到被子上。是这样的。
6: 所以掀这个角是干这个用的。
5: 对。
2: 那我想再问一下这个三号哈，就说这个把这个床铺好有什么技巧吗？
0: 有的，先甩再抖再铺，然后拉开。
2: 甩再抖，再拉过来。
0: 是的，
7: 那个我问一下三号，我们家的床有一边靠墙，我怎么把这一边给它弄平整啊？
1: 在我们酒店铺床里边有一个神器。
7: 对，
1: 往里边去掖，就像加长的手一样往下边去塞进去。
7: 有
1: 这个神器。大家应该能挠不到。
6: 对，把您的痒痒挠拿出来。
7: 杨帆，你发现一个特点没有？这个一号老师啊，他的理论性很强。三号，他的实践性很强，
6: 实战经验多。
7: 二号，似乎在隐藏着什么。
6: 好，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场上三位，谁有可能是在铺床这个领域当中最快的那个人？来，有请我们探针达人给出答案。
2: 都懵的。
7: 二号不怎么说话，你没发现
2: 吗？万一二号在隐藏呢？
3: 我上学的时候学的就是酒店管理这个行业，一直在练习这个客房中式铺床。
4: 一号，人家是老师，我没有两下子我讲你听不？
5: 比如说铺床单，床单有一条中线，这条中线要在床垫的正中间。
0: 这是三号和二号，三号的是多少？
1: 被罩已经剪平之后，如果我再去套枕头的话会把那个床面给弄皱。
6: 来吧，四位探针达人，3、2、1，请按键。三位都选择了三号，咱们听一下吧。
7: 我的理由很简单，球宝告诉我了答案。他说你们分别报一下你们铺床的最快速度，他们都是脱口而出的。三号是1分40秒，这已经告诉我了，他就是最快的。我相信这一个漏洞，球宝，你的漏洞。
8: 赵坤老师，最后等答案出来的时候，我那是漏洞还是陷阱，咱们再聊好不好？
7: 好的。
6: 好，陶老师。
2: 我刚才就是二号跟三号我一直在犹豫，因为三号呢就刚才他说自己从事这个行业有10多年了哈，因为有很多东西他可能就是熟能生巧嘛，会在工作当中进阶一些技能。那么二号这个，当然我也相信在学校里可能有各种的技能的比赛，但是我觉得他可能实操的经验应该没有像三号那么多时间。
6: 好，卢警官为什么选一号？
4: 我非常同意陶老师说的啊，干的时间越长经验越丰富。那你看一号干的时间最长，干15年了，对吧？刚才我问了他，是只在自己上班那个酒店做培训，还是哪块邀请然后就去哪块给做培训嘛？他说全国各地哪儿都走，对吧？我认为他要是没有点真本事的话，他也不至于哪儿都邀请他去。
6: 汤圆，
0: 一号呢，他真的是像那个卢警官说的一样，他是一个老师，他是一个可以培训的老师，但是他也可能不动手啊，他不动手不就生疏了吗？然后三号他在说话的期间好像就在告诉我们，我现在就在做这个东西，我在做，我在让你们看，

0: 是这种的。
1: 好，那接下来谁是铺床最快的？我觉得最简单的揭晓方式，咱们就把床拿上来。
2: 好，
1: 好不好？来，搬上来。有请三位现场来铺床，看看谁的速度是最快的。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1: 来，三、二、一，请开始。
4: 一号回身就快，
1: 有点像跳牛仔舞的感觉了。
4: 行云流水。
1: 哦，这个抖一下是很讲究。
2: 哦，他这样抖的，你看，在咱们家里，他是这不可能这样抖的，
4: 抖不开。哎，
1: 三号大姐确实是按照她的习惯先弄枕头，
2: 看着一号好快哟。
0: 啊，是的。
1: 这是什么？
5: 被罩。
1: 哦，这是被罩，先把被罩弄个小口出来，我把被打个团就扔进去了。
4: 翻个大把手，快点让一号赢了，
1: 那都不需要帮忙。
2: 三号发挥的不好，
1: 三个人的步骤其实不太一样哈。
4: 三号先弄的枕头，
1: 对。但是二号好像是和一号是一样的步骤，但是他现在有点落后了。
2: 哎，这没弄好啊。
0: 啊，什么东西？
1: 我怎么感觉一号要赢了呢？
4: 一号刚才说记录是2分15秒，现在离你的记录还剩5秒了。
2: 一号搞完了。
0: 哇，真的是、哎、
4: 一百一两分十五秒。2分15秒。
0: 真的、啊、刚刚2分15秒刚好是放到这里。
1: 一秒不多一秒不少。
0: 一秒不多一秒不少。哇，
1: 扑的固然是快，但它舒不舒服呢？有请我来现场体验一下。哎呀哎呀，
2: 真舒服啊。
6: 我现在想跟少峰老师聊聊。
2: 哎，我不跟你聊。
6: 好嘞。
0: 那他应该就不是这个行业的。
1: 来吧，三号妹妹，请揭晓你的身份。你是？
7: 大家好，我是一名酒店培训师，但是我是培训餐饮方面的。
0: 哦，怪不得他是这样的站姿。
1: 属于今天让您加班了哈，临时顶了这个住宿部的活哈。二号呢，弟弟？
8: 我是一号老师的徒弟。
1: 哦，一号老师。来吧，我们往前一步哈。这个，我觉得可能现在大家在选择酒店的时候，除了看它的星级标准，其实大家很重要的一个就是也要看酒店的服务的品质，其中就包括我们酒店的从业人员的素质，以及给我们带来这些软性的服务，对不对？
9: 我有一个人生信条，就是在别人的满意中，就是获得了自己的惊喜的一个人生吧。然后我觉得别人满意，我就会很开心；让别人满意，那也就是我得到了一个富有的人生。
1: 而且我觉得今天最难能可贵的就是，因为我们都是带着自己生活当中的一些困惑然后去提问，然后在你们揭晓身份的那一刻，其实我们一直也在看，在学。学会了吗？
2: 学会了。
1: 学会了。你看一遍学会，我怎么那么不信呢？所以我建议观众朋友可以反复观看，得多学几遍哈。好，那再次掌声送给三位，谢谢。我们有一份礼物哈，送上三份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再次感谢三位。我们来看一下第三关过后成绩的变化。分值最高的是卢幺林战队3000分，紧随其后少峰长远1000分，陶慧敏老师依然是500分。第四关我们的分值将提高到5000分。
10: 你们仔细观察好，加油啊，靠你们了。
1: 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来，有请三位。我们四位往这一站呢，欢迎大家来到2026年老年春晚的现场。感觉三位应该有舞台从业的经验，这是一看是职业的表演装。什么身份？自我介绍一下。
11: 大家好，我退休后取得声乐硕士学位。
12: 大家好，我退休以后取得了声乐硕士学位。
13: 大家好，我退休以后。

0: 取得声乐硕士学位。
1: 厉害，这背后还有什么信息？来，秋宝给我们补充一下。
2: 他非常热爱唱歌，在退休之后选择专心考研，并成功取得声乐硕士学位，打破年龄的界限，给很多同龄人树立了榜样。他用行动证明，追求自己的热爱永远都不会晚。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在退休后取得声乐硕士学位？
1: 来吧，四位探针达人可以提问了。
3: 我想问一下三号老师，您是退休以后几年才考上的这个硕士？
4: 我是退休以后2016年52岁那年考上声乐研究生的。
3: 哦，那等于说50岁退休，52岁考上研究生，是这个意思吗？
4: 对。
3: 那你是考上了哪一所大学？
4: 是华东师范大学音乐学院，音乐与舞蹈声乐研究方向。
3: 哦，好，谢谢。
5: 我想问一下二号老先生，您是哪一年退休的呢？
6: 我是2020年。
5: 2020年，您退休那年是多大年龄？
6: 那时候是70。
5: 70岁退休？
6: 对，因为我们这个行业啊，应该是60岁退休，后来呢，单位又让我返聘了，所以等于正式退休是70。
5: 您读研是多大年龄呢？
6: 我读研的时候是70岁。
5: 您是在哪所学校读的研呢？
6: 我是在北京师范大学音乐学院。
5: 北京师范大学音乐学院，您的导师是哪位先生？
6: 李渊渊。
5: 不紧张啊，老先生，我看您有点紧张。
6: 紧张，有点紧张。
1: 说说为什么今天会觉得紧张呢？
6: 主要是看着杨帆了，我觉得
1: 明白了。
6: 这个
1: 我回去，那个叔叔，您在这儿，您随便聊，我上后边那个床上躺会儿。
7: 那我先问一下一海，就是您在这个取得声乐硕士学位过程当中有什么特别困难的时候吗？
8: 声乐理论对我来说很难，还有再就是英语这一块儿。
1: 哦，你们考研究生也考外语啊？
8: 啊，对呀。
7: 哦，您毕业的时候不是有那个毕业论文吗？我想请问一下题目是什么？
8: 演唱声音技巧对声音的影响。
7: 那为什么会想要在退休之后再去考这个声乐的硕士学位呢？
8: 这个就是起因还是因为女儿嘛，女儿毕业后我打算让她考研，她就是不太想考。有一次我们两个对话嘛，就是产生了一点矛盾，她就说，那妈你这个又喜欢唱歌又喜欢跳舞，那你就圆你一个梦呗，你如果要是能考上了，我肯定能考上，就这样。
1: 我
8: 也就对激将法，
7: 就是让老妈做个表率是吗？
8: 对，我也是圆自己的一个梦。
7: 好的，谢谢。
1: 叔叔，我提问您肯定不会紧张，我不像少峰老师。
6: 今天真是有，怎么说呢，我从小就是感觉就是说，当年那时候是合唱团嘛，儿童合唱团，所以我有个梦想，想上央视。我在其他的台上吧都没抖过，还真是这样。
1: 那我就问您，您觉得今天紧张，还是您考研究生，你肯定有专业面试？
5: 对啊。
1: 你觉得这两次哪一次您觉得紧张？
6: 都紧张。
5: 您退休之前是干什么工作的？
6: 我退休之前是做企业管理，工业企业管理，商业企业管理。
5: 哦，企业管理。
9: 哦，问一下三号老师，您觉得在您考研过程中最困难的是什么？
4: 最困难的是英语，丢了很久了，几乎是从零开始。所以就是难度很大的。
9: 既然难度这么大，为什么还要坚持考下去？
4: 敢于有梦，有一追梦，勤于圆梦。因为是当时女儿，她要考研，她考研了，我就说我陪你一起考，就这样的。
5: 哎，三号大姐，我问问你，
4: 你好，
5: 你当时这个毕业论文写的是什么内容？
4: 是常德思贤的传承，从娃娃抓起的实践研究。
5: 什么的传承？
4: 常德思贤，常德是个地名，我的家乡是常德。思贤是一个曲艺，这是一个传统文化呢，就是以说为主，唱为辅的这种说唱艺术的一种地方曲艺。
5: 啊，我能问问你，你这个声乐你唱的是什么发声方法吗？
4: 研究生的时候是民歌。
5: 民歌是吧？

0: 一号老师的声音，唱歌应该会很好听。
1: 又喜欢唱歌又喜欢跳舞，那你就圆你一个梦呗。
2: 三号的那个编
3: 啊，编不出来。
4: 常德思贤的传承，从娃娃抓起的实践研究。
5: 我感觉二号叔叔回答完问题之后也如释重负，他不紧张了。
6: 我在其他的台上吧都没抖过，还真是的。
5: 来吧，三二一，请投票。
3: 老大哥，我不相信你。
7: 我信你，三峰老师。
5: 咱们听听四位探针达人的理由。双峰老师，
3: 三号妈妈她那个毕业论文太专业了，太专业，一般人编不出这个名字。哦，
8: 但是少峰老师，哎，您还没听我们二号叔叔编呢。
5: 二号叔叔，您的毕业论文的名字是什么？
9: 民族声乐发展方向。
3: 我天哪，这太大了，
10: 这个题目好大。
5: 姚老师为什么选一号？
10: 我觉得这个一号老师的声线，我觉得他是搞声乐的，我听他的说话的声音。
5: 常元，
7: 我的这个思维逻辑哈，第一组二号生得出来，第二组第三组是一号生出来，唯独三号还没出来。
5: 玩田忌赛马呢。
7: 啊，对，该出来了。然后再加上之前我都是在听我们前两排的这些小姐姐们在说，然后这一次我是听从的我们后两排的叔叔阿姨们。
5: 明白，每一排都照顾到。
7: 啊，对，
5: 好，
7: 没错。
5: 来吧，我们来看看三位谁有可能是那位真实身份的人，请揭晓。

0: 正确答案就是我们的三号阿姨啊，名字叫做周亚松。周阿姨好，跟大家打个招呼。
1: 大家好，我是周亚松，很高兴见到大家。
0: 您刚才也介绍自己的年龄了哈。
1: 对对对，
0: 考上研究生的就已经52岁啊。
1: 52岁啊，
0: 那今年的年纪呢？
1: 那是62。
0: 62岁，
2: 10年了啊。
0: 那我觉得对于唱美声来讲啊，就是到60多岁这个年纪，然后因为我们刚才在听的时候，那个声音的通透度，而且还能够非常灵巧的去驾驭这个花腔女高音，还是非常不容易的。嗯，
1: 谢谢。
0: 这应该就是在大学期间这个硕士深造。嗯，
1: 对，
0: 又提升了很多理论和技巧啊。
1: 对对。
0: 那就有一个问题哈，就是当然现在有很多老年大学哈，但是老年大学可能更多的是同龄的退休老年人在一块儿，您是正儿八经回到大学里面？
1: 确实，我是
3: 陪你女儿在考研，
1: 跟她一起考研究生。我跟她报考的时候是同一导师同一专业。
3: 哦，声乐。哇、
1: 啊、对对对啊、
3: 哦、厉害厉害。
0: 就您成功的通过考试之后，把自己从妈妈降成师姐了，是吧？
1: 啊，对，是的，是的。我就每次不喊她名字，我说师妹过来。

0: 来，我们干啥去？师妹，你看我穿这衣服怎么样？哎，师妹，我唱这个歌，你给我听听吧。就这样，我们两个就经常会有这个。
1: 那你们在学校有共同一起演过节目吗？和女儿？
0: 我跟她一起开过音乐会。
1: 可以肯定一点，就女儿一定会特别骄傲。有这么优秀的妈妈，我觉得真的是特别好啊，就是人不能给自己设限，好像我们到了什么年纪应该做什么年纪的事情，应该坚持梦想，勇于去实现。到了退休的年纪，我依然可以像年轻时候一样去追梦吗？
0: 对，
1: 想要去读书，想要去深造，就要敢于去实现它。
0: 对，敢于有梦，勇于追梦，勤于圆梦，就是我的指路明灯。现在我已经博士毕业了。然后呢就顺利通过了我们国家的那个学历认证。认证以后我马上申请博士后，现在我是在读博士后，告诉你。
1: 我的天，
2: 鼓掌。
1: 女儿是不是都追不上您了？
0: 她可以，是她慢慢追。长江后浪推前浪，我相信她今后肯定超过我，对不对？
2: 对。
1: 再次把掌声送给周阿姨。哇哦，今天现场年轻的观众很多，对不对？我们要很受教育，真的不要给自己找借口，我什么事不想去做，或者我做不好，没有做不好，只有你不想做。再次谢谢周阿姨。那我们在这里有一份礼物哈，感谢瑞众保险送出的精美礼包。瑞众保险值得信赖的个人保险专业服务商，国有企业保险担当，为勇者喝彩。
3: 谢谢，
1: 谢谢周阿姨，这边请。好，再见。来吧，我们看看四轮游戏过后，目前成绩有了一些新的变化。哎呀，长垣战队、少峰战队逆转，现在是6000分，
3: 厉害厉害。
1: 紧随其后是卢瑶琳3000分，我们的陶慧敏老师依然是500分。最后一轮了哈，为了能够让我们的陶老师有机会实现逆转，第五轮我们的分值提高到10000分。哦，哇，来吧，我们的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来，有请三位。好，请自我介绍一下。
4: 大家好，我是一名陪诊师。
5: 大家好，我是一名陪诊师。
6: 大家好，我是一名陪诊师。
1: 陪诊师，这是目前在我们社会当中新兴的一种职业，具体背后还有什么样的信息，先请秋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7: 陪诊师是近年来新兴的医疗辅助服务职业，为老人、独居者、异地就医等人群提供全程就医陪伴，挂号、排队、缴费、陪同检查、取药、拿报告，并兼顾情绪安抚。不做诊疗，不开药方，是患者就医路上的临时家人与就医向导，让看病更省心、更安心。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陪诊师？
1: 好，我们可以开始提问了。
8: 哎，我眼神是不是不太好？是不是刚才那小伙不就是你吗？是你吗？
1: 我们跟玩名牌。
7: 少峰老师，哎，真的少看手机。
8: 那我就先提问吧，好吧？我问问三号吧，您是什么时间做的陪诊师？又是什么契机让你做了职业的陪诊师呢？
6: 我是从2011年的12月份开始做的陪诊这个行业。我的契机就是因为家里这两年有老年人离世，然后也有老人生病，在陪护过程中我就看到有非常多的老年人都是自己一个人，我就会问他，我说阿姨叔叔您的孩子呢？然后他们给我的回答就是我孩子也有自己的孩子，我的孩子也要上班，所以我就感觉左右非常为难，然后就慢慢的走入到的这个行业。
8: 那么我怎么能够约到你呢？
6: 那个基本上我们是有线下或者线上的这样的预约通道。
8: 哦，好，我先问到这儿。
9: 那我问一下一号吧，在您从事陪诊师之前您是做什么的？
4: 其实我第一份职业就是陪诊师，我是在大学毕业以后，然后就接触到了这么一个契机。
9: 那大学学的什么专业？
4: 我大学学的是财政。
9: 那陪诊师的话，我想肯定需要对这个医疗有一定的了解吧。
4: 我们这个陪诊行业呀，它其实不需要对医疗知识有多么专业的一个了解，其实我们主要的工作就是去陪同患者去就诊，去给他提供一些情绪价值，
9: 就是陪伴。
4: 对，
1: 或者说是对就医的流程要比较了解。
4: 对啊。哦，
10: 那么现在不是都是要线

0: 上预约嘛，比如说看专家，这些操作流程是病人自己在弄呢，还是你们陪诊师要去帮助他去预约？
1: 哎，
0: 这些流程。
1: 好问题啊，问几号？
0: 二号。
2: 因为我是黑龙江哈尔滨的，根据他的需求是上肿瘤医院一大一、一大二省医院，我根据他的就是主诉完了以后，我只给他就是邀约，邀约那个一大啦、一大二，就是这样的去预约。
0: 那么你们会跟这些医院，你们是有
1: 合作？
0: 对，或者是怎么样的？
2: 我们也是提前三天的预约。
0: 那么就是说，这个患者就是首先要先跟你对接上，然后才能往下做这些事情。
2: 先跟我对接。我是成立的哈尔滨爱心那个爱心小屋，
0: 是社区里面的吗？
2: 不是，单独的成立一个。
1: 就是怎么能够找到你们？
2: 我有地址，有电话。
1: 是需要在网络上查到还是怎么样？
2: 可以在网络上也能查到。
1: 那找你们也得通过手机。
0: 对。
1: 会不会就是那连找你们都找不到，更何谈去上医院挂号呢？有解决这样的问题吗？三号可以解释一下。
3: 我们一般老年人陪诊的就是人数也比较多，但是其实真正下单的都是子女，因为有一些子女都在外务工。
4: 对。
3: 然后就是子女会联系我们的比较多。
1: 哦。
3: 如果要是老年人知道自己花了这100多、200多请一个陌生人来陪诊，他会很抗拒，就不想让自己的孩子女儿花钱。
5: 那你们是固定在一个区域或者是一家医院吗？
3: 因为我是河南郑州的，就是我只在河南郑州，就是我们接到的客户都是从地市上来的。然后但是像您刚
5: 提到，有外省吗？
3: 有的。
5: 你们会接待对吧？
3: 会的会的。
5: 那你们就是当每一次接到新客户时，就是有哪一些事是一定要做的呢？
3: 首先我们要先了解患者的这个既往史，然后现症状、现病史，就统计到这一步就行了。
5: 我也想问一下一号，你说你大学是财政
6: 对
5: 吧？当初是什么样一个心理？你是为什么要去做这个工作？
6: 当时是我在大四的时候，刚好是生了一场病，但当时我对整个去医院的流程什么的我还不是很清楚，所以我就请了一个陪诊师，当时他就带着我一起去了医院，然后他带着我去整个导诊的过程啊，包括他鼓励我，就让我觉得好像我一个人上大学好像也不是那么孤独，我觉得这还是个挺有意义的事儿，对于被帮助的人。然后正好也是大四这个风口嘛，然后我也觉得这个事儿比较有意义，所以我就试探性的去问问他说能不能加入你们一起做，所以也是挺机缘巧合的就成为了一个陪诊师。
5: 好的，谢谢。
7: 二号阿姨问一下哈，
2: 你好，
7: 就是您看着年龄可能比他们另外两个要大哈，
2: 是。
7: 那在找您做陪诊师的群体里，有没有年龄比较小的小孩啊？
2: 也有，家长都是好不容易37、8岁生了一个孩子，生完一个孩子呢都是惯的，坐姿也没有坐姿，就是一天的也不活动，就是倚在这个沙发上就看手机，导致的他脊柱侧弯。来了以后呢，我就是也是先是根据他的这个症状，找了一些个相关的专家来给孩子就是先诊断，诊断完以后再给他救治。
1: 好，通过解答我们四位嘉宾提出问题，我们大概慢慢的对陪诊师这个职业有了一定的这个雏形哈，大概了解了。其实他就更像一个什么呢？在外打拼的孩子在父母身边的一个代替的，
5: 一个代替，
1: 对
5: 对对对，代替父母来照顾的啊，包括
1: 来帮忙照顾他、陪同他。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评价的话，那我问三号吧，三号妹妹，就你觉得这个行业陪诊师服务标准，什么算好的陪诊师？
3: 这个标准的话，其实更多的是他在市场上面被培训过，比如说他情商比较高，
1: 这更多就是情绪价值。
3: 哎，对，因为人生病它是分两个阶段，一个阶段是身体真的有疾病，但是另一个话可能就是心理，他会害怕，会怵。然后我们可能像陪诊的话，给的更多的也有一部分是心理的疏导。然后我觉得能做到这个负责任，流程记录的比较完善，然后报备给他的这个委托人家属，然后情绪上再给予这方面的安慰。 啊，这个我觉得是 OK 的，
1: 就一个是提供情绪价值，
3: 对。

0: 另一个是和家属沟通更加积极有效，
1: 对，
0: 是吧？好，那接下来到了准备投票的环节，五秒钟的思考时间。
1: 我都不知道，我都有点懵。
2: 一号啊，因为他那个放那个大屏幕啊，专门找了个跟他挺像的。
3: 咱能看出来，别人也能看出来。
0: 问问卢警官身后的观众，你们认为是几号？问问曹老师的观众，几号？问问邵峰老师的观众，几号？常园的观众，几号？
4: OK，
0: 来，台上的三位，谁是真正的陪诊师？有请我们四位探针达人现场投票。三、二、一，请按键。全票都投给了三号哈，大家说一说选择的理由哈。
4: 首先，这个一号，我觉得他不像啊。然后二号呢，我觉得。阿姨的年龄的确是稍微偏高了，如果说再去当陪诊员的话，我觉得这个安全度其实是不够的。最后就是三号了，而且我也主打一个听劝，我的亲友团三号。
0: 好，邵老师，
2: 三号呢就是很像，我觉得你就算不是，你明天去做你也能做好。
1: 谢谢邵老师，
0: 天生就是干陪诊师的。
1: 行，
0: 陶老师，
5: 因为刚才一号选手就说自己是学财政的嘛，他一毕业就选择了这个陪诊师，我觉得不太可信。然后二号这个大姐呢，就是爱心人士，我是会相信的，因为在社区啊或者什么是有一批人是在做这些无偿的给人一种帮助的，但不一定是陪诊师啊，所以就是排除了他们两个呢，所以这个小妹妹，我们后援团也是这么认为。对，
0: 好，究竟谁是真正的陪诊师？三二一，请揭晓。三位手中拿的看起来都像是锦旗哈，但我相信当中写的内容应该有所不同，那我们就一一来看哈。一号，请展示。志愿，
2: 管这着急呀、啊！
0: 志愿服务，
3: 陪诊工作。
4: 志愿服务，我参加。
0: 哦，
4: 志愿服务，我参加。
0: 陪诊工作，请找他。
5: 找他。
0: 指向了二号。别停！
4: 别停啊！继续走。
0: 这应该没啥悬念了，直接打开吧。邵峰、
4: 啊。哦。啊。哇
3: 哦。啊。哦，还会变魔术是吗？
0: 你们四位是陪诊、啊？
2: 原来他三个都不是。
5: 啊，不会吧？
3: 咱四个是。
4: 你太棒了。
2: 答
4: 哦，你答对了。
0: 正确答案就是我们的三号。让我们也把掌声送给一号和二号两位隐藏者哈、啊，谢谢二位，台下休息。
2: 大姐，你是真的志愿者吗？
6: 是。
2: 太好了，你向你表示敬意啊！
6: 谢谢。
0: 我们跟大家打个招呼，自我介绍一下。
7: 大家好，我叫黄潇潇，来自河南郑州，我是一名全职陪诊师。哇。
0: 其实刚才我在问理由的时候，大家说了很多理由，其实我觉得只需要简单的说一点就行。你像潇潇上来一讲。自己这段经历刚一开口，就要流眼泪，
4: 对的，对的，对的，对的。
7: 但一问又想哭。
0: 如果真的不是说结合自己真实经历，不会那么激动和感动。
2: 是的，
7: 可能咱们大家每个人心里都会有一个空缺，然后我就会在想，如果当时在我的姥爷没有离世的时候，那我也像现在一样这么懂流程，那我是不是就可以争分夺秒？然后接触了这个行业到现在大约五年左右，我就会更加的珍惜。就是自身的身体健康，会感觉什么都没有，就是健康最重要。对，
0: 我们也在想哈、啊，过去比如说去个医院看病，不需要那么复杂哈、啊，人人还搞不懂的那样的一个状况，为什么今天会出现这样一个专业的陪同人员这个职业的出现？其实我觉得可能是时代真的是发展速度太快了。其实我们现在想通过网络约门诊啊，真的是非常有效率。但它衍生出来的一系列问题，比如说年纪大的朋友有时候他对网络对手机没有那么了解，然后现在还有一个情况就是很多这个家长他的孩子是不在他的身边的，
7: 对，
0: 所以选择陪诊师这个职业，我觉得这是一

0: 一个非常温暖的工作哈、啊。
1: 我觉得时代在进步，我们不能抛弃任何一位，所以就是我们能做的就是弥补这一块。
0: 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哈、啊，可以让这里的服务更完善。
1: 对对对，
0: 更有效。
1: 是的，
2: 加油，好吧。
1: 好的，
2: 加油，
3: 非常支持，
4: 加油，
5: 感谢。
0: 好，我们来看看今晚最终的成绩，哪一个队伍是冠军队呢？今晚有两支队伍打成了平手。都是今晚的冠军队，他们就是长垣和少峰战队，各16000分。哇！恭喜两位领队，当然要恭喜两队的观众哈，我们共同登台领奖，
2: 走，跟着我走。
0: 祝贺台上的各位观众将会获得由紫林醋业提供的一系列的奖品，其中包括山西陈醋一提、党参黄芪醋一提、果醋爽一提、山西老陈醋一提、醋泡黑豆一提、紫林好醋厚爱佳人。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确实很少出现这样的场面哈，两个战队并列第一。那请两位队长分别发表获胜感言。
3: 非常感谢我的亲友团，也非常开心，希望我们能拿多多的冠军，加油！
2: 加油！
9: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0: 你好，大自然。
11: 你好，伙伴。
12: 你好，银河。
13: 你好，梦想。
1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9: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
6: 青。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在这里斗智斗勇，凭的真的不是个人的才华，凭的真是你身后的智囊团。所以说在这个舞台上，在将来你的人生道路上，你要多听别人的意见。少峰加油，大家
5: 加油。
0: 屏幕下方这个时候也有一个二维码，观众可以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来报名参与我们越战越勇的录制，也许您就有机会像场上的观众一样幸运。节目最后一起喊出我们的口号，汗蒸路上越战越勇，
16: 守住真相，真的会赢。
0: 下周再见。
17: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 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4: 若想保天下不亡，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18: 女子有学习，邦家之龙。
4: 既有科学，又有国学，培养的人才都是国家的栋梁之才。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4: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7年酿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19: 问美团都安排
20: 吃粤菜，
19: 我要吃烧鹅，
21: 我要去按摩，
19: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21: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19: 那就问美团吧。
22: 他都能帮忙，
19: 问美团都安排。
23: 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24: 紫林牌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四季陈酿，非遗传承。
25: 妈妈，我想多点醋。
24: 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紫林醋业。
26: 结婚9年，
27: 结婚5年了，
28: 见了4次面，
29: 确认关系了。
30: 你俩咋认识的？怎么就捡了个小伙子？
31: 是我喜欢的类型。
30: 一个买提和撒贝宁，谁更帅？
32: 那比我老公还是差一点。
30: 他是哪里人？
31: 俄罗斯人。
30: 很帅很帅。
31: 我比他要大5岁，我爸就觉得，哎，找一个比你小5岁的，你这是占便宜了呀。
33: 可能是比武招亲。
30: 所以你老公为了娶到你，战胜了多少对手啊？
33: 被他当年的帅气俘虏了芳心。
30: 行行行，你们的老公都很帅。
34: 现场有没有特别想学习唱歌？
35: 有想体验一下的吗？
36: 我想给他指点指点音儿。
37: 高原上只留下，
36: 来，你给我指点一下。
35: 老师，您唱得太好了，不用我，不需要我。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

0: 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2: 总台首届戏曲知音大会大幕开启，五湖四海知音相聚，
3: 寻音之旅我们来啦，
4: 寻音之旅我来啦，
2: 多彩剧种轮番登场。

0: 张戏票，满怀期待。
1: 我这一张票下狠心的支持你。
2: 谢谢老师。
3: 恭喜你获得两张票。
0: 同样的舞台，不一样的故事。
3: 您是当年还见过梅先生？
2: 我叫刘晨煌，我来自印度尼西亚。
4: 身体是反着的，脚和手。啊，对，其实我是从小喜欢乐剧，然后都以自学为主。
0: 戏曲知音大会邀你共赴好戏。
5: 我是来自杭州黄龙乐行剧团的演员蔡杰。
6: 我是董双飞。
5: 我们今天带来的是我们刚刚新创排的一个行剧《白蛇传断桥会》，
6: 希望通过知音大会能让更多的人了解行剧，让行剧能在戏曲百花园中闪闪发光。

0: 老师们觉得刚才这一段唱得怎么样？
1: 真是赏心悦目，你们这个表演我觉得非常的到位啊，然后你们在整个的服饰啊、头饰啊，还有这个声腔，就是整个的表演是老的吗？还是新创的？
2: 改编的，《白蛇传》的断桥会是一个我们杭剧的小戏，把它重新创排了一下。哦，
1: 好的。那我想请教这个董双飞，请你介绍一下这个杭剧的剧种的特色好吗？
3: 杭剧呢是以杭州官话、武林调啊、杭滩为主要为核心的，市井气息浓，比较接地气，又有鲜明的地方特色的这样一种一个剧种，
2: 是属于我们杭州地区唯一的一个独特的自己的地方戏。
4: 那是什么能够让你们坚守在这个杭剧的这样的一个剧种团演这个杭剧？我想听一听。
3: 我们也是越剧科班出身的，然后我们到了黄龙越杭剧团以后才有了杭剧。
2: 对，当时是2006年的时候我们排了第一部杭剧大戏苏小小。
3: 对，
2: 在这之前有40多年杭剧是没有传唱了，可以称为是濒危剧种，所以可能各位老师都没有听过真正的杭剧是怎么样的。所以我们现在两个人也是杭剧的非遗传承人，也拜了我们杭剧的汪一华老师，就是想把这个能够让更多的人知道。
3: 是的，所以我们也很开心能够来这个知音大会里给大家展现这个杭剧，更为我们去传播一下。
4: 就是可能以前我们一般来说都是干一行爱一行，现在很多人他都是爱上它，然后就去做它，一直一直干下去，这种精神，我觉得也代表了咱们现在新一代的这个年轻人、戏曲人，他的这种传承的这种精神，很值得鼓励，继续下去。
2: 谢谢老师。
5: 我注意到蔡团，你担任团长以后，其实就会面临着一些剧团的经营，可能会有一些除了演员方面的压力之外，是否会有经济压力？
2: 对，确实以前作为演员的这个身份，我就觉得自己能塑造好我的每一个戏的角色，然后就是管好自己就可以了。然后但是现在就是当了院团长以后，就是可能要操心的东西就特别的多。我也希望有更多的平台能给我们演员去展示，也是想让这个杭剧这个剧种有这个活力，所以我们就争取5年排一个大戏，3年排一台小戏，也一直努力在做这个传承的事情。所以通过今天这个平台，我们戏曲知音大会，我也希望我们全国的观众都能知道，因为杭州很美，大家肯定知道杭州西湖，那么来游西湖的同时也要知道我们杭州有一个自己的地方剧种杭剧。
0: 好，我们来看一看四位老师觉得他们的表现如何呢？是否会投出你们的专属戏票呢？恭喜两位获得了4张专属戏票，获得完美知音的称号，恭喜恭喜。
2: 我想就是因为我们今天的展示也是得到了当场的嘉宾们、老师们的还有观众们的一些认可，他们觉得杭剧很美很好听，来的就值得了。还有呢就是也是通过知音大会的这个平台，能够让全国的观众可能能够注视到我们杭剧，哦，原来还有杭剧这么好听的一个剧种，也这肯定也是一种收获。这次有100多个剧种，所以大家汇集在一起，我觉得就是我们在这里肯定能碰出更多的火花。
6: 戏曲拍攀登前进的道路上，一定要有很多的支持者和理解者，他身边一定是有很多关怀他的前辈老师，能够促使他有价值的留在这个舞台上。一切归于一句话，因为热爱才留在舞台。
7: 杭剧的两位选手用婉转柔美的唱腔为我们展示了白素贞与许仙的西湖情缘，如诗如画的美景和动人的故事仿佛近在眼前。接下来这位选手来自辽阔的西北大地，他将会用截然不同的唱腔带我们重新领略白蛇传的故事。
8: 大家好，我叫孙杰，来自陕西延安子长市能源建设服务中心的一名在职职工，我也是一名秦腔世纪传承人。

0: 我学戏曲是陕西省艺术学校毕业的，然后毕业完以后我就没有再从事这份职业。
1: 哎，这个是为什么呢？
0: 因为种种原因，没有这条路没有走下去，然后我是很偶然的机会又开始给孩子们手把手教戏剧唱民歌这么一个活动，在我们本地。从2015年开始至今，我先后走进了40多所学校，科普我们本土的非遗秦腔。这一做就是今年是第11年，这11年达到了将近20万人。在这条路上，实际上走的是很累很艰辛，因为一直都不被看见，很多人劝我来放弃这个，觉得不值得。但是我觉得我是一个戏剧人，我也有戏剧的情怀。我希望在未来的这条路上，有更多的我们戏剧的爱好者，还有我们的专家朋友，都可以加入到我们戏剧传播的这条途径上来。
2: 非常佩服你，是专业受训的，但是没有在专业的这条路上继续往前走。我在年轻的时候也做过，确实觉得非常的辛苦，但是这份工作我相信在您的心目当中是一个非常神圣的一个工作，所以呢，我很愿意做你的知音。谢谢。
3: 当一个戏曲普及的这种触及面的老师是非常非常难的，因为他要去影响更多不为就是所知戏曲是什么的这一批的孩子们，所以它是一颗传播艺术的种子的这个火炬手，所以我就觉得它特别不容易，是一种情怀，所以说我也愿意当你的知音。
4: 哇，恭喜获得了我们4个专属戏票，荣获完美知音的称号。
0: 四位老师给了很大的鼓励，在今年五部门联合印发了戏剧振兴3年行动计划。我希望我们不管是在讲台上还是在舞台上，通过知音大会这样一个平台，让我们把戏曲故事越讲越好，让更多的人了解戏曲，喜欢戏曲。
5: 我们不仅体会到了他对戏曲浓浓的爱，也领略到了秦腔演绎白蛇传的独特魅力。而接下来这段家喻户晓的梁祝，更是无数戏迷心中的白月光。

0: 被一直在独木句啊说，他却说错句啊说悔，我忘说。
1: 他一下呢就把梁山伯这个人物给带进去了。
2: 他的淮剧唱的也特别好啊。我父亲陈德林，他曾经就说过，我们淮剧界痛失了一位人才。

0: 更打动我的是你对于你所从事的这个艺术的这个初心。
1: 希望你今后啊一定更加努力，不要辜负老师对你的希望。
2: 大家好，我叫郑叶波，来自澳大利亚悉尼。我这次带来的剧目是粤剧《梁祝》里面的一个折子戏《回十八》。

0: 谢谢谢谢。
1: 这个我在下面看见扮相的时候，我以为哪个专业院团的这个选手，结果后来一聊呢，澳籍华人全职太太，包括他在那个澳大利亚成立了一个爱乐乐剧团，每个月他都打飞的回国内学习，然后回去教他们，包括这些行头漂洋过海，然后都是从这边订好发海运过去。哎，这个精神太棒了，给他鼓个掌好吗？
2: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3: 节目你好，你的声音和整个舞台气场我觉得已经感染到我们，很有代入感。
2: 谢谢老师。
3: 声音也非常松弛。我特别想问你，你是怎么接触到粤剧的？
2: 我从小就喜欢粤剧，那个时候我记得我五六岁吧，凡是有剧团到村里来演戏，那个时候叫社戏，我都会每场不落的去。那个时候我在台下，我就会充满了那一种好向往的那一个眼神，我从小就在想，哪一天我能够穿上这样的装扮，在舞台上面演唱粤剧，那该有多好啊！那个时候就这样想法。但是后来年龄长大，然后学习工作，就是把这个就是放下了。但是我搬去了澳洲以后吧，因为把原来的工作辞掉了，要照顾小孩，这个下我就有大把的时间空下来，刚好呢。我们随着我们科技的发展，网络就普遍了，然后呢也有就是说好多的国内的专业的剧团，比如说像我们蔡振飞老师的团队呀，还有其他团队会到全球各地去展演。那个时候我们就觉得，哎呀，好像找到了我今后要干的事情了。虽然我只是业余的，但是我乐此不疲，
3: 精神可嘉，精神可嘉。
2: 就是因为心里有那股热爱吧，就是执着，然后在那里呢同时又碰到了好多几个志同道合的小伙伴，所以我们就一起学习啊。但凡我回来学习内容，我都会回去第一时间跟我们的小伙伴分享。他们也很开心，非常的激动。
4: 我加油
5: ！And I'm proud of you。
6: 哎，你最棒，你最棒。
1: 充满了热爱啊，
3: 非常好。
7: 艺术是上层建筑，经济是基础。
2: 对，
7: 我希望有更多的人像你这么幸运，能够有时间有经济来实现自己的梦想。我们希望国家强大，希望经济腾飞。
2: 对，
7: 让我们每个人都有这种实力，让老百姓富起来，
1: 没错，
7: 然后才有可能唱起来。
3: 应该说找到自己的热爱是最重要，是吧？有种幸福感，自信满满。
2: 我的人生爱好除了运动就是唱粤剧，每天就是这样。
3: 在舞台上已经找到了您的自信，我们传统文化的自信。
1: 这是我们中国人民的共同富裕，要实现的目标是文化自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中华文化繁荣兴盛，所以呢，也希望我们的中国戏曲能够在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能够唱响。
2: 对，对的，对的，对的。
1: 所以我们听听四位推荐人如何盖章亮票。恭喜你获得三张戏票，恭喜恭喜，获得三张戏票，完美绽放。
8: 我得到了三张，我激动啊！我到现在为止，我这全身都在冒汗，好激动啊
2: ！Hello，Hello，
6: 现在什么情况啦？
9: 你演的怎么样
2: ？Hello， 我比完啦，比完啦！
6: 你最优秀！
2: 谢谢，谢谢，谢谢！我告诉你哦，我今天看见我的偶像了，你猜猜看是谁哦？
9: 是你的崇拜者吗？
6: 队友，你的崇拜者蔡老师吗？
2: 对呀、啊，让你给猜到了，真的我好兴奋呀！我跟你说，他给我的点评还是给到我很大的一个鼓励的，真的让我信心倍增，鼓励我们能够在海外继续把这个传统的戏曲文化，给到更多的人知道。
6: 我们期待你快点回来跟我们分享经验。
2: 当然了，我跟你说，这次不单单是粤剧了，我懂了好多其他的剧种哎。
6: 期待你回来，
2: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等我啊，等我，拜拜。
3: 他能够坚守学习着我们的这个传统文化。那么多年坚持，那说明他真的是从心底里那种热爱，所以我们要给予鼓励。
0: 一次次的跨越山海，热爱是最好的注解。从青扬乐音到飒爽梆子，变的是腔调，不变的是对戏曲赤诚的爱。
4: 我是来自山东省柳子戏艺术保护传承中心，山东省梆子集团的青年演员宋婉婉。我这次带来的剧目是山东梆子传统剧目《刘金锭·征南》。

0: 欢迎婉婉。
1: 刚才一上台，台风很稳很好，作为一个武旦演员来说，嗓音条件也是非常好的。我经常看到我们剧院就武戏演员就是天天泡在这个排练厅，就是从早到晚的这样不断的练习，可能才有舞台上这样的呈现。包括他们这种技巧的这种稳，都是要靠私底下去不断的去练才能有这样的呈现。
0: 谢谢老师。
2: 说说你的心声哈，确实婉婉是非常刻苦用功的一位演员，而且婉婉今天也表现得非常好啊，一上来啊，精气神就展现出了这种感觉。而且我听说我们山东梆子也叫舍命梆子啊，这个词儿真的是马上就能够总结出我们的豪放、我们的高亢来。
0: 对，
2: 那刚才老师也提到了，其实一般武旦演员啊，练形多过练声，是不是？
0: 对。
2: 那你是如何做到声形兼备呢？
0: 从小就很能吃苦吧，但是随着年龄慢慢的增长，就是。还有体力啊，技巧，就是不如我小时候这么从容了。其实每天也坚持练功，但是再坚持练功，我觉着也达不到以前那个小时候那个冲劲儿，所以近几年呢，我就是比较对唱腔上精进的多一些吧。只要是我们不演出的情况下，我就是每天必须练唱腔。努力朝着那个文武兼备奋斗吧，希望我的戏路更宽更广一些。
2: 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啊，希望我们每一位知音每一位选手都能够共勉之。那我们来看看婉婉的收获如何呢？老师们是否要送出你们的专属戏票？哇，恭喜婉婉获得四位老师的专属戏票，获得完美之音的称号。
3: 非常荣幸能站在戏曲之音大会的舞台上，得到老师的认可，很高兴。我会更加努力，传承好我们戏曲艺术，传承好我们的山东梆子，为戏曲振兴努力拼搏。
4: 他虽然是武戏演员，但是他的唱腔让我感觉眼前一亮的，甚至于嗓子还是在的。所以今天他是我们是给的全票。
5: 大家好，我是来自陕西省戏曲研究院的青年秦腔演员，我叫李佳瑞，我带来的是秦腔的打神告庙。

家神，财神爷。

0: 好，谢谢。
1: 好演员总是让我们眼前一亮。
2: 是的，
1: 他虽然呢让我们不很满足，你发现没有？有许多东西呢，可能因为场地的原因、时间的原因，你不可能完整展示。即使这样呢，我们已经看到你的功力。我以为你呢，评价几句：技巧与为人物服，情感随声腔起飞，短暂的时刻饱含着汗水，几分钟凝固了演员的心血。所以我说呢，他这个演员难得，就是功力深厚，张弛有度，唱作俱佳，人才难得，我为你点赞。
0: 谢谢。
3: 谢谢老师。这个长水秀确实是需要练很久的时间。这个我知道，鲁肃多才多艺哈。
2: 怎么又到这一趴了？
3: 是不是试一试，看看这个给大家展示展示？
2: 我试一试、啊。
3: 对，
4: 给你准备了啊！
2: 你们是合伙？
3: 哎，大家一定很期待，是不是？给鼓掌。
2: 这有多长？3米？
4: 2米3。
2: 两米三，好的。比我身高稍微的长一点点，那你教教我吧，这得
4: 虎口卡到中缝，
2: 虎口卡到中缝啊，这我懂。好，
4: 然后用手腕往回挑，
2: 啊，好像很简单的样子啊，我试一下啊。
3: 有门
2: 啊，别着急，我再试试啊。今儿我弄不好，咱就别下班了啊。
4: 好，
5: 走你
3: 哥，
4: 好，
3: 可以，
2: 好嘞，谢谢，
3: 谢谢，
2: 给我几张戏票啊。
3: 就是我们戏曲的每一项基本功，大家看似很轻易、很轻巧就上来，那是因为演员他不知道经过了多少次的这种训练，
2: 没错。
3: 所以说，我们每一项基本功都是在鸡公房，我们那个汗水不断的阴湿在地毯，泪水阴湿在地毯，是这样练来的。
2: 没错。好，那我们听听四位推荐人是如何的盖章亮票。恭喜你获得3张票，完美绽放。
4: 我很认同老师所说的，就比如说我刚才可能因为时长的问题，然后呢情绪上并没有那么还原老师教给我的东西，可能没有很完整的告诉大家他的情绪是怎样的，所以在这个方面我还是需要去下功夫，不能因为时长的原因然后去缩短了自己对于这个戏的情绪。水秀要

0: 服务于人物，要因为人物的情绪而去走技巧，不要为了技巧而技巧。
1: 戏曲并非一日之功，台上几分钟的精彩，背后是演员们日复一日的摔打苦练。而在知音大会的舞台上，这样的选手还有很多。

0: 卓然，你表演得很不错，绸子也耍得挺好的，身上的服装啊，我觉得都搭配得非常好。那么就是在这个声音还有在气息方面呢，我建议你可以多多的练习，这个一定要下私功的。
1: 谢谢老师。
2: 表演非常细腻，而且这个林子宫啊也是非常娴熟。
3: 这个我觉得演的啊，这对于地方剧中啊一个女孩演成生龙活虎这种啊，这不错了，不得了。
4: 谢老师。
5: 恕我直言，台上要干净，要美，要漂亮。你水袖出去以后，它的目的性是要很强的。你要问一下自己，我这下是技巧，技巧是为了人物服务的。不是为了技巧而技巧。刚才你累得呼哧带喘，为什么？因为你完全注入到技巧当中去了。你把那水袖呼啦呼啦呼啦呼啦，这边弄到这边，那边弄到这边，但是你的身段和人物脱节了。
0: 谢谢老师。
6: 我是龙汉文，来自北京市曲剧团，是一名北京曲剧演员。这次呢是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小小的创意融合节目《摘豆角》，是传统文化和科技的一个碰撞。

追不上，只恐怕碰上了豆角砸坏了秧。我歇一歇。

么你一个机器人儿在这儿把戏唱？

0: 谢谢两位选手啊。
1: 这个呢是我的演戏搭子，唱戏搭子，叫哈利。来，哈利给我们在座的所有的观众们打个招呼好不好？
2: Hello，
1: 打个招呼。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3: 你好，哈利。
1: 别害羞。
3: 身段
1: 好了。哟，
3: 你好，你好。
1: 怕生怕生，朋友们怕生。
4: 的确是很有趣。我想问一下，你是怎么想带来一个这样的融合创新的一个舞台的一个呈现呢？
1: 可以说我的前大半辈子全在学戏，我从4岁开始学的。但是我觉得每一个阶段的创新，我的理解都在不断的改变。大学期间呢，我去跟话剧融合，然后在研究生时期呢，挖掘骨子老戏的同时，我再去思考前人前辈他们是怎么创新的。然后后来我就发现啊，因为在历史上咱们戏曲是那个时候的流行文化，时代发展了，快节奏生活是现在的一个普遍性嘛，所以我就萌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像现在的机器人以及各种各样的，比如说一些流行的网络的一些文化呀，去融合呀，包括一些什么 cos 之类的，我都会去做尝试。

0: 我能有这方面的想法和灵感，并且我去尝试这个东西，它也没有这么困难，所以我就会去试验一下它。如果我做得不好的话，那多被骂几句嘛也没关系，反正我们从小被骂到大。开玩笑开玩笑，因为我们吸取的训练的生活就是觉得老师越骂我们就是一种越在乎我们就越被骂越高兴，是这么一个生活状态。
1: 其实汉文是我的第一个研究生。
0: 是的。
1: 但是后来他到了曲剧团，当然我也觉得很欣喜啊，因为他小的时候做科是唱花旦的，在大学本科是学导演的。哎呀，别看人小经历挺丰富，脑子里也确实有很多天马行空的想法，就像他所说，我觉得去创造去尝试其实是挺好的，不过呢在尝试的过程中也难免有失败啊，也会走弯路，失败了也是给自己总结一条不能走的路，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好事儿，也是为未来的成功去做铺垫。当然今天你这个节目我觉得还谈不到创新，就是个融合。
0: 对对
1: 对，曲剧是我们一个非常年轻的剧种，到20世纪50年代才由魏喜奎大师啊他们来初创，1952年著名的作家老舍先生才给这个曲剧定名，原来叫曲艺剧，光听这名儿就知道过去是曲艺形式。曲剧它很年轻，它很有活力，它很有这个创新的空间，但是未来怎么样去创，我觉得你这么聪明还应该再去想更多的办法。当然我觉得今天这个形式在咱们这个知音大会的舞台上还是挺有特色的。
2: 燕燕老师说的特别对，你这个其实不叫创新，是一个融合。那其实就曲剧来说，它就是创造出来的一个新的一个剧种。你包括我们昆剧也是，魏良辅改革了昆山腔，融合了当地的这个民间小调和北曲，才会有了昆曲。然后梁辰瑜的第一个剧本，从此以后昆曲有了一剧之本，叫昆剧。那都是先辈的创新，才会有了这样的一个新的剧种。你说的没错，但是咱们的概念咱们要清楚，咱们不能说就是什么流行我就去抓什么。流行本身很短，那怎么能够让它成为一个就是戏曲长河当中能够永久流传下来的，你比如说像600年的昆曲，当然这个压在你的身上也的确挺重，也很重啊，这是我们所有戏曲人所要去承载的，所要去做的一件事情。但是我觉得你可以把你的聪明智慧再沉下心来好好再琢磨琢磨去。

0: 传播戏曲，去怎么传播你中国的好声音。
1: 好，
2: 既然它现在是一个新兴的东西，你能够想到来借助它增加你舞台的效果当然是很好，但是我觉得有一点事倍功半了。就刚刚你演出的效果来讲啊，就是会影响你的表演，我们反而看不到你的特色了。
1: 嗯，
2: 这有点可惜，因为其实你的嗓音非常好，听得也很舒服，如果能够在你自己的表演上面更精进的话呢，我们也会比较放心， AI 起码不会取代我们专业演员。谢谢
1: 谢谢谢谢魏老师，恭喜汉文获得魏老师的一张专属戏票，获得完美登场的称号。
3: 其实呢，我这次把这个节目带过来就是来听大家的意见的。知音大会找知音嘛，我也会和我身边的知音以及各位老师去交流，但是无论大家的体会怎么样啊，或者意见怎么样，我依旧还是会坚持我这条路，我不会放弃的，加油。
4: 我觉得有很多的尝试啊，我们不怕失败，也不怕在这个过程当中会带来质疑的声音，只要这个东西是积极的，是努力的，是让大家看到快乐的，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这个尝试。只有你碰撞尝试了，才能吸引到更多不是这个关注戏曲圈子里的人。
5: 就是我从80年代一路走来，我还是比较接受传统的，守正创新是有必要，但是我们感觉到科技的进步不能代替你作为艺术的表演的一个传达的内心，或灵或现的玄或人。但是这些年轻人呢，用这种科技来丰富多彩，他们有最起码有想法有思路。
6: 融合是新时代戏曲人跨不过的议题，创新虽然充满挑战，但坚守这件事情本身就充满意义。作为新时代戏曲传播者，有人在互联网上以充满反差的方式带大家重新认识戏曲，有人在直播间准时准点与观众见面。接下来这位选手又会给大家带来怎样的惊喜呢？
7: 大家好，我是安徽再分黄梅艺术剧院的黄梅戏小生演员谢军。那么这次呢，我想挑战一下，选择一出黄梅戏移植于昆曲的牡丹亭。

呀呀呀，世上仅有这样花容月貌之美人，待我来脚踏几声啊，美人，小娘子。姐姐，哎呀，我那弟弟亲亲的姐姐呀。

0: 谢谢谢君的表演，
1: 我觉得很棒啊，很好听，而且人又漂亮，衣服也漂亮。想问问谢君啊，你经常啊在网络上面推广黄梅戏，那么除了直播之外啊，你还做了什么样的行销啊？可以跟我们参考一下。
2: 没有，其实是这样的，就是在业余的时间会做一些，比方说直播。

0: 直播呢，我觉得它可以打开一扇门，它可能通过这个直播，通过你，哎，它可能你去感受到这个黄梅戏的这个好听好看，然后呢，它可能从此呢，就可能去慢慢的走进剧场来看我们的黄梅戏。除了这个直播以外呢，其实我还在做一些，我个人的工作室，做了很多的这个 MV。比方说我们黄梅戏的经典唱段，把这个人物重新设计，用年轻人所喜欢的这个审美给它重新进行包装，保留传统的这个韵味上面，然后呢融入一些新的东西。
1: 谢军真的是非常的谦虚哈，他不光是一个博主，而且我之前看他直播间的时候，当时好像已经有60多万的粉丝了，现在有多少了？
0: 还是60多万。
1: 很厉害了。那我们也都期待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啊，像我们的谢军一样，通过自身的努力让我们的戏剧发扬光大。
2: 这个我觉得要向你学习啊，就是能够花平常的时间呢来做关于自身的这个戏剧的推广。我觉得这一点来讲呢是需要很大的热情的。我在你的这个自序里面呢有得到一句，就是戏外的成功啊都是他走向戏内的盘缠。这句话我觉得跟我原来啊，当时我跟梅老师学戏，重新来学习梅派，认识这个京剧的这个过程里面，我也是这样说的，就是学老戏就好像在存钱一样，那么把这些老戏的养分都存在自己的银行里面，当你想要去做任何的新的尝试啊，或者创新的剧呢，都可以运用到这些养分。
0: 对 对, 对。
2: 那么也非常感谢我们的国家对我们的这个戏曲的这种大力的支持啊，推广啊，所以呢，恭喜你这个又可以成为一个好的演员，又能够成为一个红的博主，我们都要向你学习。
1: 谢谢魏老师。那想问一下四位老师们，觉得谢军的表演怎么样？是否要投出自己的专属戏票呢？恭喜谢军获得了4张专属戏票，获得我们完美军的称号。
0: 谢谢老师，
3: 我觉得收获还是满满的，跟我们全国所有的剧种的演员们、老师们在一起同台，一起切磋，能够学到很多的东西。
4: 他嗓子、表演、跳跃都很到位，这就是在黄梅戏当中呢，能看到有这样的男小生不容易，眼前一亮，很有前途。
5: 除去兼容并蓄的创新演绎，黄梅戏本身就有着无数家喻户晓的经典名段。今天知音大会的选手们也要让大家一饱耳福。
6: 黄

0: 我有一个建议，就是说你在演出的时候一定要有一种仙气儿，这样子你就可以把你所表演的角色每一个都区分开来了。
1: 你形象好，声音也非常好，但是有一点就不够自信，所以我觉得你要参加这样的节目，舞台上多实践，我觉得是未来可期的。作为一位优秀的青年，
2: 虽然说你自己是一个00后的演员，但是我觉得你台风非常的稳，表演也比较细腻，尤其是作为旦行演员来说，很会运用身法，包括身段也非常的好。
3: 我觉得知音大会就是一个戏曲的盛会，让我们更多来自于五湖四海的各个剧种的这些中青年的演员，或者是大众文艺的名票们，推动往前走的这么一个很好的契机。
4: 在这里我看到了那么多的剧种在舞台上的呈现，并且看到了这么多的是年轻的面孔，年轻的演员在传承这些剧种，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意义非凡的。
5: 变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6: 中视电视团独家代理 CCTV3 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视团
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那么时间过得是非常的快啊，在今天一整天的录制过程当中呢，我们看到了各路的剧种，各色的演员轮番登场，尽显我们的戏韵风华。
10: 今天我们的戏曲知音大会呢，到这里就告一段落，更多的精彩唱腔，更多的梨园故事，我们下期继续相约。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1: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 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排便费力，时间长，干结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做伙计手脚勤快，做酱油
1: 实实在在，
2: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3: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4: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结婚九年，
6: 结婚五年了，
7: 见了四次面，确认关系了。
8: 你俩咋认识的？怎么就捡了个小伙子？
7: 是我喜欢的类型。
8: 一个买提和撒贝宁。谁更帅？
6: 那比我老公还是差一点。
8: 他是哪里人？
7: 俄罗斯人。
8: 很帅很帅。
6: 我比他要大五岁，我爸就觉得，哎，找一个比你小五岁的，你这是占便宜了呀。
7: 我们是比武招亲。
8: 所以你老公为了娶到你，战胜了多少对手啊？
7: 被他当年的帅气俘虏了芳心。
8: 行行行，你们的老公都很帅。
2: 盛夏期末，流光不息。金曲激越，新郎难却。无名之辈。每段旋律都回响不绝，每束光芒都辉映明月，神采正飞扬，中国郎之夜。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 亲爱的朋友们，这里是大型广场舞节目《劲舞》，开跳吧！
2: 他们用他们的肢体语言，用热情，让我感受到了青春活力，
3: 感受到从里到外散发的快乐、幸福，这就是最纯粹、最本真、最动人、最有魅力的舞蹈。
1: 劲舞，开跳吧！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亲爱的朋友们，这里是大型广场舞节目《劲舞开跳吧》，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朱迅，欢迎大家，也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们，欢迎你们，
1: 欢迎大家。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浩森，非常开心能够在咱们《劲舞开跳吧》总展演的现场和大家见面。今天是我们的总展演，更是来自于全国各地广场舞爱好者的一次大型聚会。
0: 记住啊，我们《劲舞开跳吧》的主题就是全民健身，每天锻炼一小时，健康生活一辈子。看看他们，你看眼中的光，嘴角的微笑，健硕的身材，千万千万不要忘记，健康永远是我们人生当中最重要的幸福答卷。
1: 没错，那能够站在我们身边所有的广场舞爱好者，都是通过过去将近一年的时间，我们各地的一个展演，我们在当中呢是寻找到了最具特色的以及活力的热力舞队，今天站在了总展演的舞台。各位准备好为大家带来你们最精彩的表现了吧？当然了，我们所有的热力舞队将会通过两期节目和大家见面。
0: 好的，那各位赶快台下准备今天你们的展演好不好？一共有七支展演队伍，期待你们的精彩，
1: 加油！我们期待的是我们今天要登场的七支队伍精彩的表现，更多的是今天的展演啊，我们还有惊喜。惊喜就是为了让我们所有的作品能够焕发出光彩，我们呢也是邀请到了国内的青年舞蹈家和科学健身专家助力舞队，为每一支舞队进行了全方位的编创升级。
0: 其实我们每支舞队的编创升级不光是有舞蹈，各位嘉宾的专业助力更离不开精准的营养加持和优

瑞鼓励劲舞开跳吧。本节目由蒙牛优瑞中老年专属奶粉独家冠名播出。同时我们要在这里衷心的感谢国家体育总局、全国妇联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话不多说，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有请实力与专业兼备的青年舞蹈家们闪亮登场。学院教授，舞蹈系技术技巧研究室主任，让我们欢迎朱涵老师。

0: 欢迎六位，来来来，六位请你舞蹈家台上一步。哎
1: 呀，我现在最大的感受就是我的耳膜现在有点疼。被现场观众你们的热情和尖叫声已经刺穿了。
0: 山冲，我怎么觉得这是我舞蹈大赛当中最喜欢的一个环节，技术技巧展示，真的也很难有各个不同院校各个不同

0: 红，是院团，这样顶尖的青年舞蹈家这样齐聚一堂，而且大家注意到了没有，他们穿的都是便装，有的甚至没有穿鞋。为什么鹿晗穿着牛仔裤穿着球鞋就上来了？因为我们今天可能不是舞剧的表演，而是所有的朋友们都可以享受舞蹈快乐的一次展示。我们广场舞属于每一个人，谢谢你们。我知道今天每个人都会有一段精彩的合作，我好期待呀。我们台下就坐好不好？
1: 再次感谢各位，
0: 谢谢
1: 谢谢。
0: 就对于热爱舞蹈的人来说，看到这种个人的展示的时候，你会热血沸腾的，
1: 会燃起来。
0: 而且群舞也会让大家感受到那种舞蹈的力量。那这个我们面前的这三位，既是好友，也是我们心中仰慕的舞蹈家，赶快为大家介绍一下。首先是中国歌剧舞剧院副院长、艺术总监、中国舞蹈家协会副主席山冲，欢迎山冲老师。
1: 同时让我们欢迎的是中央民族大学舞蹈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姜铁红。
0: 姜老师，
1: 欢迎姜院。
0: 我一看见姜老师就想就跳远来。来吧，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是北京舞蹈学院副教授于小雪老师，欢迎于老师。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展演开始好不好？七支队伍哦，
1: 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展演舞队劲舞
2: 开跳吧。

0: 哎呀，我还说孝文哪儿去了，不能少了你啊。孝文是陪着我们一路大江南北，但是你是这个健美操专业的吗？
1: 不是。喜欢舞蹈。嗯，对，所以后来就学运动人体科学，就希望能够把科学健身和这个健康的舞蹈能够更好的结合在一起。
0: 你跟我们这支团队合作的感觉怎么样？
1: 我觉得有一个特别大的变化，每一期的这个开场舞我都特别认真的看，然后我觉得这次台上的表现和那个时候比进步大很多，从跳跃的轻盈，然后动作的节拍的干净利索，而且很有力度，我觉得非常棒，值得给他们鼓鼓掌。嗯，进步很大，真的是。
0: 哎呀，那我们应该是第一次见，谁来给我们做个自我介绍？咱们这支团队，
2: 我们是
3: 金开区。

0: 年大学，我怎么不觉得老呢？
1: 对，都是大学生。
0: 平均年龄是？
2: 五十多岁。啊，
0: 就是50到60之间。哎，
2: 对对对，
0: 老年大学艺术团，老有所为。我听说你们当中有绝活的人是不？呀，您的绝活是什么？
3: 采茶矮子布。
0: 说到矮子布，我可知道我们珠函可矮子布也挺厉害。
1: 对，江西人呐、必须得会一种步伐，就叫做矮子布。我的老师也是采茶的这个专家，有一句话叫做老虎头鲤鱼腰，双手柳叶眉，脚下轻飘飘。
0: 这是矮子布的口诀，学到了。我先让小姐姐来一下，好不好？来，

0: 狗拿了。
1: 朱涵同学，来，你先来个高度的，来，高度走起来，高度，中度，中度了，中度需要核心了，低度，啊啊！你带着我们所有人来一下，来，

0: 谢谢朱欢老师，赶快台下准备下一轮吧，来吧，听听三位老师怎么说。
1: 没有看介绍的时候，他们一上来，我觉得这是一支青春活力满满的，我以为都是年轻人，后来一看介绍，平均年龄53，所以我非常非常惊讶。但是他们用他们的这个肢体语言，用他们的这种热情，让我感受到了他们的青春活力，所以我感觉就是说舞蹈能让人年轻，心情愉悦，真的是身心健康。
2: 真是山川老师，我这个跟你们的感受一模一样。从实际年龄来讲啊，我跟姐姐们相比，我是弟弟；但跟他们在一块跳舞，我就真弟弟，我是真是弟弟。
0: 服了吧？
2: 服了，服了。
3: 这些姐姐哈，您从她的这个服装上、颜色上，加上刚才他们跳的时候，你就感觉到身心合一，神形兼备，感受到从里到外散发的是那种快乐、幸福。真的，加油，加油！
4: 你看到他们上来带着一种风上来的节奏，一开始你身体的爆发力，没想到那么有强劲的力量，步伐坚定，每一个动作每一个神态都舞出了那种幸福，我觉得这是一种健康和快乐，希望你们继续努力，加油。
0: 谢谢江老师，只要爱上跳舞，不管多大都是小女生，这就是青春，这就是明媚，我们无论多大我们都要活得明媚，好不好？那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支展演舞队。

0: 谢谢。对他们这支队伍印象特别深刻，
1: 对，
0: 就是别的队伍是跳一支舞，他们当时跳了20多支舞，无论台上是哪支队伍跳，他们就在台下跟着跳，甚至是云飞唱歌他们都跟着一起跳。
1: 就是这么热情，
2: 你老好了。
3: 我认识他们的时候其实也是从我们第一次在安徽，他们给我的印象啊至今就是非常的深刻，活泼自信有热情，而且特别的坚韧，每一个舞蹈都在场上跟着一块热舞，特别有一种现场的感染力。
1: 是，
3: 所以我就是自我举荐，一定要给他们一起共舞，哦，享受一下这样的热情。
1: 是的，到了50-60岁，半生已过之后，小伙子会说：“哎呀，真是一群活泼的阿姨、小姐姐，真是好开心，是不是？”我听说这还成就了美好的姻缘。哦，就是这位，就是他。
4: 因为在这个舞队跳舞嘛，我找到了一个好亲家，然后娶到了一个好儿媳妇。然后这次我亲家呢，他因为就是为了让我来嘛，所以他就没来。
1: 我捋捋，我没弄清楚这个关系。啊，
4: 好比我们俩在一块跳舞，然后我们成亲家了，然后他把女儿嫁给我儿子了。
0: 我两个孩子去接家长去了，然后就这么的，那个还没跳完呢，两个人不在那先聊着天吗？等着两个父母跳，然后聊着聊着他俩聊一块儿去了。
1: 然后聊着聊着，两个年轻人就看对眼了。现在有孩子了没？
4: 有了，我已经当奶奶了。这次因为让我出来，所以他在家带孙女呢。哎
1: 呀，对，小孙女多大了？
4: 小孙女1周10个月了。
1: 爱跳舞不？
4: 爱跳舞。我们在家学扇的时候，我小孙女就会拿着扇子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然后噔噔噔，就我们音乐的曲子，好可爱。哎呀，哎
1: 呀呀呀，这跳的是什么舞啊？是花鼓灯。哎呀，真好，因舞结缘，真是一段好姻缘。刚才看了这支舞蹈，
5: 我一直认为舞蹈当中唯一不需要学习的就是情感。啊，动作都可以去练，但是那份朴实的情感它是由心中爆发出来的，所以祝贺你们。
6: 我觉得从你们身上可以看到，舞蹈就是不分年龄，人人都可以参与，人人都可以去舞蹈。通过你们这样的表演，更能体现那五个字，劲舞开跳吧，就像你们的口号一样，我跳舞，我健康，我快乐，继续加油！对你点赞。
1: 来，让我们有请下一支展演舞队闪亮登场。

0: 跟我们这支团队合作的感受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因为这个团队首先是在我没学舞蹈的时候我已经就听说过这个团队了，然后呢这一次非常有幸跟他们合作，我也觉得是一件非常开心的事情。这个团队都比较年轻化，然后我们的平均年龄可能都不到24岁。
0: 我听说有健身达人是谁？卷腹超牛的。你的绝技绝活是啥？
2: 是一套那种卷腹的组合，来
0: 走起来。

0: 不服的有没有？不服的上来试一下，服吗？都服了。这就是青春活力啊！我觉得就是劲舞开跳吧，我们的主题就是全民健身，也可能你做不了平板支撑五分钟，但我可以做一分钟。
1: 是的。
0: 我做不了一分钟，我先做30秒，循序渐进，因人而异，坚持不懈，这就是我们运动的准则。再次谢谢小伙子们，谢谢。
1: 重要的是开始。
0: 中国电信武汉艺术团，相对来说大家会比较熟悉，登上多少次春晚了？
2: 19年。
0: 19年。那我问一下，你上了几年春晚？
2: 1年。
0: 你呢？
3: 我也1年。
4: 我也1年。
5: 我今年想参加。
6: 确实我们也这么多年离开舞台很久了，说其实有时候也特别特别想能有机会登上那个春晚。今天看到这样的，就我也想今天如果有机会我们一起去上春晚。
0: 姜老师要不要带着我们的团队来几下
6: 啊？现在吗？
7: 姜老师可以上来带大家教点动作，教两招。
1: 姜老师，
7: 姜老师，
8: 姜老师，
6: 哇，看看我这个体型能不能上春晚。
0: 舞蹈美好的地方就是不分职业，不分年龄，不分身材。
6: 不是让我跳什么的，
0: 就是跳那个小伙子们知道姜老师的那个
1: 奔腾。
0: 奔腾
1: 奔腾，

0: 哎呀，谢谢江老师，
1: 谢谢，
0: 冒着抽筋的风险，
1: 谢谢大家，
0: 给我们来了一段奔腾，
1: 谢谢大家，
0: 谢谢。哎呀，刚刚江老师这个舞蹈把这个又带起了一波高潮哈，能看到今天依然这么青春活力，这么朝气蓬勃，我是感觉一个艺术团30年了，真的非常非常的不容易，也非常的让我敬佩，所以我想祝贺你们，也祝福你们。
2: 刚才看他们跳这个广场舞的时候哈，我就觉得哎呀，真是每一个都是从里到外透着精神啊，然后再和江老师这一跳跳马舞的时候，哎呦，铁红，我跟你说明年真有可能，明年马年，我跟你说。在台上无论是健身舞民族舞都是有滋有味有板有眼，特别好，谢谢你们，
0: 谢谢于老师。

0: 哎呀，这大哥的表情真好，
1: 老美了。
0: 你知道你在前面跳的时候，那大哥，
1: 哎呀，
0: 我都，
1: 你看我，
0: 我上面。问一下，您是做什么工作的？
1: 我是机关单位的一位，就是职工。
0: 你就是，我觉得你怎么那么喜欢凤阳花鼓呢？
1: 凤阳花鼓在凤阳几乎家喻户晓，大家几乎都能拿起这个鼓条呀，打两下
2: 。
1: 是的，对。
0: 没有，我就是觉得您真心的热爱，就你的眼睛是放光的，冒光，你说这谁受得了？你觉得凤阳花鼓在你心里啊，它的美好是什么？
1: 凤阳花鼓呢，它是比较历史悠久嘛，一开始是姑嫂二人或者就是两个人说唱，就没有音乐形式，后上配上音乐呢，就是大家在进行后期的改良呢，创作的更加完美，后期呢就是我们这位梅老师呢，就是把这个凤阳花鼓又重新就是跟健身舞融合在一起，所以在编制了这一套凤阳花鼓健身操。
3: 我们凤阳花鼓已经有600多年的历史了，也是凤阳独有的一个民间艺术，那么也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0: 那我明白了，陈老师，我特别想向您请教，您是这方面的专家呀。哎呦，比如说凤阳花鼓和我们所说的花鼓灯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
4: 安徽的花鼓灯是一个载歌载舞的民间艺术形式，那它的舞蹈可能会更多的大于歌曲。
0: 明白了。哎，我听说刚才那个万物生那个团队在哪儿呢？那啊，在哪？哎呀，你看都换上了。哎呀，他们说擅长花鼓灯。哎呦，
5: 是听到陈曦老师来了，我们坚决要和陈曦老师
0: 一起学一下。是是是，那陈曦老师带着我们大家伙一块儿吧，我们也学一学，好不好？
4: 好的，好的。好的，那我教一个安徽花鼓灯的簸箕步吧。俩手拿扇子，放在胯旁，
6: 1、2、3、4、5、6、7、8。
0: 美的，正好，那我们就跟着音乐来一段，好不好？
6: 好，来。
0: 哎呀，亮相！

0: 于老师怎么样？我们刚才这一段加赛。
1: 哎呀，没想到刚才还有这么一个环节。这个环节呢，在这个我们这个民间艺术当中就叫底灯活动，两边互相的这个比试比试。啊，在这个竞争过程当中，那种闪出的那种华彩真的无法复制，就像刚才说那个大哥的眼睛放光似的，不仅眼睛放光，全身都在发光。我们的这些情是与生俱来的，所以民间舞最重要一点是以情带动，他们完全用他们的情感感染了我们的观众，
0: 真是用心用情。我是刚刚感受到了满台的生活气息，我看到了两位大哥眼中闪闪的不灵不灵的光彩，然后我觉得他们跳得也非常的投入，所以我觉得让大家感受到了这种愉悦是我们老百姓的幸福生活的一种最最直接的体现，我觉得在这淋漓尽致。谢谢。
2: 我特别同意山冲老师所说的，是满台烟火气。
3: 看他们跳，两位大哥真的，如果要是有机会，我还有两年退休，我也来，我也来参加。对，我觉得从您的身上看到了真的那种纯粹，真的特别感染我。你一直在动，你一动我也跟着一直在看，我只能看你，我看不了别人，主要是。所以说，我觉得这就是最纯粹、最本真、最快乐、最动人、最有魅力的舞蹈。加油！
2: 其实姜老师，您知道我们为什么这么喜欢你吗？就在您身上我们也看到了烟火气，就您穿上那个袍子，然后那个肚子一挺，哇，就哎，这就威风。这个内行人都知道，如果没有姜老师那肚子，穿蒙古袍是不好看的，瘪瘪的是不好看的，就不霸气不威风。一跳起来，我觉得您身上真的是每一个细胞都在舞蹈的感觉。
3: 所以现在也不敢减，
2: 对，你别减，
3: 也不能太胖，
2: 也不能太胖，
3: 还是保持，这个有点特别难。
2: 现在正好，正好。好，谢谢你们，谢谢你们。
4: 谢谢。
0: 来，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支展演舞队闪亮登场。

0: 这支团队我上次就是在孝感我们见过，是不是？
1: 是
0: 啊，对，我对他们的印象特别深的就是气质特别好的一支团队。
1: 我对他们那个披肩印象特别深，我到现在看着这个披肩我还现在觉得有点酸呢。
0: 咋了？
1: 上次就是这个咱们叫雕花剪纸的这个传承人啊，也是像刚才那个大哥一样两眼放光就来了，然后说今天为美女主持人准备了这个披肩啊，他是不适合男生，我一直惦记着呢。
2: 我这次啊我特意的给你带来了，
3: 是我们的染雕花剪纸的这个凤巢牡丹，我给你带上。

0: 劲舞开跳吧，它不光是一个让舞蹈人开心的这样一个节目，它是让全部的中国人民都看到我们舞蹈的一种魅力，看到舞蹈是在我们地里扎根，然后生长起来，然后沁到心里，让我们开心的这么一件事儿。我觉得太棒了，这个节目啊！
1: 我特别喜欢你的表达，沁到心里。舞蹈就是这样，也许我做不到，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享有对舞蹈的这份热爱和他的快乐带给我们的这份美好。我听说咱们团队有一个照顾老人家姐姐来，咱们老妈妈多大岁数了？
2: 98岁。
1: 跟我们说说咱家的故事。
2: 我妈妈是从95岁，她就一直之前就能自理，她现在就只杵着那个助力器能走动，但是我妈妈特喜欢我去跳舞。哎，在我招呼她了之后，她就说：“你跳舞去啊，你跳舞就有活力，你跳舞气质就好。”哎，在我跳舞回来以后，我妈妈就说：“哎，你跳舞看看。”哎，她还拿走步器，还跟着我学两步。对，孝敬父母，在我们团队的姐妹们有很多，因为我们来自都是孝爱之城。孝敬父母，我们义不容辞。
1: 我看到现场有人举牌子说孝敬父母选优瑞，所以今天我们特别为大家准备了一份非常适合中老年的礼物，蒙牛优瑞谷粒金装配方奶粉，同时呢也给您的老母亲，大家伙的老母亲准备了一份礼物。我看到了孝敬父母选优瑞，我看到了，请您代为捎去我们的一份心意。蒙牛优瑞谷粒金装配方奶粉，专属配方，精准营养，帮您筑牢健康基础，才能更好的孝敬父母。每天

0: 瑞鼓励，愿您和您的妈妈身体健康，活力不掉线，也希望咱们团队跳舞越来越给力，好不好？加油，希望妈妈们快乐健康。三位嘉宾刚才看了这个舞蹈之后有什么样的感受？
1: 真的是一看就是特别有生活气息，尤其是他的服饰剪纸真的特别美，第一次看到这样的针在穿在了身上，我觉得真的特别特别的美。但看着看着发现有个小兄弟也在里头，哇，这才是最美的一刹那。我觉得能够在一起通过舞蹈真正的感受到这样的生活的快乐，通过舞蹈感受这种幸福，让这种幸福永远传递下去，加油。
0: 我觉得整个舞蹈编排得非常好，而且呢非常巧妙地把唯一的我们的一朵花给衬出来了，我觉得整体构思非常好，特别巧。我想问这个舞蹈是谁编的，哪位老师编的？
2: 我们老师在观众席上面。
0: 对，陈老师上台来吧。我想隆重地介绍一下我们团队的这位编舞老师，其实他以前也是我们舞团的一员，也是表演者，但是他现在已经是76岁，所以他用他的所有的舞蹈经验退居二线，继续为舞蹈发光，所以我觉得这种精神也是我们舞蹈人的精神，他是很好的代表。
3: 就不让您跳了，我觉得可以摆一个你觉得优美的姿势来，3、2、1，美的。
4: 退休以后的话呢，孝感市的老年委就跟我说支持一下我们的老年团队，对吧，跟他们传授一下这个舞蹈的知识呀，规范的动作呀，是这样的。所以的话呢，我们这支团队呢实际上平均年龄都有58岁了，我就经常抽时间来训练他们。
3: 我觉得老师特别可爱，我就喜欢他这包，你看这粉嘟嘟的包，我觉得就是很好啊。70多岁，你看我们就这么艳丽，你看老师上来其实有点小激动啊，小紧张，就一直在抖，但是我说3、2、1，多好。这人一定要有热爱，我们为舞蹈奉献了一辈子，舞蹈也滋养了我们一辈子，这就是热爱的意义。谢谢老师。来吧，让我们有请歌唱家张英席。

0: 看到这个节目，你就知道什么叫欲快先慢，欲动先静。奥月，你终于出场了，怎么样？跟他们合作的感受？
1: 先说，很荣幸能跟老师们在一起共舞哈，谢谢你们，谢谢。这个舞蹈的名字跟我很多很多年前跳过一个舞剧，也叫《大国芬芳》，所以觉得跟他们还是很有缘分的。当我跟他们接触以后，我觉得还是很感动，因为在自己退休之后还能在一起凝聚在一起做自己喜欢做的事。但是我觉得最牛的是他们能用，就是把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川剧和广场舞结合，用一种最轻松愉快的方式进行传承，这最厉害的，我觉得
0: 是的。
1: 对，
0: 奥月，那你给我们跳一段呗。有

0: 水，谢谢，谢谢奥运，谢谢。
1: 大家知道吗？他们的服饰全是自己设计，包括舞蹈自己编创。这个舞蹈是谁编创的呢？哦，团长，
2: 来，团长，
1: 团长你好，团长，听说我们已经编排了上百个原创的作品了，是吗？
3: 嗯，差不多吧，基本上是这个样子。
1: 你这个是怎么设计的呢？
3: 当马旦嘛，戏服，因为我们要跳广场舞，跟那个戏剧有关，那么就要设计成戏服，它才吻合。我们的头饰，我们的服装，都是通过我们的一针一线，亲自把它做出来的。哦，哎
1: 呦，您自己做的？
3: 这些宝石啊，这些我们都是自己撩上去的。头饰是通过粘了以后，用线来固定，固定好了以后就这么着了，比较粗糙哈。
1: 你就说这用心吧，嗯，是不是？但是我其实很佩服这个团队的一个人，哪一位视力不是很好？哦，你好。因为我的同事跟我说，这个团队有一个人非常非常不如意，因为他的视力其实是很

0: 很微弱的，就是一两米之内吧，就这个距离我可以看得模模糊糊的。
1: 你能看见我长什么样子吗？
0: 还是比较模糊，知道是朱迅老师，但是整个看不是很清楚，都是花的。
1: 就我离你这么近，
0: 对对对，
1: 你还是花的，
0: 对对对，
1: 是吗？你来，这样能看得清楚了吧？这样看得清楚了，
0: 清楚了，清楚了，真漂亮。
1: 因为我知道如果视力有问题的话，你想刚才的这种行进，刚才的这种队伍的变换，真的完全没有出错。
0: 他们都是牵着我上下的，谁在我旁边就拉着我走，雪儿走这儿，雪儿牵着雪儿，这个录音全录下来了。导演生气了，干嘛了？怎么老是录音里边有这个雪儿牵上雪儿，就牵着雪儿，就这样。后来大家知道这个情况，我们很注意了，平时还是要去治疗的，打针啊什么什么，很多十多年了，已经走到今天。热舞蹈，
1: 我很难去克服自己内心的这种障碍。如果我的视力不是很好，但是这么大的一个舞台上，我要跟随着队伍去旋转的时候，我内心会不会很惶恐？但是什么叫勇敢？勇敢就是伴着恐惧一路前行，那才是真正的勇敢。你觉得舞蹈改变了你吗？
0: 改变了很多。我以前比较胖嘛，就是在单位里边坐办公室，眼睛坏了以后，单位里边我就休息嘛，然后我就到了咱们这个艺术团，好像就觉得心情也开朗了，然后觉得视野也开阔了，就虽然不是看的很多，但是呢什么也改变不到我对这个舞蹈的热爱。
1: 真好。你看舞蹈真的会改变很多人的命运，有一份热爱的事情就能帮助我们扛过很多人生的风雨。
2: 在我的舞蹈的道路上也碰到了很多很多的伤病，很多的困扰，但是可能就是因为这一份热爱支撑着我，也支撑着这位大姐。我觉得热爱可抵岁月，可抵一切，可抵所有的困难，所以我特别感动，谢谢你，谢谢大家。
1: 我刚才看到这个折扇啪的一亮相的时候，我就想起山冲老师，你其实在舞台上舞剧当中用了很多类似这样的道具来展现人物的性格，不知道是不是可以给我们稍微演示一下。
2: 所以刚刚看到大家前半段是特别刚劲的，包括扇子的那个劲儿都是呼呼生风的啊，后半段又有一段柔美的这个扇子的，那我就做一点这个柔的这个好吗？
1: 我们跟着一起学好不好？
2: 好，对，我就空手这样吧，
1: 来

0: 对，真正的一举一动全在情绪当中，
1: 你刚刚的亮相做得也很美，
0: 我是跟你学的。谢谢山冲，来吧，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支展演舞队

0: 谢谢
1: 谢谢。
2: 我特别想啊介绍一下这个团队啊，他们里边就是有各个行业的，他们很多在梁山的各个岗位都在工作，他们都是利用自己的工作之余的时间拍这个节目。
1: 是的，
2: 这种精神我觉得难能可贵。
1: 的确，
2: 我要给他们点赞，特别好，
1: 赞赞。
2: 因为他们来自梁山，我刚好借这个，我想有一句话送给大家。其实梁山很多人，梁山会不会很凉很冷？现在我们了解的梁山连冬天都不怎么冷，为什么？气候好是一方面，主要是梁山的山里边有热情似火的索马花，梁山的山里边有热情好客的宜家人，所以不会冷的。
1: 其实我觉得认真的快乐也是很美好的一件事情。你要说做多少高难度动作，聂老师肯定100%没问题，但是他就是认真的在快乐，这种东西特别感染人，你知道吧？来，你教我们一下，再来一下。
2: 你们都看出来，其实梁山这边的彝族动力很有意思，就在点头，就代表这个民族很乐观，很向上，很友善。你说什么？对的，开心吗？开心，快乐吗？快乐。然后男孩为什么要手抱着？我说一下，因为我是彝族人。其实我们以前大山里边，取暖没那么好的时候，其实披着一个插瓦，披着个披风，手要塞进去，一冷着。
0: 对，这个动作来源于生活。
1: 你能不能认真的教我们一两个彝族的动作？
2: 好，那我教一个我们家乡，我们互换，我跟他们学了梁山的舞蹈，然后我把我们红河那边很典型的一个叫彩桥，好多动作是来源于他们劳作，比如说这是一个荞麦割下来之后，他们会用脚去把那个荞麦，我们叫挽回来，然后踩下去，挽回来，踩下去，身体只要跟着动，走，走，不是蹲，
0: 哦，不蹲，
2: 不是蹲，啊，彝族人是很向上的，连踩下去重心都是往上的。上的很积极乐观向上的一个民族。然后我刚刚没教完，不好意思。这里边有个叫彝族的盖碗，盖碗就手腕和手肘是这么盖，这么盖。
1: 你撒开了跳一下，
0: 一起来。

0: 你很棒。
1: 而且我知道，就在我们的团队当中，也有一位也是经历过大的艰难，走到今天的。来，我看你现在
2: 五伴吗？这不是
3: 五伴姐姐。
1: 你现在挺好的呀，小姐姐。
4: 因为我的脚2022年的时候呢，出过一次车祸，手术就安了这么长一根钢针，去年才取。
1: 但是小腿虽然受伤，没有办法去行走，但是他仍然不放弃在轮椅上的舞蹈，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哦，你是这样，一直这么在椅子上也跟着大家回一块儿。哦，她还是要穿着美美的裙子，就是要这样，是吧？
4: 对，因为我觉得，这个舞蹈应该是我刻在骨子里的热爱了。
1: 当你坐上轮椅的时候，你会不会问自己啊，我以后还能不能跳舞了？
4: 哦，对，这个不是坐轮椅的时候，我刚出车祸那天，我记得特别清楚，当那个车撞上我的时候，我一阵剧痛袭来的时候，我第一个反应我就是说啊，我不能再跳舞了，我特别特别的痛苦。
1: 我看都是姐妹们带着
4: 他们来陪我跳舞，他们知道我特别爱跳舞，他们就会那个利用业余时间来陪我在轮椅上跳舞，然后我也会经常去看他们排练。
1: 就是你的这个精神鼓舞他们，他们的手拉着你，让你走过了那段艰难的时刻。
4: 所以我感谢我的队友，感谢我的李老师。

0: 艺术可以带我们穿过艰难时刻，直抵我们梦想的巅峰。
1: 对对对，
0: 谢谢老师。
2: 谢谢老师。
0: 你是彝族是不是？我还有另外一位好朋友也是彝族。哦，知道是谁不？
3: 我大概能猜着。
0: 猜。
3: 那是我很尊敬的歌唱家曲比阿吾老师。
0: 让我们欢迎曲比阿吾老师。

0: 听听我们三位嘉宾，刚才我们看了这支队伍两个舞蹈，你们的印象如何？
1: 真的，
0: 姜老师，
1: 看到这个团队一上来一坐的时候，从旁边一走出来的时候，就感到大凉山的那样一个美。我觉得广场舞它独特的特点就是能走到人民的心中，让舞蹈能更好地传达出每一个人的心声。这首歌还是那么美，谢谢姐姐。
2: 谢谢。其实打动我的是他们在表演的时候，他们全情投入的那一刻，那一刻就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在舞台上的一个气场，它能够瞬间把我带入他们的舞蹈的表演中啊、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一个表现啊、而且从刚刚分享的故事里面，我看到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有爱的集体。谢谢。
3: 给我最大的感觉就是陶醉了，你们和台下达到了这种真正和谐的共鸣，我觉得才是最棒的、最感人的。所以这种东西，我觉得让它持久下去，让更多的人加入我们的队伍。谢谢。
0: 我觉得舞蹈节目我最喜欢的一个部分就是欢腾的时刻，就是接下来七支舞蹈队展现你们最华彩的部分，好不好？
4: 好。
0: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七支舞蹈队再次登场，做他们的谢幕表演，有请各位。

0: 情。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为所有的餐饮舞队准备了蒙牛优瑞中老年专属奶粉，愿大家在舞动人生的同时，总能收获满满的营养与健康。淑女最行，我们每支舞队的编创升级，不光有舞蹈嘉宾的专业助力，更离不开精准营养的加持。蒙牛优瑞鼓励精装配方奶粉，行动力专研定制配方，每天两杯优瑞鼓励，让健康生活更精彩。在这里我们要特别感谢蒙牛对本次节目的大力支持，用品质营养赋能全民热爱，让健康与快乐一路同行。喝优瑞鼓励，劲舞开跳吧。本节目由蒙牛优瑞中老年专属奶粉独家冠名播出，谢谢。
2: 谢谢优瑞。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0: 好的，亲爱的朋友们，今天蒙牛优瑞劲舞开跳吧，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我们下一期展演再见。

0: 如何推进战斗力建设的创新和发展？希望你们这把刀在我们的磨砺下越来越锋利，
1: 时刻前进，捍卫祖国和人民的安宁。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2: 不如大家一起
1: 去观赛。
2: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1: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3: 欢乐聚会！
1: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2: 一起看，
3: 还有趣！
2: 这个暑假，
1: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0: 红照影来。
1: 辛凤霞，一位爱花的艺术家，她不仅擅演花旦角色，她的笔下花也开得格外灿烂。
2: 我妈妈这个爱花啊，简直就是爱花成性。在我的这个记忆里边，从小这个我们家那个四合院里边，一棵最大的树就是海棠花，一到春天开的简直是铺天盖地，四合院的四个角全部种了花。我妈就在这个花丛当中啊，跑圆场吊嗓子，啊，这是给我印象非常深。
1: 爱花之人唱花，一个个音符里充满了柔情与诗意。

顾琴他这个人比较爱花啊，比较唱花，唱得很美，是吧？唱得很动听，他对这个花的喜爱啊，他通过这个花自信自负，我觉得都唱出来了。

0: 您看这玫瑰花开得多好，
1: 百花盛开更添烦闷，带我回去。
0: 哎，您怎么刚来就想走啊？他要是老不来，姑娘可不能等，急得我直出汗，心里头直发冷。忽然想起了好主意，我请姑娘报花名给我听。姑娘啊，我想起来了，我听人说过五姑娘会报花名，您得给我报个花名让我听听。
1: 今天啊，
2: 花园相亲是花为媒中的重点场次，报花名更是脍炙人口的经典唱段。吴祖光将原本中的唱词重新改写，新凤霞饰演的张无可与赵丽蓉饰演的阮妈一问一答，一唱一和，词美意深，诗意盎然。

0: 不失质朴与幽默。
1: 我记得那时候我唱那个演这个花还没的时候，在戏校是报12个月的花名，一个月就是6句。那你想想，他整个12年，完了后头呢还得有一个结尾啊。哎，就像那个现在我们报完花名之后，爱花的人惜花护花，哎，就这些东西。那时候为什么要这么报呢？一个是呢，这个前辈们留下来的东西；再有一个就是也是给你打基础。这个戏呢，也是就是随着时代的发展，他们的词呢，就是程兆才老先生把这些词啊，就都跟时代同步。
2: 拍电影的时候，这会儿吴祖光啊提高了文学性，就把这个花名呢，这个十月花名啊，就改成什么呢？改成四季花，春季里就唱那个了。

0: 阮妈和张无可的戏最多。赵丽蓉饰演的阮妈，淳朴可爱，风趣而不庸俗，在花园一场，时刻配合张无可的表演，起到了红花绿叶的作用。
1: 为什么很多人都说丽蓉老师脚趾头上都是戏？

0: 所在舞台上塑造的角色都是让观众发自内心的乐，而不是在舞台上一个劲儿的挠着观众、隔着观众让观众乐，所以他的幽默很高级。
1: 作为每一个演员来讲，确实要学到就是什么，有自知之明。我从丽蓉老师的、丽蓉先生的这个身上学到了很多这东西，尤其一块排洋甘菊也好，排花爱美也好，他就跟我讲过，他说的，我来到评剧院之后，我左边一看小白玉霜，右边一看新凤霞，都是大美人啊，因为人家这个丽蓉先生也是唱花旦的，那个评剧舞台上的白毛女，那是丽蓉老师第一个演的白毛女，所以他到这之后呢，他就觉得，他说我从我自己我就感觉，我这个长相，我这条夯，哎，跟人家都没法比，我怎么发展我自己？人家就从小二黑结婚，就改成了彩蛋，三千功嘛，你就对着镜子找那个彩蛋的那种生活的那什么。而且呢，我们到下边演出的时候，他特别注重观察。哎，所以说呢，在彩蛋这行上说他，那他是真是全国第一。
2: 您可得等，等，等什么？
3: 等等着，我还得报花名呢。
2: 你会吗？
3: 会。
2: 你连一年四季开什么花都不知道，还报花名？
3: 听了姑娘的，我不就会了吗？
2: 那么你就报报我听听。
3: 哎，
2: 你要是忘了哇，姑娘给你提个醒。
3: 我还是说报就报。

0: 了苦，有了熬啊，有了我的坏枕头。
1: 夏季呢？
0: 夏季里开花，热的难受。
1: 怎么瘦？
0: 吃瘦。
1: 瘦
0: 瘦，受不了。

0: 就猫啊，我就猫啊。
1: 你猫什么呀？
0: 我就猫了一个大妞。
2: 贾俊英与张五可相见，是一段小声小淡的对舞戏。张德福饰演的贾俊英，既表现出了对张五可的爱慕之心，又时刻不忘待人相亲之责。
3: 他那场就是花园那场，七月七啊，七月里这点那点那个矮子，现在呀、啊，现在也是好多人都演，但是蹲的那程度啊，就高着了，半蹲着了。那会儿那个，那叫蹲下去，那穿的是这么厚的福字里，登云里啊，那得把这矮子踢起来。
0: 那假山石里头也开花，
1: 假山石也开花，冬季开花吗？
0: 开花，开。冬天呢？
4: 冬季不是天冷吗？就把那花啊都冻死了，
0: 就不开花。
1: 进洞房不由
2: 洞房一场，二美相见，张五可的楼上楼唱腔，五十多句一气呵成，也将全剧推向了高潮。
5: 他这个洞房赞吧，他好就好在哪儿了？

0: 它是各流派的一个展示，而且各个人物的展示。它有这两大美人儿，那它还有软妹儿，还有彩蛋，啊，还有二大娘，这打架什么的。对，哎，你看洞房赞吧，它好就好在哪儿了？就是把我们传统的那种结婚的场面，哎，那个洞房嘛，哎，洞房的场面展示给我们现代的观众，哎，就是说我们这个历史是怎么过来的，是怎么这么美？而且呢，它好在哪儿了？就从两个就是对立面，这两个姑娘说啥也都要嫁一个人嘛，哎，从这个对立面，完了之后呢，最后化解了俩人互相的赞美。这两段唱，说实在的，那说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真好。
1: 好一个俊俏的

0: 个十字街带本绣球，那套小衬衫他的袖口有点瘦，他整理整装太厉害，少少费一用劲儿抽了一套袖黑露出来，十指尖如笋，他那万斯多两老人家生就一双明秀的手啊，巧娘生下这位俏丫头，下身穿八股裙，也白准是云霞洲，举刀是锦绣罗缎绸，裙下边有把红鞋儿喽，满帮是花金丝线锁好，五色的丝绒上儿要把底儿收，巧手难描画又画不就，深爱的俏，行动风流，行风流，动风流，行动怎么那么风流，猜不透这么好姑娘是几时休，每天先还要比她吵吵，我见她也害羞，年轻的人爱不够，就是你七十七八十八九十九年满了这见着她眉开闪月灿的点头，是街上这个样的女子真是少有，这才是窈窕淑女那君子好俏。
1: 就是舞台上吧，我们没有那个剪那个竹花那个什么。现在呢，这个电影里头，因为在电影里头吧，它好表现。这样呢，就是也是把我们老的那种那个结婚的那个场景啊，整个给展现出来了。而且呢，也能够体现出来两个少女，哎呦那种心情，那意思，都到洞房了，你干嘛抢我的什么我那什么？哎，就这个心情的给解释出来了。完了，最后呢，再一见面呢，哎呦，她怎么长得那么好看呢？她怎么那么温柔啊？所以才产生了这个对唱，这是《洞房赞》。

想搁一个主演，搁李兰。搁李兰演吕娥呢，张无可有在洞房里一大段的唱词啊，都是楼上楼的唱词，这都。那么吕娥没有这一段呢，后来就把吕娥这一段是张任石老先生，戏曲老先生写了一段自头压自尾。吕娥折扇袖，用目打量，打量他多才多艺貌的歌。

好不容易掐

探寻旧日的光影，重温银幕上的经典，那些为艺术付出的人们如同一朵朵鲜花，在岁月中绽放，留下了永恒的芳香。

0: 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1: 收到。这样行吗？
0: 阿宝，就这么办。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0: 弯月亮。
1: 我感觉我的眉毛又变粗了。
2: 夜断是什么来着？
3: 夜里不断的吃。
2: 谁直接晋级，谁进入在地，我们拭目以待。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要

0: 第一场，来自全国各地的八组选手，四位周冠军，四位挑战者将一一登台亮相。那今天我们将通过车轮大战的方式，八进六的激烈角逐。与我们一路同行的有四位嘉宾。
1: 阿基德勒，大家好，我是星光大道2016年年度总冠军更雀才人。
2: 大家好，我是中国传媒大学施鹏。你们手里的每一票都很重要，我们要留住精彩，为选手们加油。
3: 大家好，我是星光大道的老朋友，北京歌剧舞剧院的骆文博。
4: 大家好，我是音乐评论人刘水记，期待今天晋级赛的选手们都要发挥出自己最精彩的水平，加油。哎
0: 呀，好的，那四位请就坐。

要拜托一下我们现场的观众朋友们，现场有100个投票器，你们的鼓励对于台上的选手们来说就是最好的打气。那现场的四位嘉宾，你们每人手中每一轮都有10票，这10票对于选手来说至关重要。准备好了吗？来吧，让我们有请1号选手闪亮登场。

0: 自内蒙古兴安盟科尔沁游击中旗。我感觉我的实力还没有完全爆发出来。希望自己稳稳当当的走好每一步吧。
1: 咱们看到音律唐方古初心不山河，欢迎兰兰。
2: 倩姐好。大家好，我叫吴兰兰，谢谢。来自内蒙古兴安盟科尔沁游击中旗高丽班格呼和索嘎查大呼和索哥，没听明白吧？
1: 这得慢点说，来。
2: 兴安盟科尔沁右翼中旗，高丽板镇，呼和索格嘎查，大呼和索格。
1: 今天我觉得你正常发挥，就能声震全场。
2: 谢谢，谢谢徐姐，
1: 加油，
2: 谢谢，
1: 舞台交给他，来来。

0: 你刚才一出来，那个我们门伯就说，他这个气势不好拿啊，这气势怎么拿起来的？
1: 谢谢老师。
0: 怎么拿起来的？你知道为什么吗？这个底气就是来自于他的生活，来自于他脚下的那片大地。我们一起来看看他家乡的样子。来，
2: 大家好，今天有一个亲戚家里办一个活动，大家跟着我的镜头一起出发。
3: 出发。
1: 非常荣幸能够站在这个百姓舞台，把来自科尔沁草原的歌声唱给全国的观众朋友们听。
0: 这就是他的底气，他的底气是来自于生活。兰兰，我真的是非常的喜欢，为什么？他其实是有机会成为专业的歌者的，他被送到蒙古国去培养长调，但是刚刚入学的时候家里发生了巨大的变故，他父亲病重，所以他回国真的就是整整照顾了父亲四年。大家听一段好不好？

0: 谢谢。
1: 还人藏族的朋友在牧歌当中也有这种悠长的旋律，是不是？
0: 对，也有这种。
1: 你要不要来一嗓子？

0: 好听、啊、
1: 谢谢谢谢。
0: 你看藏族朋友的牧歌和我们蒙古族朋友的长调，一个是天上飘的云，一个是厚重坚实的大地。如果不难为你的话，嗨唱团能不能出一点儿题？你看他能不能唱？
2: 你好，
3: 王空姐，我们的总部是在广州，然后我想考您一个粤语歌曲，不知道您会不会唱？
0: 粤语题呀，
2: 那就来一个林子祥老师的《敢爱敢做》的一个片段，可以吧？

0: 青姐，你说
1: 我来个善良的啊，因为内蒙是和新疆都是幅员辽阔的嘛，所以我想到了一首《掀起了你的盖头来》，哎呀，让我来看看你的美。

0: 感觉我的眉毛又变粗了。
1: 我觉得还是回归他的本行吧，让你感受到蒙古族朋友那份无限的热情。今天带来好吃的了吗？带来了吗？
2: 马奶，
1: 马奶。马奶这个真的是好东西，营养非常的丰富，但即便是蒙古族的兄弟姐妹们，也不是人人能够习惯那样的特殊的位置的，
2: 就像咱北京豆汁儿。
1: 对，来吧，上马奶，投票通道请开启，进马奶子也有进马奶子的仪式。哎呀，
0: 哎呀，
3: 上次
2: 蒙古族敬酒一定是有歌的。能喝能到突然

0: 我就不了，现场的朋友们来感受一下好吗？这是马奶，那这个对身体特别好。来吧，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大家伙给出的人气指数，走起。
1: 嘉宾啊，四位给还是不给？三、二、一，请投票。40票，
0: 恭喜兰兰。
2: 谢谢老师。
1: 文博应该是第一次听，是吧？
2: 对，没错。
0: 什么感觉？
2: 打破了男女声音和气场的边界，太棒了。
1: 谢谢。
0: 好的，那让我们一起有请下一位。

0: Hello， 大家好，我叫严杰晨，我来自于陕西，是一个录音师。那么在周赛的时候呢，在发挥的过程中呢，其实觉得还是有点紧张。在这次的表演中呢，我期待我能够带来更宽阔、更有力量的舞台。
1: 成功不只是热情，更是不懈的坚持和努力。
0: 大家好，我叫严杰晨，来自于陕西。
1: 今天唱什么？
0: 今天唱一首诗人王维的这个一首《鸟鸣涧》，然后发展的一首歌曲。
1: 而且水记第一次唱。
0: 哦、对，第一次唱，
2: 就是、新歌首唱，
1: 全平台首发，好吗？加油！好的。
3: 人间桂花落，野径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

0: 欢。
1: 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你为什么想到创作这样的曲风的作品？
0: 因为之前我在就是这边的一家音乐公司，当时在这边他们有培训班，然后我报名了去之后呢，就是学习他们的这个后期制作。然后呢，那里的老板当时就说，那你如果留在这里的话，刚好我们缺一个楼管，然后三楼的两边过道的两边它有一个三角形的这种卡卡。
1: 哦，我知道，
0: 对，叫阁楼应该是。我说是我能不能睡在这里，
1: 就是一张床的样子。
0: 然后他说同意了，好，我就睡在这里。无意中我在我们的那个旁边，就是那个有个储物间嘛，捡了一本唐诗宋词三百首，就这么大短的这种，就像王维这种所谓印象派的这种。哎，我一看就觉得，哎，特别好，特别有画面感。我第二天起来我就说，这个如果我要把它写成歌是不是很有意思。从那之后我就一发不可收拾。
1: 他就有这个本事。我看看这有没有孩子，谁会背五言绝句。没事，来来，好孩子，

0: 宝贝儿，五言唐诗，五言。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谢谢，好背
0: 啊。没有难为哥哥，好去吧好，就这个了啊。
2: 那我还得让老师，
0: 真哥，
2: 我替你上5分钟班，老师啊。

0: 就有这样的本事。这我觉得也是一种即兴创作的能力。而且其实他有很多歌已经是很流行了，比如说《离人妇》
1: 《
0: 红马》，最近上热搜的你知道是什么吗？他红马的手势舞，就各种红马的舞蹈，很多人都在跳。
1: 对对。
0: 但是我个人觉得吧，就少个舞蹈家来跳。
1: 对，那舞蹈家在哪儿呢？
0: 那舞蹈家就在那儿呢。哦，
1: 在哪儿？
0: 这个原唱在这儿，原创在那儿。
1: 欢迎老师，欢迎老师，
0: 来吧，
1: 欢迎老师，
0: 掌声送给文博。
1: 玉德老师，给个 intro， 我们开始啊。
2: 好，
0: 来，投票通道，请开启。

0: 不可方物。哎呀，谢谢如此美好的文博，谢谢谢谢，赶快请就坐。来，投票通道请关闭。到底能不能捕获大家的芳心，我们拭目以待吧。五、四、三、二、一，走起。有点小意外，来吧，四位给还是不给？三、二、一，请亮牌。
1: 我愿意把我的这个十票拿出来给他一个鼓励，因为在咱们星光大道的节目当中，我一向都是非常支持
0: 原创
1: 音乐，加油。嗯
0: 嗯，我带着少许遗憾，那接下来这位选手加油了，有请

0: 你妈这样听，咋不听星光大道呢？
1: 大家好，我叫浩瑞，然后是一名自媒体博主，非常喜欢唱歌，然后就来到了星光大道。就是没想到就是能得周冠军，还挺意外。就是加油，好好唱歌嘛，越走越远，就是反正就是别忘词就行。
2: 来吧，自我介绍。
3: 大家好，我叫浩瑞，是一名自媒体博主，然后请大家多多支持我。
2: 他有特别好的幽默感。16+8是什么意思来着？
4: 是6个小时吃8顿。
5: 没有人懂。
2: 夜断，就夜断，我们每天只喝液体。夜断是什么来着？
4: 夜里不断的吃。
2: 还有啥来着？
4: 减肥。
2: 哦，减肥，
4: 专减肥的吃。
2: 就她是个特别好玩的女孩。但是他希望得到一个认认真真唱歌的机会，我不知道大家可以给他这个机会吗？谢谢。好的，相信你，相信的力量，你站在了晋级赛的舞台上。浩瑞，
6: 加油！
2: 舞台交给你。

0: 就他短视频里的样子跟他唱歌时候的样子两个人。
1: 搞笑就是其实是一方面，但是还是想在台上认认真真唱歌嘛，就正经一点。
0: 你为什么会有这种幽默的性格？你家里？
1: 我家里有些，我爸爸妈妈也特别的幽默，然后从小也是跟我姑长大，我姑是那种演员，然后从小跟着剧组跑，然后剧组里的人也特有意思，所以就是熏陶我这种艺术的一种。
0: 姑姑是喜剧演员吗？
1: 姑姑不是，姑姑是正剧演员。
0: 你是哪人？
1: 沈阳的，辽宁沈阳的。
0: 然后就出人才，特别是出这个幽默的人才。
1: 嗯，是的，是的，
0: 是不是？我们看看家庭氛围好不好？
1: 啊，好啊，
0: 我们看看。哎呀呀，你这下面压的谁呀？熊，哎呀，我压一孩子呢，真的是。这你妈呀？
1: 是呢。
0: 你妈呀？你多大了？
2: 我妈炖红烧肉。
1: 25。
2: 你大爷给你炖红烧肉去。你妈给你炖豆角。
1: 你做什么？
2: 我踢你一顿就得了呗。
3: 我给你听听。
0: 这你爸呀？
1: 啊，我爸，这是我大姑。
0: 这姑啊？
1: 这是有两个姑。
4: 锅包肉呛不呛鼻子？我走到这儿，
5: 你搁那儿
0: 哭蚊子呢？
3: 曲折辗转不过目
0: 发红包啊？这还减肥啊？减肥的吃是吧？爸爸妈妈看着也就是好恩爱的感觉。嗯，
1: 恩爱，恩爱，特别恩爱。嗯。
0: 老绑在一块儿吗？
1: 老绑在一块儿，就是之前小的时候，就是我爸开公交车，我妈当售票员，然后开饭店之后，我妈收银，然后我爸就干后厨，而俩人就不分开，也不知道为啥。哦，不是那个意思，就是不是那个意思。
0: 你呢？有这么能黏糊在一块儿的了吗？
1: 啊，一个人，一直一个人。
0: 我帮你找一个。
1: 真的假的？
0: 真的
1: 真的。在哪里？
0: 你有什么硬性要求？
1: 饿了就要张嘴，下雨就要躲就行了。
0: 饿了就张嘴，下雨就躲。
1: 对对对，没有太大要求。
0: 是个正常孩子都可以吗？
1: 对，正常人就行了。
0: 啊，对身高有没有要求？
1: 1.85以上。哎，
0: 你有1.85吗？
6: 85.5。哎
0: 呀呀呀，往这把站一块，我看看个儿合适不？哎，
1: 你怎么不跟我握手
6: 啊？你好。
0: 我看看我这。哎呀，这个头还挺合适，到眼睛啊，挺合适。可以。你哪人啊？
6: 我西安的，陕西西安。
0: 有点远，西安行吗？
1: 哎，你来东北。
6: 那心在哪儿，家就在哪儿吗？
0: 哦，心在哪儿，家就在哪儿。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可以哦。哎呀，本来想把小天许给小天的，但他不到1.85。哎呀，不开玩笑了，该干什么来着？
1: 拉票。
0: 对对，拉票，这正事儿不太忘
1: 了。来，我唱一首《红玫瑰》。
0: 来，各位，投票通道，请开。

0: 谢谢。
1: 超有松弛感的零零后，这种正经的状态崩不了三分钟的那种。啊，来，出票，出票，五、四、三、二、一，走起。哦，我的生日真的特别好。
2: 哎呦，7月9号。
1: 对。
2: 我很喜欢这个票数。
1: 哎呦，这特别好，
2: 特别好。
1: 你知道为什么吗？
2: 为什么？
1: 我9月7号的。四位，给还是不给？3、2、1，给出答案。40票。你这次为什么给了呢，蔡任？
3: 他的音色好听，然后很自然。我觉得再稍微加一点感情的话，会听得唱得更好听。
1: 来吧，有请三位选手再次登场。
4: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

0: 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绿色生活，让世

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阿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特约播出。目前这个排名情况，那恭喜兰兰成功晋级。那我们一会儿台下稍后，好不好？那让我们一起有请下一位。
4: 大家好，我们是双胞胎唢呐组合，我是姐姐张玉洁，
5: 我是妹妹张玉如。
6: 周赛我们感觉选曲有点传统，然后季赛我们就选择现代风的音乐带给大家，
4: 把这份唢呐艺术传承下去，加油！
3: 两只唢呐，一条心，星光大道，一起赢！双胞胎唢呐，跟大家问个好。
7: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山西忻州的双胞胎唢呐组合，我是姐姐张玉洁，
5: 我是妹妹张玉如。
3: 好的，这唢呐可是会说话的，那加油，好不好？来。双胞胎唢呐，加油！舞台交给你。

0: 旭东是我们星光大道原来的优秀选手，这两个孩子已经学了8年的时间，我记得哈，每天8个小时胳膊这么端着，确实是很辛苦。刚才是一个创新了，我们听听地地道道的好不好？好不好？那个刚才是好汉歌，是《水浒传》吧？那凑个四大名著怎么样？谁会唱其他的？对，来上来，你会唱哪个？
1: 啊，《枉凝眉》《红楼梦》。
0: 枉凝眉可以吗？投票通道请开启。

0: 我觉得就这个是你们实际的水平。是的，来，投票通道请关闭。啊，看看大家怎么给，五四三二一，走起。那四位给还是不给？三二一，出结果。
1: 我给，
0: 再加二十票。
2: 这个我觉得还是需要鼓励的，努力吧，孩子们，努力。
0: 有请各位选手再次登场，有请大家。来吧，我看一下到目前为止的排名。这一轮我恭喜浩瑞成功晋级。没关系，我们静待稍后，一起有请下一位。

0: Hello， 大家好，我叫郑迪磊，我来自浙江省绍兴粤剧之乡嵊州。这一次我会加更多的别的一些元素在唱歌方面，享受舞台。好不容易走到星光大道，主要就是享受这个舞台和让自己不要紧张。
1: 世间万般温柔，皆想尽数给你。一看迪磊就觉得特别可爱。迪磊原来是个做厨师的，300多斤的，就是胖厨子，特别可爱。但是为了他的音乐，为了他的爱人，减掉了一半的自己，150。但是抛却他的这个外形体重的巨大变化，你细细的去品他的歌，是不是从他的歌声当中也能找到属于你那份细腻的情感？舞台交给你。

0: 大家看见温暖的目光了吗？在哪儿呢？这个爱人，你这是唱给爱人的吗？
1: 也是唱给我的爱人，但是主要是唱给我的老丈人，我的爸爸。
0: 哦，唱给老丈人的。
1: 对。
0: 为什么呢？
1: 因为他前段时间胃出血，然后晕倒，做手术，然后
0: 这是最脆弱的。
1: 对，最近在康复。然后因为我老丈人是地地道道的山东人，他也是爱看星光大道，他听说我们要来参加星光大道的时候，他说你们去没事，家里不用挂，有姐姐和妈妈呢，然后你俩去就行了。然后昨天是他的生日哦，但我俩没有回去。然后我就想用这首给你，我想把现场这么多朋友的能量都给，我想他，希望他快点好起来。
0: 祝老先生早日康复，有这样温暖的歌声陪伴，有这样孝顺的孩子们在身边，有您顽强的勇气和毅力，相信能够过这一难关。其实我们都经历过生命当中很艰难的时刻，这个是您该过关的时候，没事儿，大胆的往前走啊，心态调整好特别重要。好了，爸爸收到了，接下来我们就好好比赛了。他的歌声很细腻，他真的是个厨子，请你相信我，他就是个厨子。嵊州是个好地方，嵊州出啥？
1: 小笼包。
0: 有些朋友可能不信，说他说我今天给大家包，来上嵊州小笼包，你教我们包一个包子，回家可以自己包，成不？
1: 对，我准备教大家怎么做嵊州小笼包。
0: 哎，你们想不想学一学？来，上来看。
1: 我们要开始擀皮儿。
0: 这个过程治愈主要是，关键的步骤来了，薄皮大馅儿，嵊州小笼包。
1: 我来多来点馅
0: 儿。哎，薄皮大馅儿。
1: 这个馅儿是用小葱。然后
0: 你看他捏，
1: 你还得一直兜，
0: 得兜他，
1: 馅儿太多了，
0: 兜他，漂亮，好，你看，
1: 再包一个，
0: 你看嵊州浙江包子这么包啊，哎呀，你看。那个也不能让你们白上来，来吧，上包子，拿筷子，来。这个做饭是顺道的，但是今天他是来比赛的，接下来给大家唱一个他的原创，《佛跳通道》，请。

0: 投票通道请关闭。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大家给出的人气指数，五、四、三、二、一，走起。不错，
1: 谢谢大家。
0: 大家还是给出了一个很客观的分数。那接下来四位，三、二、一，出结果。谁愿意给他一些建议？
1: 我来吧。最最吸引我的还是你身上那种非常干净的真诚，希望你继续保持着这份干净，继续的给我们带来更多好的舞台。
2: 谢谢老师。
0: 来，最终的得分是，哇，目前的第二位，所以那就不多说什么了，恭喜您直接晋级。
1: 谢谢大家。

0: 大家好，我们是战马乐队，我是主唱乌鸡斯古楞，乌鸡斯古楞。因为我们的队友也是来自不同的民族，我们的梦想是一致的，我们会走向更广阔的舞台，希望我们战马乐队能创造自己的时代。前辈，加油！
1: 有请战马乐队。音乐比宇宙璀璨，艺术比时间具体，陪你们在外面。
2: 三杯喽，大家好，我们是来自内蒙古的战马乐队，我是主唱乌鸡斯古楞，
3: 我是鼓手陶哥陶，
4: 我是吉他手陈明。
5: 三杯喽，我是贝斯手乌斯德巴伊尔。
6: 我是胡麦马多琴达布希拉图达布希特
2: 达布希特，
7: 对，我们的名字都比较长。
1: 也许他们的名字我们就是一时半会儿嘴有点倒不过来，说实话，但是他们的音乐一定会让你们印象深刻。战马乐队加油！

0: 家先看看他的服装。他其实有两个身份，一个是乐队的主唱，另外一个身份就是他是一位服装设计师。所以你看他很多服装都非常有特点。这衣服也是你自己设计的吧？
1: 嗯，全是我自己设计的。这个衣服其实这个紫色我还真是没尝试过，
0: 第一次。这个动作你刚才这个还挺有特点。
1: 对，它就是其实蒙古族那个舞蹈的这个常见的就是肩的这个动作会多，所以我会快点是这样，
0: 给我。我觉得蒙古族朋友没有得肩周炎的，没有得肩周炎的。
1: 是的。
0: 哎，你试试，你抖一个，不得肩周炎，不得五十肩。
2: 我这已经得了。
0: 你们三个那个人在文博面前还敢抖肩？
3: 我在默默的观察。
0: 抖一个给他们看看。
3: 就每一次他都有一个沉肩，
1: 是，
3: 然后跟着气息，跟着节奏，是一个非常解压的过程。大家可以试一下。
1: 是的。
3: 一、二、三、四。对，
1: 这是我自己一个人在说。我想就是介绍一下我的这些后面站的我的这几个男士们，平时就是我的这几位四位男士呢，在舞台上是很彪悍很酷的，但是他们生活当中完全跟舞台上不一样，他们挨个全是奶爸。
3: 孩子多大了？
4: 2周4个月。
0: 2岁4个月。他什么时候开始骑马？孩子
4: 他就2周吧，就是慢慢给他接触。
0: 我们看看超级奶爸在草原上的感觉。
1: 这位是我们的这个贝斯手，带着自己的姑娘。
3: 这个 是哪位？
1: 这个是胡斯顿的。因为我们贝斯手胡斯顿是生长在我们内蒙古的乌珠穆沁，哎呀，西乌珠穆沁，所以他这个就是他的家乡。他平时就是我们乐队演出以外，他会回自己的牧区。现在也是，他还是个驯马师，他会驯马。别看瘦瘦的，但是他会很会骑马。
0: 这四个奶爸看似彪悍，但实际内心柔软，是吧？马上拉票环节。他们其实是重金属范儿的。
1: 是的。
0: 你要不要来个重金属范儿一点的？
1: 这首歌是我们战马乐队在这个马年创作的一首歌，叫《马赞》。
0: 投票通道请开启。

0: 大家给出的人气分数，一起来看，5、4、3、2、1，收起。
1: 也是不错，四位嘉宾给还是不给？3、2、1，请亮牌。哦，也是加上了40票。听听各位怎么说，文博。
2: 我觉得氛围太棒了，就是整个给我们带到了一个音乐节的氛围。你们的金属质感和你们马头琴呼麦，以及你的这个有的时候会有长调的那种，和你们的爆发力的非常的强。但是提醒你们一点，要懂得收放自如，加油。
0: 恭喜你们成功晋级，谢谢。 6组选手已经全部登台，接下来第7组上场就有淘汰的了，有请他闪亮登场。

0: 大家好，我是选手戴志乐，我来自辽宁盘锦，现在是一个南漂的东北人。我觉得我周赛有一点紧张，因为毕竟第一次真正站在这么大的舞台上。星光大道是一个让人觉得很有爱的地方，虽然我们都是竞争对手，就是一点竞争的感觉没有，都仿佛像是战友，我们一起向前冲的感觉。
1: 志乐来自报家门。
2: 那大家好，我叫戴志乐，是来自辽宁盘锦的一个南漂的东北姑娘，
1: 在广州，所以她就说自己是南漂的东北姑娘。今天带来什么歌？
2: 在我心中很有分量的一首歌，离不开你，
1: 离不开你。

0: 我真是，我是觉得你的声音就属于那种大嗓。你现在在广州？
1: 广州。
0: 嗯，怎么去的广州？为什么要去广州？
1: 因为一些变故吧，我欠了很多外债，我就觉得我不能坐以待毙，我要继续想办法去解决这些事儿，也不敢告诉父母。我想了个办法，我说我要去广州，广东南方有一个演出，可能要走很多地方。妈妈说那去吧，我自己一个人开车，开了5天4夜就到了广州，过程老尴尬了，我车丢了。
0: 你开着车把车丢了？
1: 我走到服务区，我从这边服务区这个门进去，然后我从服务区的另外一个门，因为它长得是一样，从另外一个门出来，我就找车，怎么找不到？我的妈呀，我找了得有半个小时，我都要报警了。然后那个保洁阿姨，你看看那边啊，那边，我就听到她指了那边，啊，我说原来那边，我说阿姨是那边还有个停车场，然后我才把这个车找到。经历了好多，就看到大家都很疲惫的在路边等，就人生。有很多人都在拼搏，都在为自己的生活拼搏，我又有什么苦，又有什么难，我就觉得都一样在拼搏，我没有比别人什么苦，我就是要走下去。
0: 债还完了，
1: 还完了，
0: 靠自己的力量。
1: 对的，
0: 靠这把嗓子。
1: 嗯，
0: 任何人都不能阻止你灿烂，来再灿烂一把，看看他真正的实力。投票通道请开启。

0: 都爱我。
1: 投票通道请关闭。来吧，大家给了多少票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投票，走起。没给啊！
2: 想唱好，你的声音好，要琢磨演唱方法，要琢磨细腻的感觉。嗯，好吧。
1: 好，来吧，恭喜！哎呀，我们这东北大姑娘成功晋级，祝贺你！接下来这位也是非常有特色的，到底谁会离开，谁会留下？有请下一位。

0: Hello， 大家好，我是张逸晨，来自江苏苏州。周赛的话，我真的觉得是非常惊心动魄。然后，因为第一轮的青花瓷票数真的只差一票，就差点就淘汰了。第二轮的时候，非常的意外，居然能够拿到周冠军。所以我也逐渐在摸索，把传统到底是通过融合的方式，还是原汁原味的方式，大家会更能接受。希望大家能够继续支持我，喜欢我，我是张逸晨。
1: 有请张逸晨，一弦一琶说古今，吴侬软语唱悲欢。
2: 主老师好，各位评委老师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逸晨好。
2: 我是张逸晨，来自江苏苏州，然后学习的是我们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苏州评弹。我是一位评弹演员，
1: 大家带来的是
2: 《月圆花好》，
1: 我们掌声有请。

0: 有点紧张，
1: 有点紧张，是吧？
0: 对对对，是的。
1: 其实他是师承名门，评弹大家。
0: 对，我们上海评弹团高博文团长，
1: 对
0: 对，也是非常的幸运跟荣幸能够被老师选中成为他的学生。
1: 是的，就是相声我们讲究说学逗唱，然后戏曲讲究唱念作答，我们评弹讲究的是
0: 说学弹唱。
1: 这个学字怎讲？
0: 相声，它有那个搞笑的地方，甩包袱的地方，那我们评弹当中也有这个叫噱头，也是好玩有趣的地方。评弹的话我们更多的还有是用说，
1: 让他念个绕口令怎么样？谁的嘴皮子利落？
2: 中国传媒大学的西鹏老师，
1: 前两句就行。来，
3: 苏州玄妙观，东西两判官，东判官姓潘，西判官姓管。
1: 啊，也还不错。
0: 对，因为其实这个是个苏州话的绕口令。
1: 你听听苏州话。来，吴侬软语走起。

0: 最有面馆，东西两盘馆，东盘馆新盘，西盘馆新盘，东盘馆水里弄块豆腐馆，西盘馆水里弄块辣包馆。东盘馆饭吃西盘馆水里个辣包馆，东盘馆也吃西盘馆水里个豆腐馆。东盘馆发不西盘馆吃豆腐馆，西盘馆发不东盘馆吃辣包馆。
1: 说的就这么好听，
2: 对，就像苏州的男生一样，就是风雅，是吧？能不能其他的歌曲也改成苏州评弹的那种风雅的味道？
0: 可以用苏州话来尝试尝试试试看。
3: 那我出个难题吧，

0: 你好，因为我父亲是苏州人嘛，能不能来一段地地道道的评弹，让大家感受一下？
1: 好的，
0: 国标通道，请开启。
1: 一首《钗头凤》送给大家。

0: 投票通道请关闭。我77票，另外两组选手请登场。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4: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花特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特约播出。谁去谁留。

0: 各位要做一个判断了，三二一，出结果，30票。那在这里恭喜你成功晋级。
1: 谢谢大家，谢谢谢谢谢谢。
0: 还有什么话留在舞台上？
2: 一路走来，感谢星光大道给我们锻炼的舞台。
3: 非常感谢这个舞台能够让我自己展示我的音乐啊，我非常的开心，有机会我还会再来的。
0: 好的，三位请走上星光大道。

0: 来吧，有请各位选手再次登场。恭喜你们，这六组选手今天晋级下一轮，那在下一场拼尽全力好不好？来，3、2、1，加油！星光大道，百姓舞台，实现梦想，点亮未来。下期再见。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山河长兴，烟火争飞，当银幕中的佳肴在街头巷尾滋滋作响，当舞台上的歌声在你我之间久久传唱，当镜头里的地标正迎着朝阳熠熠生光，春晚正化作那一封递到你手中的请柬。
5: 一幕入山海，一程唱千年。
4: 你瞧，他们来了，
6: 快有团集合啦，
7: 集合冲啊，
4: 跟着春晚游中国，
8: 你往前走
9: 你扛得住吗？
4: 沿着春晚足迹探寻城市脉搏，感受岁月呼吸。
1: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6: 你也不？
5: 哎呦，我天天是玉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的，我是大补啊！
6: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0: 酒楼了，怎么还放这曲子？哦，
1: 音乐放错了。
0: 我告诉你们，哎，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1: 过堂
0: 啊，不是那个啊，上堂。哎，
1: 38号
0: 来了。哎，你这老太太够精神的。
2: 想当初，啊，我是民兵排长。
0: 我这又是民兵排长。
2: 同志们好，
0: 老太太好，
2: 同志们辛苦了。
0: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2: 愿意啊，哦！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0: 好，啊，
2: 开发旅游资源。嗯，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哦，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0: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2: 那我就谢谢您了。
0: 甭客气，我就愿意招这不要钱的。
2: 咱们干活吧，
0: 说干就得干。哎，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的这什么东西啊？
2: 麻布，嗯，软和，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的，
0: 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哎，让老太太开开眼。
1: 走，
0: 瞧瞧瞧瞧，
2: 哎呀，嗯，这闺女真俊呢，
0: 漂亮吧？
2: 这旗袍也好，哎。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0: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2: 我也穿这个。嗯，
0: 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2: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对，
0: 带老太太试衣裳。
3: 上哪儿试？
0: 后边去。
1: 您这边请。
0: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1: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0: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1: 是物价局的。
0: 什么事儿啊？
1: 让报菜价。
0: 就说我不在。
1: 哎，我们经理说他不在。
0: 他撒谎你都不会撒。喂，我不在。不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哎，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1: 衣服穿好了吗？
4: 穿好了，
1: 请。
0: 真漂亮。
2: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4: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哎
0: 呦，我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0: 谁？
1: 慈禧。
0: 慈禧？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炸！不行，我是八辈拼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哎呦，
1: 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0: 那就更不行了。
1: 怎么着？
0: 有文件呢。不许三陪。
1: 不让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哦，
0: 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1: 啊。对，
0: 人家吃着我看着
1: 啊。对，
0: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1: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0: 我啥身份呢？
1: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0: 那么你俩要是早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吗？
1: 什么身份？
0: 我就是那托儿。
1: 对，您就是那托儿。对外别这么说。
0: 你怕啥呢？那电视早就曝光了。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1: 饭托？
0: 明白明白，早就明白。
1: 好，业务训练开始。
2: 上菜。哎呦喂，
1: 老人家您请看，
0: 这是啥？
1: 宫廷御液酒，
0: 皇上喝的。
1: 对呀、啊，
0: 我能闻闻吗？
1: 请。
0: 香
1: 香吧？
0: 像二锅头。
2: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哎，
1: 胡说！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御液酒。哎
0: 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
1: 180块。
0: 哎，这卖180块。哎呀，那咋沾了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1: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0: 这是啥菜？
1: 群英荟萃，
0: 皇上吃的。那个白的呢？
2: 白萝卜。
1: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呢，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白萝卜。
0: 那绿的呢？
1: 宫廷青萝卜。
0: 这红的呢？
1: 宫廷水萝卜。
0: 那这黄的我认识啊，是宫廷胡萝卜。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1: 哪儿啊？80。
0: 这卖80啊？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1: 不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0: 群英荟萃，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1: 别嬉皮笑脸的，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0: 那皇上就拿萝卜补？
1: 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0: 也不尽然呢。
1: 怎么着？
0: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1: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0: 你也补？哎
1: 呦，我天天是御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着，我是大补啊。哎
0: 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1: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0: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1: 犟嘴，你是总经理，我是总经理啊。
0: 那你是
1: 想不想在我这学？
0: 想。
1: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会儿我检查你报菜价。
2: 总经理，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1: 啊，走。嗨，好好练着。不是，真是的。
0: 我练你奶奶个嘴儿！我在你这儿要是毕了业，那我都成绑票的了。说啥呢？是出宫廷的。喂，我是慈禧。哎，不是。他们给我起的名字叫慈禧啊，离了是物价局。我跟你了说呀，这里这事儿可没有我呀，都是他们呢。菜价是
3: 黑呀，真黑呀。
0: 我不行，我要走了，要不然他一会儿还让我报菜价呢。啊，你了要听啊。啊，明白了，出来。哪儿去了？
1: 来了，
0: 还练不练了？
1: 嘿，您别脱这工作服啊！你看，
0: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太投入。

0: 道高到什么份上，就选了20多个小二黑，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哎呀，
1: 老奶奶摇嗓子，这嗓子还高兴了。您是不是先下了黑？
0: 在家上炕上惯了。
1: 这也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0: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1: 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0: 你请好吧，
1: 都配合着点。

0: 喽，香死个人嘞！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2: 别耍嘴呀！
1: 我要是耍嘴，我是个棒槌。
2: 宫廷玉液酒，180一杯。这酒怎么样？
1: 听我给你吹，
2: 啊吹，啊吹！
1: 瞧我这张嘴呀、啊，一杯你开胃，
2: 我喊了一声美；
1: 二杯你肾不亏，
2: 哈哈，还是美；
1: 三杯五杯下了肚，保证你的小脸啊，
2: 怎么样？
1: 白里透着红啊，
2: 啊，
1: 红里透着黑，
2: 黑
1: 黑不溜秋
2: 啊。
1: 了吧唧儿，
2: 哎呦，
1: 蓝巴巴的，
2: 什么色儿啊？
1: 直溜溜的，
2: 嗨，
1: 粉嘟噜的个透着那么美。
2: 哎呀，您可把我吓坏了。
1: 这酒怎么样啊？

0: 实就是那个二锅头兑的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0: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2: 你看这道菜群英荟萃，要腻了八十一个都不贵。

0: 我，
1: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2: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3: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
4: 你喽都听清楚了。
3: 嘿，跟谁讲话呢？
4: 物价局。哎呦，
3: 你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你
4: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
3: 哎呦，快说呀！
4: 拿笔来
3: 啊，笔墨伺候着。拿笔来，拿笔来。

0: 么意思啊？
1: 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0: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1: 走四方，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走四方。
2: 马老师，
3: 哎，
2: 我有主意了。
3: 你有什么主意了？
2: 你就用唐山话进行音乐朗诵。
3: 唐山，
2: 这可不行啊！你看我学了十几年的播音主持，一下不就回到原点了吗？
3: 请问，你好，
4: 你好，哎，
3: 这里是网络主播报名的地方吗？
4: 是啊，你是？
3: 我叫马旭东，是来。

0: 哎，这里应聘网络主播的啊，之前线上咱们有联系过。嗯，我肯定是走错了。
1: 站住！哎，
2: 马老师，哎呀，终于把你盼来了，来来来来来，欢迎一下马老师。
3: 马老师，哎，我代表公司全体员工对您的到来呀，啊，表示欢迎。哎，
0: 谢谢。哎，不是，哎。
1: 欢迎，
3: 不是，这太热烈了。
2: 马老师，马老师，哎哎，这样都是我们的企业文化。哦，那我做个自我介绍。
0: 好，名片我觉得其实也没有名片哈。
2: 马老师，哎，我是咱们公司的老板。哦，兼保安，哎，兼保洁，兼艺术总监
0: 啊，身兼多职啊。
2: 我叫刘子墨。哎，
0: 刘总您好，哎，您好。那这几位是啊，
2: 都是我们公司的签约主播。哎，
0: 大家好。
2: 哥几个，
0: 大家好，
2: 这就是我一直跟你们提到的马旭东老师，是咱们是著名的主持人。
0: 不著名，不著名。
2: 你看看马老师啊，这么大的腕儿，还这么谦虚，多向人家学习学习啊。马老师，哎，我是真没想到啊，能把您给请了呀。
0: 主要你们给的钱是真多呀。
3: 什么啊？
0: 不是，我开个小玩笑。是这样的，您看啊，我知道新媒体的流量是特别大的。
2: 对，
0: 我们呢又从艺多年，希望通过这个平台把更好的艺术传播给大家。
2: 看看看看，哎，啊，马老师才是真正的艺术家呀。
4: 马老师在这个年代能够全身心投入到艺术当中实在是太难得了，我代表公司同仁向您表示深深的敬意。
0: 真不
2: 敬意，
3: 谢谢谢谢。
0: 干点正事儿呢。哦，
2: 对，
0: 那个合同，
2: 签合同。
0: 对，啊，这合同就这两页啊，
2: 一目了然了吗？啊，
0: 那行，那我直接开始签了，好吧？
2: 签，嗯。哎，马老师，哎，您可一定要签自己的名字呀，啊，别签个麻辣鸡丝什么的。
0: 你放心，
3: 麻辣鸡丝，
0: 我特别清楚，嗯，不会那么签的。行不更名，坐不改姓，马旭东。
2: 我看看，
0: 哎，您看看，哎
2: 呀，马旭东，太好了。那马老师，哎，以后我就是你的老板了。
0: 啊，对，
2: 那你就是我的员工了。
0: 没错，
2: 小马，你给我站起来！
0: 变脸变得也太快了。
2: 小马啊，哎，
0: 您说，
2: 坐不改姓呢是可以的，哎，但是名字咱们可以改一改。
0: 为啥呢？
2: 马老师，嗯，您是艺术家，嗯，对于我们网络直播这一块子可能不太了解，嗯，啊。做我们这行最重要的就是上包装、搞人设，
0: 那跟改名有什么关系呢？
2: 马旭东。你的名字好普通，啊，就你这个名字往梅兰芳、布莱希特、斯坦尼斯拉夫斯基里边一放，谁认识你呀？
0: 把你的名字放里边也没人认识。
2: 你不管，做主播你要想红，嗯，你就得起一个震耳欲聋的名字，你得响亮。
0: 我明白了，一定要起一个足够响亮的名字。
2: 对了，哦，
0: 其实我有一个想法，啊，你看，我就叫这个名字怎么样？
2: 二踢脚，这不行，
0: 多响亮啊，当当的，
2: 太次了。
0: 那您说叫什么？
2: 我早都给你想好了。嗯，你就叫马宝男。嗯，
0: 马宝男这个名字，我媳妇儿经常这么说我。
1: 他是不是笑话我？
2: 他没脸笑话你。
4: 感谢榜一妈妈送的礼物，谢谢你，我爱你，妈妈。
2: 马老师，嗯，你听我的就对了啊。嗯，这样，咱们第二步上服装。
1: 不用。啊，说起服装啊，我准备了，花了我三个月的工资啊啊。这件西装38880，你给我扔了个啥呀？
2: 马老师，你得穿我们的服装，
0: 我还穿你们的。
2: 对，
0: 这都是给我预备的，
2: 全是给你预备的。哎呀，
0: 你说签个大公司真好，什么衣服都给你预备上了。
2: 啊，这件怎么样？
0: 这会不会太有年代感了？
2: 不喜欢，来，
0: 这个肯定不行。咱们换上这个衣服啊，一定得是特别合身的那种。
2: 这件呢？
3: 这件谢谢大家，这不是女生的衣服吗？
2: 合适吗？
3: 对呀，啊，
0: 这人他就有意思，你知道吧？换衣服，
2: 那这件呢？
0: 这件就更不行了啊！你看这件就跟，哎呀，你看还扯住了，扯住了，
2: 哎，还勾上了，你知道
0: 是不是？这拉拉扯扯的衣服就证明他就不合适。
2: 那马老师，嗯，这件你看行不行，啊？
0: 这件就更不行了。如果不听甲方的话就赔钱，这件行。
2: 嗯，这就对了吗，马老师？来，我帮你披上啊。
3: 好歹是。是件衣裳啊，是不是？
2: 你看，哎呀，这穿上多有气质！
3: 我看看这衣裳，这还有亮灯呢，
2: 那咋亮的它？好神奇啊！
3: 你看这跟红绿灯似的。你说我要走到马路上，那行人看见我，他停他是不停？
2: 就是让他们看到你停不下来。音乐起。
3: 哎，
2: 哎，
3: 哎，哎，到你们不跳啊？
4: 是，以我的舞台经验，这时候跳会有点干。
0: 刘总啊，哎。我觉得我的艺术呢 跟你们公司的这个气质确实不是很搭呀。
3: 不搭吗？
0: 因为我觉得艺术它本身啊，是由内而外的。
4: 马老师，
0: 你说，
4: 你嘴里总说艺术艺术的，那你到底会什么艺术？
5: 马老师给咱展示一下呗，
4: 展示一下呗，
5: 来一个。
0: 好好好好好，既然大家这么热情的邀请，我给大家来一个吧。是这样的，我呢是学习播音与主持专业的，就给大家来一个音乐朗诵。
1: 好，
0: 因为爱情，给你一张过去的 CD， 听听，那是我们的爱情。虽然爱情它简单的生长，但是它……哎喂喂喂喂！刘总，
4: 快到。
0: 这怎么还唱睡着了？不太尊重啊！哎呦，
4: 不好意思，马老师啊，主要是你刚才那套吧，太催眠了。另外呢，你管这个叫艺术？
0: 这就是朗诵的艺术吗？
4: 毫无特色。
0: 一个朗诵，刘总，他能出什么特色呢？
4: 好，马老师，哎，今天我就让你知道知道什么是特色。哎呦，好，刘，
0: 给一张过去的 CD， 听听我们的爱情。嗨。
3: 绿绿竹板一打响连天，过去的 CD 放中间，大的铃大铃铃大那么铃大铃大铃铃大。
0: 这位先生，你不用板啊？
6: 我不会啊。
0: 不会你就放下呗。
7: 该我了，给你一张过去的 CD， 听听，那是我们的爱情，因为爱情。
0: 这跟我那有什么区别吗？
1: 啊，因为爱情吐了呀。
0: 不是，这什么声音？
1: 感受，
0: 我有不祥的预感呢。
4: 给你过去的 CD， 那是我们的爱情，有时会突然忘了，我依然还想着你，厂家清仓大甩卖，所有商品都两块，买不着。哎，乱了乱了
0: 乱了吧。
4: 哦，乱了。
0: 脑子咋样？感觉
4: 疼？
0: 是不是脑疼？脑子就是不好。我发现您公司的这些卧龙凤雏儿们呢太有绝活了，
4: 是吧？
0: 你看这位一看就是评剧院的，这位是喜剧院的，这位是儿童剧院的，这位是脑科医院的。
4: 马老师，我希望你能尊重我们，不要妄自揣测。还这个院那个院说我是脑科医院，我那是医科大学附属脑科医院，
0: 有区别吗？
4: 那是三甲呀，
0: 那治不了你的大病啊。
4: 马老师别生气。
0: 那个，我不是生气啊，刘总啊，他们这个艺术艺的太术了，我有点接受不了啊。好，我肯定是来不了，好吧？您找别人，我来不了，我真来不了。
4: 马老师，哎，那你说你这也来不了，那也来不了。你好平庸啊。
0: 是，我就是一个平庸的人。
4: 那你这么平庸是怎么当的主持人呢？
0: 平庸的人就不能当主持人吗？平庸的人就不能当主持人吗？
1: 有点冒犯了。
4: 过了过了。
0: 到哪儿了？接到哪儿了？
4: 你要走你要走。
0: 我走了。
4: 马老师留步。
0: 干什么？
4: 你属什么？
0: 我属蛇。
4: 属蛇，那你看我手里捏的是
0: 我的七寸
4: 合同。
0: 那个刘总，要不咱们各退一步好不好？
4: 退一步。
0: 对，就是这种气质我真来不了，能不能根据我的个人情况给我找找风格？
4: 那这样马老师，哎，你容我想一想。
0: 行，您慢慢想一想，这个风格啊，它是一定要找到的。
4: 这也来不了。
0: 要不然呢？
4: 那也来不了，
0: 是吧？
4: 我觉得，哎，马老师，
0: 哎，走啥？
4: 什么？
0: 不好意思啊，我一个专业的主持人竟然说出了家乡话，不好意思。
4: 马老师，哎，你刚才说的方言是哪里的？啊，
0: 唐山话，我是唐山人。
4: 马老师，哎，我有主意了。
0: 你有什么主意了？
4: 你就用唐山话进行音乐朗诵。
0: 唐山，这可不行啊！你看我学了十几年的播音主持，一下不就回到原点了吗？
1: 老板，八点了，得直播了，
4: 来不及
1: 了，
6: 快点，快点，快点，直播了，得直播了。
1: 好，音乐，三二，
0: 不行，
1: 走，
0: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啊！好吓人呢，他们咋定格了呢？
4: 他们进入状态了，你也进入状态呀？
0: 进入啥状态呀？
4: 音乐朗诵。
0: 音乐咋朗诵啊？
4: 用唐山话呀？
0: 这能行吗？
4: 你别管了，我不会，
0: 我不
4: 来了，走。
0: 给你一张过去的 CD， 那是我们的爱情，
4: 爱情。
0: 因为那些爱情自由的生长，会让你来疯狂，
4: 疯狂。
0: 就这么说，
4: 你就这么说，
0: 我就这么说，
4: 你就这么说，
0: 就这么说。
4: 爱是你的怀疑，你怀疑的怀疑，怀疑的每个都伤害身体，没有人。关系我们每个人都相信会拥有奇迹。
0: 我的姨父特别毛啊，我非常想挠啊，但是我想讨，说张不开嘴，我跟也跟不上溜。你说这个节奏，我现在是非常的难受，难受。
4: 马老师，马老师，
0: 太好了，太好了，来来来，走，这还好呢。
2: 当然好了，马老师，你看咱们的。

0: 流量蹭蹭往上涨啊。
1: 别管啥流量啊，我不干了。啊！我都告诉你呀、啊，
0: 不是，
1: 都你们这些人把我们这好玩都给糟蹋了，我不干了。
2: 马老师，
1: 干啥？
2: 我要提醒你一下，你可是跟我们签了合同的，如果你现在毁约，可是要赔钱的，小心我告你哦。
1: 我说我不签，你非让我签，我签你告我去吧。
2: 马老师，啊，这合同上可是白纸黑字写着你的名字呢。
1: 我签的是啥？
2: 就是马旭东啊，
1: 草率了。
2: 所以呀、啊，马老师。你考虑好了再做决定。
1: 刘总，嗯，我考虑好了。啊，我真心的觉得新媒体是一个特别好的媒介，啊，很多艺术都能在上面传播，但是我害怕啊，我害怕好的艺术碰上你们这些妖魔鬼怪，
3: 我们
1: 这个脑子有毛病。咱们这样吧，即便就算是你告我，这门艺术我就不干了，慢走不送。马老师，我是客人，再见。
2: 不是马老师，马老师，马老师，你们帮我追着马老师啊。
1: 追啥呀，还没下班呢。音乐。
2: 哎呀你，马老师，马老师，
4: 我看我们发电话还是发点实际的吧、嗯、要不发健身卡、
5: 哦、健身卡行啊，发健身卡，我办了一次，然后我去了一次，去完了我就把卡退了，对不对？
6: 一个小时了，
7: 那终于有人说话了。
6: 过来一下，哎，
8: 这个项目我说了算，过来我这边。哎，
6: 你过来，
8: 你过来，
6: 过来，
8: 来我这边，
6: 你过来啊！哎哎哎，
5: 要不二位总监先商量好再叫我们。
8: 过去吧，过去也没用。
6: 谁说没用？啊、扶我一下。
5: 您怎么了？哎呀，腿酸。王总，你也别撑着了。
8: 好的。
5: 二位总监，咱们公司今年到底发什么年货给大家呀？
6: 早就想好了。啊，
8: 我也早就想好了。
5: 哦，想好了，那刚才四个小时在这总监斗气瘾呢。
8: 注意你的身份，刘总秘书。
6: 没错啊。
5: 好的。
9: 难道不听听我的意见吗？
5: 总监驾到。
8: 三个都是总监，你竟然，
6: 他竟然，
5: 他怎么了？
8: 为什么？
6: 为什么？
5: 什么为什么？
8: 为什么我们进门的时候你不喊
6: 总监驾到？
5: 啊，这我是吧？
8: 刘总秘书，我的年货，给大家展示一下，
5: 每人发一套房。不，
6: 先生大意，
5: 这是大意吗？大义灭老板呢？
6: 我投黄总一票。
2: 你赞成他？
6: 我一套的房都没有，刚需啊。
9: 王总，嗯，公司员工都在底下，嗯，一人发一套房，
8: 你们觉得合适吗？
10: 合适。
5: 怎么公司这么多人呢？黄总，以您部门今年的收入来看啊，给在座每位员工买一套 CBD 的紧凑型的卫生间没问题。
8: 什么叫紧凑型卫生间呢？
5: 就是说您方便的时候啊、嗯、您得挂倒档进去。
10: 滴滴滴。
8: 不是，那洗漱呢？哎，
5: 好，洗漱不用啊，洗漱你就正常进就行，但千万别忘了洗完漱、嗯、挂倒档出来。
10: 滴滴滴。
5: 反正就是掉不了头。
8: 那干脆这样吧，每人发台车，爱怎么掉头就怎么掉头。
6: 我反对，我没本儿。哎，
9: 还是听我的吧，请看。
5: 每人发一条祝福。哎，
9: 还是暖心的视频祝福。祝大家
11: 遇见真爱，遇见佳节，遇见好运气，遇见工作，遇见奇迹，爱情甜蜜蜜。哎呦。
12: 的情绪价值，
8: 你这年货毫无价值，大家当然闹情绪啊。
6: 什么呀，大家都伸手跟我互动，有没有？哎，
5: 那伸手的刚才都是要动手的。
6: 来来来，安静一会儿，把我的建议给大家展示一下。
5: 每人发一份

0: 方案。
1: 这个不光能省钱，还能挣钱。
2: 展开讲讲。
1: 过年带着方案回家，公司可以拓展市场，还不用报销来回车票，食宿还是原生爹妈管，好不好？
0: 好，好没人性啊！
2: 这就没人性吗？有，但不多。
3: 难道就不能听听我的建议吗？啊，
0: 总监下到你上边去。总监，你是谁呀？没见过你啊。
1: 你到底是谁呀？方不方便加个微信？
2: 她是我老婆。
1: 打扰了，老婆。
2: 你叫谁老婆？
1: 老婆。
3: 哎，别叫我老婆。你有多久没回家了？回家对你一点诱惑都没有吗？
1: 就是啊，这都一点不能诱惑你回家吗？
2: 关你什么事情？哎，老婆，我们在讨论发年货呢。
3: 好，我给个建议，每人发一张单人床。啊，
1: 还是嫂子善解人意，知道我单身。
0: 啊，你是没车没房没老婆呀？
2: 老婆，我不是单身，我就不用了。
3: 得要，放在家里可以不用睡沙发，放在公司你可以不回去。
2: 可是公司过年有放假。
3: 放在公司楼下，这个冬天看完雪花再看礼花。
0: 啊，继续。
3: 你呀，一天天的忙公司的事情，你有没有管过我们家里的事？孩子多大多重，爱喝什么爱吃什么你都不知道。哎呀，
2: 哪有一个大老爷们平常会关注
0: 我？关注啊。
2: 真是猝不及防啊。
4: 这个您平常家里面也是秘书？嗨，
0: 我在家里的地位那相当于是月嫂。
3: 看看人家，
2: 我看我们发年货还是发点实际的吧。要不发健身卡？
0: 健身卡行啊，发健身卡。我办了一次，然后我去了一次，去完了我就把卡退了，这不行。
2: 要不发加油卡？
1: 我
5: 他没车。
2: 要不发地铁卡吧，这样子上下班都很方便。
1: 我同意。
5: 地铁卡你也没有，那你真啥也不是。
2: 先别碎，你是好人，来，这张好人卡你拿着。要不给老黄吧，老黄是个好人。
5: 别给我，我心有力，余额不足。你给
2: 江总，
5: 江总，
2: 不会你是啥都
1: 不是，我啥都没有。
2: 对，他不是个好人，
3: 真的。行了，别撕拔了。
0: 撕拔？
1: 撕拔？撕拔？
0: 您是不是想说别撕吧了？
1: 撕吧。
3: 老公，给我。哦，这张好人卡，刘总。
2: 哦，对对对，给刘总。
0: 刘总是好人。别叫我刘总啊！对对对，咱这身份互换体验还没结束呢，叫什么刘总啊？
2: 其实差不多了吧。
1: 过瘾了。
2: 谢谢刘总给我们一个机会，让我们尹总监。
0: 今天通过这个互换啊，我明白了个道理。我作为老板啊，一直是高高在上的。那是因为有一群人用肩膀撑着你，但今天我体验到了员工，我才知道，肩膀一直撑着，也会酸，也会累，也会疼的。
5: 这突如其来的价值，好像别人家的老板。
0: 说啥呢？我告诉你们啊，跟着我好好干，以后都能当总监。
2: 哇哇！刚刚飞过去好大一张
6: 饼。
0: 行，我不再给你们画饼了。
2: 又一张，
0: 简单粗暴点，发红包怎么样？
2: 发红包，
1: 好，
5: 同意同意，
2: 我同意。
0: 那是台下的员工。
7: 同意，发红包，
8: 主任，你这样，你给我指引个方向呗，我这不会写。
9: 最近写过啥？
8: 20年前，我给我媳妇儿写过情书。
9: 我问你最近？
8: 是最近了。
9: 昨天我们按照新厂长的指示搞了一场非常成功的迎春大扫除，旧仓库的外墙安排谁刷的？啊，看仓库的老孙，那个人缺心眼儿。
8: 哎呀，哎呀，哎呀，工友们还没下班呢。哎呦，刘师傅好，你好。哎呀，李师傅好，好，好，手上这点漆总算蹭出去了。
9: 还有，昨天我要求大家针对这次大扫除，每个人都要写一个东西， 标题就叫

0: 为大扫除叫好，收齐了吗？
1: 岳父主人，
0: 还差五份。等一等，那怎么行呢？啊，大扫除是新厂长提议的，不为大扫除叫好，怎么体现我们对新厂长工作的支持啊？
1: 岳父主任，
0: 等一等，啥也别说了，给你十分钟，赶紧给我收齐了。说话。
1: 岳父主任，刷墙的油漆不够了。
0: 不可能，两大桶油漆不够，你怎么刷的？
1: 我先刷的里边，外墙只刷了三分之一。
0: 谁让你刷里边啊？刷里边谁能看得见？
1: 我能，我是看仓库的，天天在里边看。
0: 那是给你看的呀，那是给新厂长看的。
1: 你让新厂长从里边看。
0: 行了行了行了，赶紧再去买两桶油漆。
1: 岳父主任，我那劳动合同到期了，您啥时候给我续签呢？
0: 你着什么急嘛？
1: 不急不行啊，五险一金对我们这些人很重要。
0: 你看看你们这些人思想觉悟怎么就提升不上去。我每次给你们开会反复强调，你们印象最深的两个字是什么？
1: 散会。
0: 格局。什么是格局？眼光、胸襟、胆识、高度，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不要像你这个样子，动不动就蝇营狗苟。
1: 是是是，我不行，我没您狗。岳父人，我不会说话。
0: 你不是不会说话，你是太不会说话了。老孙呐，你进步的不快，不能光怪我，个人身上也有问题。
1: 是，你说我这脏活累活的也没少干呢，你给我说说呗，岳父主任。
0: 你看看你，每次一见着我，岳父主任，岳父主任，我是副主任，我自己不知道啊，需要你在这反复强调。你把岳父主任四个字变成两个字，
1: 岳父。
0: 你咋不叫丈母娘呢？
1: 主任，
0: 哎，还有你这个坐姿，我在厂长面前敢像你这么坐呀？啊，坐凳子，屁股永远只坐三分之一，剩下三分之二悬空，
1: 悬空，
0: 这才显得你对领导的尊重嘛。来来来来来，你悬空，大胆的悬，继续悬，你屁股就坐三分之一。
1: 屁股二分之一好分，三分之一不好拿捏。这样，这样，我全部悬空。
0: 还有，厂长讲话的时候，你双眼一定要紧紧地盯着厂长。哎呀，你再把厂长吓着。最重要的是，厂长讲到高潮的时候，一定要热烈地鼓掌。不在乎你是不是第一个鼓，但一定要最后一个停。
1: 为啥呢？
0: 大家都在鼓掌，谁能看见你啊？但你要是最后一个停，厂长一定会关注到你。你看这个小姑娘，我就关注到你了。鸡蛋为什么能孵出小鸡？因为有温度。什么是温度？厂长的关怀。相反，你要是个石头，给你再高的温度，你还是个石头。你是想当鸡蛋呢，还是想当石头呢？
1: 我想当鸡蛋，我想当一个有合同的鸡蛋。
2: 主任，
0: 小芳，
2: 您要求大家写的东西，我都给您收上来了。
0: 太好了，
2: 一共39份。
0: 不对，我们部门40个人，怎么才收了39份？差谁的？
2: 想不起来了。
0: 这么点事儿你都办不明白啊？你这脖子上面顶的是个啥？
2: 一张英俊潇洒的脸。
0: 能不能谦虚点？
2: 当然了，主任，跟您比起来我确实还是差了点。
0: 哎，没事，赶紧查查差谁的。
1: 我
2: 对，老孙，我就是把他给忘记了。主任，
0: 你为什么不写为大扫除叫好？
1: 我大扫除没参加。哎呀，你怎么你忘了？你不是让我去买油漆吗？你说刷墙比大扫除还重要。
0: 对对对对，那当然啊。新厂长说了要焕然一新，光大扫除能焕然一新吗？你把墙刷了才叫焕然一新。小芳，你现在赶紧通知工程队把厂门口的鱼池扒了，改一个音乐喷泉，这外单位一来人，咱新厂长多有面子。快去。
2: 哎，
0: 老孙呢？

0: 哎，
1: 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
2: 老孙呐、啊，你摸着良心说，这么多年我对你怎么样？
0: 不好说。
2: 我对你最好，现在交给你一个艰巨的任务，你赶紧写一份为大扫除叫好，一定要把昨天我们火热的劳动场面描绘出来，要有人有事儿有情感。
0: 不是主任，你那大扫除的场面我都没看见，我怎么写呀？
1: 无知，没看见就不能写了吗？
0: 没看见我怎么写呀？
2: 幼稚。天仙配，牛郎织女在天上鹊桥相会，作者上过天吗？
0: 他现在肯定是上去了，
2: 但是当时他肯定没上去。动画片《葫芦娃》好看吗？
0: 好看。
2: 作者见过葫芦生孩子吗？而且一下生七个，你跟哪个葫芦比？哪个葫芦不比你能干？大扫除你参加了吗？
0: 没有。
2: 耽误你写东西吗？
0: 耽误。我不是葫芦生的。
2: 老孙呐、啊，一会儿我就要跟新厂长汇报工作，我拿什么汇报？就靠大家写的为大扫除叫好。可是现在四十个人少一份，厂长肯定生气，厂长不满意，我这个主任还当不当了？
0: 你不当就不当呗，您有格局。
2: 什么意思啊？我不当你当呢？
0: 我当不了，我缺心眼儿。
2: 合同想不想签了？
0: 想签。
2: 能不能写？
0: 能。主任，你这样，你给我指引个方向呗。我就这不会写。
2: 最近写过啥？
0: 20年前我给我媳妇儿写过情书。
2: 我问你最近。
0: 是最近了。
2: 怎么写的？
0: 亲爱的小丽，
2: 改成亲爱的厂长，
0: 我们已经到了谈恋爱的时候，
2: 我们已经到了大扫除的时候，
0: 一想到你我就热血沸腾，
2: 一想到大扫除我就热血沸腾，
0: 我相信你会陪伴着我一直走向幸福，
2: 我相信新厂长会陪伴着我们走向幸福。哎，行了老孙，哎，有这前四句就行了、赶紧写赶紧写。
0: 行。哎，主任、啊、就光前四句啊？
2: 那是啊，后边没人看。要看顶多就看四句。凑齐800字就行了。
0: 主任不行，800字我可凑不齐。
2: 这就哎呀，你随便拿本书一抄不就完了吗？
0: 啊，行。
2: 老孙呐、啊、我跟你说、哎、你给我把这个任务完成好了、以后你在我这儿就是红人了。哎呀，在我这儿红了，你在全场就彻底红了。我去隔壁取一个跟厂长汇报的材料，抓紧时间写。哎哎，任务完成不了，你合同就别想签了。哦，哎
0: 呀，养生小常识，这行，这个不粘牙。
2: 厂长好。
3: 你好。你好，麻烦你、我。
0: 你等一下。
3: 我想找一下。哎呀，
0: 你这人等一下。
3: 不好意思啊，我就是想问一下。
0: 你这人怎么这样？你没看我这正忙着呢吗？你哪个车间的呀？我咋没见过你呢？
3: 我是新来的、找岳父主任办点事儿。
0: 啊，找主任办事儿啊？
3: 对。
0: 你回去吧，办不成。
3: 为什么呀？
0: 你这个人就不会说个话。什么岳父主任？岳父主任他是副主任，他自己不知道吗？用得着你在这反复强调？你把岳父主任四个字变成两个字，
3: 主任。
0: 你就没想过岳父？
3: 没有。
0: 看来我是缺心眼。那你也办不成，你这个坐姿有问题，你得悬空。
3: 悬空
0: 啊？当然，这样你才显得尊重主任啊。来来来，你把腿放下，见着主任你还想翘二郎腿。来，你悬空，你往外悬。哎呀，你动动屁股，你往外悬，悬，大胆悬，你就做一个屁边。哎，这样就行了，明白不？啊，另外啊，你就记住两个字，格局。
3: 什么是格局？
0: 什么是格局？就是他说那个什么狗啊，那玩意儿我没记住，但是鸡我记住了。鸡蛋怎么才能孵出小鸡？是因为它有温度。相反，如果你是块石头，给你再高的温度，你还是个石头。你是想当鸡蛋呢，还是想当石头呢？
3: 你觉得我是啥？
0: 你爱啥啥，我可是个鸡蛋，而且我是一个能创作的大鸡蛋。我不跟你聊了啊，我现在我得赶紧写这个就大扫除这个东西，你知道吗？而且我得把这个火热的场景都得描绘出来。
3: 昨天那个场面你都看见了？
0: 呀，你

0: 无知，看没看见跟写这个有关系吗？
1: 没看见你怎么写呀？
0: 幼稚，葫芦娃，你看过没？
1: 看过。
0: 好看不好看？
1: 好看呢。
0: 还是的，作者见过葫芦生孩子吗？
1: 没有。
0: 对呀，而且咔嚓咔嚓一下生七个，哪个葫芦的腰不比你腰细？
2: 写好了吗？
0: 厂长，
1: 岳父主任。哎呀，
0: 厂长，你怎么上我这儿来了？
1: 找你谈点事儿。
0: 好好好好，
1: 这位是、啊、
0: 这是我们厂的职工，这是新厂长，过来过来。
1: 你好。
2: 你好。
1: 请问怎么称呼？
0: 葫芦娃。啊，
2: 他姓孙。哦，
1: 孙师傅你好。
0: 厂长，我刚才又重新看了一下啊，你的腰比葫芦细。我葫芦腰没你细。厂长，你是个什么葫芦？
1: 孙师傅，您身体没事吧？
0: 没事。厂长，你等一下，我先悬个空。哎
1: 呀，不用。岳父主任，听说你要求大家写为大扫除叫好。
2: 没有要求，都是大家自发的，对不对？
0: 对。
1: 写了。
0: 写了。
1: 念念，
0: 念吗？
2: 念呐、啊！
1: 念，
0: 亲爱的厂长，我们已经到了大扫除的时候。一说大扫除，我就热血沸腾。新厂长会陪伴着我们向幸福出发。
1: 接着念，
0: 已经四句了。
1: 什么意思？
0: 不是说就四句吗？后边就不用了。
1: 谁说就四句后边不用的？
0: 主任说的。
2: 谁跟你说就看四句啊？
1: 大家说念不念？
3: 念。
1: 念。
0: 萝卜青石除胀气，芹菜能治血压高，白菜利尿排毒素，菜花常吃癌症少，滋阴补肾莫放松，泰山压顶腰不弓，牛腰枸杞炖大枣，铁棍山药救大葱，救大葱。
1: 一个大扫除让你的养生知识长了不少啊。岳父主任，哎，不就是个大扫除吗、啊、你让大家写什么东西？这不是层层加码搞形式主义吗？你还要弄音乐喷泉，国家南水北调是为了解决我们生产和生活的用水问题，是跟你玩喷泉的？有这时间干点实事不好吗？大家都停了，你为什么还鼓？
0: 我想让你关注我。
1: 别老学这没用的。他的材料我看了，合同为什么不签？给你一天时间，能不能解决？
2: 用不了一天，一个小时就能解决。
1: 那你早干嘛去了？大扫除，我看要扫的不只是卫生，个别人的思想也要扫一扫。整天张嘴格局，闭嘴格局，格局不是看你怎么说，是看你怎么做。鸡蛋有了温度是能孵出小鸡，但你是块石头，就是给你再多的温度，你也还是块石头。
2: 哎，老孙呐，啊，你说我是鸡蛋呢，还是石头呢？
0: 主任，你肯定是鸡蛋。
2: 不是，那厂长他
0: 没事，厂长那是给你温度呢。啊、厂长的温度是滚烫的、啊，你这个鸡蛋一放进去就滚起来了。
2: 不是啥意思呀、啊？
0: 滚蛋了。
2: 厂长，我改。
4: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

0: 规律排便，排便费力，时间长，干结，量少，用相当清排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相当清，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3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北京飞到沈阳，得考虑周围的天气，
5: 考虑
4: 你得看一看上海有没有低云，深圳有没有雷雨，海南有没有闪电。
5: 你飞反了吧，
6: 奶奶可是小区闪亮的星星，
7: 不是星星，是钻石，天然珍贵稀有。
8: 闪闪
7: 闪着没？
9: 这是一个能进入爽剧的门，通过它就能进入爽剧的世界。
1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建立续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1: 若想保天下不亡，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12: 女子有学习，邦家之龙。
11: 既有科学，又有国学，培养的人才都是国家的栋梁之才。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清排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
13: 结婚9年，
14: 结婚5年了，
15: 见了4次面，确认关系了。
5: 你俩咋认识的？怎么就捡了个小伙子？
15: 是我喜欢的类型。
5: 一个买提和撒贝宁，谁更帅？
14: 他比我老公还是差一点。
5: 他是哪里人？
14: 俄罗斯人。
5: 很帅很帅。
14: 我比他要大5岁，我爸就觉得，哎，找一个比你小5岁的，你这是占便宜了呀。
15: 我们是比武招亲。
5: 所以你老公为了娶到你，战胜了多少对手啊？
14: 被他当年的帅气俘虏了芳心。
5: 行行行，你们的老公都很帅。
16: 欢迎误入
17: 金光大道。
18: 现场有没有特别想学习唱歌？
19: 有想体验一下的吗？
20: 我想叫他指点指点音儿。
21: 哦，月上只留下。
20: 来，你给我指点一下。
19: 老师，您唱得太好了，不用我，不需要我。

0: 那首歌陪我度过了一个特别特殊的一个时期。
1: 来来，先别猜了，先把这特殊事先说一说。
0: 不能说，不能，不能说，不能说，不能说。
2: 谁把台上的物件都做成了乐器？
3: 自行车也做成乐器？
4: 我专门售卖过期报纸。
3: 这是我的出生日，
0: 哦、太珍贵了。这个，
1: 我能在高跷上玩公主。
5: 我是点头最快的人。
0: 他们仨都倍儿专业，
1: 都够专业，
0: 这没法选。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7: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8: 瞧瞧，多精神！
9: 你哪位？
10: 我是你刚下的订票 APP。
9: 哦，有意思。
10: 可以访问您的手机通讯录吗？
9: 有必要吗？
10: 日历。那麦克风？
9: 没必要吧。
11: APP 访问权限 ，iPhone 主你管。
10: 那位置总行了吧？
11: 你说了算。
9: 访问可以，就一次。
10: 那下次呢？
9: 下次再说了。
11: 隐私保护用 iPhone。
9: 省心。
12: 时针看谁能行，越战越勇，真的会赢。大家晚上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杨帆。今晚我们将再次获得一个当侦探的机会，我们要透过现象看到事情的本质。场上真真假假的隐藏者，你有信心找到真的那一位吗？今天想要挑战眼力和脑力的有来自我们四个方阵的观众。四个方阵呢都有各自的领队，在节目当中呢他们叫做探侦达人。首先欢迎相声演员金飞，
1: 大家好。
12: 另外也欢迎我们的演员陶慧民，
13: 大家好，大家好。
12: 还有孙桂田老师，孙老师好。还有另外一位是我们越战越勇的分析师陈曦。另外还有我的搭档人工 AI 智能机器人球宝。球宝好。
2: 杨帆，哎，通过上一次孙姥姥的表现，还是证明了那句老话。
12: 哪句？
2: 在慧眼识真的路上，姜还是老的辣。
12: 今晚的最高分是孙桂田的队。
2: 在陈曦的身上也同样印证了一句话。
12: 哪句？
2: 瞎分析有个啥用
12: 啊。好，那究竟我们四个方阵哪一队有可能通过五轮的竞技成为最终的冠军队，赢得奖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亲爱的朋友们，本节目由帝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好了，接下来就开始我们今晚的第一关的比拼吧。第一关的分值为5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来，有请三位。三位在自我介绍之前，我想首先请我们的分析师陈曦老师，根据我们的道具来分析一下三位他们当中有可能的身份。
0: 专业收废品的。
12: 收废品的。
0: 不是，你看那个方向盘、鞋、
12: 自行车，
0: 还有吹风机、板砖。
12: 板砖给你，你收吗？
2: 收废品的时候，你不要这些的话，那板砖就用上了。
12: 究竟三位是什么身份？来，请他们自我介绍一下。
14: 大家好，我把台上的物件都做成了乐器。
15: 啊！大家好，我把台上的物件都做成了乐器。
16: 大家好，我把台上的物件都做成了乐器。
12: 哦，都是生活当中常用的物品，改造成的乐器哈。来，球宝还有什么辅助信息给我们介绍一下？

0: 谁能想到胡萝卜、土豆能吹，灯管能响，炒锅能演奏，连雨伞、方向盘都能吹出旋律。他凭借天马行空的创造力，把最普通的日常物件都变成了独一无二的乐器，并且演奏出来。万物皆可发声，万物皆可成乐。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把台上的物件都做成了乐器？
1: 好，接下来我们现场的四位探针达人可以开始提问了。
2: 那个，我想问一下三号，你是怎么想到会把这些物件做成乐器的？
3: 它是一次偶然机会，就是我带孩子期间，给孩子做饭的时候，那个胡萝卜，然后我就突发奇想，给他钻几个眼试试响不响，然后就吹响了。
2: 你有那个音乐的基础吗？
3: 接触过这个笛子。
2: 笛子？
3: 对对对，业余的
2: 学过哈。
3: 啊，对对。
1: 哎，那我问一下一号，您好，您第一次做的乐器是用什么物件做的呢？
4: 矿泉水桶。
1: 矿泉水桶？
4: 是的。
1: 大的吗？
4: 对。
1: 那您是怎么想到把它做成一个乐器的？什么样的灵感啊？
4: 大学读书的时候，我们在宿舍寝室里面吃饭唱歌，然后打击乐。
1: 哦，拿它当打击乐。
4: 对。
1: 后来呢，怎么会把那么多生活当中的用品都想变成乐器的呢？
4: 因为我大学的时候专业是吹笛子的，所以说我也想看看生活当中有什么东西可以做成这个乐器去吹奏乐器。
1: 您专业是学笛子的？什么什么笛啊？
4: 竹笛。
1: 竹笛啊。
2: 自行车也做成乐器？谁做的？你们
5: 自行车那个后座还有咱们的那个前面的铃铛都是可以发出声音的。哦，
1: 后座发出声音？
6: 后座怎么还能响啊？
5: 是可以吹响的。
2: 啊？
1: 吹那个座啊？
5: 对。
1: 哎呦，
6: 哦，我想问三号啊，那在家里头搞破坏家里人有意见吗？
3: 也有，但是也没那么大，因为好多东西做出来之后它不影响你正常使用，你像那锅铲呀什么的、扫把呀都可以正常使用的。
1: 我发现练你这个乐器啊，还真得需要点勇气哈。就清洁工具你得拿嘴吹哈，这高跟鞋的鞋跟我都看出来了
2: 啊，
1: 吹这个鞋。好家伙，小分析，小分析，分析分析。
7: 我想问一下三位，就是您在日常生活当中您是做什么工作？
4: 我是竹笛老师。
7: 好，二号呢？
5: 我是一名幼师。
7: 啊，三号呢？
3: 我是自由职业。
7: 啊，
1: 自由职业，
7: 就是没人管得了你呗。
3: 没有人管，我自己干我自己。
2: 我想问一下二号，就是你做了这些乐器以后，有没有就是给大家表演，或者是上舞台啊这些表演？
5: 舞台的话基本没有，就是在幼儿园里嘛，然后给孩子上音乐课，然后再就是像那个幼儿园里像元旦呀或者说六一表演的话会有。
2: 对，小朋友表演过。
5: 是的。
2: 是吧？
1: 我也想问一下二号，那您第一个改造的是什么物件啊？
5: 我第一个改造的是一个管子。
1: 管子？
5: 对，像笛子一样嘛，感觉它那个材质还是比较可以的。
1: 您是什么样想法，怎么突然想把一个塑料管改成一个乐器呢？
5: 我学的是幼师嘛，然后基本上音乐课都是钢琴比较多，为了让小朋友去提高一下对音乐的这个兴趣，然后就想到把这些生活中的一些东西去做成一些乐器，然后跟小朋友去互动啊，就引导一下小朋友嘛。
1: 这是一个好的解释哈。那我抱歉，我想追问一下，那场上的这些东西是你平时工作和小朋友制作的乐器吗？
5: 有一些像那个铲子呀，还有那种扫把这之类的。
1: 扫把
5: 都可以，就是说上课的时候互动的都是一些。
1: 哦，那家长会有意见吗？
5: 没有，就是上课然后孩子学的是正常的那个乐器。对，然后就是
1: 吹扫把。
5: 啊，对，是的。
1: 孩子吹笛子。
5: 对，是的。
6: 幼儿园的应该是小动物什么的，小喇叭啊，这些都是。哎呀，
7: 小喇叭、
6: 自行车、雨伞、饭铲子。
0: 孙姥姥，吹小动物的话，小动物也不同意。
1: 跟小动物有关的，可能就是这胡萝卜了，小动物喜欢的。
7: 你们仨都用胡萝卜做过吗？
5: 是的，
4: 是的。
7: 啊，太巧了。
1: 除了胡萝卜，还有什么可以做成乐器？
4: 黄瓜。
1: 黄瓜。黄瓜。
5: 土豆。
1: 三号。
3: 莴笋。
7: 莴笋，
3: 是的。
1: 我想问一下，这些蔬菜做成那个笛子以后的吹出来大概什么个动静，就吹什么曲子呢？一号，
4: 基本上都可以吹，如果用胡萝卜做的话。
1: 几个孔啊？胡萝卜做完以后，
4: 胡萝卜做的有六个孔，
1: 跟竖笛的意思是一样的哈。
4: 啊，对。
1: 哦，您吹的第一首曲子是什么呢？
4: 是《沧海一声笑》。
1: 哒哒哒哒，
4: 是的，是的，是的。
1: 啊，二号，您呢？您吹的都吹什么曲子？拿这些乐器？
5: 在幼儿园里，就是给孩子吹的，基本都是儿歌。
1: 啊、
5: 哦，但是我自己还是比较喜欢流行歌曲的。
1: 土豆吹流行歌曲，
5: 它音色不一样嘛。
1: 那三号，您这个
3: 莴笋的声音类似于笛子吧，就是适合欢快一点的。
1: 哦，
3: 像那种空间大了，就适合舒缓一点的曲子。
6: 三号，你有音乐基础吗？
3: 我就会笛子，然后我跟他学了有大概一年左右的笛子。
6: 哦，
1: 来吧，那接下来有请我们四位探针达人和身后的观众方阵商量一下，给出答案。一号，我觉得他是专业吹笛的，没有那闲心。
2: 不见得，幼儿园不会能主持。
1: 晨曦这边的观众，你们认为是几号？
6: 一号。不是，一号都有。
1: 孙老师的观众，你们认为是几号？陶老师的观众，你们认为是几号？金飞的观众，你们认为是几号？3、2、1，
8: 三号。
1: 好，那接下来有请我们四位探针达人现场投票，你们认为谁是真的？3、2、1，请按键。那我们有请四位分别解释一下自己选择的理由哈。金飞，
9: 首先我排除二号是什么呢？我觉得这种事儿吧，应该像男孩干出来的事儿。然后呢，一号呢，刚才说又是专业的笛子老师，我觉得您作为专业来说，您不会有闲心研究这个，您一定会在你的专业本身上下功夫，我是这么觉得，所以我们大家选择了三号。
2: 我赞同你那个分析哈，一号选手呢，就他其实他特别积极的去表现这个东西是我做的，我是怎么样怎么样，我反而就觉得他可能不是。反而三号呢，他一直在掩饰，他也不敢看前面，他一直就怕自己说漏了，我都感觉。
1: 哦，有道理啊，
2: 对，
1: 有道理。
2: 所以我就选了三号。嗯，
1: 好，我想请问一下孙姥姥为什么选的二号？
6: 我也觉得是三号。
1: 姥姥现在有点后悔了。
6: 这都不是幼儿园玩的东西啊。
1: 那你还选二号？他就是幼儿园的。
6: 嗨，还是自己家的。
1: 哎，
6: 后边的。
1: 但是孙姥姥，我其实是支持您的答案。二号姑娘，把你的脚伸出来。就是他的鞋。
6: 我老觉得是三号。哎
1: 呦，三号把脚伸出来吧。
3: 不用伸，
1: 他不用伸的。这好，三位谁的身份是真的，请揭晓。
5: 我摊牌了，我不是。
6: 啊
7: 猜
6: 都没猜对，
1: 这个还真能吹响啊。

0: 哎呀，好听哎！
1: 啊，是我刚教的，这些东西是我做的。
2: 一号走了。
3: 啊！哎呦！

0: 啊，所以正确答案就是我们的三号。
1: 它这个是什么？我看不出来。
2: 唐老师，这是水龙头。哎
3: 呦，太棒了！哎
4: 呦，我觉得是三号。
3: 我申请，我说哎，我申请您来一下那方向盘，我刚着急看看那方向盘。我天，
0: 它特别重哈，特别重，
5: 这劲儿多难拿，你说？哦。

0: 你还给我发电，这个也可以吹。
1: 哦，这是能
2: 车座能吹。
0: 哦，我的，哎呀。

0: 这还真有点那个箫的音色哈、啊，
1: 就是南箫。嗯。
0: 哇，好听哎！
1: 哇，你太猛了，这个。
0: 让我们欢迎心灵手巧的三号啊，请自我介绍一下。
1: 大家好，我叫石启超。
0: 刚才讲的那个故事的版本是真的吗？在家就为了哄孩子做胡萝卜是第一次尝试？
1: 那是真的，那是真的、哦、那个确实是我第一个制作出来的乐，就是不一样的乐器。
0: 那我请教一下，比如说这些东西哪一个是你制作或者研发最难的不好弄的？
1: 其实都挺难的。你要说制作起来的话，哪个最困难？就是那个砖头。
2: 对，我一想就是那砖。
0: 那我们就请您给我们演示一下这个砖头的音色。
3: 哦，哎呦，有点像熏的感觉啊。

0: 是没想到一个砖头能发出这么优美的声音。
1: 对，
0: 平时砖头都是啪啊。
1: 杨老师，哎，你刚才拿了半天那高跟鞋了，我啊，那高跟鞋咋弄的？那是个，
2: 那就先请您来演示一下。
3: 我试试啊。
1: 我的天哪！啊。

0: 能把这鞋吹出这样的音色也真是神话了哈。
1: 对，
0: 那最后咱们再来一样吧。
2: 其实我们想听听胡萝卜吧。
3: 哎，这个。
1: 哦，家有儿女。哦，哎呀。
0: 哎呀，姥姥好听吗？
3: 其实你们三个人一上来我就看上你了，
1: 是吧？我也感觉到了，就看我这体格就适合做这个，是吧？
0: 来吧，看了这个我们三号选手刚才的展示，什么感受？
1: 四个字，叹为观止，真的，不可思议。
0: 有些人都有发现美的眼睛啊，我觉得这个石老师算是这个发现音乐的眼睛。
1: 对对，
0: 也谢谢今天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啊，再见。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一轮竞猜过后的分数变化。目前取得领先的是金飞、陶慧敏、陈曦三个战队，各500分。那接下来是我们的第二关，我们的分值提高到1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登场。欢迎三位。来，请自我介绍一下。
4: 大家好，我是点钞最快的人。
5: 大家好，我是点钞最快的人。
6: 大家好，我是点钞最快的人。
0: 这最快快到什么程度？球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7: 数字化时代，人们习惯了扫码支付，但现金的流通依然十分重要。有这样一群人，他们日复一日与钞票打交道，手指纷飞间，百元钞票数完不过眨眼的功夫。这份看似枯燥的重复背后是日复一日的苦练，更是现在银行业务当中不可或缺的一环。这不仅是手速的较量，更是匠心的见证。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点钞最快的人？为了让大家能够见证一下普通人点钞的速度，杨帆，我们要给你一个机会，让你来点一下。你一定要拿出最快的速度，而且一定要点得准确。杨帆，准备开始。
1: 哎呀，开始就卡壳啊。

0: 是就这么长时间吗？
1: 2000块钱啊？
2: 不，
1: 1900。哎，帆哥那魔术可以啊，数煤一张。
3: 金飞说的对，我给了你2000，为什么变1900了？
1: 你那意思，我自己兜里还能昧下100怎么着？
3: 要不然你自己从兜里掏出来，要不然我派导演上去翻你兜。
1: 不是，我觉得球宝你这就没意思了。你可以质疑我的主持水平，但你不能当着观众的面质疑我的人品。掏兜。这是手卡，没夹着，对不对？没有吧？
3: 那个兜呢？
1: 我给你看，没。
3: 杨帆，你绝对辜负了我对你的信任。算了，起码刚才你数钱的速度，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不能说是手速，就是有点手残。你这就是普通人数钱的速度，但是在你身边的三位隐藏者，他们的手速要比你快得多。
1: 那。对，现在还不能先让他们展示，咱得先让四位探针大人现场提问，猜谁的速度是最快的。
0: 我想问一下二号，10秒钟你点多少张？
4: 100张的100块。哇，
0: 10秒钟点多少？
4: 一捆一百张。
5: 100张。
6: 1秒10张。
0: 哇天哪。那我问一下一号妹妹，你10秒钟大概能点多少？
7: 我10秒钟也能点100张。
0: 那三号也可以喽。
8: 是的。
0: 节目组太狡猾了，他们三个人都说自己，10秒钟我能点100张。现在又没法试。
6: 我问一下一号吧，您能够达到这个速度，您练了多长时间？
7: 我练了有20年。
6: 20年，一开始的速度是大概一个什么样的速度呢？
7: 一开始没有这么快。
6: 练了多久以后能达到这个效果和速度？
7: 2年左右。
6: 每天都要练吗？
7: 差不多吧。
6: 每天大概要练多长时间，或者要数多少钱？
7: 大概有3-4个小时。哦，
5: 我想问二号，你学习多长时间才点那么快的？
4: 我是属于天赋型的，我从入门到上手3个月左右。
5: 你受过伤吗？手？
4: 这个肯定受过伤的。
6: 啊，数钱还能数伤了？
4: 那个纸是很锋利的嘛？哦，像 A4 纸一样的。
6: 划破了哈。
4: 对。
5: 那三号，你练了多长时间才能数那么快的？
8: 我一入行的时候其实是不会点的，是老师教了之后，后来去参加比赛，然后集训了之后才能达到这个水平。
6: 集训。
0: 哎，我问一下，那个二号，你给我说一说，点钞这个手势，
6: 就是数钱的方法。
4: 有单指单张，还有多指多张，
0: 还有花式点钞，
4: 对，就是同时上2个或3个或4个手指，5个手指都有的。
1: 而且刚才看那个视频，还有那个扇面的那种。
4: 对，扇面的也有。
5: 往回怎么抓？
6: 我想问一下三号，您数钱就是10秒数100张，您用的是什么方法呢？
8: 我用的是多指多张。
6: 多指多张。
4: 多指多张，
8: 就是那个多指多张的话，它有分4指也有分5指，那我擅长的话是4指。
5: 我想问一下三号哈，像我们平时数钱它会有时候会2张叠在一起哈。
6: 对，
5: 你们这么快的速度怎么能不出错哈？
8: 一开始我们也会出错呀。
5: 也会出错。
8: 对，也是经过训练之后，然后慢慢的，然后就把那个准确度给提高上来的。
5: 那么就是说你们银行业就是说一直有这个技能会去比赛是吧？
8: 会有。
6: 这回答的问题都很专业
5: 啊。那太难猜了。哎呀，
1: 哎，那我来问一下呗，那比如说像练习这个快速点钞，平时要做哪些什么基本功的练习吗？一号。
9: 会有手指的一个灵活度的一个练习。
1: 比如说平时会怎么练习哈？要经常这样。二号呢？
4: 我一般没有什么，就是实操，直接上手开始练。
1: 三号。
8: 我们是锻炼肌肉，把那个肌肉练好。
5: 要肌肉。
8: 对，其实是你手部有力量了的话，你点钞的时候速度会更快。
5: 能问一下1、2、3号各自年龄吗？
4: 我今年45岁了。
5: 二号呢？多大年纪？
4: 姥姥，我是今年30了。
5: 三号呢？
8: 我今年36了。
1: 姥姥问这个年纪这个问题有什么意义吗？
5: 年纪大一点的干的时间长啊，
1: 经验越丰富
5: 啊。对对。
1: 但是年纪越大，是不是它反应速度就会变慢？

0: 我再问一个问题哈，就是比赛的时候你们是不是都用心币？问三号。
1: 大部分的比赛是练功券，然后有一些会用真钞，但真钞的话它那个新旧程度就不太好确定。
2: 新旧程度会影响你们速度吗？
1: 会的。
3: 好，那我们提问环节暂时告一段落，有请四位探针达人和身后的观众方阵商量一下给出答案。
2: 这三个都挺像，
4: 太难猜了。
0: 我觉得一号太像银行的人了。
5: 其实一号跟三号也很像。
2: 年轻的二号啊，
3: 来，接下来有请我们四位探针达人现场投票，三二一，请按键。
5: 三呗，
0: 那我来选。
2: 那有选一号的，有选二，咱就来二号，行吧？
3: 好，来，金飞，
2: 真的很难选，就蒙一把吧，只能蒙一把了。真的，三位回答问题都很专业。
3: 好，孙姥姥，
6: 三个人一上来，我一瞬间的感觉，我觉得是二号，但是待了一会儿呢，我又觉得是三号，又过了一会儿，我又觉得是一号，
3: 都像。哎呀，
6: 蒙吧，嗯，只能是蒙。太像了。
3: 好，陶老师，
0: 我们刚开始他们好多人就说一号，但我觉得一号像管理层，银行的管理层。刚才三号说是肌肉练动，他要有个肌肉记忆，也对啊，所以我就选了三号。
3: 好，小分析，
7: 我第一是懵，第二就是我只能从哪儿判断谁从业时间长，没了。
3: 那我们就来请三位揭晓身份哈，谁是点钞最快的那一位，请揭晓。
8: 三位隐藏者手中的练功券数量都是随机的，接下来要看他们的速度和准度，用事实来揭示谁是真的，请准备。
7: 他们仨都倍儿专业，你看
2: 都够专业的，
7: 太专业，咱们仨没就跟这没法选，
6: 太像了。
3: 准备好了可以给我点头示意一下。
9: 三妹妹速度有点慢呢，谁选三号了啊？有点危险。
0: 三号比较危险。
3: 好，来，请准备，三二一，开始。
2: 哇，好快，
10: 他们数钱手法还真不一样。
7: 多少？
2: 七秒。二号我感觉有点悬了。
7: 是他现在最慢。
8: 接下来请三位分别报一下自己数的是多少张。
3: 您多少张？
11: 98张。
3: 98张。二号。
11: 95张。
3: 三号。
1: 96张。
3: 数忘了
1: 啊。不是九十，我看一下，减八，不是减七，93张。
3: 93张是吧？
1: 嗯，
3: 看您业务那么熟练，就先从你这开始检验，究竟是多少张。来，93张，正确啊，准，那不错哎，
2: 可能有点紧张。
3: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二号用时，16秒。您刚才说多少张来着？
11: 95张。
3: 我们现场检验一下。
7: 95张 ，OK。
3: 94张，
7: 错了，差一张。
3: 你说95张，你还得倒搭一张。
11: 手滑了。
3: 好，来，我们看一下一号老师的哈，速度最快的7秒是吧？然后说98张，我没记错吧？是吧？
12: 98张。哇，
3: 98张！哇，正确答案就是我们的一号隐藏者。
7: 7秒钟数了98张，太快了吧？这个。
3: 好，请自我介绍一下。
13: 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农业银行深圳分行的杨丽。
3: 欢迎您，另外两位自我介绍一下。二号。
11: 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农业银行深圳市分行，我叫徐楚云。啊，
3: 三号呢？
1: 大家好，我叫张柳平，来自中国农业银行深圳分行。
0: 哦，一个单位的。
3: 你们二位具体是做什么工作的？在银行？
11: 我主要是负责网点一些服务管理的。
3: 三号呢？
1: 我是网点的运营主管。
3: 你们二位都不是负责点钞的是吧？
11: 对。
3: 哦，那也很厉害了，点那么
2: 很厉害了。
3: 还是想请教一下哈，这个是怎么能练出来？
13: 其实还是得千百次的练，就是日复一日把一件事情重复的做。因为其实点钞算是简单嘛，但是其实也不简单，就一定要保持一定的，就是我们的频率也好，一个手感也好。
9: 之前小时候我曾经有个梦想，说有一天能不能是在银行工作，就点这个钱数钱，我觉得挺幸福的一件事，
0: 真的很开心。
9: 但实际上真的是做这份工作好像也不是这样哈。
13: 对，
9: 平时您数钱的时候那压力会不会挺大呀？
13: 挺大的，
9: 别给数错了。
13: 是的，
9: 如果真的是有什么差错的话，会有什么样的处罚的措施吗？
13: 我们一定会找到差错，只要是差错的话都能够通过翻阅录像找得出来，我们会全力守护客户的资金安全。
9: 嗯哼，那还有一个问题哈，比如说我们现在去银行存取现金，我们发现基本也都是用这个机器了哈。
13: 对，
9: 那它现在这个人工点钞的意义是什么呢？
13: 其实手工点钞这个传统的技能的话是一定是跟机器相辅相成的，因为这是作为银行人员的一种基本功，一个传承，把这件事情作为一个我们的流程的优化，提升我们的一个服务水平。
9: 快是第一位，当然可能对于他们三位来讲第一要素就是一定是要准，不能出任何差错啊，还是挺不容易的。哎，再次谢谢今天三位啊来到舞台上给我们的分享和展示你们的行业技能哈。那接下来我们也送上三份礼物哈，这是一份瑞众保险提供的大礼包，感谢瑞众保险送出的精美礼包。瑞众保险，值得信赖的个人保险专业服务商，国有企业保险担当，为勇者喝彩。再次谢谢三位，谢谢。我们来看一下两轮竞猜过后的成绩变化，目前取得领先的是我们的小分析晨曦战队1500分，另外两队陶慧敏和金飞战队各500分，我们的孙姥姥还暂时落后啊，继续加油，
6: 不着急
2: 不着急，
6: 赢最后的
9: 胸有成竹。那接下来是我们的第三关，分值提高到2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哇，来，有请。好，有请三位自我介绍一下。
12: 大家好，我呢在高跷上玩空竹。
14: 大家好，我会在高跷上玩空竹。
15: 大家好，我能在高跷上玩空竹。
9: 三位都说自己可以在高跷上玩空竹，背后还有什么信息？秋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8: 他不但精通各类常规的空竹玩法，还练就了高难度绝活，打破了传统空竹表演的局限，将高跷表演与空竹相结合，难度翻倍，极少有人能够熟练驾驭这个技能。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真正能在高跷上玩空竹的人？
9: 谁可以在高跷上玩空竹呢？来，现场的四位探针达人可以开始提问了。
6: 我先问三号啊，你踩的那个高跷有多高啊？
15: 离地面的话大概有35厘米左右。
6: 哦，那么就是说在上面玩空竹的时候最难的难度是什么？
15: 主要是一心两用，因为它要兼顾身体的平衡，还要顾及到手上的空竹，尽量做到不失误。
6: 哦，一心两用。
9: 这个抖空竹的动作幅度会很大吗？
15: 对的，因为空竹分水平铃和直立铃两种。直立铃的话就涉及到需要做一些肢体上的很大幅度的动作在里面，
9: 所以你不是玩高跷上的基础的空竹动作，是有一些比较有高难度技巧的。
15: 对，分很多类型，像一些空竹可以带一些彩带呀，像空竹龙，还有一些立盘和平盘的空竹动作。
9: 嗯，好，了解哈。
2: 我问一下二号，您踩的那个高跷大概有多高啊？
14: 大概有75公分高。
2: 75公分，
9: 高一倍啊。
14: 对， 对，
9: 不止呢。
2: 您是先练的高跷还是先练的空竹呢？
14: 我先练的空竹，然后我有一个偶然的机会啊看到有人在踩高跷我心想能不能把这个高跷空竹结合起来，在高跷上面就是表演更有看点。于是我就练了大概几个月。
2: 练了几个月？
14: 对 对， 对。
2: 哦，
9: 那对于您来讲是高跷难呢还是空竹难呢？
14: 高跷难。
2: 那您觉得这个结合以后最大的难点就突破在于哪儿呢？就是在您训练的过程中。
14: 因为空竹是动态的东西，它要转身转得不好以后它就会
2: 摔倒
14: 摔跤。
2: 摔跤，
14: 所以这个转动是难度最大的。对，
9: 二号老师，您今年的年纪可以介绍吗？
14: 我今年是69。
9: 69。
14: 对对，
7: 那个，我先问二号吧。您家是哪儿的？
16: 我是南京的。
7: 啊，南京。
16: 对对。
7: 三号呢？
15: 我是河南省新乡市。
7: 哦，一号小朋友呢？
17: 地道北京人。

0: 地道，
1: 没有一个是沧州的哈。
0: 以为人家是杂技之乡呢，是吧？
1: 那我还问问那个地道北京人吧。那个小伙子，你从什么时候开始练这手绝活了？
2: 我从3岁开始练空竹。我在去表演庙会的时候，我看到高跷老会，我觉得很酷，我就找师傅学了3个月，就学会了。半年呢，就把空竹融入到了高跷里面。
0: 哎呦，学习能力很强嘛！哎，那一号小朋友，你踩的高跷多高呢？
2: 先从矮的，就比如说10厘米，依次往上加20厘米、30厘米。
0: 现在您能踩到多高了呢？
2: 75厘米。
0: 也是75厘米。
2: 对。
3: 你高还是那高跷高啊？
2: 我高。
3: 哦，你高。
1: 哦。3号，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4: 我是来自杂技世家，我从小在杂技团，从事演出行业。当时学高跷的时候，是因为团里面需要我们的杂技比赛，还有一些跟当地的民俗展演进行一些结合。
1: 你除了在高跷上玩空竹以外，还玩别的吗？
4: 玩，基本上杂技杂耍类都可以相通。比如说咱们传统那个水流星，还有手上那个杰克棒呀、抛球之类的，我都可以。
1: 那2号老师，您除了抖空竹以外，还要做别的吗？
5: 在高跷上面可以带一条，就是15米长的一条长龙，还有一个机会就是在高跷上面表演太极空竹，进行三用。
1: 啊、哦，那北京人，你说两句嘿。
0: 你这绝活是在哪儿表演表演的？平时？
2: 平时都在各大公园练习。
0: 练习。
3: 哎呦，这话可撞枪口了。我们没事都经常逛公园。在哪个公园啊？
2: 各大公园
3: 啊，
2: 各大公园，
3: 各大公园的哪个？我就天天我早上晨练，我都没见着你。
2: 我一般都去那个雕塑公园，还有那个空竹园练。
3: 是雕塑公园吗？
2: 还有
3: 南四环那个吗？我就住那儿。
2: 啊？
3: 我就住那公园的旁边。啊、真的呀？我没看着你啊。见着我了吗？没见着我。
2: 嗯，
3: 所以你再想想，你是不是经常去那个公园？
0: 我问那个2号，您踩着高跷练空竹的时候，就是最多能保持多长时间不失误呢？
5: 一般在20几分钟。
0: 那如果空竹掉了怎么办呢？在过程当中？
5: 我练的时候就也经常掉啊。
0: 也经常掉。
5: 台上1分钟，台下10零1功啊，就要靠练。
0: 3号呢？您能保持多长时间不失误？最高纪录？
4: 理论上讲，只要是咱们人不休息，就可以一直展演。但是这个也要根据场合来决定。如果是尽量要保证不失误，这样的话时间就会有所减少，基本上就在正常的5分钟左右。
1: 这时间还差挺多。
3: 金飞这个问题问得挺好的，因为他这个抖空竹和平时地上表演还不一样。
0: 嗯，
3: 因为他要一直动嘛，会更考验体力、耐力和技术。一般得多长时间从高跷上下来？就是你最长能坚持多长时间？1号小朋友，
2: 我一般就是1小时以下。
3: 1个小时是吧？
2: 对。
3: 好。2号，
5: 就是一心三用的话，一般在10分钟
3: 就坚持不住了。
5: 对对对。
3: 好。3号呢？
4: 最完美的我的经历就是在30分钟以内是最好的状态。
0: 那您刚才说5分钟的时候，您能把所有的这个空竹的绝活基本上都能亮一下，是吧？
4: 对，要精挑细选一下，就是适合这个舞台的最高难度，而且保证尽量不失误的时候去做这样的动作。
0: 那您踩这高跷做最高难度的空竹动作，能大概做一个什么样的状态的？
4: 基本上就是方圆大概3米吧，然后做一些转圈的很多样高难度的动作，因为我那个空竹本身也有绳子嘛，它是可以甩出去的。
0: 好难啊。所以通过刚才回答的细节，大家可以判断一下谁的那个版本更靠谱一些哈。
3: 来，有请4位探针达人和身后的观众方阵商量一下，给出答案。
0: 2号可能性不大，我觉得不像，年龄和身材都不太一致。
1: 不像是3号。3号啊，他应该是个小丑类的。
6: 这不1号啊，
0: 他那小孩也不是没有可能的，小孩的他底盘个矮的反而更稳。
3: 来吧，有请4位现场投票，你们认为谁是可以做到边踩高跷边抖空竹的表演者呢？3、2、1，请按键。

0: 到底几啊？一还是三？少数服从多数。
1: 啊？到底几？
2: 郝老师，您看人家方阵干啥？您问人家方阵也不能告诉
0: 我。二号我不太。
2: 一二三都有人选择哈，来，咱们听听理由，陶老师。
1: 我是从体力上考虑，因为站在高跷上又耍的空竹，我觉得比较费体力的，所以我衡量一下，还是选的三号。
2: 孙姥姥，
3: 我觉得站在高跷上再抖空竹啊，起码要灵巧一点的。但是二号呢，就是有一定的功夫，肯定是。三号一看就像是杂技团的。但是我就想，一号小小的，他为什么站在这儿呢？没准出其不意。
2: 对呀、啊，来分析师，
4: 我是觉得三号有可能是做杂耍类的。一号的我们小北京人呢，他有可能是抖空竹或者是单一个彩敲，而我感觉老师傅是最，我觉得最像的，因为刚才老师傅说一心三用的时候。三号说又可以扔瓶子，然后又可以做任何动作，可是老师傅就说我只能做跟空竹有关，没有其他。对，所以我觉得老师傅更靠谱。
2: 好，那究竟场上的三位谁是真的，接下来请揭晓身份。
5: 怎么是二号先出来？
6: 对不起，
2: 这就走了，
4: 完了，肯定不是大爷。
2: 你这打脸晨曦打得有点太狠了吧？
7: 二号这个70岁了，我身材上不太允许了。
0: 一号，
4: 我真好听啊！
8: 三路好马丁，
2: 这一道，
4: 他这个是传统的功夫。哦，他可能单一种，他可能单一种。
2: 行，
7: 他们俩肯定都会，漂亮！哇，太帅了！
1: 啥？
2: 这也是空竹吗？
8: 先看大不大。
2: 大。
8: 跟我脑袋比。
2: 不大。
4: 啊！
2: 哇！哦，不错哎！哇！来了。那么细的一根绳子，用脖子就能转，像一个人造卫星一样哈。
1: 真棒！
7: 太帅了。
4: 还在转，太帅了这个。
2: 好，哦，到现在还没看出来是他们俩谁呢。哇，
7: 排名二号了，可能二号下去踩敲去了。
4: 踩敲去了，
7: 台上没敲啊？哦，
2: 我们看到场下有情况。啊，
1: 大爷来了。
9: 大家好，
2: 好。
1: 哦。
4: 这个好长啊，还踩着高跷，
7: 很考验臂力。
4: 天老爷呀，太帅了这个！哦，
7: 漂亮，太帅了！
4: 哇，这个用脖子甩，哎呦我天！
3: 太不容易了。
2: 好，所以真正会踩高跷走空竹的是我们的二号隐藏者。
10: 谢谢大家，谢谢。
2: 自我介绍一下，
10: 我是中国空竹大人贾德平。哇，
2: 贾老师好。这个我们之前啊，还有点这个年龄上的这个过去的条条框框哈，认为好像这快到70岁年纪肯定做不了。
7: 对，
2: 但一看您这个很。

0: 轻松，
1: 对呀，
2: 跟我们上了一课。
3: 对，
4: 哎，我还真觉得在高空上，然后就做这个空竹运动，还挺锻炼身体的。我看这个，
5: 对对对，
4: 臂力，然后这个腿的灵活度，核心力量的训练，对吧？
5: 对对，
4: 嗯，非常好。
6: 杨帆，要不然让我们老师下来聊，主要是我看您颈椎好像也有点累。
4: 掌声送给贾老师哈。感觉刚才在高跷上表演还不过瘾，咱们请贾老师下来之后呢，再给我们带来一段空竹表演，这个名字叫
5: 杂技空竹顶杆。
4: 好嘞。哎呀，这还有跳皮筋的动作啊。
1: 啊，
5: 好稳。
4: 这个叫芝麻开花节节高，
2: 节节高。
4: 哦，这个杆儿顶杆是能顶多高呢？哦，用头顶啊。
1: 好，
4: 祝大家在新的一年步步高升。
1: 啊，
4: 哦，还能单手那么顶啊，又高了。哎呦，哎呦。
1: 啊，
4: 这什么意思？这么多空竹，
5: 这个叫空竹孔雀开屏。
4: 等会儿我先查查多少个哈，一二三四五六七十四。哇，
5: 这个道具都是我自己做的，
4: 十四个空竹能同时转起来，
1: 这个没见过。哦哦
2: 啊，
4: 同时转起来了，
2: 太厉害了，
7: 太帅了。
4: 哎，有点像那个游乐园里边，哇，做的那个什么什么旋转飞马呀。哦，
1: 还能单手转。
4: 不错不错，
2: 漂亮。
4: 我觉得贾老师不仅是挑战了很多项目，而且我觉得最重要就是很多是您自己的创意，是吧？
5: 对，
4: 虽然玩的是传统的空竹，
5: 对对，
4: 也希望能够在强身健体、具有表演性的前提之下，能够推陈出新，有一些更新的创意在里面。也希望您身体棒棒的哈，这个马年再多钻研一些表演项目带给大家，
5: 好
4: 吗？谢谢，我们有一份礼物送给您哈，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普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兔兔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再见，
5: 再见。
4: 我们来看一下分数的变化。
2: 行了，小分析行了。
4: 目前取得领先的就是我们越战越勇的小分析晨曦，3500分领先哈，紧随其后还是金飞和陶慧敏战队，
8: 我们还是零战。
4: 不着急，
7: 姥姥
4: 加油。
8: 不着急。
4: 亲爱的朋友们，本节目由兔猪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好了，接下来第四关我们的分值为5000分，隐藏者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哇
1: 啊！
4: 有请三位，三位神秘嘉宾登场，他们是什么身份？请听他们的自我介绍。
9: 大家好，我是下辈子如果我还记得你的原唱。
1: 啊，
10: 下辈子如果我还记得，
1: 马玉老师。
11: 大家好，我是下辈子如果我还记得你的原唱。
12: 大家好，我是如果下辈子我还记得你的原唱。
4: 好，这首歌我觉得不说家喻户晓吧，现场电视机前会有很多人听过。这样我们也先请秋宝给我们补充一下信息，
6: 请先听音频。
13: 好

0: 太好听了，这歌。
1: 一首金曲，唱响一代人的青春。他凭借一首伤感情歌红遍华语乐坛。这首歌发行于2004年，斩获了亚太榜总榜冠军，传唱度极高。其中副歌部分更是成为家喻户晓的歌词。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下辈子如果我还记得你的原唱？
0: 马玉老师是原唱。
2: 陈曦好像对这首歌印象很深的。
0: 对，因为我还知道很多马玉老师的信息。
2: 哦，那你可以提前说吗？
0: 不能说，因为这题打我手背上了，我绝对不能说。

0: 那你是可以直接投票了吗？
1: 不是，因为他们这一盖着我根本看不出来了。哎，那我先问呗，三号，您净身高多高啊？
2: 160。
1: 那甭问了，问他们仨全是160。啊，又来，
0: 我们就是按照马玉的身高找的他的三胞胎姐妹。
3: 那不对，
1: 马玉基本信息我全知道，因为那首歌陪我度过了一个特别特殊的一个时期。
4: 来来，先别猜了，先把这特殊事先说一说，听听。
1: 不能说。
0: 快点快点，我们就愿意听这个故事。
4: 就这分给你，分给你，说你的事儿。
1: 没有，那个时候是正式初恋，然后经历过一个，然后听完这歌更要命了啊！听完这歌更要命了，当时
0: 和你那个女朋友分手了。
1: 对对对对，
5: 传心。现在我就给你加这5000分，我们听点内幕消息。
1: 走，像话吗？
0: 后来就没有在一起了。
1: 没有没有。
0: 现在还有联系吗？
1: 没有。
0: 他现在过得好吗？哎，他成家了吗？下辈子你还想见到他吗？想。
1: 没有没有，大家提问吧，大家提问。
4: 那个这段的时候我也记忆很深刻，是我们这代人年轻那个记忆，那时候大街小巷。走到哪儿都能听到这首歌，打开热榜
0: 就听这首歌。
4: 对
0: 对，我的意思就是我们已经把马玉老师拖到这个位置了，最后没猜中，这是不太好啊。
4: 那还是说着他的事儿就行了。
0: 对，
1: 我知道马老师天津人。
0: 什么？
1: 天津人。
0: 天津人。
1: 我太熟马老师了，但是他这样的实在是……哎，我再问一个，二号，您是哪学校毕业的呀？
2: 北京电影学院。
1: 是哪个系啊？
2: 导演系。
1: 看，这都是提前问好的，说好的，肯定是。
0: 是吗？马玉是导演系。
1: 是导演系，导演系。
4: 那我问一下一号吧，这首歌是谁写的呀？
6: 谢明耀老师。
4: 啊，那是您是一个什么样的机缘巧合，能够当这首歌的演唱者呢？
6: 这是通过公司邀请，对。
0: 约歌的。
6: 对。
4: 那如果像您是导演系毕业的，怎么会当了歌手了呢？
1: 马老师原来是编剧。
4: 问你了吗？现在问人家呢。你要问你，先说说你那感情的事儿。
6: 其实是同名不同人。啊？
0: 嗯。那个马玉。
6: 不是我。
0: 不是唱歌的马玉。
6: 对，不是马玉。
0: 所以你看的都是什么资料？
1: 因为原来他发歌的时候，网上发的那些东西都是这样的。
4: 就是告诉你，网上东西不能都信。咱们这个栏目办的多有意义，去伪存真的。
0: 那我们问一下一号马玉老师是天津人吗？
6: 我当然是。
0: 只是天津人，天津人这个信息是对的。
7: 那二号是哪儿的人？
2: 我是唐山人。
7: 啊，你最喜欢的歌词是哪一句？
2: 如果下辈子我还记得你，我们死也要在一起。
7: 哎呀，太难猜了。这简直是，哎呀。
1: 他们关键他们仨这长得一般高，你这没法弄，这
7: 脸型也一样。哎呀，
0: 陶老师。
6: 这首歌那么火，就是获得过什么奖项？二号，
2: 他在2004年获得了亚太榜总榜的冠军，然后也因为这首歌获得了内地最佳女歌手的提名。
7: 提名也很棒的。
4: 那问三号吧，这歌火了以后，您得到过有什么好玩的或者是有意思的观众啊反馈吗？
2: 没有特殊的反馈，但是在这些听众里，他们说过说给他们这个恋人增加了一些信心。
4: 那怎么给晨曦增加了一丝伤感呢？哎，真很难猜。
1: 这个关键是他们三个这个装扮也特别像，然后
4: 身高、形象、气质。
1: 我想想还有什么能提的点。哎，那个三号，你跟我说一下。当年发这张专辑那个外瓶的颜色什么颜色？
2: 白色。
1: 二号呢？
2: 灰白色的。
1: 好。一号呢？
6: 粉色。
0: 你买的有这仨颜色里面吗？
1: 有。
0: 我来问一下吧，那这三位老师都可以分别回答啊。推出完这首歌之后，后来有什么样的你比较喜欢的作品的名字？一号老师。
6: 其实一个人过也很好，还有如今你在谁的身边。
0: 好，问问二号。
2: 最喜欢的还有爱来爱去。
0: 爱来爱去
1: 啊，爱来爱去啊。
0: 好。三号呢？
2: 我最喜欢的是那首再见习惯。
0: 再见习惯。
7: 哎呀，太难猜了。
0: 这样，由于孙姥姥到目前还没有得分，咱们让孙姥姥有一个专属提问的机会啊！
4: 好好好，
1: 姥姥您说，您问，您说吧。
8: 我更糊涂了。一号几岁了？
2: 我今年42。
8: 42啊？
2: 嗯。
8: 二号呢？
9: 42岁。
8: 一边打。三号。
2: 42岁。
4: 甭管谁问，都42。
0: 我也42岁。
8: 嗨。04年是吧？
1: 对，
8: 04年我正拍《家有儿女》呢，拍《暖春》呢，两部戏折腾的，一个山上，一个棚里，没听过这个歌啊。我听你的吧，哎，晨曦啊，我看看你选谁，我跟着你吧。
5: 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三号隐藏者，2004年其实被誉为华语乐坛神仙打架的一年，众多经典歌曲中。跟你同时竞争的歌曲还有哪些？
2: 当年有周杰伦的《七里香》，还有梁静茹的《宁夏》，还有是王心凌的《爱你》等等吧，还有很多的。
0: 04年确实出了很多好歌，所以能在那么多好的作品当中
4: 脱颖而出，
0: 脱颖而出拿到这样好的成绩，
1: 太好听了那歌，
0: 你都认不出来吗？
1: 我不是认不出来，我现在和他这个他给挡上那实在是要了命了。
8: 哎呀，太难了。
0: 来吧，那就靠我们的直觉喽。
8: 要靠蒙啊。
4: 我觉得一号他像。
8: 哎呀，就蒙一回吧。
1: 对。
0: 来吧，有请四位探针达人现场投票。3、2、1，请按键。
4: 我先来。
8: 豁出去了，
4: 姥姥都不信你了。
8: 豁出去了，哎呀，
4: 没劲了，没劲，学咱们没意思。
0: 哎呀，都跟你学，都选的是一号哈，大家分别解释一下。
10: 真的很难选，就是我们刚开始他们好多人就说一号，就觉得他应该是。
0: 好，金飞，
4: 我觉得一号这个状态很自然，就蒙一把吧，只能蒙一把了，
1: 只能这样了。
0: 那究竟三位谁是真正的如果下辈子我还记得你这首歌的原唱，我们一起来揭晓身份，有请

0: 让我们欢迎这首歌的原唱马玉。
1: 你好，杨老师。
0: 杨老师好。
1: 其实您是不是早就看出来了？
0: 对，我肯定是看出来了，但是我不能提醒晨曦。
1: 对，
0: 因为他对这首歌太有感情了。我采访采访陈老师，听这歌的时候你又动情了。
2: 没有，这个歌真的太好听。
0: 二十多年之后再听到这首歌，今天是什么感受？
2: 依然特别感动。这首歌对于我来说，我不知道别人听完什么感觉，就对于我来说还是就是意难平嘛。就这首歌其实歌词旋律太好了，这首歌太好了，而且就是会触碰到你心底的一些东西，所以就这首歌反正我终于见到本人了，22年前追的歌，真的。
1: 谢谢您，谢谢。
0: 刚才晨曦说他知道很多你的经历，但是其实马玉有一个身份你是没 Q 出来的啊，就是马玉除了是歌手，之前他还是另外一个艺术类型的表演者。
1: 对，我是杂技。啊，
2: 杂技，对。
3: 哦，这样啊。
1: 小的时候，从杂技直接我就去选择了做音乐。
0: 之前那个杂技您是主攻哪个类型的？
1: 柔术，但是就是因为腰受伤了之后不能够再继续为大家表演了。
0: 哦，怪不得那个歌听起来那么柔。有柔术的功底。
1: 因为妈妈也是那个和姐姐都是搞文艺的，他们是戏曲演员。哦，对，所以就可能也是受家里的影响就喜欢上唱歌。
0: 那我其实挺想问你，我说20年之后再唱这首歌，你会有心态上的变化吗？
1: 有，我觉得我现在当了妈妈，再听这首歌，我很怀念那个时候的自己，觉得音乐给我带来了很多快乐，让我见到了很多不同的面孔，所以我觉得它很丰富我。
0: 我们也希望成为妈妈之后的马玉哈，继续给我们带来更多好的作品。谢谢，谢谢马玉今天来，
1: 谢谢，
0: 有一份礼物哈，这是我们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初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再次谢谢马玉来到我们的现场。
1: 谢谢，谢谢大家，谢谢。
0: 来，我们看一下分数变化，在这里取得领先的依然是晨曦8500分，紧随其后陶慧敏、金飞5500分，老了5000分，
3: 团队的功劳。
0: 对，接下来到最后一轮竞猜，我们的分值要拉高到10000分。哇，理论上来讲，每一队都有机会逆袭，希望大家能够把握机会。有请最后一组隐藏者闪亮登场。来，有请三位。请自我介绍。
4: 大家好，我专门售卖过期报纸。
5: 大家好，我专门售卖过期报纸。
6: 大家好，我专门售卖过期报纸。哦，
0: 专门售卖过期报纸。来，秋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7: 在大家眼中，报纸看过就成了废纸，过期更是毫无价值。可有人偏偏把这些被人丢弃的过期旧报变成了承载时光的珍宝。别人眼里的废品，在他眼中是记录时代的载体，更是独一无二的纪念礼物。他集报多年，收藏海量旧报，让一张张泛黄的旧纸重新拥有了价值。请问台上三位，谁是真正专门售卖过期报纸的人？
0: 来，我们现场可以开始提问了。
8: 一号，问你一下，你为什么会想到专门卖这个过期的报纸呢？是怎么个灵感会想到这个事儿？
4: 其实源于20年前我老公的生日，别人都是送酒啊，别人都是送这些礼品，他有一个朋友给了一张报纸，当我走进他的时候，翻开的时候，我老公1972年2月初9那一天的报纸。哦，哇，我热泪盈眶，真的就是那一刻深深触动了我。
8: 那我再问一下三号，就是刚才同样的问题，能不能回答一下？哦，
6: 因为我从小爱好收藏，在我读大学的时候，有个寝室的同学说，能不能找到我出生当天的报纸，你又爱集报，我想你一定能够找到。我就想，或许很多人会找自己出生当天，或者结婚纪念日，或者成年日，你或者他特别重要的那天的报纸。毕业之后呢，我就把这个做一个事业来做，就开始慢慢在网上销售生日报。
0: 那我有一问题，三号，那就是你哪来那么多？因为你现在可能可以攒了，有这个意识。那过去很多年前的报纸，您是怎么？
6: 各种渠道都有，有的是从网上淘的，有的是和全国各地的报友进行交换呐、啊，啊，有的是文物商店呐、啊哦、古玩市场进行收购来的。哦，各种渠道都有。
2: 一号，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做这个？
4: 11年前。
2: 11年前的报纸，你应该是按斤收的吧？
4: 我们收的时候肯定是按照论斤的呀，你看一张肯定不能收的、
2: 哦、按斤收完了按页卖，这个买卖真不赖。二号姑娘，你这么年轻，从什么时候开始收藏做这个？
9: 我做这个行业大概是2年多了。之前不是干这个行业的，也是中途发现在短视频上搜到过这个生日报，然后觉得哎还挺有意义的，所以我就跟朋友一起合伙，所以转到做这个行业。哦，
2: 那我再问问三号，您最早收藏玩什么呀？
6: 简报、
2: 地图这类的，你有涉猎吗？
6: 没有。
2: 您做这行业多长时间了？
6: 差不多20年了。
2: 20年？
6: 对。
2: 能不能分别让三位给我回答一下？就是你们现在，比如说买一张我生日的报纸，大概80几年的，多少钱一份？
4: 报纸它分年份，像全国的便宜，省内的就是贵一点，像70的、60的更贵，它是按照这个年份来的。
2: 就是省内的报纸80年的得多少钱一张？
4: 几十块钱。
2: 姑娘你说。
9: 我们80年的话大概是20-30块钱，如果您要是单份报纸选择的礼盒不同，肯定价钱不同。
2: 三号哥哥您说说。
6: 地方报大概就是几十块钱一份，
0: 就是国家级的报纸呢？
6: 国家级就相对于便宜一点，因为国家级它便于好
2: 多是吧？
6: 对，它就发行量大，会愿意收集一点。
0: 找的话会容易一些。
6: 对，是的。
10: 我能问三号吗？你那么多报纸怎么储存呢？怎么排顺序？怎么能够一下就找出人家要的呢？
6: 我们收回来的时候都是分类整理，比如说按报纸的名称。然后再按日期整理，然后就会排序，然后再放进对应的架子上面、货架上面，便于好找。就像我们在书店里、图书馆，找某本书一样的，就非常好定位。
10: 你有多大的仓库储存呢？
6: 库房大概有个2000多个平方的库房。
0: 哇，
10: 2000多平方。
6: 对。
0: 我想问一下三位，有没有那种情况，就是客户要的这个年限，这个月份和那一天的报纸就没有？
4: 有
0: 过这种情况，那怎么办呢？那就没辙了。
6: 没有就没有了。
9: 对呀、
6: 啊，看缘分。
0: 我想问一下，就是报纸，我应该它也有新旧的程度吧？
9: 有
4: 啊，越年代越久越旧。
0: 那就是如果年代特久，你比方说我找一张孙姥姥当年的那个报纸要特新，这事儿就肯定不对
10: 了。我是42年的，
4: 收不到。我最早的是1949年的，42年没收到。
0: 49年的新吗？
4: 不行，
0: 很旧了已经。
4: 很旧很旧。
0: 经过装裱，再给它让它美化一些，
4: 烘干，然后除霉。
0: 三号，您怎么处理这些问题？新旧的这个？
6: 一般的报纸收过来之后，都会用保护膜把它套好，比较珍贵的报纸，然后放个干燥剂。
10: 我问一下三号啊，你做这行会遇到一些什么困难呢？
6: 困难就是货源的问题吧。
10: 货源？
6: 对。
0: 好，接下来有请我们探针达人准备给出最后一轮的判断。
2: 我问了一会儿我心里就有谱。
0: 一号也很像，但是我觉得他有一个问题，他是专门干这个的。
8: 但我怎么觉得像二号在网上卖报纸不就近几年了？
10: 我怎么觉得是三号？晨曦，
1: 多少啊？三
2: 号。姥姥一个劲儿的。姥姥特别可爱。您跟着我问吗？
10: 我啊。
0: 好，场上三位谁有可能是专门售卖过期报纸的隐藏者？来，请按键。

0: 我随他，我觉得三号，
1: 我们就一了。
2: 咱们听听理由哈，金飞说，
1: 其实呢，我一开始也想选三号，然后呢，我们的亲友团告诉我，让别人先选，说那我说怎么办？他说你假装低头系鞋带儿。我就系了会儿鞋带儿。我也想选三号，这个但是通过刚才我们的问题当中，一号回答的也很专业，说我们这报纸拿过来怎么处理呀、啊，是吧？但是你选了三号，我选三号就没有意义了。我们从田忌赛马的角度上。选了一号搏一搏。
2: 好，陶老师选二号的原因是
3: 玩古玩的嘛，他们说肯定是三号。我的印象当中好像是不是售卖这个旧报纸啊，是不是就近几年的事儿、哦、我觉得是不是年轻人更能想到这个点子在互联网上在卖。嗯，我是这么分析的哈。
2: 姥姥，
4: 我觉得这是个很繁重的工作。我觉得这个师傅也粗粗壮壮的，也结实，搬来搬去的那报纸很沉的。
3: 那倒是、啊、
2: 我也听懂了，孙老师选三号的原因最主要是皮实。
4: 而且我觉得他挺英明的。
5: 我刚才跟我后边的朋友们在说啊，一号大姐呢，您肯定是做过销售的，然后比如说女孩喜欢首饰，翡翠、和田玉这类的，有可能收藏类的，然后女孩有可能收集邮票，然后男的呢也有玩邮票的，但是报纸这类小众的东西
1: 可能大概率是男生多一点。
5: 对，
2: 那我们三位谁的身份是真实的，接下来我们揭晓答案，请准备。
6: 我是真的啊啊！我是真的，那是不可能的。
7: 谢谢你们选择我，我是真的。
2: 好，
7: 不是，我是假的啊！
8: 大家好，我才是真的。
2: 不是，等会儿，这个节目已经演变到这个模式，这么随意的宣布真假，我们有点不太相信，没人信是吧？还有吗？有反转吗？啊？
6: 有没有反转呢？
2: 有没有反转？有没有？
4: 谁是真的呀？
9: 廖帆啊，还是瞒不过你啊。其实，真实的、真正的我们的那位真人，确实是三号。
2: 啊，真是三号啊。也请另外两位老师自我介绍一下，做什么工作、啊、
10: 大家好，我来自江苏宿迁沭阳县，我是一名舞蹈老师。哦，
7: 大家好，我叫杨磊，来自山东泰安市，是从事语文小学的。哦，
2: 好吧，谢谢二位了哈，谢谢你们的参与。三号大哥自我介绍一下。
8: 大家好，我叫张丽，来自湖南长沙。
2: 刚才介绍说现在展旗就是不同年代，然后每年每月每日这报纸要需要一个2000平的仓库哈。
8: 对，是的。
2: 怎么想到收集这样的东西哈？啊，
8: 因为昨天的报纸就是今天的历史。读大学的时候呢，就和全国各地的报友进行交换，就加入了集报爱好者组织。
2: 这件事情其实现在想起来蛮有意义的哈。
11: 对，
2: 报纸这种媒介它本身现在也很有意义，对吧？因为从过去的纸媒，大家更多的用电脑啊、手机啊来完成新闻的阅读。
8: 对，
2: 所以其实我挺想问，就是现在找您订特别年轻的朋友多吗？
8: 年轻的朋友多，特别是大学生朋友多，比如说买成人礼物啊、恋爱礼物啊，送个女朋友讨了欢心呢、啊、特别是到了一年纪之后，他的感觉又是不一样，感觉人就穿越那个时代，回到那个出生年代，就像我们婴儿啼哭的那一声叫声，能深深的感动你。哎，
2: 那比如说我们孙姥姥，42年的那一天的报纸，能帮忙找到吗？
8: 找到了，我也带了几位老师的报纸，大家都会送给大家了。
1: 哇，谢谢、哎、
5: 谢谢谢谢。
12: 哇，我这个《人民日报》，1966年4月，哎呀，太好了！哎呀。
2: 姥姥的报纸跟你们的不一样，姥姥是竖版的报纸。哇，
5: 真是，
12: 真的是，这是我的出生日，
5: 太不容易了，这个太珍贵了、这个、
1: 我这头条，我念我这个头条啊，我的生日，上海去年出口创新纪录。
12: 你看我这张报纸上还是有我杨乃武小白菜开机的消息。哦，
8: 也找到，他准备了陶老师的几份报纸。
12: 对，还有很

0: 我的电影出嫁女，哇，还有舞台与荧幕，你看，哎呦，好多好多，
1: 对，
2: 就是和陶老师很重要时刻相关的报纸都有。
0: 哎呀，太好，太珍贵了，谢谢。
2: 好有心啊，
3: 太珍贵了这个。
2: 所以这一刻，它已经不是一张普通的报纸，再次说明了，我觉得生命无价。时光无价，我们的青春无价，所以我再一次感谢张丽今天带来的沉甸甸。

0: 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
1: 好，谢谢大家，
0: 感谢啊，
1: 好，谢谢大家，
2: 谢谢，
0: 谢谢，
2: 谢谢，
3: 谢谢，
0: 谢谢，谢谢，
4: 谢谢，谢谢，太感谢了。
0: 看完报纸，我们来看看今晚的冠军是谁吧。今晚的冠军就是越战越勇小分析晨曦，18500分，我请晨曦带领着身后的观众登台领奖，祝贺台上的各位观众成为了今天的冠军和幸运的观众，他们将会获得由紫林醋业提供的一系列的奖品，其中包括山西陈醋一提、党参黄芪醋一提、果醋爽一提、山西老陈醋一提、醋泡黑豆一提、紫林好醋厚爱家人。
5: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冠军领队晨曦发表获胜感言。
4: 首先特别感谢我们智囊团一直在帮我出主意，然后还有就是在越战越勇的舞台上圆梦了，又听了当年那首歌，今天终于夺冠了。
0: 好嘞，
6: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7: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0: 祝贺晨曦，祝贺观众啊！
4: 谢谢。
0: 这个屏幕下方现在有一个二维码，您绝对可以放心拿出手机来扫描一下，它是报名参加我们越战越勇来现场当观众的通道，欢迎您来到我们的现场参与节目的录制。节目的最后一起喊出我们的口号：探真路上越战越勇，
8: 守住真相，
0: 真的会赢。下周再见，
4: 拜拜。
9: 问美团，都安排
10: 吃粤菜，
11: 我要吃烧鹅，
12: 我要去按摩，
9: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13: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9: 那就问美团吧。
14: 他都能帮忙，
9: 问美团都安排。
15: 你好，大自然。
16: 你好，伙伴。
17: 你好，银河。
18: 你好，梦想。
1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0: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21: 安排一下，
20: 还要出片。
22: 收到。
23: 这样行吗？

0: 中古博颜一品鲜，梯度减盐鲜味足，颜色红亮，滴滴鲜香。中古博颜一品鲜，减盐不减鲜。
1: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2: 瞧瞧，多精神！
3: 你哪位？
4: 我是你刚下的订票 app。
3: 哦，有意思。
4: 可以访问您的手机通讯录吗？
3: 有必要吗？
4: 日历。那麦克风？
3: 没必要吧。
5: app 访问权限 ，iPhone 主你管。
4: 那位置总行了吧？
5: 你说了算。
3: 访问可以，就一次。
4: 那下次呢？
3: 下次再说了。
5: 隐私保护用 iPhone。
3: 省心。
6: 今天来到开门大吉的各位追梦人，
7: 有点不太一样。
8: 我叫右边停，那个杯子他没漏。
9: 你海天，
10: 我出来也别讲，不知我爱明月晃漾，不安。
11: 踏上飞阔的国土，
12: 发音啊，吐字啊，都特别的标准。
13: 脸红了，
12: 我也脸红了。
14: 我爱吃烩面，爱唱河南戏。
10: 我说娘，改口费多少钱？
12: 我们中国人一般不这么问的。
15: 对所有的外国朋友，看真实的中国，可爱的中国。
6: 希望我们的心永远在一起。
1: 开门大吉。

0: 这里是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的开门大吉，我是小宁，欢迎各位的到来。我们的规则很简单，只要你按响门铃打开大门，就有机会拿走家庭梦想基金，一共12道题都在这里了。现在我们要把12扇门的顺序打乱一下下，3、2、1走着，越乱越好啊。来，5、4、3、2、1停。好，就停在这里，记住这12扇门全新的顺序，记住了吗？号码、消失、生效、归位。好嘞，准备好了吗？听说今天来到开门大吉的各位追梦人有点不太一样，究竟是谁？猜歌能力如何？我们马上就知道了。欢迎我们的助理嘉宾龚允熙。
1: 大家好，我是开门大吉的助理嘉宾龚喜龚允熙。最近呢，有关 China Travel 也就是中国旅行的短视频在国内外掀起了一股热潮，我们无数的外国朋友正在从游客变成常客，解锁属于他们自己的中国式生活方式。那今天呢，我们继续有请到了8位热爱中国文化的外国朋友来分享他们的追梦故事，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2: 大家好，我叫刘边金，来自喀麦隆，我是河南大学在读博士，也是个戏曲爱好者。
3: 大家好，我叫唐雷，来自马达加斯加，现在是北京外国语大学的马达加斯加语老师。
4: 大家好，公主，我叫米莲娜，我是来自法国，我是一名歌手和博主。
5: 大家好，我是来自俄罗斯的玉心可，紧记住这个名字，目前在清华大学读本科。
6: 大家好，我叫胡安，来自纽约，我是在福州当地的一名文旅博主。
7: 大家好，我叫桑英杰，来自埃及，目前在北京语言大学一个研究生。
8: 叫杜迪的，然后我是 Alex， 来自意大利的西西里岛，我在上海开了一家冰淇淋店，然后也是一位自媒体博主。
9: 大家好，我是叶琳娜，来自塞尔维亚，目前在首都师范大学读博士。
1: 虽然都是外国的朋友啊，但是他们都深谙中国文化，而且甚至可以说是中国通。那我们可以率先感受哪位的梦想呢？大声喊出你们的号码好不好？
10: 4号。
1: 来，我们看一看，
10: 2号，
1: 哇，刘汴京这个名字取的就感觉您对中国的历史文化相当了解。
2: 汴京就是开封的意思。
1: 哦，
2: 我留到河南，希望再开封留住，就刘汴京。
1: 那在河南有什么样精彩的故事？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2: 好，
1: 梦想有门，开门大吉。
0: 你好，
2: 你好，小明，
0: 欢迎你。刘汴京同学，刚听你简单介绍过了，留在汴京，今天来到北京了，跟大家打个招呼，介绍一下自己。
2: 大家好，我叫刘汴京，我来自喀麦隆，是河南大学在读博士，也是个戏曲爱好者，2017年开始学习戏曲。
0: 在河南学豫剧啊？
2: 在河南学豫剧。
0: 真的会唱吗？
2: 会啊。
0: 那太好了，来一段吧，给自己开开嗓，壮壮胆。
2: 我给大家唱一个《花木兰》。刘大哥讲话理太偏，谁说女子性情鲜。
0: 行啊，
11: 有模有样的哈，
0: 相当了不起了，已经非常非常棒了。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2: 通过今天的开门大吉，希望能给自己买一个戏服。
0: 祝你成功！
2: 哎，谢谢，
0: 加油，加油，
9: 加油！
2: 好嘞，
0: 那你先选吧。
2: 马，我想选我自己属相。
0: 可以啊，没问题。
2: 羊，
0: 羊，羊，请准备。哦，4号门不算太难，很简单啊。
9: 好，
0: 放轻松，请按响门铃，加油，汴京。
7: 哦，谢谢。应该能猜出来。
9: 对，4号门不难吧？不难，不难，不难。

0: 个特别熟悉，
1: 这个太简单了，
0: 特别熟悉，
1: 特别熟悉，
2: 太适合你了。
0: 唱的人是 Shakira， Waka Waka A A Waka Waka A A，
1: 是他的名，
0: 这是看为了一个名句的名，
2: 我这撞枪口上了，这是。
1: 他好幸运啊！
2: 这首歌是南非世界杯的一首主题曲，
0: 对对 对。
2: 但是这首歌其实发源于喀麦隆，
0: 一部分源于喀麦隆。阿弥陀佛，哎哎，哇嘎哇嘎，哎哎，阿弥陀佛，
2: 阿弥陀佛。刚才还是一个河南人，现在瞬间又回到喀麦隆了。
0: 对。
2: 好，那我们就看一下这首歌到底对不对。歌名叫做《
0: 哇卡哇卡》，
1: 厉害！
2: 一起期待开的门大吉。
1: 哇卡哇卡，哇卡
2: 哇，可以的，正确。你太会选了。

0: 源自喀麦隆的一首世界杯的主题曲《哇卡哇卡》，欢迎两位的精彩演绎，你们好。
1: Hello，
2: 大家好，我是吴映香。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梅丽莎。
0: 此刻正值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所以我们再次听到了一首2010年南非世界杯的主题曲。
4: 对。
0: 2010年也是世界杯首次在非洲国家来进行，这也是非洲人民的一份荣誉了啊，特别有意义。谢谢。好了，恭喜边京，你收获了第一笔家庭梦想基金。啊！哇！哎，你学的什么专业？学的是戏曲专业。
4: 戏曲就是我的爱好。哦，我博士在读的是民族传统体育，就是武术。
0: 武术？
4: 对。
0: 你也会？
4: 会。
0: 来，
4: 我的专项就是太极拳。
5: 你们知道太极拳是什么吗？
2: 学过一点。
4: 在武术，我们讲的是武术。
0: 又是豫剧，又是太极拳的。
4: 这个是比较慢，
2: 弓步、麻步，对吧？

0: 当时我和他的距离还有0.01公分。
1: 你干嘛呀你？人内功这么厉害吗？厉不厉害？太棒了，太棒了。
2: 你也学过太极拳？
3: 对，哇，
2: 我也上过一学期的课。
1: 他的专业是民族传统体育，
4: 对，
1: 然后来中国已经有
4: 8年了。
1: 河南话你会说吧？
4: 龙，大家好，我叫刘扁京，来自非洲喀麦隆，我爱吃烩面，爱唱河南戏，也爱河南朋友，特别希望在河南好好发展。
5: 种种种种种。
1: 哎呦喂，这味儿真正啊！好，继续前进吧。
4: 好，
1: 选择哪个生肖？鼠、牛、虎、兔、龙、蛇、马、猴、鸡、狗、猪，
6: 留给我们几个吧。
4: 大家说几号？
1: 龙。
4: 龙，是不是？
1: 好像还可以。
3: 他一定是骗他的。
1: 龙的传人嘛。
4: 好，那我跟着你吧。我选龙。
1: 好。龙，请准备。
7: 托尼，喂，观众都说了。

0: 还要崩溃了，朋友们。
1: 他可以，他可以的，我相信。
2: 中国通肯定会赢。
0: 大家对他有没有信心？
3: 是对他的认可。
2: 对。
0: 你对自己有没有信心？
4: 有信心。
0: 真的吗？
4: 真的。
0: 开不开？
4: 开。
1: 开啊！
0: 好了，不欺负他了。
1: 冷静一下，
0: 我必须有义务告诉他一个小小的提示啊。第一位选手，
4: 对
0: 你有一个冰封权，就是你不想开的门，你可以把它先冰封起来。但是你既然决定了你去开它，
4: 我就不开了，
0: 那就取消冰封权。
4: 我不开了，不开了，不开了，
0: 放弃了冰封权，
4: 不开了，
1: 不开了。
0: 你不是刚才说要开吗？
4: 不开。
0: 三万，
4: 没事，有机会再来呗。
0: 那我们就12号门先进入待选位吧，冰封起来。
4: 冰封起来。
0: 把人孩子吓坏了，
5: 但他已经把最难的那一个就替你们排查出来了。
1: 好，知道了。
0: 好，接下来你选哪个？
3: 那你说我选哪个？
0: 那这样吧，我觉得虎吧。
5: 还信小尼哥吗？
1: 还信啊。
4: 中。
0: 不选虎了？
4: 不选。
0: 你会后悔的。
4: 那不，
0: 猪，请准备，就他了。
4: 不好意思。
0: 请按响门铃。
5: 肯定可以，这个二很简单。
4: 我相信他。

0: 老歌，很老。
1: 哦，老歌我不一定会。
2: 不会。哒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对对对。啦啦啦
0: 啦啦啦。雪花飘。
3: 一剪风光，我就会这两个词。
4: 一剪梅。
3: 一剪梅。
2: 天哪！我以为他这首歌要求助，歌名叫什么？
3: 李建美。
2: 确定吗？
3: 确定。
2: 那我开了啊！
3: 好开！
2: 我的天哪，牛不牛？哦、oh.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

0: 啊，这首你也知道是吧？
1: 我是中国人，我当然知道。
2: 哇，真好听啊！
3: 真好。大家好，我是中国唱将邓超然，
2: 笑呵呵的，哎，一身白衣还挺帅的，
3: 穿啥都挺帅。
4: 打扮的挺帅，
1: 倒是不谦虚，
2: 一点都不谦虚呢，这哥们儿。一剪梅，我们中国人特别的熟悉，
1: 对我们来说这首歌太经典了，太熟了。
2: 1983年费玉清唱的，不可思议的是在2020年6月的时候，这首歌突然在国外的网络上爆火。

0: 就外国人第一次听到这个旋律说哇这首歌太好听了，
1: 是好，
2: 这旋律真的是
0: 我们非常熟悉的歌曲，以为外国人不知道，其实他们对中国的文化很感兴趣，很愿意去了解，打开一扇扇窗，让更多的人去了解中国，发现中国，爱上中国。谢谢超然的演唱，
3: 谢谢，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4000元，漂亮，
4: 加油！
0: 什么样的契机开始学豫剧的？
4: 2017年来到中国，其实我这个专业是后来才学的。我以前都是学材料科学与工程。
0: 材料科学与工程，
4: 对、哦。在学习的过程中，学校举办了一些活动，比如说唱戏，然后也有武术的。我那时候我对文化比较感兴趣，所以我就借着这个机会去了解什么是戏曲。嗯。之后我也参加一些活动。在这个活动当中我认识我的恩师叫李秀健老师，嗯，是一个戏曲名家，我跟大家学习了7年。我情深几多爱，我那时候发音不是很准，所以我每天都在练，最起码6个小时。哦，每次想放置的时候，我就会想他们每天都在努力为戏剧界做一些贡献。比如说，我的老师也是在戏剧里面可以说是个领军人物，所以我作为他的弟子，要向他学习。
0: 哎，我觉得他的表达真的是用词、逻辑、流畅度，真的已经跟中国人也没有什么区别了。
2: 他说话听不出来是外国人，
5: 对，挺地道的。
0: 热烈的掌声送给他。好。那我们就继续前进，
4: 继续
0: 来吧。选择哪个生肖？
4: 今年是马年，我选马。
0: 哎呀，可以试试。
4: 选马。
0: 马，请准备。马是5号门。
2: 还可以。
4: 哦，5号门。
0: 来吧，请按响门铃，加油。
6: 还运气挺好的，谢谢。

0: 道吗？知道吗？
1: 美国的一首歌。
2: 音儿怎么那么高、啊？
1: 哎，你看他已经唱了，
3: 他知道了。
1: 这也是经典吗？
0: 对，就是经典老歌。
4: 你们都听我美国人，我没听过。你准备哼到什么时候？你把词儿唱出来。
1: 第一句就是那个歌名，加油加油加油。
5: 这不是 Moon River，
2: 这不是有了吗？哦、oh, ，歌名叫什么
5: ？Moon River，
2: 呀、
5: yeah ，
2: 确定吗？
5: 确定。
1: 月亮河，
5: 月亮河，
2: 到底对不对？
1: 是对的，对的，对的，对的。
2: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Moon River， 回答正确。Oh.

0: 欢迎你，跟大家打个招呼吧。大家好，小尼老师好，我是歌手陈伟昌。欢迎陈伟昌
1: Moon River， 谢谢你的演唱。
2: 好了，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7000元。哦，我听说你现在还出师了，你现在可以带徒弟了。对，一开始我在河南大学那边第一批学生带的是唱豫剧，唱花木兰。是中国学生还是外国学生？外国学生。
1: 哦，都是外国人。
2: 他们给我的反馈是非常喜欢，非常乐意去学习，目前已经教了接近有600多个学生。嗯，
3: 刘大哥
2: 讲话，
3: 学豫剧也是传播中国文化的一种方式。
2: 对啊，因为豫剧不仅是讲一个人物，也是讲故事，也是讲历史。在这个过程中，我会用这种方式去教学生，也会用英语和中文结合，其实他们更好去理解人物，更好去理解这个时代的背景，会更好去理解怎么去掌握这个。
4: 不可随意。
1: 一位 开麦龙的男子，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来教大家豫剧是怎么回事。还没有用求助，现在已经开了一二三扇门了，可以继续前进。想选哪扇门就选哪扇门。
2: 选一个牛。
1: 请准备，牛几号？还可以。
5: 还可以。
1: 请按下门铃。

0: 呢？
1: 我现在名字还在想。
2: 唱。
3: 他的乐感好强啊，他哼的是对的。
4: 我听过这个歌
3: 啊。那你说歌名叫什么？
4: Honey
3: Honey。
4: 对，
3: 确定吗？
4: 确定。
1: 哇，
3: 不止研究豫剧啊，你这是听的歌种类还挺多的。那真的跟二现场的各位选手说一声抱歉，这样的话后面的歌他全部都能打开了。
1: 我们还有机会吗？
3: 来吧 Honey， 到底对不对？一起期待开门大吉。 Honey 回答正确。好牛啊！

0: 是妙子薇。
1: Hello， 大家好，小宁哥好，我是李欣彤。
2: 好的，谢谢两位，
3: 谢谢。
2: 恭喜变青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2000元。接下来变青要继续前进吗？
4: 那我就最后

0: 我一个吧。
1: 好，你想选哪个都可以。
2: 虎。
1: 虎，请准备。
3: 太棒了！
1: 怎么了？你后悔了？哦，可以退的，可以退掉的，
0: 可以退
1: 了，可以退货。那个七天无理由，
0: 退到哪里？
1: 退到我这儿。你有发票吗？
4: 我没有发票，
1: 那就退不了了，抱歉。
4: 没有。
1: 好，十一号门，放轻松，你有求助的机会，请按响门铃，加油。

0: 们怎么一脸迷茫啊？没有人知道是吗？
1: 哼多长时间我也听不出来什么歌。
2: 你说这个好难呐、啊，
3: 是很难。你可以求助。
2: 我求助啊。
3: 好，没问题。原音重现，关键字提醒，求助 AI。
2: 还是用关键字提醒。
3: 关键字提醒，看看这首歌的歌名是几个字。两个字，
2: 两个字。
3: 好，是这样，你现在要选看哪个字？
2: 我看左边。
3: 左边的，嗯，好，请看第一个字是 my。 My word。
0: 这太难了。
2: My word, my heart,
0: my everything,
1: my chance, 我的机会，我们都没机会。
0: 他一会儿是没有答对就只能 my money, 没了。
2: My love,
3: my love,还有呢
2: ？My dream,
3: my dream,
2: my honey,
3: my honey, my love, my dream, my honey,
4: my home。
3: 时间不多了，还有最后三十秒。
4: 哇，他到了这一步，我就替他紧张了。
5: 加油！啊、
4: 哦，天哪
3: ！Please，
2: 我会选择 my love,
3: my love。嗯，这是你最后的答案。
2: 对，
3: 确定？
2: 确定。
4: 我好紧张。
3: My 后面可以放下万物，
5: 对，
3: 能答对这个问题很难很难，到底对不对呢？一起期待，开门大
5: 吉。
3: Sorry， 很抱歉。来吧，请揭晓正确答案。

0: Hello， 大家好，小天哥好，我是歌手刘天琪。
1: 唱完了，他也有答案了。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2: 《My Sunshine》，
1: 以为是一首外语歌，结果是一首中文歌。谢谢天琪的演唱，感谢。真的，你在中国这么多年，一定有很多很多你的热爱。
2: 对，
1: 今天我们只是看到了一点点。
2: 所以我走之前要唱一个不带音乐感的语句。
1: 太好了，太好了，来，
3: 加油，加油，加油！我已经。

0: 哟，这嗓音高亢嘹亮的真好啊，希望他在中国能有更多的美好和收获好吗？
1: 好的，
0: 站好啊，站好，睁大眼睛往前看，来看一下你奖池里原本有32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对不起，全部清零。
2: 要强调一下，你的钱没了。
0: 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送给你。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谢谢你，
2: 谢谢
0: 你的到来。
3: 哦，我们今天的外国朋友们在中国文化的领域真的是深藏不露哎。那接下来我们就看看我们的幸运转盘会把我们带到哪一个国度，喊出你们的号码好吗？
1: 4号，意大利，意大利，
3: 来，
1: 意大利，
3: 1、2号，
1: 好近好近，
3: 3号是不是？
1: 对，3号。
3: 来，有请，
1: 有机会。
3: 厉害呀，接下来有信心吗？
4: 有信心。
3: 来，梦想友们，开门大吉！
4: 哎，大家好，
0: 你好。欢迎来到开门大吉，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
4: OK， 大南河啊，我住在北港，福州话名为黄洋，胡安。大家好，我是会说河南话的老外胡安。大家好，我是会说福州话和河南话的老外胡安。谢谢。
0: 我的天哪，刚送走一位河南的朋友，来了个福建的朋友，是吧？
4: 对。
0: 你在福州多少年了？
4: 差不多半年。
0: 半年的时间就会说福州话了？
4: 对，是这样，就是说我是纽约人嘛。
0: 纽约人。
4: 然后我们纽约唐人街很多，然后啊，
0: 有福建的朋友。
4: 对，尤其是福州，就是闽 A， 所以说我是在纽约学的福州话。
0: 是纽约学的福州话？
4: 对。
0: 这么厉害吗？
2: 真厉害。
0: 那你的河南话是跟谁学的？
4: 也是在纽约学的，因为我的大学同学有很多都是河南的。
0: 你看我们在世界各地的中国人对于外国朋友们的影响有多大。今天你的梦想是？
4: 因为我来中国不久，差不多1年，希望可以环游中国。
0: 行吧，开始挑战，选择哪个生肖？鼠、兔、蛇、猴、鸡、狗，你想选哪个？
4: 用福州话就是狗，狗是猴。
0: 你管猴子叫狗，那管狗叫什么
4: ？King 就是犬字那个犬。
0: King
4: 对 ，D 你知道怎么说吗？
0: 怎么说？
4: 爹。
0: 行了，刚才一个喀麦隆的朋友教我们唱豫剧，现在一个美国朋友教我们说福建话。你选哪个？
4: 鼠。
0: 鼠，请准备。
4: 好。
5: 鼠应该可以。
0: 3号。可以的。
5: 可以，
0: 哎呀！来，请按响门铃，加油！

0: 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太好了，你回来吧，这个可以。
1: 很自信哦。
2: 好开心啊！
3: 好可爱。
0: 什么？
4: 吻别。
0: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3: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吻别，回答正确。

0: 欢迎朱新东，你好。大家好，小明哥好，我是歌手朱新东，
1: 毫不犹豫的说出了吻别。这个我听过，为什么我知道这首歌啊？你说，我上大学的时候是大三，我的中国朋友带我去唱 K 嘛，然后那个 MV
2: 女演员，周海媚，然后我们有一个同事，他就是特别长得像。
3: 哦，那一定是个非常漂亮的女孩。
4: 对，
3: 你以为她动心过？现在是朋友。
5: 现在是朋友，没错。
3: 但她今天会看这期节目的。
5: 我不知道，
3: 她有男朋友吗？现在
6: 已经很长时间没有来往。
3: 所以你现在还单身？是，挺好的。哎，我不单身，我有女朋友了。
5: 女朋友？
3: 那你刚才为什么要说是？你怎么回事？
5: 说了半天，结果她不单身。
3: 就是啊，
5: 她是哪里人？
3: 她是河南的。
5: 哦，她是河南人。
3: 不得不说河南话呢。
5: 哦，他学河南话，就是为了过年回他家的时候，能跟老丈人聊天儿。哎，被你发现了，
3: 对不对？
5: 对。
3: 哇，原来是这样啊！
1: 你千万不要让你老丈人看今天的节目。
3: 真的。
5: 关于周海媚的事儿就忘了吧。
3: 好吧。
5: 对对。
3: 他们家里都见过你？
5: 都见过。我叫他妈妈，用河南话说：“娘
3: 娘，
5: 好地道啊！”
3: 哎，真好啊，这也是你老家人了。
1: 王婶，
7: 河南的家人。
3: 这个我给他酿大电话。我说酿，你好，这个是不是做点经济烙面条？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改口费多少钱？
7: 改口费多少钱？
5: 我们中国人一般不这么问的，
3: 你敬茶就可以了。
5: 好好好
3: 不好啊？
5: 好好。
3: 而且你已经改了口了，你都已经喊娘了，你就不用改口了。
5: OK。
3: 他这个钱也省下来了。
5: 好好好。
3: 啥时候结婚？
1: 我通知你，
3: 你通知我干嘛？
5: 我发一个视频说，哥，我要结婚了。
3: 你是要不了改口费了，要我的红包是不是？谢谢朱新东给我们带来的演唱，
1: 谢谢谢谢。
3: 先恭喜你收获了第一笔家庭梦想基金，1000元，特别好，
5: 1000元。
3: 继续前进吗？还有六扇门。
1: 我还是觉得能够跟你讲这么多，跟大家分享这么多，我已经很开心了。
3: 咋的？你要走啊？
1: 完了呢，就是我们后面的朋友还是没有求助，
3: 还没有用呢。
1: 啊，你确定吗？
3: 我确定，
1: 真不开了，
3: 我不开了，不开了。行，恭喜你，今天在开门大吉，一共收获了1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
1: 谢谢。
3: 他其实在美国的时候已经学了十几年的中文，最后现在在福州扎下根，安了家。
1: 他每天在福州走街串巷了，拍了很多的视频，然后现在是福州特别合格的一个推荐官，也深深的爱上了福州，也希望你能够深深的扎根在中国这边土地上。
3: 好，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1: 那我们就见好就收了，我的红包也算提前给你了。
3: 啊，是，
1: 恭喜你收获了1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
3: 谢谢，这个很大。
1: 那我再大方一点，除了。 家庭梦想基金，我再给你送个我们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这也是红红火火红包
5: ，OK，
8: 大红包，哇，再次感谢胡安，一个可爱的美国小伙子，谢谢你。好，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大家对于中国各个城市的文化都非常的了解和熟悉，我们看看接下来我们去到哪一座城市哈？
9: 上海，
8: 上海，七七七，
9: 上海，
8: 来，五号，八号，五号，八号，走。
10: 每次我们碰到俄罗斯的朋友，就是基本上只会说那个 Yalu Bia Chibia
11: Yalu Bia Chibia，
10: 就是你一会儿再教我们几个，比如说形容帅哥美女，就比如说小尼哥
11: Glasov，
10: 那我们把你送到 Glasov Chick 的小尼哥身边。来，我们梦想友们开门大吉，多开门。
12: 你好，
10: 你好，
12: 我是。
10: Gracias.

0: 在俄罗斯姑娘的眼里也很 красавица， 非常好。你再说一遍美女怎么说？
1: красавица。
0: Красавица，
1: 是。
0: 哎呀，咱们两个人商业互捧到什么时候啊？
1: 脸红了。
0: 我也脸红了。
1: 害羞了。
0: 来吧，赶紧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好，大家好，我是来自俄罗斯的玉新可，也目前在清华大学读本科。
0: 清华大学，哦，非常棒，非常棒。
1: 我的专业就是国际关系，但是除了学习，我还特别喜欢唱歌。哦，
0: 都唱什么歌？
1: 中国老歌。
0: 中国老歌。
1: 对，
0: 唱一首，唱一首。

0: 唱的特别有韵味，而且发音啊、吐字啊都特别的标准。
1: 对，这个就是我的特点，我的特点。
0: 一点都不谦虚。对，这就是我的特点，我就是这么优秀。
1: 谦虚是一种美德，是吧？
0: 不用谦虚，在我们这儿要高调一点，不要像他那么谦虚，一扇门就走了。
1: 是，我也是这么想的。
0: 你的家庭梦想是什么？
1: 我想制作自己的一首中文歌。
0: 加油，祝你梦想成真，你一定可以的，好吗？来吧，开始选择。哎，兔、蛇、猴、鸡、狗，还有十二，选哪个？
1: 猴、鸡、狗。哎，
0: 一号门是不是还没有出现？
1: 对。
0: 那选啊。
1: 我第六感就说。狗，
0: 你的第六感，狗是一号门吗？
1: 是，
0: 不一定准哦。
1: 那无所谓。
0: 来看看吧。狗，请准备。狗是一号门。
2: 一号门。
1: 一号，哇！
0: 请按响门铃，加油。啊。

0: 唱。
1: 这他应该会吧？
0: 他好开心啊！
1: 我没听出，没听出。
0: 你没听出来还这么高兴？
2: 我本身就是这样的，活泼开朗。
3: 活泼开朗。
0: 哎，他的性格真的非常好啊，特别的开朗，想不起来还那么高兴。
1: Yesterday, once more.
0: 确定吗？
1: 是。
4: Bravo.
0: 歌名叫什么
1: ？Yesterday, once more.
0: 确定吗？
1: 确定。
0: 那我开了。
1: 开。
0: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4: Молодец, молодец.

0: 哇，好经典啊，
1: 太好听了。
2: Hello 大家好，小妮哥好，我叫李思南。
0: 谢谢思南，谢谢你。嗯，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收获了第一笔1000元，
1: 了不起。
0: 你是什么时候有这个想法要来中国？
3: 13岁的时候，我父母他们建议我去中国学习，因为他们觉得中国有前途，然后这学好中文之后就可以找到好工作呀。现在我就想，父母是对的。
0: 在这边应该也交到了很多的朋友。
3: 是，
0: 好吧，让我们相互了解吧，
3: 相互了解，
0: 继续加油。我也希望通过这个舞台对各位有更多的了解。排五扇门，继续选
3: 鸡。
0: 鸡，
1: 鸡，
0: 请准备。目前最简单的，来吧，清华歌王，加油
1: 加油，
0: 请按响门铃。

0: 有印象。哎，
1: 听过。
2: 爱你谁的归期是实现
0: ？Forever Love。
2: 爱你，哒哒哒哒哒哒，爱你。
3: Love forever, forever love。
0: 我不知道。
1: 旋律是对的。
0: 就是爱情的一个。
1: 对对对，是的。
0: 爱情有关的一首歌。
1: 没错。
0: 没错，男生唱的。
1: 没错。歌名叫什么
0: ？Love song, love song。
1: 确定吗？
0: 我确定了。
1: 不愧是清华歌王，一起期待开门大
0: 吉！
1: 哇，厉害厉害！

0: 欢迎张淑一，
1: 欢迎，
0: 很棒很棒，
1: 谢谢谢谢，
0: 谢谢淑一，
2: 好，谢谢，
0: 恭喜你，家庭梦奖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4000元，
3: 谢谢谢谢谢谢，
0: 才4000元，如果再给你一个机会唱首歌，你会唱什么？中文歌。

0: 没错，
1: 棒不棒？
2: 厉害，
0: 差不多，差不多。
1: 我的天哪，对他的敬意已经到这儿了。
0: 害羞了。
2: 这个歌应该比我们在场所有人的年龄都大。
1: 我觉得今天开门大吉，如果全部都是中国的经典歌曲的话，我觉得他可以打通关了。
3: Oh my god！
0: 加油！
1: 好，继续前进，选择哪个生肖？兔、蛇还是猴？
0: 兔呢？真的假的？
4: 真的。
0: 好。
1: 兔，确定吗？
0: 哎，对对对。
1: 兔，请准备。兔是九号门，哇，
4: 哇塞，
2: 还行了，
4: 完了，
1: 请按响门铃去吧，加油，我们为他鼓励一下啊。
4: 觉得我们拿一分钱的可能性不可能，没钱了。

0: 往前走。
1: 不是，你会唱？
2: 你唱一遍吧。
3: 他可以求助。
1: 实在不行可以求助，
3: 求助吧。
1: 好，求助，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求助 AI 助手。
3: 紧张了。
1: 哪个？关键字。
3: 关键词。
1: 关键字提醒，请看这首歌的歌名是几个词？两个词，你选哪个？
4: 你选哪个？
1: 你选哪个？
3: 我选二，你不要催，你不要催。二
1: 二，来，请看二。Moment。
3: 怎么了？我觉得，这个是 the moment，
1: 什么
3: the moment， the moment， the moment， the moment。
1: 确定吗？
3: 真
1: 的确定吗？
3: 我确定了。
1: 万一错了呢？
3: 那无所谓，那无所谓。那无所谓。啊！那无所谓，跨一下。This is my moment， 这是我的时刻。
1: OK， 那你好好 enjoy your moment。
3: 拜拜。
1: 一起期待。开
3: 门。
1: 门。大，改不改？就他了。
3: 鸡。
1: 确定吗？大。
3: 鸡。
1: 鸡。回答。正确。The moment，
2: 好牛啊！
3: 太棒了！
1: 你听过这首歌？
3: 是。

0: 朋友们好，小宁哥好，
1: 谢谢徐医生，谢谢，恭喜你，你的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9000元，非常棒，
2: 谢谢。
1: 中国朋友们都特别喜欢你，那你在中国的这几年，
2: 我爱你们，
1: 你看到中国朋友们身上哪些方面、哪些特点是你最喜欢的？
2: 就是中国人特别热情，
1: 热情，
2: 然后对外国人也特别友好。嗯，我认识好多中国人，然后他们那个周末也偶尔会叫我来他们家
1: 聚会。
2: 对对对对，因为他们说，哎，你自己老家比较远是吧？嗯、然后我在北京是一个人。嗯，对，然后他们。

0: 现在就是做我的家人。
1: 对
0: 对，特别感谢他们，谢谢。
1: 我们是打心眼里希望这些来的朋友们都把自己当作是半个或者是整个中国人，喜欢中国。

0: 太喜欢你们了，所以我们特别希望他能在这里留的时间越多越好。再开一扇门吧，来吧，选择蛇、猴还是蛇？蛇可能会稍微那个，你回来，别跑。但确定不走了？
1: 确定了。
0: 那好吧。
2: 一心可，恭喜你今天在开门大吉，一共收获了9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哇，
3: 不错，最多最高的，
0: 谢谢你，一心可。
2: 感谢东谷一品鲜酱油为我们的选手提供的家庭梦想基金，加的味道。东谷酿造，谢谢。
3: 谢谢谁会继续上台来？
4: 四号、八号、五号、八号、四号、八号、八号、八号、八号、八号、八号、八号、八号、八号、八号、八号、八号、八号、八号、八号、八号、八号、八号、八号、八号、八号、八号、八号、八号、八号、八号、八号、八号、八号、八号、八号、八号、八号、八号、八号、八号、八号、八号、八号、八号、八号、八号、八号、八号、八号、八号、八号、八号、八号、八号、八号、八号、八号、八号、八号、八号、八号、八号、八号、八号、八号、八号、八号、八号、八号、八号、八号、八号、八号、八号、八号、八号、
0: 加油！
1: 看你今天一袭长装，感觉又是身怀绝技的。来，梦想有门，开门大吉！
2: 哇，这是造型非常帅。你好，唐磊。
0: 大家好，我是来自马达加斯加的唐磊，我现在是北京外国语大学的马达加斯加语专业的老师。
3: 用马达加斯加话，打招呼怎么说？
0: 打招呼，马纳沃拉达乌鲁。
3: 马纳沃拉
0: 达乌鲁。
3: 马纳沃拉达乌鲁。
0: 哎，对，这是大家好的意思。是的，
2: 看您这身造型，加上您这说话的范儿，有点像学过快板啊、相声啊之类的。
0: 对，我其实是来的时候是在天津。
2: 你看看，
0: 对，
4: 他是相声演员，
5: 我还看过他的演出。
0: 快板我是学了5-6年。
2: 哟，行啊，那给那来一段，
0: 没问题啊，
2: 好不好？来来来来来，
5: 期待。
2: 嚯，行啊，
5: 专业。
0: 现在这个牛黄与国宝在这槟榔与麝香乳香莫要使劲俩这个北母并片有大黄头人被这个新人睡二人躺在了陈翔床睡了三更就把夜胆大的母贼跳个进墙倒走了水银五十两这个金毛狗啊闹汪汪有丁香给他的卤蓉居松心这个人参这菜做了大堂佛手抄起甘草棍棍棍打的陈皮上打的这个陈皮柳鲜血这个鲜血摔在了木瓜上这个大苏丸小苏丸胖大海嘚圆狗皮膏药贴风寒有一天丸二只丸三神丸槟榔四笑丸五谷丸六神丸七珍丸八宝丸九龙丸还有十全大补丸我有心借着药名往下唱唱的名儿唱不完我有我的身体健康还幸福安康
2: 你真的是马达加斯加人吗我怎么那么不相信呢
0: 我真的是
2: 这里面是不是藏了个天津人啊那也不愧是哏儿读来的你的特别棒啊太厉害了
1: 太厉害了
2: 但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0: 因为我在中国已经很长时间了然后我一直都给我父母讲真实的中国是什么样
2: 对
0: 所以呢我想带他们过来看看真正的中国
2: 来吧开始挑战蛇猴十二
0: 选哪个确定啊选蛇
2: 蛇请准备就它了八号门请按响门铃加油
5: 那是最好的
1: 对
5: 吧剩下的就是十号对吧
1: 十号和十二号

0: 说是什么电影还是什么特别二手的，
1: 提出来
2: 是什么歌曲啊？
3: 我问你，你问我干嘛呀？多新鲜！
2: 我直接把求助用了吧。
3: 可以，
4: 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 AI 助手。
5: 关键字，
0: 关键词，关键词，
2: 关键词吧。
5: Bravo， 哎，聪明的。
3: 关键词提醒，请看。一样，也是两个单词，你要选哪个？
0: 一、
5: 一二。

0: 可以，
1: 都可以，
0: 都可以。
2: 二，
3: 坚持选二，
4: 选二，
3: 行，二，来吧，二 ，go。
4: 谁说二啊？刚才
5: 你说的。
0: 哎呀，
1: 太难了。
3: 活脱脱就是个相声演员。什么 go？
4: Letting go。
5: Letting go。
0: 去了。
3: 确定吗？
4: 确定。
3: 那我开了啊。
4: 嗯。
3: 我的天哪，牛不牛？一起期待开门
6: 大吉。
3: 回答正确 ，Letting go。
0: 每个人的曲库不一样。

0: Bravo！
1: 谢谢大家好，小妮哥好，我是歌手王凯奇。
2: 欢迎凯奇，你好，谢谢你的演唱。
1: 谢谢。
2: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5000元。
0: 5000，哇塞，这可以，
3: 加油。
2: 好，选择哪个生肖？猴还是12？
4: 又给我们的，我们解12吧。
2: 哇
0: 哇，我的个天哪，
2: 就是喜欢高难度，
4: 试试。
2: 确定12哈，
4: 开吧。
2: 12，请就位。相当有勇气，
0: 我们有机会了，兄弟们，
5: 差5000块钱没了。
2: 不知道你能不能成功的打开它，好好加油。12号门是30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
4: 我借你们的云气。
2: 行行行，哎呀，手都拔凉拔凉的，请按响门铃。

0: 哇，这个太难了，我天。啊，
1: 感觉有一点那种，
2: 我有点
1: 是，对，但是感觉太短了，刚刚听的。
3: 听过吗？
2: 没听过。
3: 后悔吗？
2: 不后悔，
4: 肯定不后悔，
2: 因为没办法，
0: 估计没机会了哈。
3: 他的意思是我猜不出来，后面的人更猜不出来。
0: 我唱歌这么多，我都没不知道。
3: 我算是帮他们把这个雷给排了。
4: 对，
3: 完全没听过，
2: 没听过。
3: 如果完全没有听过这首歌的话，想猜出来，难如登天。
2: 对，
1: 但是他可以试试，随便说一。
2: 实在猜不出来。
3: 好，
2: 太难了。
3: 那我很遗憾，只能宣布挑战失败。究竟这首歌叫什么？这样，我们先听为快，请揭晓正确答案。听完歌，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答案？

0: 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杨明琪，杨明哥好。
1: 欢迎杨明琪，今天的终极 boss 最难猜的一首歌 Could you stay with me？ 哦，好吧，很遗憾，再次感谢。马上就要扣钱了，你心情怎么样？
2: 我挺开心的，因为原本是来玩嘛。
1: 对，好了，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35000元，很遗憾全部清零了，那这个梦想只能靠自己来实现了。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送给汤磊，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很高兴认识这样一个来自马达加斯加的天津朋友，也希望你在中国能够有更多美好的记忆，好不好？谢谢你。还有最后一扇门，你们还有机会，加油。
3: 我觉得我们最后四位选手完全有可能一举成功，最后一题答对拿走家庭梦想基金，你们有信心吗？
4: 我们有信心的。
0: 有信心
3: 就直接站起来释放你们的热情吧，最后一次转盘了哈，来来来来来，喊出你们的号码。
4: 五号
3: 来自埃及，
5: 是的，
3: 而且他是第二次来到我们的节目，今天终于上场了，加油啊，
0: 加油，
3: 来，梦想友们开门大吉。
5: 哎，好好好，
1: 欢迎你，终于出来了，欢迎你桑英杰。好，介绍一下自己。
5: 大家好，我是桑英杰，来自埃及，目前在北京语言大学升硕士学位。
1: 但我特别想问你一个问题，你来自埃及吗？我记得埃及是最早加入中国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国家，对不对？所以在埃及是不是能够经常看到一些中国公司？
5: 超过20000公司了。哇，
1: 那么多啊。
5: 好像有20个城市都有中国公司，中国工厂。
1: 所以中埃两国之间的连接纽带其实是越来越紧密了，对不对？
5: 我相信这个友谊会永远在的。
1: 特别好。你的梦想是什么？
5: 我的梦想就是想买一个新的相机，给所有的外国朋友看真实的中国，可爱的中国，美丽的中国，
1: 记录你眼中的中国。
5: 对，
1: 祝你梦想成真，相信你可以的。最后一扇门，猴，请准备。10号，10000元，请按响门铃。来吧，

0: 唱。
1: 这又是一首中文歌，
2: 一点银子都没有，
0: 一点影子都没有。
2: 对呀，
0: 没关系，你有求助的机会。
2: OK，
0: 三种求助方式：元音重现、关键字提醒、求助 AI。
2: 你们觉得呢
3: ？AI，
2: 你们觉得呢？哎，我是一个特别听话的人，那我们用 AI 吧。
0: 你确定吗？
2: 确定。
0: 好，有请开门大吉的 AI 助手小吉。那 AI 助手小吉接入了总台的央视听媒体大模型。
4: 你好，我是 AI 助理主持人小吉。关于这道题，你有什么想问我的？我也可以主动给你一些小提示哦。
2: 你可以告诉我这个歌名有几个词吗？
4: 这首歌的歌名是英文，一共有两个。

0: 词组成。
1: 那你告诉我第一个词代表什么？
0: 这个词本身的含义是永远。
1: 那第二个词呢，是代表什么？
0: 这个词本身指的是年纪轻，充满朝气的状态哦。线索提示结束。
2: 来，你知道了，第一个词代表什么？
1: 永远。
2: 第二个词代表什么？
1: 年轻。
2: 歌名叫什么？
3: Forever Young。 来，
4: 说说说。
1: Always Youth。
5: 其实很简单的词儿。
2: 你还有一点时间思考。
1: 永远年轻。
4: Forever， 大哥。
1: Forever Forever Young。
4: Bravo。
2: 你确定吗？
1: OK， Forever Young。
2: 那我看你的表情好像不是很确定。
1: 确定。
2: 一起期待。确实时间已经到了，你没有别的机会了，不要灰心好吗？我们给他点鼓励好不好？会有遗憾吗？
1: 没有。
2: 没有遗憾。
1: 能见到你还有遗憾吗？还有遗憾吗？
2: 哎呀，你看看算什么的10000块钱。行吧，一起期待。开门。反正我已经尽力了，各位朋友们，我已经很努力的在帮他们了，对不对？好吧，开门。大，这里是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的《开门大吉》，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开门
1: 大，
2: 大吉。Forever Young， 回答正确。

0: 欢迎两位，你们好。
1: 大家好，我是歌手演员杨朝阳。
2: 大家好，我是歌手万雨辰。
0: 你成功的套路了我们的小吉，让他帮你说出了答案。谢谢你们，
1: 谢谢大家。
0: 哇，真好，替你开心。虽然是最后一个上场的，但是你把握住了最后一个机会。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开门大吉，
0: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开门大吉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特别呈现，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感谢王麻子特别赞助的流云刀具套装，王麻子百年厨刀专家，300年老字号，信赖王麻子。我问你一个问题，接下来你在中国的计划和梦想是什么？
9: 我目前还在申请博士，还有要把这个中国文化传播给各地的朋友。
0: 好的，也希望你能够在中国拥抱更多的舞台，展示你的才华，也增进两国之间人民的友情，好不好？
9: 好，
0: 那我们就热烈的掌声送给桑英杰。这样吧，都上来吧。
10: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11: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12: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13: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8: 开门大吉
0: 呀，真好，我觉得我们今天站在舞台上真的是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们，我们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嘛，希望我们的心永远在一起，永远拥抱更加美好的未来。

0: 好吧。
1: 好好，
0: 那我们就恭喜桑英杰今天在开门大吉，一共收获了10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谢谢梦想友们开门大吉，谢谢各位，我们下期再见。
2: 再见。
3: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给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4: 收到。这样行吗？
3: 阿宝，就这么办。
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7: 山河长兴，烟火珍贵。当荧幕中的佳肴在街头巷尾滋滋作响，当舞台上的歌声在你我之间久久传唱，当镜头里的地标正迎着朝阳熠熠生光，春晚正化作那一封递到你手中的请柬。
8: 一幕入山海，一程唱千年。
7: 你瞧，他们来了。跟着春晚游中国，
9: 你往前走，
10: 你扛得住吗？
7: 沿着春晚足迹，探寻城市脉搏，感受岁月呼吸。
11: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晒出好表现，晒出好大儿，晒出好厨艺，酱香纯正，咸淡适中，冬谷黄豆酱，晒出来的幸福感。
1: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2: 重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兴乡野，再接再厉赴一方，攻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50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入。

0: 荣，以身许国七十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种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铸壮气，巾帼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
1: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2: 瞧瞧多精神。
3: 你哪位？
4: 我是你刚下的订票 APP。
3: 哦，有意思。
4: 可以访问您的手机通讯录吗？
3: 有必要吗？
4: 日历。那麦克风？
3: 没必要吧。
5: APP 访问权限 iPhone 主你管。
4: 那位置总行了吧？
5: 你说了算。
3: 访问可以就一次。
4: 那下次呢？
3: 下次再说了。
5: 隐私保护用 iPhone。
3: 省心。
6: 有扇面子、扇骨子、扇肘子，宝贝几个子了？哎，四个子了。
7: 啊，这四个子了。
6: 谢谢大伙儿热烈的掌声啊！这个今儿给大伙儿表演一段相声。那观众问了，相声两个人表演，您怎么一人来了？今儿给大家介绍一新搭档。我这搭档啊，特别的聪明，聪明到什么地步呢？
7: 别说了。干嘛呢？
6: 这不给大伙儿表演的吗？
7: 表演呢？啊，
6: 别挨着。
7: 刚才我没在这儿，你跟大伙儿说什么呢？啊，说什么呢？
6: 聊天呢嘛，这不
7: 聊天儿、啊？你以为我没听见是怎么着啊？啊，
6: 这事闹的是，
7: 你又在背地里夸我呢吧？下回不许这样了，我会骄傲的。哎，这是什么玩意儿？这是啊，这什么东西？
6: 这边就别瞎说，这是这个道具，道具，道具，
7: 这是道具，
6: 哎哎，道具，
7: 这是什么道具？
6: 他你别摸，一会儿弄坏了，这不啊，那什么红的斗牛啊，
7: 演斗牛，
6: 你甭管他，咱俩你来了，咱俩就给大伙说相声。
7: 行，
6: 这个今天呢，我们俩人给您表演一段相声。
7: 哎，这个，哎，嗯，动了。这什么玩意儿动了？
6: 不是没哪儿动，没动。你是不是最近眼神不好？哪儿动了？幻觉。
7: 哦，那可能我这眼睛是有点上火。
6: 哎，是
7: 对。哦，没动
6: ，住，好好表演啊！你往前看，你别老看这儿。哎，这个很多观众对我们还不是很熟悉，
7: 对，
6: 有必要再做个自我介绍。
7: 好好好，
6: 我们两个人呢，嘿，
7: 不对，动了，肯定动了。
6: 没，你别老一惊一乍的，受不了。
7: 动了，刚才动了这个。
6: 这么多年你捧哏方式，你换一换好吗？老一惊一乍的，
7: 他不是我换呀，
6: 老嚷嚷什么劲？没动呢，
7: 不是我
6: 没动。
7: 没动啊！
6: 哎，再做个自我介绍哈，我呢是青年相声演员，我叫金飞。哎，站在我身边，
7: 这回动了，这回动了，我瞧见了，
6: 吓一惊，干嘛呀？这是
7: 兄弟啊，咱不能说那个惊悚的相声，吓死我！这是什么东西？这是个
6: 不告诉你道具了吗？西班牙斗牛，斗牛嘛，牛啊！
7: 这里头有个牛，
6: 不是？行啊，已然这样了，我也不瞒着你了。我给你介绍介绍好吧，准备亮个相吧，小宝贝儿，
7: 火，
6: 怎么样？哎呦，跟大伙儿打一招呼，你多哥站好，
7: 不是这什么？这是
6: 我的新徒弟，
7: 嚯，机械臂，
6: 知道吗？
7: 哦，这是机械臂，
6: 以后给他培养出来，以后就不用你了，知道吗？
7: 干嘛？他要代替我？
6: 那当然了，聪明极了。以后我跟他，我们就合作，不是惊悚相声，嗯，高科技的相声，知道吗？
7: 是啊，
6: 人工智能的相声。
7: 行了，我跟你打听打听。
6: 干嘛呀？
7: 就是你收这新徒弟，这会儿会什么？这都
6: 你能的，他都能啊。
7: 我能，他都能。
6: 比你聪明，知道吗？蒸羊羔，蒸熊掌，蒸鹿尾，烧花鸭，烧雏鸡，烧
7: 鹅。会那个吗？他吃得下去吗？
6: 我给你介绍介绍吧。啊，看着啊，给你测试一下，宝贝儿啊，今儿带你上电视了，露露脸。我问你啊，一加一等于几呀？你看多聪明，
7: 对，
6: 一加二等于几呀？你看聪明不聪明？他能知道三，行吗？
7: 又蒙人，又蒙人，
6: 谁蒙人了？
7: 当着这么多好朋友又蒙人，
6: 什么叫蒙人呢？
7: 你这都设计好的，你是编好程序了，一二三

0: 四，下一个就是四。
1: 你看你看
0: 二三完就是四。
1: 你甭来这套，你要不你来一个，你问一个。
0: 我什么都
1: 问？你随便问的，你问一不就完了吗？
0: 那个宝贝儿，36+48等于多少啊？哎呦，怎么给我一下子？
1: 要不我也给你一下子
0: 啊？
1: 废话，就一只手能比划出来那么多数吗？
0: 我问多了。
1: 废话吗？这不是你比划一个我看看。
0: 那哎，问点别的行吗？
1: 随便想问什么问什么，
0: 随便
1: 随便随便随便。
0: 哎，宝贝儿，咱这节目好看不好看？完，
1: 嗯，
0: 你这徒弟傻了？
1: 谁傻过了？
0: 我不是傻了吗？没动啊。
1: 你傻，你傻了，你傻了，
0: 没动啊。
1: 告诉你了，好看呢。
0: 这哪儿写着好看？
1: 没看比划来。OK 呀、啊
0: 哎哦，这是 OK 呀、啊、
1: ，OK。
0: 我再问问，
1: 你随便问吧。
0: 大伙儿都知道啊，这个相声是这个一逗一捧，
1: 哎
0: 哎，两个人表演嘛。
1: 嗯嗯，
0: 这个逗哏的一般是甲，
1: 嗯、
0: 捧哏呢就是乙，
1: 都这样。
0: 哎，我再问问啊，
1: 嗯嗯，
0: 我们俩人谁是乙呀、啊？我呀，行啊，嘿，哎，我问问你，
1: 嗯，
0: 就这场演出费谁拿的多呀？
1: 嗯。
0: 你弄了我多少钱？
1: 不，
0: 你弄了我多少钱？
1: 不，
0: 你多拿多少？
1: 干嘛呀？
0: 你多拿多少钱？
1: 我没多拿多少。
0: 你不对，
1: 不是？
0: 你看
1: 啊
0: 啊！
1: 干嘛？你来模仿秀呢是吗？你
0: 就指你呢，就指
1: 你
0: 呢。
1: 你看，你别急，我跟你解释，我是这场就单独这一场来说，我是薛微的比你多了一点儿。
0: 薛微薛多少啊？
1: 废话，我带这玩意儿来，我不得多点运费钱吗？我。
0: 哦，给他弄的运费。
1: 废话，有找俺报销那运费钱，知道吗？
0: 吓我一跳！
1: 瞎指什么呀你？
0: 哎呦，
1: 瞎指什么呀你？
0: 哎，你别打！
1: 告诉你没有的，来出来以后知道说，不知道别瞎说，差点闹成误会。
0: 嗯，
1: 老师，歇会儿。真是，
0: 嚯，这玩意儿还受训呢。
1: 那当然，我徒弟我们得训。
0: 这太好了，
1: 那好极了吧？
0: 哎，我问你
1: 啊，
0: 除了这个回答问题、算数以外，还会干点什么？
1: 这你能干，他都能干。
0: 你别老拿我跟他
1: 比，你不信你来一回呀、啊？
0: 这怎么来？
1: 你站在边上去，你站在边上去。
0: 我
1: 你站在边上去，
0: 我行吗？
1: 哎，你把右手背过去，右手背过去，挨着。
0: 干嘛？我改阳过了，我这
1: 好比现在他就是你的胳膊，
0: 啊，他就是我这右胳膊，
1: 你的胳膊。哎，你这么着，你说一定场诗，你看他能来不来？
0: 行啊，
1: 行啊，你说一定场诗，他给你
0: 我来一个，我来一个。
1: 哎，你等会儿，你等会儿啊，我托付托付，
0: 还托付托付。
1: 宝贝儿，这会儿上电视啊，把家里教你这个给大伙展示展示啊。露脸就靠今天了啊！
0: 嘿，好，
1: 好不好？得，放心，放心，
0: 行了啊，
1: 行，
0: 来了啊，
1: 来。
0: 说书唱戏劝人方、
1: 嗯，
0: 三条大道走中央，
1: 哦、
0: 上个道头终有报，着人间正道是沧桑。哎呀，醒悟就会说相声了，
1: 整段的也成啊。
0: 他
1: 可以啊，
0: 能说。
1: 这么着
0: 啊，
1: 咱跟他一块配合，
0: 咱
1: 给大伙表演一个经典的相声。
0: 是啊，
1: 找吴子怎么样？
0: 这经典
1: 好不好？
0: 他能演、
1: 啊、能演呢。
0: 那咱来了
1: 配合一下。
0: 行，
1: 大伙儿有熟悉的不熟悉的。什么叫找五子呢？就在现场呢找出五个子来。
0: 哦，
1: 不但找出五个子来，这名字也得带子。
0: 哦，一人得起个新名字。
1: 我先起个名字吧。
0: 好好好，
1: 我这形象，我这气质，
0: 嗯，
1: 我就叫小瘦子。
0: 好嘞好嘞。我呀
1: 啊，
0: 我叫小胖子。嚯，
1: 还能帮你拍呢，行吗？
0: 不是，这又给我一下，我跟你商量商量。
1: 商量什么呀？
0: 能不能让你这徒弟这手劲小点？
1: 已经是最小了
0: 啊！
1: 这要是拳击模式，你现在在银河系呢，知道吗？
0: 好嘛，要不我拍出宇宙、
1: 啊？哎，你还得喊呢，我还会回来的，你知道吗？
0: 怎么动画片又出来了？
1: 就这么厉害
0: 哦！
1: 开始了啊，找五子啊，
0: 咱来吧。
1: 我呢叫小瘦子，
0: 小瘦子。
1: 哎，我这有一扇子，
0: 扇子。
1: 告诉你一个子了
0: 嘿，
1: 有扇面子、扇骨子、扇肘子。宝贝儿几个子了？哎，四个子了。
0: 啊，这四个子了。
1: 哎，还差一个
0: 子。
1: 我回家呀，
0: 啊，
1: 再给他盖个戳子。该你了。
0: 您这算找上来了。
1: 该你说了。
0: 该我了啊。
1: 嗯，
0: 我来了啊。注意啊，那我是个小胖子。
1: 小胖子，开始找。
0: 我呢，哎，穿了一个大褂子。
1: 嘿，
0: 哟嘿。行，他能知我这大褂，
1: 那还知道什么是西装呢？
0: 我还有一个袖子，
1: 嗯，
0: 扣子、嗯、领子，
1: 明白？
0: 我
1: 还差一个子再找啊！
0: 你别着急，我这不吵呢吗？你
1: 找
0: 什么？哎哎，这怎么意思？这哎哎哎，坏了！
1: 怎么了？
0: 你徒弟给我拽一口子，
1: 哎，他找上来了。

0: 老二，老二，上来。对表，
1: 没带。
0: 手机，
1: 没电。
0: 那你回去吧。
1: 嗯，正好我紧张。
0: 哎，这一是啊啊啊啊啊啊啊！哎，大哥，老三，怎么样？哎，上面就是一号演播厅，咱们上春晚的梦想啊，就要实现了。放我下来！哎，这，哎，
1: 大哥，我想回去了。哎，哎，哎。
0: 哦，回来！
1: 大哥，我是真的紧张。哎，你看灯泡都帮我
0: 上去看看。
1: 又是我，每次都是我，真是的。哎，哎，哎，哎，啊，哎，
2: 别过来，二哥，有电，
0: 行了，别闹了，还紧张吗？
1: 嗯，不紧张了，可是我的动作被电忘了。
0: 现在时间还有，我俩陪你再练一遍。好，来，预备。

0: The gentleman。
1: 五拳，啊呜，五拳。
2: 作为一名相声演员、得博览群书，开卷有益，
3: 知道的多。
2: 那当然了、就拿我来说吧，
3: 您
2: 读的书就多。
3: 是啊，
2: 哎，读一读老舍先生的文章
3: 啊，
2: 再读一读舒庆春的文章，
3: 哎，
2: 读一读鲁迅的文章、再读一读周树人的文章。
3: 说半天就俩人、
2: 这么说显得人多。
3: 没有，这多看点啊、
2: 我就是想说，咱作为相声演员得多读书，
3: 多看书是好的，
2: 知识还得杂。
3: 那是，
2: 你就拿我来说吧，
3: 哎，
2: 我就知识特别杂。
3: 您喜欢哪方面的知识？
2: 民俗。
3: 嘿，民俗我也懂 啊，
2: 你也懂民俗啊。
3: 相声演员许你不会，不许你不知道，都得研究着。
2: 这话说的对，小孩小孩你别馋、
3: 哦、
2: 过了腊八就是年、腊八粥喝几天，哩哩啦啦二十三，二十三糖瓜粘，二十四扫房子，二十五磨豆腐，二十六炖大肉，二十七宰鸡赶大集，二十八把面发，二十九蒸馒头，大年三十熬一宿，初一饺子搓拉面，初三烙饼卷鸡蛋，到了初五就得吃剩饭了。
3: 好嘛，大年三十熬一宿，知道为什么熬一宿吗？
2: 我太知道了，
3: 这你给讲讲。
2: 为了躲避年兽。
3: 还真是，过去传说年是一种怪兽。
2: 没错、到了三十这一天、专门出来舔小孩。
3: 舔小孩
2: 怎么办呀？
3: 怎么办呀？
2: 赶紧放鞭炮驱逐年兽、
3: 吓唬他。
2: 刺儿，
3: 嘿，
2: 大
3: 棒子
2: 大

0: 哎，当的令当令令当的当当令当令当，
1: 你是把一个唱快板的蹦上去了是吗？
0: 所以说这个时候就得放鞭炮啊，
1: 放鞭炮压红包，这都是为了驱逐年。
0: 没错，哎呀，多好啊！这些民俗
1: 说的是真好，没见过呀，
0: 什么
1: 看不着啊？
2: 小超啊，
0: 今天我就带你领略一下各地的民俗。
1: 这怎么领略呀？
0: 看见了吗？啊
1: 啊，什么？
0: 我今天特意啊戴了一副 VR 眼镜，
1: 这。这什么玩意儿？这种 VR 眼镜，
0: 千万不要小看这个 VR 眼镜啊！
1: 连片都没有，
0: 戴上之后能让你领略各地的民俗，而且这个眼镜998，各种民俗看到家。你试试，
1: 一戴就 VR 了，
0: 一戴就 VR 了。
1: 我试试，我试试，这我看看怎么戴上，我看，这我戴上，你瞧瞧，还真就看不着你了啊！我摘了，我看，哎，这不错，感觉色彩度啊什么的都特别好，
0: 是吗？
1: 我再试一下啊。哎呦，真是不错啊！什么都看不见，来，我再摘了。哎，你说
0: 小超，我说可以了，
1: 不是怎么了？
0: 有点累啊，可以了。你体验感怎么样？
1: 体验感确实不错。
0: 可以，我跟你说，就卖998元，直接把这 VR 眼镜拿回家了。
1: 不，刚才只是说知道这是 VR 眼镜，
0: 是吗？
1: 我没看着东西啊。
0: 你
1: 不是让我看民俗吗？
0: 你想看什么民俗？
1: 有什么民俗？你先给我推荐一个。
0: 东北民俗行吗？
1: 东北民俗可以啊。
0: 东北特色民俗大秧歌、
1: 啊、行啊，
0: 可以
1: 啊。
0: 您啊，来，你
1: 行，我看看这个东北大秧歌啊。这一带还有音乐，哎，哎呦，哎呀，这个人真的跟活人一样哎，小潘，真的啊，我这看着还特别好。行，差不多，差不多。哎呀。还有点害眼睛，这个啊，
0: 怎么样，小超？
1: 哎，就刚才在这儿有一人啊，跟你一样的。
0: 是，这对，他是按照我这个模啊做的。
1: 哎，你怎么这么弄？
0: 没有啊，这可能这个录像地儿灯光有点多，有点热啊。
1: 我能不能选个民俗啊？
2: 你选什么民俗？
1: 我特别喜欢过去那个耍狮子。
0: 能看，
1: 能看呀，能看。行，我带上啊，我看看咱们这个耍狮子。哎。好，一带这音乐就来了。哎呦！哎，
0: 好，
1: 不是小潘，这系统怎么了？哎，我先摘了。哎，小潘，
0: 怎么了？
1: 刚才你们这系统好像卡 bug 了，
0: 是吗？
1: 为什么你们这狮子耍的跟虎似的？
0: 哎呀，真行，
1: 这可以，
0: 是吧？掏钱吧。
1: 不，我就最后一个要求。
0: 还有要求啊？
1: 我就想看那个绝技呀，金钟罩铁布衫。
0: 小超啊，你确定买吗？
1: 哎，我要看着这个绝活了啊！你甭说我买，今天所有的观众加上嘉宾，我一人给他们买一个，咱们大家一块看。
0: 你都给买一个，
1: 一人一个。
0: 就这么办，
1: 你说了啊，
0: 没问题，
1: 我带着啊。哎呀，太激动了！我看看这个中华绝技，嘿，哎，
0: 五拳，哎呦，五拳，嘿，那个看五拳，
1: 小潘，我能不看动物园了吗？我就想看那金钟罩，运气，哥，这都运气了，呼，嘿，啊！停！你不行，起开！我今天特意把高小潘失散多年的亲大哥请到了现场，来，掌声有请亲大哥！
3: 哥，兄弟，
4: 行，
0: 来，
4: 哥有数，
3: 嘿，
4: 先试试棍子是不是真的，好使。
0: 胳膊，
4: 没问题。
3: 啊！
0: 哥，按你说咱俩长得像，你应该帮助我呀，不应该帮尤宪超啊？
4: 我怎么没帮你？
0: 你没帮我。
4: 我跟你讲，兄弟，我实在是看不下去了。
0: 对吗？
4: 我最喜欢的就是逛庙会，
1: 是吧？
4: 我最喜欢的知道是看什么吗？
1: 什么民族啊？
4: 狗熊闹狗熊。
1: 干什么你？哎
5: 呀！您的演出平台显示零人想看。
4: 零人问你。
5: 实际上错率17.1%。
4: 不是。
6: 我亲爱的搭档，我亲生的祖宗，明儿就演出了，你人呢？
0: 什么

0: 给我找了个 AI 捧哏，什么幻景丝芭比芭比，你快滚！喂，啊，完了
1: ，AI 捧哏，
0: 重生之我的捧哏是 AI，
1: 芭比芭比，
2: 我猜，哎呦我，
0: 真能唤醒啊！芭比，请问一个逗哏失去了搭档该怎么办？
2: 听到这个消息，我也很难过，请您节哀。哇！
0: 你嘴比说相声的都损，人家是不搭了，不是不活了。哈
2: 哈，很抱歉没理解您的意思。相声里有句老话讲，单丝不成线，孤木不成林。
0: 这你都知道。
2: 没有了捧哏的逗哏，就像没有了叶子的花。没有了爹妈的家，没有了鱼儿的水，没有了螃蟹的虾。
0: 芭比芭比，
2: 我在。
0: 你懂相声？
2: 懂相声，生于1973年。
0: 什么玩意儿？
2: 山东省临沂焦化场地有车间八级钳工。
0: 我怎么感觉你比我还幽默呢？
2: 哈哈。
0: 嘲讽我？来。行，就你了，你给我捧哏。
2: 让我来想一想。
0: 深度思考上了。
2: 用户让我给他捧哏，就是需要我在他说话的时候穿插嗯啊，这是最后去你的吧，就够用了。
0: 哎，讽刺的非常到位，你都多于深度思考。那捧哏能有什么深度？再一个，你这夹子音给我捧哏有点不搭呀，你换个音色。
3: 小伙子，我麻三里给你捧一个狗不狗歌啊？
0: 爷爷，我错了，芭比芭比，
3: 我在。
0: 你早就不在了。
3: 我懂了。
0: 别逗我玩了，接回去。
2: 好的。
0: 就这音色啊，不许变了啊！打上来开始。相声演员孙华晨。说话，芭比芭比，
2: 我在
0: 上台鞠躬。你这儿干嘛？
2: 手扶在桌子上是捧哏的常用动作。
0: 不是你学点好不行吗？我真服了，你就站着吧啊。今天呢，我跟我的 AI 捧哏给大伙说点相声。您看今天来的观众真是不少，
2: 是这满坑满谷的观众我很欣慰、江山父老能容我，不是人间造孽钱。说听清，
0: 芭比芭比，咱不蹭啊，咱不蹭。再一个，咱票卖的一般，哪儿满坑满谷了？
2: 也是，您的演出平台显示零人想看。
0: 零人问你，
2: 实际上座率17.1%。
0: 不是，那我别干了，明儿我走。
2: 你现在走也来得及呀。
0: 我发现你攻击力真的很强。行，我不跟你聊了，我跟观众互动互动，行吗？贾老师，你好。长多帅呀、
4: 一般。哎，
0: 四个字形容您，仪表堂堂。
2: 根据现代汉语词典，仪表堂堂指容貌英俊，该观众的颜值
0: 怎么样？
2: 不堂堂。
0: 挺唐突的你，对不住贾老师，这不懂事啊。我给大伙卖卖力气，来这灌口。我请您吃蒸羊羔，
2: 好吃。
0: 蒸熊掌，
2: 无期。
0: 蒸鹿眼，
2: 死刑。
0: 干嘛？报个菜名报死了。
2: 食用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属于违法行为。
0: 我知道，咱这不传统相声吗？我在这使唤你别跟我较劲啊。我请您吃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卤鸭，酱鸡，腊肉。就
2: 嘴瓢啦。您这业务能力堪称欺师灭祖呀，你这样容易被摘自由。
0: 倒反天罡。

0: 你都知道是吧？啥都会是吧？行，咱俩说段八马褂，我吹个牛，你要能给我圆上来，就算你厉害。
1: 拼起来好难呀。
0: 难就对了，这有一个大蛐蛐，蛐蛐脑子比楼房还大，蛐蛐须的比电线杆子还长，您猜他干嘛呢？他跟神舟十九号在太空遨游了，这事儿是不是真的？
1: AI 图片已生成。
0: 哎呦，谁敢跟你演八马褂？啥都会是吧？行，我非得来个你接不上的。AI 是战胜不了人类的。老几位，献丑了。行吗？看来只能使出相声中没使必炸百试百灵的终极大招——伦理哏。芭比，芭比，
1: 我在，
0: 我是你爸爸。
1: 那你为什么叫我芭比，芭比呢？
0: 我去你的吧！
2: 嗨。大妈，你管管你家老伴儿吧啊！他呀，非不让我走。咦，
3: 别瞎叫，我俩还没结婚呢。
2: 谈恋爱，啊，谈恋爱？你说你年轻轻，你懂什么叫谈恋爱吗？你啊，
4: 我不懂，
2: 不懂你还管我？我就谈恋爱了，怎么的？我就处对象了，我就跟他好。
4: 大爷，我就是个送外卖的，你指着我鼻子骂了我半个多小时了，你让我走行吗？
2: 孩子，你陪我玩会儿，我求你了，行不？
3: 老张啊，老张，你这是干什么呀？
5: 这发型，
2: 咱俩的事我不一直不敢跟我儿子说吗？我寻思我拿他先练练手。
4: 大妈，你管管你家老伴儿吧啊！他呀，非不让我走。咦，
3: 别瞎叫，我俩还没结婚呢。
4: 哎呀，你们俩呀，肯定能成为一家人。
3: 孩子，忙去吧。
6: 那个大爷，你不能给我差评吗？
2: 不能，就冲你刚才那个眼光啊，你是懂爱情的人。
6: 谢谢大爷，
2: 去吧。这临走还夸我一句，你看看。
3: 老张，说实话，你是不是特紧张啊？你要实在紧张，那咱俩的事儿以后再跟你儿子说吧。
2: 我不紧张，我紧张啥？我跟你说，一会儿我儿子回来，我就让他站这儿，然后咱俩就站在对面。我就这么搂上你，我就跟他说怎么的，我就谈恋爱了，我处对象了，我要跟他好，他还能骂我早恋呢？
3: 你呀，你就嘴硬吧，我看你儿子回来了，你怎么跟他说？
2: 我就这么说，哎，我劝你有时间呢，回家收拾收拾东西，我觉得不出意外啊，晚上你就能搬过来住了。哎呀，来坐。哎，儿子。
7: 爸呀，我到家楼下了啊，
2: 上来吧。起来回去，快点，快点，快点，快点！我儿子要回来了，
8: 这猫
2: 先回去，晚上我再叫你。这屋里这不能发现呢，这。
7: 爸，我回来了。哎呀，
2: 回来了，儿子啊！
7: 对了，这两天下楼梯你注意点啊。
2: 怎么呢？
7: 楼梯滑，一个老太太轱辘下去了。
2: 那得多不小心！
8: 来，干啥呀？
2: 看热闹，我看摔啥样？这
7: 没事，他自己站起来了。
2: 啊，那也行。
7: 爸，我想跟你说点事儿。
2: 巧了。爸也想跟你说点事儿呢，啊，
7: 那你先说吧。
2: 行，这个你看啊，你妈呢也走了好几年了，你呢就成家立业在外边，天天也不回来。我吧一个人在家，总有那么一点
9: 孤独，嗯，寂寞，
2: 是
9: 需要人陪伴。
7: 你家小心思我都知道了，
2: 你都知道了，
7: 都知道了，
2: 你知道了你不扶人家起来，你
7: 我扶啥什么什么呀？啊，爸你不明白咋回事，等会儿你就知道了啊，你等着吧。
8: 搭把手，嘿，哎
0: 来了，哎，
8: 开个门，快点，哎，
2: 不是你是啥呀？这是，哎，
0: 我帮你啊。
2: 哎呀，儿子，你这咋又花钱呢？真是的，家里不有冰箱了吗？还买一个啊？哎呀，以后别老这么花钱啊！你这家里这，哎，孩子，你刚才不送外卖的吗？咋又送快递了呢？
4: 大爷是这样的，我刚才呀就换了一个职业啊。然后我就想躲着点你，没想到在这跟你狭路相逢了。哎呀，
2: 这是个什么样的缘分？你说，
4: 这就是孽缘呢。再见，大爷。
7: 不是爸啊，你认识吗？
2: 啊，是前面几期都出来过。啊，那个啥，你这给爸买了个什么？这是？
7: 你不是孤独

0: 寂寞需要人陪伴吗？啊，看着啊，当当当当。
1: 二道啊，你说爸再孤单再寂寞，你不能大道上随便绑个老太太回来，你快给人送回去，快点。
0: 瞎说，这个可是高科技智能人工 AI 机器人陪伴
1: 了。他是个什么？
0: 你老伴儿。
1: 这现在机器都能当老伴儿了？哎呀，
0: 老高科技了啊！你看着好吧？啊，开机。哎呀，老杜，老杜，
2: 老杜在吗？
1: 你等会儿。那叫什么名？老杜
0: 啊，系统设置的，你要不喜欢你随时改。
1: 能改？
0: 能啊、
1: 哦、那叫木子呗，演好几期了，台上也没叫过人家大名。
0: 行、啊、木子，木子
2: 木子在呢。
1: 你看一叫大名给他乐的。
0: 我让你看看啥叫高科技。
1: 我看看。
0: 你坐稳了啊、哎、
1: 来
0: 木子。
2: 木子在呢。
0: 现在几点了？
2: 北京时间11:07。
0: 对，这高科技，哎呀，烧脑啊，就运算
1: 了。你等会儿的，这不就是一个100多斤的电子表吗？
0: 瞎说啥呀吧？你得被他扫描入他的芯片，把你当成是他的老伴之后，他所有的功能全部解锁。
1: 扫，来咋扫？我看看来，来来来，扫一个我看看来。
0: 木子，
2: 木子在呢。
0: 扫一下你老伴。
2: 老伴扫描中。
1: 多少钱买的？
0: 你就别管钱了。
2: 老伴儿，
0: 我爸给这。
1: 瞎扫，
2: 重新扫描。嗯、老伴儿，
1: 他这个姿色，他凭什么嫌弃我？再说了，这逮谁扫谁，这谁都能领走啊！这你赶紧退了，
0: 别先别退。木子，
2: 木子在呢。
0: 介绍一下你的功能：
2: 打扫卫生、健康监测、情感陪伴、看家护院。
1: 看家护院好，你说咱家那大黑狗死了多少年了，你就去门口趴着，回头我整个狗盆放点电池，你饿了就吃去吧啊。
2: 说错了，不是看家护院，是洗衣做饭。刚才开启了抖包袱模式，喜欢不？
1: 指定是有点啥大病。
3: 这包袱好玩吗？
1: 儿子，就这包袱你爸一天能歇5斤，你赶紧退了吧。快点。
0: 别退，你这样木子啊。
2: 木子在呢。
0: 开启一下健康饮食功能。
2: 垃圾食品扫描中。哎呀，
1: 找垃圾呢，这是。
2: 这是什么？
0: 我爸爱吃那老萝卜干。
1: 对。
2: 致癌，扔了。
0: 哎，好。
2: 这是什么？
0: 我爸爱吃那臭豆腐。
1: 对。
2: 致癌，扔了。
0: 哎，好。
2: 这是什么？
1: 住手！就是你把我儿子扔了，这酒你都不能扔啊。
0: 爸，我没一瓶白酒重要啊。
1: 儿子，当年爸要不是猛周了一瓶白酒，哪来的你啊？是这样，就是爸周了一瓶白酒之后啊，就壮胆嘛。然后跟你妈表白，表白完我俩结婚，结婚完有你嘛，对吧？这咱一家三口不就欢聚在一起了吗？
0: 啊！给你一个最喜欢的功能啊，
1: 啥呀？
0: 木子，
2: 木子在呢，
0: 请开启娱乐陪伴功能。
2: 你已开启陪伴模式，接下来可以进行娱乐活动。
1: 打牌行啊，这。
0: 到枪口上了啊、哎！我爸打牌老厉害了。
1: 我看看这小机器有多厉害，真是来，啊，对三儿，
2: 炸，
1: 出，
2: 炸，
1: 走，
2: 炸，
1: 还有吗？
2: 没了。
1: 来下下
0: 去，不是爸呀。
1: 走，
2: 将军，
1: 坐好。哎呀呀
0: 呀呀！
1: 拿着，
0: 你翻不上。
2: 大招
4: KO。
1: 我要跟他比谁的血压高，
0: 爸
1: 比一比谁的血压高。
0: 你跟机器人比啥血压？他有啥血压呀？不是你个机器人胜负欲怎么这么强呢？再说你个老头，你跟机器较什么劲呢？
1: 这老机器欺负我呀。儿子，这么的，你听爸的，你跟他比一局，你赢了他给爸长长脸，快点。
0: 我跟他比什么比呀？
1: 就跟他比那个比 box。
0: 我跟机器人比什么比 box 呢？
1: 听我的，他是机器人，他没有声带，你随便梆叭两下你就把他赢了，快点来。
0: 看不上
1: 这玩意儿。听爸的，来5、6、7走。奔奔奔奔奔奔奔奔奔奔
0: 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这回消消气啊，爸，
2: 我献丑了，
1: 没关系，太重了。
2: 谢谢。
0: 打了，打不了，啥也不是，啥也不是，是小萝卜干，我让你学了。
1: 我一点都不敢我。
0: 哎，爸，你怎么上去？拿这个玩意儿呢？爸，别生气，你这样咱犯不上啊，咱不以一时失败论英雄，好不好？有了，木子啊。
2: 木子在呢。
0: 开启小女人模式。
2: 小女人模式切换中。
0: 这个好吧，

0: 你这个电子表怎么这样呢？这谁来了个人就变了。我跟你说，刚才不是这样的，刚才有个快递把送过来，出来完了这样的，开始扫描，扫描我，完了扫描我儿子。对，扫描我的时候还有点嫌弃，完就开始扔东西，叮咣扔东西。我一生气，我就跟他比谁血压高。
1: 这话你自己信吗？
0: 啊，我落了两分。这个我俩玩来着，对，打扑克，我出了个对三，剩下啥也没出去，他就把我赢了。下象棋三步把我僵死了。他要是不是机器人的话，谁能这么赢我？
1: 楼下哪个老头赢不了你啊？
0: 来，你跟他说你是机器人，你说一下，来来，五五六七，说来。
2: 对，我是机器人。
0: 你稍微诚恳点，行不行？你刚才告诉他你啊，好的，你跟他说一下。
2: 行，我是机器人，我没有心，我冷冰冰，我还会 B-box 呢。你听，不是大死，不是大死，哦哦，满意了吧？
0: 你这没有刚才打的好，完了，说不明白了。妈呀！呀，这是。
3: 儿子，事到如今爸也就不瞒着你了，过来叫欧阳阿姨。
4: 他就是欧阳阿姨。
3: 对，你欧阳阿姨，大名欧阳娟，是你爸我
4: 新买的机器人吧？嗯。我说你怎么不喜欢我买这款呢？自己偷摸买新的了。
1: 瞧你那怂样。楠楠，阿姨跟你说实话吧，我跟你爸都好一段时间了，你爸怕你不同意也不敢告诉你，本来今天想跟你摊牌来着，谁知道你领回来个他呀。
4: 爸，这机器人这么智能吗？
0: 孩子，你指定是有点啥大病，你找地方看看去吧，要不？
4: 完了，我看看去。
0: 对，你赶紧看看，这病别耽误你。你看啥呢？我让你看病去，看啥呢你啊？
4: 我说你这小机器人，
0: 这不懂礼貌呢？这多大岁数了？你拿那小食指捏人家这个小脸颊啊你啊？我看看，
4: 真人啊！我对不起阿姨，爸，你咋不早点告诉我呢？
0: 我告诉你，我不怕你不同意吗？
4: 我有啥不同意的？那你知道我为啥给你买这机器人吗？
0: 我知道，你这不就天天看我自己在家，就孤单寂寞没人照顾，你买了个他吗？那你说儿子，咱家现在这扫地机器人、做饭机器人、擦玻璃机器人，你再加上个他，全是机器人，就我一个人类，咋的？我是卧底啊！再说了，人类的情感啊，不是机器能代替的，明白吗？
4: 哎哎哎哎，你想多了。我给你买这个机器人啊，是单纯的觉得你这个样找不着对象。
0: 他笑什么玩意儿呢？
4: 他太智能了吧。那个欧阳阿姨啊，既然你也不挑食，
0: 这话说的
4: 开玩笑嘛。爸，那个你俩在一块儿，那我就把这机器人退了吧。
0: 你等会儿，我看这玩意儿也不轻啊，你这来回一退运费不少搭呢。他啥都能干是吧？
4: 啥都能干。
0: 行啊，能说相声吗？
4: 啊，能啊。
0: 能干逗哏吗？
4: 啊，爸，你想听相声？
0: 不，你把它调成逗哏。我有俩朋友，李丁跟郑健，俩人一直没有逗哏，你就把它调好了，送给他们当逗哏去。
2: 我呀，啊，去你的吧！
0: 不还是捧哏吗？这不，
4: 那不比李丁说的好啊？
0: 那倒是，
4: 记住了啊，以后你搭档是郑先生啊，走走走。
1: 我只记住了。
5: 我谈恋爱了，
6: 真的？
5: 真的。
6: 那姑娘知道吗？
5: 哎，哎妈。啊，我到奶奶家了。哎呀，放心吧，我奶奶不会真生我气的，我可是她唯一的大孙子，一会儿我见着她，我直接一个大拥抱，瞬间就化解了啊，就这么自信。不说了啊，我开哄了。奶奶，我回来了啊。
6: 哎，
5: 奶奶抱一个吧。
6: 哎，停，保持距离。
5: 怎么保持距离啊？又要拿我照片当壁纸啊？
6: 豆包豆包，这是个什么东东？
7: 这是孙子，真孙子。
5: 哎，这话怎么这么怪呢？
6: 没什么事儿，回去吧。
5: 奶奶怎么这么冷漠呀？我上回来您可不这样啊。
6: 上回你上回来是262天7小时之前。
5: 不可能，哪有那么长时间呢？你这老太太你净乱说。我记得很清楚啊，上回过节我来看您，我给您带的粽子吗？当时您吃的肉的，我吃的是，哎呦好，
6: 端午节。上上回也是端午节，上上上回还是端午节，怎么着我是屈原呢？
5: 奶奶，我来看您一趟我也不容易。您不知道我是买站票来的。嗯，这一路上这个跋山涉水呀。
6: 哎呀，路上一共28分钟，您还站票，那是地铁没抢着坐。
5: 您这么说我多伤心啊。
6: 哎，保持距离。
5: 我来看您一趟。

0: 我也没少做准备啊，奶奶。
1: 准备什么了？一点实在都没有。
0: 怎么没实在的？我给您带礼物了。哎呀，我给您带了，哎呀，我给您带了个充电宝，您看您喜欢吗？
1: 哎，这不错哎，
0: 是吧？明天下午3点之前一定要记得还呢。
1: 共享的。
0: 虽然充电宝是共享的，但我是您唯一的大孙子呀。
1: 那可不一定。
0: 这事儿还有啥争议啊？
1: 上来吧。
0: 上来吧。谁上来？机器人上来了吗？这是师徒四人上来了吗？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不是，这怎么还一样色一个呀？哎，
1: 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0: 怎么着，四位上我奶奶家取经来了？这是啊？
1: 别胡说，这都是我的大孙子。
2: 奶奶奶奶奶奶！哎呦！
0: 您弄堆机器人当孙子，可别闹了吧！
3: 奶奶奶奶，家里来客人了啊！
0: 什么客人？什么客人？你少在这鸠占鹊巢啊！我告诉你，这是我家，听着没有？哎
1: 呀，干什么干什么？哦，我说哥哥啊，哦，
0: 他还会哭呢？
1: 不哭啊！哎，我跟你说啊，你那屋呢？我收拾出来给他们当卧室了啊，所以你那小破人啊，我扔阳台上，一会儿拿走。
0: 我那不是小破人，奶奶。我这是手办，可贵了。哎呀，
1: 年轻人，跟上时代的脚步吧，这才叫手办。切，
0: 这是您刺激我的手段。嗯，您弄这些东西干嘛呀？那
1: 他们能照顾我，还能帮我洗衣服呢。啊，洗刷刷，洗刷刷，洗刷刷，洗刷刷。
0: 咱们家不是有洗衣机吗？你用他们洗什么呀？哟，
1: 洗衣机多费电。
0: 这几个是烧柴火的呀，奶奶啊。
1: 反正比你们强，嗨，他们能每天陪着我，还能给我赚钱呢。
0: 他们能赚钱啊？你可算了吧，他们要能赚，真能赚钱的。不是，他们每次都能赚这么多吗？
1: 取决于我往里放多少。嗨，
0: 这不自娱自乐吗？这不，
1: 孩子放回去吧。哎呀，这叫情绪价值，他们可会哄我开心了呢。
3: 奶奶奶奶，我来给您讲个笑话。
0: 你都没有嘴，你讲什么笑话啊？
3: 十二生肖里哪个动物最招人烦？是鸡，因为机器人。
0: 不是，有这么好笑吗？没有这么好笑吧。不是，奶奶别笑。哎，你们俩，哎呀别在这天伦之乐了。那我也会讲，那个我现在给你编一个啊，奶奶啊，有了。十二生肖里谁最会教人谈恋爱？
1: 谁呀？
0: 猴啊。因为猴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巧妙啊。奶奶你怎么不笑啊？
1: 那猴为什么会教人谈恋爱呀？
0: 那鸡为什么会气人呢？
1: 人家是个笑话。
0: 我也是个笑话啊。
3: 你确实是个笑话。哎，
0: 嘴这么毒吗？我给你个脑瓜包。我给你，
1: 不许欺负孩子。
0: 我才是您孙子，您护着他干嘛呀？
1: 他也是我孙子呀。
0: 那我们俩掉河里，您救谁？
3: 我们俩同时掉河里，你就被电死了。哎，
0: 不是。哎呀，别笑了，你俩。奶奶他们就会耍嘴皮子，那他们会的我都会。
1: 是吗？啊，他们会的你都会？
0: 我都会啊。
2: 来一个。
0: 来一个，
1: 来一个，来一个，
2: 来一个，
1: 来一个吧，
0: 那就是来一个吧，那就。哼，这不行，我来不了，奶奶，不行，不是，哎，别显摆了，哎，别显摆了，不是，奶奶。他们底盘低，他们好翻。我个儿这么高，我不好翻。哦，您想拿什么高东西的时候，不还得指着我这个？哎，我真闹挺啊。
1: 找什么呢？哎，脸丢了。哎，
0: 奶奶你怎么这样啊？我本来有个好消息要跟您说，那您要是这个态度，那我就不说了。
1: 你不说你就回去吧。
0: 那我还非得说了。嗯，奶奶您听好了啊。我谈恋爱了。
1: 真的？
0: 真的。
1: 那姑娘知道吗？哎，
0: 这叫什么话？您不应该问你们俩是怎么好上的呀？
1: 我知道啊，猴教的。嗨，
0: 您难道就不想见见他吗？
1: 我怕，我很想劝劝他呀。
0: 奶奶，你怎么
1: 保持距离？
0: 是，我承认，我很久没来了，您生我气了。可是奶奶呀，您知道吗？人与人之间，他最怕的就是一个。你知道吗？人与人之间呢，他最怕的就是一个。您知道吗？人与人之间呢，他最怕的就是一个。你不要再跑了，你。
1: 人与人之间最怕什么？
0: 人与人之间最怕打断呗，最怕什么？你瞅我说两句话，他这顿跑啊！
1: 哎呀，你咋大声干嘛呀？把孩子都吓着了。
0: 我，哎，我奶奶没说之前，你也没吓着。
1: 你看你孩子，
0: 奶奶，你要再哄他，那我可就走了。啊，
1: 走吧，走吧，走吧。
0: 哎，奶奶，我可真走了。
1: 跑起来吧，晚了又该抢不着座了。哎呀，没电了，该充电了。
0: 奶奶，奶，好。你们赢了，我走。我走之前，嘱咐你们几句啊。你们两个洗衣服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我奶奶最喜欢穿白色和红色的衣服，不能混着洗，知道吗？
3: 乱说，奶奶还有好多粉色衣服呢。
0: 对，那是我洗的。总之，你们俩就好好洗衣服，小不明你就好好讲笑话，我奶奶就辛苦你们照顾了。
3: 快点走吧。别煽情了，哎，
0: 是，
1: 很高兴认识你啊！哎呀，小宝贝，
0: 奶奶，
1: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0: 你什么时候出去的？
1: 我一大早就出去锻炼去了。
0: 你一大早就出去锻炼？
1: 来，奶奶抱一个。
0: 等一下，保持距离。
1: 哟，长大了，害羞了
0: ？No，没害羞，害怕了啊？您刚才不是从这边进去的吗？怎么又从大门回来了？哦，哈
1: 哈，他呀，
0: 谁呀？
1: 我估计啊，充电呢。
0: 谁充电呢？这屋里怎么这么多要充电的东西啊？
1: 走，哎呀，来来来来来来来，咱们家来了个仿生机器人啊！
0: 原来他是机器人啊！
1: 让你一个人看家，辛苦你啦。
4: 不辛苦，净骂你孙子了。
0: 不是说机器人不能攻击人类吗？他刚才给我这顿人身攻击呀、啊！
1: 他就这样，你不在的时候他还挤得我呢。
0: 那您还要他干嘛呀，奶奶？
1: 这不是我的学生们都研究机器人，拿来给我试用。哦，他呢，我定了个替身，我不在家的时候就没人敢欺负你了。
0: 就他欺负的最狠。
1: 哦，哎呀，回头我说他。哎、奶奶呀、啊，给你织条围巾，让你试试来。
0: 哦，这围巾是给我的。
1: 哎呀，来吧。哎呀，我孙子这大高个儿，奶奶都够不着了呢。来，还有一圈、
0: 哎、啊，好嘞，好嘞，
1: 还得绕。哎呀，
0: 还有一圈啊！哎呀，
1: 哎，对对对，暖和吗？
0: 都有点热了。奶奶，您怎么织这么长啊？像混天绫给我套上了似的。
1: 不是等你吗、啊？奶奶想着你来了我就收针，所以就这么等啊等啊。等啊等啊，就把我小天放给等回来喽。
0: 下回不让您织这么长了啊。嗯，对不起。嗯，以后我天天来看您。
1: 不用天天来，我还得旅游去呢。
0: 啊，不用天天来啊。
4: 来吧来吧，家里还有我呢。哎
0: 呀，有你就算了吧，谢谢你啊。
1: 来来来，帮奶奶把福字粘上去。
0: 这是什么福啊？
1: 220福，机器人可喜欢了。哎，
0: 你这不还是喜欢机器孙子吗？
1: 净瞎说，机器人永远代替不了我的大孙子。
0: 那还行。哎
1: 呀呀呀，小不迷，赶紧赶紧的，咱们该直播了啊！
0: 直播、哎、啊？哪来您这么时髦呢？
1: 那是。哎呦，
0: 他真会跳舞啊！这是什么？厕所啊？奶奶，这跳舞我可会啊，咱一起吧。
1: 走。

0: 心。
1: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

0: 点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2: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3: 安排一下，
2: 还要出片。
4: 收到。这样行吗？
3: 阿宝，就这么办。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这是正经的手册，
7: 哎，我这学习
6: 行，有备而来是吧？嗯，好，那要这样的话，郑健老师
7: 啊，
6: 这样咱俩给大家做一回反诈宣传，你看怎么样？
8: 跟你在一起好幸福，
9: 跟你在一起好快乐，
10: 跟你俩在一起好刺激。
11: 这回呀，我们俩给您说段相声。
12: 谁们俩呀？
11: 咱们俩呀。
13: 如何推进战斗力建设的创新和发展？
14: 希望你们这把刀在我们的磨砺下越来越锋利，
15: 时刻前进，捍卫祖国和人民的安宁。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

0: 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1: 结婚9年，
2: 结婚5年了，
3: 见了4次面，确认关系了。
4: 你俩咋认识的？怎么就捡了个小伙子？
3: 是我喜欢的类型。
4: 一个买提和撒贝宁，谁更帅？
2: 那比我老公还是差一点。
4: 他是哪里人？
3: 俄罗斯人。
4: 很帅很帅。
2: 我比他要大5岁，我爸就觉得，哎，找一个比你小5岁的，你这是占便宜了呀。
3: 可能是比武招亲。
4: 所以你老公为了娶到你，战胜了多少对手啊？
3: 被他当年的帅气俘虏了芳心。
4: 行行行，你们的老公都很帅。
0: 盛夏期末，流光不息，金曲激越，新郎难却。无名之辈，我是谁？放下我的他。每段旋律都回响不绝，每束光芒都辉映明月。神采正飞扬，中国郎之夜。

0: 我来了，来，一起吧，欢迎光荣
1: 星光大道。
2: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3: 瞧瞧，多精神！
4: 你哪位？
0: 我是你刚下的订票 APP。
4: 哦，有意思。
0: 可以访问您的手机通讯录吗？
4: 有必要吗？
0: 日历。那麦克风？
4: 没必要吧。
5: APP 访问权限 ，iPhone 主你管。
0: 那位置总行了吧？
5: 你说了算。
4: 访问可以，就一次。
0: 那下次呢？
4: 下次再说了。
5: 隐私保护用 iPhone。
4: 省心。

爱。

0: 计们，哦，前面就是龙王滩，龙王滩不算滩，叠金绕子斩金板，千万不要大红眼，坚决闯过这一关呢。
1: 搬着去，
0: 搬着去。嘿呀走，
2: 嘿走，
0: 嘿呀走，
2: 嘿走，
0: 闯过来了，
2: 嘿走，
0: 过山滩了，
2: 嘿走，
0: 伙计们，
2: 嘿走，
0: 兄弟们了，
2: 嘿走，
0: 嘿走。

于讲计成败，光阴可比闪电飞快，想开心应该去街，不必将阴凉收细，黄昏的灯饰充满明丽。

小道林有一条条沟，一声声心田有那早已不唱那走西口。

0: 治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 接下来所有的声音都是我的嘴巴发出的。

尖叫声呢？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0: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1: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0: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2: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3: 很帅，
2: 哇，我要学这个舞。
0: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4: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5: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7: 舞蹈就是指教。
8: 准备了十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7: 满意，
2: 到嘞，
6: 100个赞，
9: 为你们骄傲。
1: 全民来唱舞，快乐我做主。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哟，
1: 哎，林姨啊，
0: 见到了哈。嗯，这是我儿子连晋。
2: 好，
0: 来叫阿姨。
3: 叫什么阿姨呀、啊？应该叫嫂子。
0: 哦，对对对对，你看我，叫嫂子，叫嫂子。
4: 你好。
1: 哎，你好，你好，你坐坐了，在家吃饭对吧？哎，我去看看冰箱里有没有菜。
3: 哦，对，丽娜呀。嗯。连晋身体不好，最近就住家里的。哦。沈清回来的太晚，我见不着他。回头你跟他说一声这事儿啊。

0: 妹妹刚走，又来个弟弟，这可怎么弄啊？哎，您不得问问爸，他到底是来暂住啊，还是探亲？不会是定居吧？
1: 你怎么不问啊？你白天你就直接问呢？
0: 你是亲儿子，啊，这么个大活人到家里来，你不得跟爸谈谈啊？
1: 这两天太忙了。
0: 过两天再说吧。
1: 哎，行了，我睡一觉，等我睡了。
0: 好，好，好，睡。哎呀，先是莲漪住进来，现在又是他儿子，我妈说的真是有道理，全都应验了。
1: 你千万别跟爸说啊！你别再多事了，周末我就跟爸谈。
0: 嗯，周末谈，快睡吧啊！
1: 哎，别碰我，别碰我，我困了。

0: 回去按时按点吃药啊。你看，这个用法用量我都写在这上面了，一日三次，一日两次。
1: 知道了，妈。你放心，我药罐子有经验。
0: 什么药罐？乱讲。有事还是要多注意的，也别总驮着呗啊。
1: 好。
0: 妈妈在家自己照顾自己，按时按点吃饭啊。
1: 好，妈，你放心吧。
2: 碧莲啊，别让孩子走了，就住家里头吧，彼此也有个照应。
0: 没事，没事。
2: 啊，你听我说啊，我刚才想了想，这书房啊，挪挪地儿，正好能放一张小床，让他住在这儿正好啊。
0: 这哪成啊？那他在书房，你在哪儿写文章呀？
2: 嗨，哼，写文章啊。我告诉你，只要心里头没有货，你就是在宫里你都写不出来。心里要是有沟壑的话，啊，阳台能写，客厅能写，啊，厨房，连卫生间你都能写出来。
0: 实在太委屈你了。
2: 还有什么委屈呢？就这么定了。啊，
0: 主任。

0: 谢谢你啊，主任。林静，来，谢谢伯伯。嗯，来。
1: 哦，
0: 谢谢伯伯。
1: 谢谢什么伯？
2: 哎，不说这话，啊，孩子，记着，不说这话。咱们是一家人。明儿我就去买床去，好吧？东西也别收了，反正还得放进去。我现在就看看怎么腾地儿。
0: 哎呀，不用买房了，
3: 就是拼拼气去年
4: 轻。那不行，你得买张小床。

0: 哎，老丁，你看见了没有？
1: 什么？
2: 这就是爱情的力量。哦、上山能打虎啊，山上的野花为谁开？
0: 哎，有来有点正形没有？哎，老丁，你能不能管管这不靠谱的老狗东西？
3: 我已经放弃他了、
0: 哎，我也放弃你了啊！老山，哎，这有点，你忙什么呢？最近还真挺忙的。哦，我跟这个碧莲不是已经搬到一块住一段时间了吗？哦，但是我也不能忍心让人母子分离啊。他儿子有病，身体不好，我最近呢就让他儿子也搬过来。
2: 哟，儿子也住进来了？
0: 对呀、啊，买了个床，把书房给他腾出来，让他在书房住着。这刚折腾完。哦，
2: 老沈啊，这个好像有点名不正言不顺吧？这没什么，领个证不就完了吗？啊、哦，你不想领证？
0: 我当然想了，问题是咱不知道人家是怎么想的呀。
2: 是，
0: 我们俩最近磨合的还不错。哦，我也不错呀。嗯，买菜呀、啊，做饭呢、啊，我现在都会了。
2: 嘿、哎，真不容易啊！
1: 可以、
2: 啊，
1: 不容易
0: 啊。这个人家儿子也搬进来了，
2: 这说明他是很想推进你和他之间的关系，对吧？
0: 老丁，我觉得你分析的完全正确，
3: 是吧？
2: 不能光想啊，咱必须实干啊！该搬家搬家，该求婚求婚，我们给你当助攻，我们给你当货拉拉
3: 啊！对，
2: 走，
3: 走吧。
2: 哎，喝，真挺沉的。哎呀，
4: 哎，老沈啊。那个小莲儿子搬过来住，沈清他们同意吗？
0: 沈清，他应该知道这件事儿，但是他最近工作太忙了，我们爷俩就没好好正式的谈一回。啊，
2: 人家沈清上有老下有小，够麻烦的了。你再弄成个弟弟，他能乐意吗？我觉得呀、啊，这事儿根本就不能谈，你直接开个家庭会议宣布一下就行了。哎，
3: 对，开会好，
2: 开会好啊，
3: 传达想法，明确目标，事半功倍。
0: 啊，我琢磨琢磨。
3: 好、哦，哎，我还差点忘了。哎，这个给你，是我们那位送给你们的床上用品四件套。哎呦，人家搬过来住，用新的真合适。
0: 嘿，你瞧你夫人心多细呀、啊！哎，谢谢，带到了啊！哎，
3: 一定。
0: 你看我光顾着买新床，忘了床上用品了，这下齐了。
3: 好好，
2: 哎，季婶子，你的幸福生活离不开我，当然也离不开老丁两口子。
3: 对对对，
0: 那是那。
2: 你办事的时候，我们。必须做主桌，
3: 必须吧？
0: 那必须，必须，必须，必须！你们两个在这件事上，功莫大焉。
2: 那是，咱俩累得跟大狼狗似的了。
3: 就是，哎，你才跟大狼狗似的呢。我好得很，哎，我用你们追求女同志的时间，用来锻炼身体了。
1: 哎，这个歌好，
2: 是，大点声，大点声。
1: 对。马儿响，鸟儿鸣，春光惹人醉，欢歌笑语绕着彩云飞。

0: 20年，我们来相会，伟大的祖国该有多么美，天也星，地也星，春光更明媚，城市乡村处处春光辉。
1: 真好，这终于搬过来了，我这心里就踏实了，要不我整天惦记你。这个床啊是纯实木的，你看一点味儿都没有，这是你沈伯伯呀特意给你挑的，他是真喜欢你。嗯，在这儿呢不像在家里，不能总使小性子。
2: 行吗？
1: 我知道，我知道你能理解妈妈。
2: 妈。对不起，我是个大累赘。
1: 你要再说我打你了。不管你长多大，不管你变成什么样，不管你长得好看不好看，你都是妈妈的宝。知道吗？
2: 知道，妈也是。
3: 这个电脑放这儿，它碍事儿吧？
1: 我来盘
3: 的。不，你别管，你别管，这个轻。哎呀，这孩子可以在这儿坐一坐，是吧？
1: 你慢点。
3: 你知道，原来是我一个人，后来成了咱们俩，现在好了，儿子也来了，这日子过得像个日子了，温暖。
1: 特有家的感觉哈，我也特喜欢这样。原来就我们娘俩在宿舍里面空落落的，现在好了，真有家的感觉。嗯，我来，来看。
3: 哎，
1: 这是你伯伯给你准备的纯棉的，这孩子皮肤敏感，就喜欢纯棉东西
3: 啊。这是纯棉的，你摸摸。
2: 谢谢。
3: 你怎么又说谢谢？你这孩子，我不跟你说了吗？咱是一家人啊，不说谢谢。
2: 好。
1: 那行，早点休息吧。
3: 哎，对了。你有什么需要啊，要想要什么东西啊，就跟我说，你跟妈妈说也行啊。啊，孩子歇着吧。
1: 好好好，你看这晒得暖和和的，早点睡啊。
2: 好吗？
3: 哎呦，这门还有点问题，关不严实。
1: 啊，我来吧。
3: 哎呦，
1: 没事儿，这一个小孩子有个门就行了，不用管他。
3: 明儿我修门啊！哎呦，这么多东西，来一块归置归置吧。
1: 哎呀，不，快，你赶紧坐下，你别在这忙活了。
3: 没有，
1: 好不？
3: 行，我就歇歇我这老腰，
1: 累了半天了。哎，
3: 哟，这画是连晋画的吗？
1: 啊，是呢，他就喜欢涂涂画画。
3: 哎呀，这很有特点啊，这个这画有点意思啊，这画。
1: 嗯，
3: 嘿，哎，哪天我可以拿着连晋的画去出版社那些老朋友那儿给他们看看，让他们找点画插图的活让连晋来干，这多好。
1: 连晋。
3: 嗯，
1: 画插画他能行吗？
3: 怎么不行啊，你这画画的多有意思。编辑们就喜欢有个性的画家。
1: 是吗？
3: 啊，
1: 我倒是没想到，这真是，这连晋要知道了肯定高兴。
3: 那幅也是他画的？
1: 对对对，这是他那个
4: 4年级的时候画的，
1: 是画的他自己
3: 自画像。
1: 对对对，
4: 他就是爱画这种。

0: 有意思。
1: 我呀，看过一本关于绘画的心理学的书。那上面写着说，画家有意识模糊了眼睛，是画家的一种掩饰，把自己给隐藏起来，不愿意暴露真实的自我。
2: 你别说，这说的还真挺准的。这连静就是内向，有什么事儿也不说，我平时都不知道他在想什么。
1: 哎呀，
2: 不像咱家呆呆，这有什么就说什么，要跟大家一顿呛呛之后还亲得要命，多好。
1: 嗨，大千世界哪能人跟人都一样，只要孩子都是好孩子就行。
2: 是，
1: 我喜欢这幅。哎，咱们应该给它挂起来。哦对了，还有一件事挺重要。
2: 嗯，
1: 哪天合适的时候咱们一块儿吃顿饭啊，把孩子们都请到一块儿，把连静正式介绍一下。嗯，
2: 真好，谢谢你啊。
3: 沈清，下周末你带丽娜和多乐来我这儿开个家庭会议，我有事情找你们商量。
2: 什么事儿啊？不就是连姨儿子的事儿吗？怎么办啊？这算是正式见面了。哎，那咱们要不要包个红包啊？
4: 包什么红包啊？那算平辈儿。
2: 哦，不是，算是你弟弟。哎呀，这商量都木已成舟了，还商量什么呀？商量。多乐，
5: 嗯，
2: 哎，到时候你就别去了啊。
5: 我要去啊，我要跟连金认识一下。
4: 爸让多乐去了，再说从礼数上他也应该去啊。
2: 沈多乐，说起来人家算是你小叔，去了别多话。
5: 不会让我叫他叔叔吧？他才比我大几岁啊。
4: 行了多乐，你赶紧睡觉去吧。现在一点睡意都没有。
6: 你说什么？他儿子搬进来了？
7: 哎，
6: 完蛋！我说什么来着？哎呀，副市长条件这么好，看上老头子什么了？现在真相大白了吧？狐狸尾巴就要露出来了。
2: 嘘，轻点，神经还没起呢。这两天他们公司买了一个
6: 国外的专利，每天都在开跨国会议，
2: 黑白颠倒。
6: 哎呦呦呦呦呦，太辛苦了，这孩子太辛苦了。对了，你呀、啊、跟沈清说别让他这么拼。
2: 哎呀，我说了多少回了没用，这不是给他熬汤了吗？莲姨给的养生方。
6: 哦，哎呀，莲姨啊，在你们沈家是到处伸手啊，先是拢住了你跟沈清，之后收服了沈代，最后人家母子在你们沈家胜利大会师。
2: 看你说的谍战片似的。
6: 哦，看这架势是要结婚还是想把儿子送给老头养，还是图免费的住房啊？
2: 那我怎么知道？
6: 你别不知道啊，你们现在都打起一万分的精神，那么保卫家产，明白吗？我这去。
4: 妈来了。
6: 醒啦。
5: 嗯。
6: 哎呦，刚才娜娜还说你呢，说你最近特别辛苦，给你煮的汤，一会儿你起来喝啊。嗯。哎呦，我呀今天买了点小菠菜，特别嫩，一会儿给你炒一盘，补补铁。
4: 啊，那个什么，我们买菜很方便的，谢谢您啊，以后不用往这儿买菜。
6: 我这菜不一样，我是买的农民的菜，是有机的啊。哎，对了，那个沈清啊，我想问你啊，那个莲姨，那儿子搬进来了是吧？是不是老爷子跟护士长要结婚呢？
4: 我也不知道，这事儿。

0: 尊重我爸的意见吧。啊，那个我得先洗漱，妈你们聊啊。
1: 好好好，你去你去你去。段玉子，你们俩。你们俩就是一对呆子，
2: 一份就三不知，
1: 哼！一人养儿子的，
2: 我尝一口，
1: 我不喝了，
2: 尝一口。哎呦，真香，香吧？
3: 连进小时候画的画有点意思吧？啊，你看这线条，这色彩，多有创意啊！这个，
2: 真是不错啊，
3: 是吧？
2: 我拍一张，学习学习。哎
3: 呦，来来来来，你们两个认识认识啊？啊，
4: 哎，你就是连进吧？我是沈多乐，那画不错，你画的。
3: 哦，哎，你们两个呀，就相差5岁啊，以后你就互相直呼其名啊，这样交流起来方便
4: 啊。
2: 多乐过来，你老实点过来，坐下。
3: 连进，我告诉你啊，多乐打篮球打得好，你可以跟他一块儿去打篮球去。
2: 哎，连姨，你坐啊！
4: 啊，
2: 不，
4: 对
2: 不，不用不用，干嘛那么挤啊？我在这儿正好。啊，行，
1: 好。
3: 行，大家都坐好了，那我就正式介绍一下啊，这个就是叫连进，连姨的儿子啊。你介绍介绍他们。
5: 快叫大哥大嫂。
6: 你们好。
5: 大点声。
2: 你好。
0: 你好。
5: 你好。不好意思啊，孩子有点内向。
3: 连进。已经正式搬过来住了，我感觉到很温暖。我们现在是一个其乐融融的大家庭啊。啊，对了，他就住在书房，我把书房腾出来了。这个书房朝南嘛，阳光充足，便于他这个康复身体。嗯，连进有书香气啊，文学青年。
4: 哎，爷爷。嗯。您这回可抓住人念诗了，
3: 那是。
4: 哎，林姐，你打红疹吗？账号叫啥？
6: 哦，我不打。
2: 你就知道玩游戏。
3: 李达，啊，你孩子刚交流上，你看你。啊。哦，对了，李达还有个事儿啊。连姨白天得上班去啊，那连进在这儿。
2: 啊，我来管，多双筷子嘛。
3: 是是是，
2: 谢谢啊。哎，
3: 我就是这个意思。没事儿，这下你放心了。我们买房子的时候门对门，它就是这意思，照顾起来方便。
2: 嗯，太给你们添麻烦了。
5: 哎，哪有啊？
3: 你看你，别老是一家人老说这种话干嘛呀？什么添麻烦不添麻烦的，以后不许说了啊。哦，对了，嗯，那个一会儿你去把那个屋子里的书桌给我搬到这客厅来，以后写字看书我就在这儿了。还有，那个床我也买了，买了我装上了，不知道怎么还老晃，你给看看。嗯，爸，行。哎，还有，啊，你跟那个戴戴把这事儿知会一声。
4: 啊，嗯，爷爷，我来办吧，我
2: 你。哎呦，把你能的，你好好坐着，肩膀打开，我去，去吧。
3: 哎，对了，那个书先挪开啊。
7: 好嘞。
2: 去帮忙。
3: 哎，可以说王哲了。
4: 他不玩
3: 啊，真的
4: 啊。
3: 嘿，你瞧瞧。
7: 啊，
3: 哎，
7: 都拿出来了啊。
3: 呵，哎，都搬完了是吧？哎，行行行，看你这四体不勤，给累得直喘，干这么点活就，那还不如我呢。跑步不跑了最近？
7: 最近没时间，没跑。
3: 那就打打太极拳嘛，动静相宜，有利于身体啊。
2: 哎呦，爸，是您现在养生是主业，沈清哪能跟您比啊？他成天忙得盯在办公室，能站起来走两步都算是锻炼了。也就是您能使唤得了他。沈总在我们家可是一级保护动物啊，重活累活全都是我干。
7: 别说。
3: 行了行了，别说了，来来回吧。
2: 哎，我
3: 人家家去。行了，回我来吧。哦，回吧，你们回去歇着。
2: 行。哦，
3: 嗯，哎哎，走吧，
7: 那连姨我们走了啊。
2: 哎，我还说让你们喝口水呢。没事。哎，
7: 走了吧。
3: 哎哎，
2: 啊，这就被扫地出门了？
7: 你还想

0: 金谷鸣冤怎么样？哎呦，安静下来喽！辛苦你啦！哎呦，辛苦你了！
1: 谢谢，这回我们娘俩有依靠了。你看，你怎么又说谢谢呢？
2: 谢谢。
1: 别不说，你看，你一说孩子也说了吧，我不说了吗？咱一家人不见外，一家人。哎，练姐，我再上你屋里去拿两本书，你就可以回去休息了，好不好？
2: 好。
1: 哎。哎呦，

0: 哎呦，你别鼓捣这门了，行不行？
1: 这门它怎么回事？它这上面的滑道它还挺滑溜的，它怎么就关不严实呢？它就
0: 没事。
1: 这关不严实，孩子睡觉可睡不踏实。
0: 一个小孩子，睡觉雷打都不醒的，没事。
1: 不行，这个咱们啊，得找个木匠师傅来给修修，我弄不了这玩意
0: 儿。你去歇歇吧，忙一晚上。
1: 啊。
0: 袁静啊。
2: 啊。
0: 早点休息啊。
2: 哦，好啊。
1: 哎，好，是。
0: 哎呦，你看，我这都给你准备好了。
1: 你瞧瞧我，
0: 你看看水温啊，
1: 真快，这水来了。
0: 来来，我来了。
1: 瞧，你看这。
0: 来来来，今天没坏。
1: 没有没有，
0: 差不多了。
1: 哎，喝。
0: 你等
1: 会儿。合适。
0: 没什么事儿啊，多泡泡脚啊。
1: 这不是你来了才有这个节目吗？
0: 你别不认真。

0: 老公，喝口水。你说那孩子啊，身体不好也就算了，脾气还古里古怪的。哎呀，这莲姨呀，之前怎么没跟咱们说呀？肯定知道说了，咱们不会同意。
1: 人家有什么必要跟你说呀？跟爸说不就完了？
0: 那爸怎么不说啊？
1: 我哪知道啊？你爸什么都往外说呀？
0: 这事儿跟你我息息相关的，合着你又多了个弟弟。啊，沈清，那我要带个拖油瓶回来，你愿意接受吗？
1: 能接受啊，反正都是祖国的花姑子。
0: 你什么意思啊？哎，你是不是外面已经有了？我跟你说啊，我这个人可是眼里不揉沙的啊！我告诉你，你要是有了，你提前告诉我，我离婚。林
2: 庆，
3: 嗯，
2: 林庆，
3: 怎么了吗？
2: 没睡吧？
3: 哦，还没睡。
2: 看你亮着灯，我就知道你没睡。哎呀，又在看书啊？
3: 哦。
2: 早起早睡，不能总熬夜啊！你这身体又吃不消的。
3: 好。妈，
2: 嗯，
3: 换床，睡不习惯，
2: 适应一段时间就好。那，家门钥匙，收好了。
3: 我把它这样挂脖子上。妈，
2: 嗯，
3: 你当我三岁小孩？
2: 怎么着，你就80岁也是我儿子？你想造反啊？
3: 那不会。
2: 不过你这样让我想起来，你小时候就是，脖子上挂串钥匙，挺大个脑袋，挺细个脖子，叮叮当当，叮叮当当，老远我就知道我儿子回来。

0: 哎呀，我这心里就踏实。
1: 我当时把这个钥匙弄得叮当响，我就想让您知道我回来了。
0: 真的？
1: 嗯。
0: 哟，你还挺有心思的，你呢？快，赶紧睡。你这身体啊，得多休息。哎呀，也怪妈，没照顾好你，你耽误了。哎呀，忙工作，忙老家的事儿，就没有忙上我最疼的孩子。
1: 妈，您别这么说。
0: 好好养病，等养好了，咱们出去旅游。想去哪儿？对了，你上次说那个三亚，要不我们去三亚玩？
1: 可以。咱能不带那个大爷吗？
0: 大爷，他哪有那么老啊？
1: 那你们俩会结婚吗？
0: 你想说什么？
1: 我不想说什么，我没想法，从小到大我都没想法。
0: 就是太懂事儿，太乖了。有的时候啊，懂事儿的有点让人心疼。今晚早点睡吧。把灯给你关了啊。
1: 妈。

0: 那个连晋，你跟他一起玩过吗？
1: 没，我就见到过一次。我每次去爷爷家，他都在书房里不出来。
0: 嗯，那个小孩是有点怪，是吧，沈清？
2: 妈，我吃好了，你慢慢吃啊。
0: 哦，我跟你说话你还不理人呢。
2: 我就做个报表。
3: 哦，你工作是吧？你把那门关上，别让我们吵着你。
2: 哎，好。
3: 哎，你别吃完了你就往那一坐啊，你也动一动。
1: 已经坐下了。
3: 啊？
1: 你看，我入城来着。
3: 别捣乱，让你爸爸好好工作啊。嗯。
0: 结婚的事儿提没提啊？
3: 没有，
0: 我估计啊。
3: 多乐，你怎么也谈呢？
1: 我祖传呢。
0: 真不理他。嗯，我估计啊，老爷子还在观察期呢。换我是连云，我也得观察一下，是吧？这后爹能不能容得下后儿子？
3: 这护士长真厉害。
4: 行了，你们就好好的表现吧。嗯。
1: 我跟林静打游戏，给爷爷加分。
0: 你给我闭嘴，够，回房间玩去。快点啊，
3: 回去吧，去吧，去吧。
0: 哎妈，
3: 哎，
0: 林静那个小孩好像身体不太好。
3: 啊？
0: 嗯。
3: 哟，这个可得小心点儿。

0: 你这真结了婚，那他成你弟弟了，也许还能改姓儿。哟，回头老爷子一那个哈，那这孩子谁照顾啊？肯定你们夫妻啊。你到时候这个工作、结婚、生孩子一条龙服务，哎呀，反正是有你们愁的啊。啊，
1: 这还真是个问题啊。
2: 好嘞，好嘞，行，谢谢二位师傅了啊！
3: 谢谢，
4: 哎、
2: 辛苦，
3: 爸。
4: 哎，
3: 你干嘛呢？啊，
4: 换个门，这书房的门呢，沉积，趁着这回连进进来，我就彻底把它解决掉。
1: 其实以前那个旧门啊，修一修就好了。那、但是，
4: 修修补补不如一劳永逸。你看现在多好，连进也能好好的休息了。啊哈！你再看看这门，一拉，多么丝滑，悄然无息，静音科技。
3: 爸，这门得多少钱啊？
4: 5000多一点。啊，
3: 这一扇门5000多？
4: 便宜啊！
3: 太贵了吧？我看看网上，那你看，哎，是不是一样的吧？包安装才2980，你让连姨看看。
1: 真的呀，
4: 我这是橡木、实木、绿色科技，那总是一分钱一分货呀。
3: 那也得货比三家，这上也写着实木。
4: 你别信这网上这小广告，这我还能
5: 怎么说呢？就前段时间啊，我这个得了一场大病。哎，进医院，嗯，那像是大修了一遍，你知道吗？哎呦，这儿治好了，那儿又犯病了，多亏了我们这护士长一莲啊，那对我是精心照顾，要没有他呀，我今儿可能坐不到这儿来。所以这一段时间住院住成什么样呢？去掉了疾病，收获了爱情。
6: 您这是双丰收啊！
4: 对，双丰收。
6: 不是啊，如果我们不舒服，是不是让哎小莲帮忙，可以帮我挂个号啊，帮我们。哎，
7: 没问题，可以插队加3。哎，
8: 好。现在都是电子挂号了，不过不舒服随时来找我啊。哎，
6: 好，我拉群啊。
7: 对，拉个群。
9: 正好我把今天拍的照片发在群里啊。
7: 对，
10: 这帮老家伙套近乎了，口气好大呀。现在的医学博大精深，连医生都不敢说。
8: 看出来，有不舒服来找我。
10: 说过了，是来我们喝酒的。
4: 别忘了给我们拍照片啊！来，快来给我们拍照。
10: 你看那个老沈啊，终究是回，还要死要活的，
11: 是吗？
10: 被孙子扶着走的，都因为他管不过来喽。
11: 男人啊，哼，死了都要爱，爱了才能活。
10: 我们臭不了。
3: 你看看，
12: 你年近古稀的爹都在花好月圆，你在干什么？
13: 我在干什么？我在赚钱养家啊！我在干什么？
3: 哎呀，要是哪天我先走了，你肯定跟你爹一样，染个头发，谈个恋爱，带个比你小20岁的人回家。
13: 刘维娜同志，这段时间我受够你了，我非常严肃地告诉你，我妈在我爸心目中的地位是不可取代的。
3: 你怎么
13: 知道？别问我怎么知道的，我就是知道。丽娜，咱俩从大一认识到现在，共同携手走过了很多的路，没有你，我根本不敢从四大辞职出来创业。我妈生病这些年，我也撑不下来。所谓结发夫妻是伴侣，但更是战友，这种并肩作战、相濡以沫的情谊是不可替代的啊，不可替代。
3: 那我还是羡慕莲姨，你看你爸对她多。

0: 多好啊，那才是爱情的样子啊。
1: 每段感情都有亲亲抱抱举高高的阶段，你敢说咱俩没有吗？你别老看那些心灵鸡汤，什么彼此共情、互相懂得。哎，我现在干的很多莫名其妙的工作，我自己都不懂得，我怎么让你懂得呀？但是这些都不重要。我知道，我车坏了，你会来接我下班；我加班，你会给我留宵夜。你知道我的工资卡在你的手里，我们都知道，不管谁生病了，另外一个一定会不惜一切代价治病救人，这不就够了吗？前半生我们合作得很愉快，后半生会更默契。你、我、多乐，我们三口永远是一家人。啊，
0: 老公，你就提要求吧，你要我做什么？
1: 我要你什么都不做，尤其是不要动不动的大白天给我打电话。儿子回来。
2: 妈，
3: 乐乐，
2: 妈，
3: 哎，等会儿，你的校服，发现了。
2: Are you okay？
3: 妈，我妈咋了？
1: 吃药了。

0: 我是佟大为，欢迎收看电视剧《我的后半生》，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你朋友圈里有过我一根头发丝儿吗？
2: 原配夫妻就不需要秀恩爱了。
3: 结婚证上是你，
4: 还真发了。
3: 证上是你，一辈子都离不开的女人。晚安，
5: 沈总，这是您太太吗？啊，
6: 你为什么舍近求远呢？连近在家里都没
5: 有。有人在家，你们家门我都快砸碎了，没人理我。

0: 跟他提结婚的事儿，没事，你的墨迹什么呢？你在这儿，不是墨迹，我就结婚。来，你这你老让人家照顾你。
1: 没，你行，你看他都说我了，你别管我，你吃你的啊。
2: 这个鱼肉可好吃。
0: 好，
1: 你瞎怎么不吃啊？我帮你剥。
0: 你别让我来，哎呀，怎么了？哎呦！
1: 你瞧，你瞧，都扎出血了，这个。哎，没事儿，就一点儿。
0: 怎么了？哎呦，你瞧，你瞧，都扎出血了，这个。
1: 没事儿，就一点儿。
0: 别任性，你看，别逞强啊！你看这。
1: 哎呀，留这么多血。
0: 哎呀，
1: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可以了。
0: 我们小时候就这样，嗯，得剥出来吧，那个。
1: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就这点事儿。
0: 服务员，你们这有那个创可贴酒精什么的吗？
3: 咱们这么大把年纪啊，约个常客了。哎呦，这样的聚会啊，咱们要常态化。哎，年龄的增长，见一回少一回了，我们要多聚多见，是不是？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刚才你说的话我可都听见了啊，说要长聚，
1: 对，
0: 我落实。
1: 好好啊，哎，
0: 听我说啊，下个月，我过生日，哦，七十大寿。哎呦，孩子们一定说要给办一下，那我就答应了，办一下吧。
1: 太好了，哎，
0: 所以办的时候，我在座的这个所有的老同学们啊，一个都不能少。哎，好，到时候一定来啊。生日寿宴啊，
2: 七十大寿的寿宴，谁没吃过啊？七十岁寿宴的喜宴
4: 没吃过呀？哎，
5: 我喜宴有，
6: 队长，是不是？寿宴都要把红包准备好，大家红包准备好。
7: 刚才出去提结婚了吗？
0: 没有，我刚才不是给他处理这个手上的伤吗？
7: 对，我告诉你，今天是个好机会，你给咱们这个同学聚会掀起个高潮，当着大家伙的面向他提结婚。
8: 没有准备好。
7: 姓沈的，就这么定了。
8: 不是，不是，
7: 你这快快快！
9: 好，这这这，哎。
7: 啊，对，求婚。好，哎，大家请坐，请坐。老沈有几句话要跟大家说。来来来来来，
0: 我先喝一杯。
10: 很重要的事情。

0: 比较重要的，别忘了点，安静，玉莲，玉莲，我。
1: 我打包了一份桂花糕，寄着给连襟带回去啊。好了，我知道了。好了，周到，暖男，来，我喝酒，我们喝酒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2: 哎呀，哎，连襟没事吧？啊，那你等我一会儿给你打水泡脚啊。知道了，知道了。连襟，
0: 哎妈，
2: 哎，你看，啊，这是沈伯伯特意给你打包回来的，正热乎着呢。那桂花糕你最爱吃的，两盒呢，趁热吃吧。
0: 他这是贿赂我，要把我亲爱的妈妈抢走。怎么说话呢？你这孩子，你沈伯伯是真的关心你，你不能总这么想啊。
2: 他别有所图。
0: 谁没所图？啊，你没所图？我没所图啊，我就图你健康，图你快乐，行不行？
3: 哎，请问是家具售后服务吗？嗯，
2: 修床。对，我们在你那儿买了个床，孩子睡着有点不舒服。哦，能来啊？谢谢啊，谢谢。你看看，你看看伯伯，是，本来我们都已经吃完了，都吃得光光的。这沈伯伯特意又单独给你点的，他一点就点两盒，说你爱吃，还不领情。 你说说你，你要现在不想吃的话，那就一会儿吃啊，别总东想西想。咱们都很爱你，明白吗？嗯。行了。 看一会儿，起来活动活动。桂花糕给你放这儿了啊，别等放凉了再吃啊。
3: 好，妈。哎，你别动，我来，我来。

0: 可以这样搓一搓，行吗？哎，刚才那桂花糕，连襟喜欢吗？
1: 喜欢，可喜欢了，还说让我谢谢。我挺喜欢这孩子，
0: 一天安安静静的。但是你跟孩子说，要从心里把这当一个家一样，别整天都在那屋里头待着，让他出来走走，啊。
1: 这孩子就这样。 性格太内向，其实这也怪我，是我当年太忙了，顾不上他，三班倒，把他一人搁家，因为那个时候不舒服吧，就跟我说忍着，怕打扰我，所以他这个肾炎就是那个时候给耽误的。这些年我一直没找，就是我就怕委屈了孩子。 后来也是想找个依靠，因为我觉得我一个人他养不好的，我是真怕，我怕他这个肾炎严重了，你说要真衰竭了就麻烦。
0: 你坐着，别老蹲着。

0: 你听我说，为人父母的责任，今后由我跟你一起担当。孩子还年轻呢，啊，咱该找好医生找好医院就给他治，啊，你别想着钱的事儿，我最近接了很多的讲座呢，都有钱，你孩子这么年轻，肯定能恢复好的，肯定。
1: 到一块儿也挺长时间的，对吧？咱能不能再往前走一步，把结婚证领了？我也很想。
0: 那好啊。
1: 但是，眼见这孩子的性格你也看到了，有点难受。我想让他
0: 再适应适应，所以能不能再等一等？能，我理解，没事。真好。哎呀，
1: 真是太好。
0: 哎呦，电话来了，接。 这什么呀？这是一对发照片了，这是谁？你瞧，
1: 哟，这什么时候拍的呀？
0: 这是咱们聚会的时候，你看，
1: 拍这么多，哎，你看我笑的。

0: 奇闻共赏。
1: 我看着了，我看着了。
0: 爸都会用美图秀秀了。
1: 多乐教他的，与时共进嘛，挺好的。
0: 那你会吗？你怎么不与时共进啊？
1: 我是落后分子，行了吧？
0: 你少来这套！你爸为了联谊啊，连滤镜都会用了。你朋友圈里有过我一根头发丝儿吗？哎，原配夫妻就不需要秀恩爱了。
1: 哎，秀，你自己往上发，想秀什么秀什么。
0: 哎，你什么意思啊？
1: 明天早上有个签约仪式，我得早点睡。
0: 哎呦，现在朋友圈都不亲自发了，沈总，您辛苦了。

0: 上是你，
1: 还真发了。
0: 房产证上是你，户口本上是你，墓碑上也是你，一辈子都离不开。

0: 哎，姐，你看这个还行啊，这就是你讲的跑散机啊？那绝对跑散机！哎，你看这个爪子，而且很新鲜。
1: 行，就踏了。
2: 沈总早。
3: 早。
2: 沈总早。
0: 准备怎么样了？
1: 都准备好了，蛋糕到楼下了，我去拿。
2: 快去快去！哎，这放这儿。
3: 沈总早。
2: 早。
1: 沈总早。
2: 沈总，哎。
4: 瑞峰，今天的签约仪式安排的你还满意吗？
2: 我没看到啊，你再肯定没问题。你在哪儿啊？我在那个鹤园资本商了条款呢。啊，这个流程啊，签约仪式你控场。
4: 不是，今天这么大的活动你不来，你是老板不合适吧？
2: 我赶不过去。石头资本新来的那个对接人艾斯里，上次你俩不没见着吗？
5: 这次主要认识一下你。我接待女甲方不行，
6: 怎么不行啊？你的朋友圈我们组团看了。你一辈子离不开的人，晚安。<笑>
7: 我们所有人都笑死。啊，
2: 最受不了你们这种披着老板外衣的狗仔。行，你先忙吧。
5: 小金，你在跟我开玩笑吗？他们马上就要到了，你说现在怎么办？
2: 不是，小金有没有搞错？这里都能写错，厚德跟离德？怎么回事？
8: 沈总，我不小心把对方公司的中文名称写错了，应该是离德，我写成厚德了。
2: 真行！
1: 你怎么不多检查一下？
5: 哎，沈总，客人们5分钟后到，
1: 怎么办？
2: 沈总，要把这牌子撤了吧？
8: 哎，等一下，拿过来，找两根粗一点的马克笔。
1: 就是可以，这样等等。

0: 你好，司令啊。
1: 你好，
0: 威廉，欢迎欢迎。
2: 我来介绍一下，这位就是秦博士，我们的 M701就是他主导研发的。
3: 非常高兴，
4: 范先生。
3: 你好。
5: 你好。好漂亮。You see？
6: 中国有句古诗，梅花香自古寒来。我们特意画了梅花，希望黎德的专利能让 M701 尽快绽放。
7: Oh, I see. You've been putting a lot of effort into this.
8: That's so. Nicely put. Much appreciated. We'll do great on this.
2: 谢谢谢谢，里面请，里面请。
5: Okay, let's go.
3: 哎，司
9: 令。哎，石总，
3: 不好意思，我刚才下去接你呢。
9: 没关系。嗯，
3: 沈总。
10: 我找我一下，
3: 沈总，哎，这就是实德资本的艾斯里，哎，艾斯，这是我们沈总，
10: 你请你帮我照顾一下。
9: 你好，沈总，我是艾斯里。
10: 你好，我是沈清，实在抱歉，我刚才以为你是黎德公司的呢。
9: 没事儿，画的不错。
11: 我们应该是携手共患难嘛，哈，大家一起并肩齐驱，相互抱团取暖。但是你很努力，对方不努力，就觉得好像有点不开心。
12: 其实没有什么，是输了。
13: 我觉得这个男孩这两条，要是我真的就是无论对方是谁，我真的就不愿意。他对我的逼迫和要求越强烈，我越坚持。如果撒撒娇，尝试一下，偶尔也可以。但是如果我真的觉得……

0: 小孙，哎，你把你手机借我用一下，家门给撞上了，那个火上还炖着汤呢。
1: 行，我那什么，没密码啊，直接用。

0: 算了算了，我去找他一趟吧。啊，行，他也不可能回来给我送钥匙。
1: 行行行，
2: 哎，你这电动车借我用一下啊。
1: 不是，姐，这电动车快啊。嗯，老坏了。哎，姐啊，你慢点，这刹车不太灵啊。
3: 没问题。
4: 我研究这个，我不清楚，就是针对这个方向，就是大。
1: 哎，对。
3: 沈总，我们非常看重和贵公司的合作，希望以后有更多机会做一些战略合作。太好了，那回头发邮件我们沟通一下细节。不用，我们有那个微信
1: WeChat， right？
3: 你还用微信？对呀，入乡随俗啊。好，来。哎，艾斯，那我们一块加微信吧。好。来。
1: 结婚证上是你，房产证上是你，户口本上是你，墓碑上也是你，一辈子都离不开的女人。晚安。哇，沈总，这是您太太吗？啊，哇，太惊艳了！哎，她是不是舞蹈演员啊？
3: 舞蹈爱好者，她是我同学，她也是学财会的。
1: 那是校园爱情啊，很令人羡慕的。
3: 是啊，谢谢。
1: 哎，找一下沈清啊！哎，嫂子，你怎么来了？哎，小金，我找一下沈清。哎，沈清，
3: 是裴小安。哎呀，
1: 没什么，那个灶上还点着火呢，门撞上了。然后呢？ 我没带钥匙啊，你去把那钥匙给我。来，你看啊。哎，嫂子，哎，来来来，进来喝啊。哎，进来喝，认识人，你认识一下人。哎，这是你，哎，这是 Dr. Williams 的爹。嗨，嗨，嗨。
5: Hi, Miss Finn. We were just talking about you.
1: 哦，在说我啊？是是。我们刚刚正在说，沈总太太长得太好看了。 不好意思，这些点心
6: 吃吧。
1: 哎呀，不吃了，真不吃了。鸡汤要烧干了。

0: 不好意思，还被鸡汤耽误了一会儿。简先生，您太太真的是又美丽又贤惠，
1: 是
0: 太有福了。
2: 谢谢谢谢，来来来。
3: 哎呀，
2: 他老婆其实人特别好，特别喜欢给别人当红娘。哦，你有男朋友吧？
3: 曾经有。来，让我们敬一下曾经的过去。哎，丽娜姐，哎，丽娜姐，啊，哎，丽娜姐，哎，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
0: 回来的早，不然你说这房子都得着了。你这锅上炖着汤呢，你怎么给忘了呀？
1: 哟，这是怎么了？哎呀，我就是出去倒个垃圾，风就把门给撞上了。我也没拿手机，我跟保安借的电动车骑着去沈清公司拿的钥匙，回来还摔了一跤呢。
0: 忙中出乱不是？哎，你们家备用钥匙就挂那屋门后头呢，你为什么舍近求远呢？连进在家里头那样
1: 啊？有人在家，你们家门我都快砸碎了，没人理我。
2: 哎呦，这孩子，哎呀，真是抱歉，可能他太内向了，没好意思给你开门。
1: 楼上人都听见了，他故意的吧？
2: 真是。
0: 哎呦，你他怎么可能是故意的呢？也许那孩子正好他出去呀，对不对？你不能抱怨别人，你做什么事要有预见性吗？你要把钥匙带身上，能出这种事吗？
1: 就到了，
0: 他自个儿的错就不要迁怒于别人呢。
1: 行，我的问题啊，
2: 好好，真是抱歉哈、啊，你要不要紧啊？伤没伤？
1: 啊，他疼吗？
3: 琳娜，
4: 哎，来了。
1: 啊，爸，
3: 饭都做好了，你叫上沈清跟多乐过来吃饭吧。
1: 多乐上晚自习呢，我吃完去接他，沈清没下班。
3: 嘿，那你过来吧，这都摆上桌了都。
2: 真热。
5: 哎，琳娜，这可新鲜了。来，琳娜。
1: 谢谢莲姨，
5: 可新鲜了啊。
6: 连姐，就坐着吃吧，啊，可以多吃点菜这样。
5: 不用管他，他就这样养成了一个一边吃饭一边看书的习惯，被我惯的。毛病太多。
6: 嗯。娘，回来了。
7: 哎，爸。
6: 嗯。赶紧坐下吃饭。哎。
2: 我去给你盛饭去。
7: 不用了，我自己盛。
6: 你让连姨去吧。你坐，走。
2: 累一天了。

0: 我买了一个那个不粘的勺，我给你找，用那个盛。来，我给你拿，在那儿呢。
1: 怎么样？后来签约还顺利吧？
2: 你真行，你能不能长点脑子？你去世前不是要跟我打个招呼吗？
1: 哎呀，我打了，我打电话了，你没接啊？
2: 你打电话不接，你就直接往那儿闯啊？
1: 不是，我不是说了吗？火上还炖着鸡汤呢，我也急啊。再说你不是说没事别给你打电话吗？你就算你接了，你能帮我把钥匙送回来啊？
2: 厂子让你砸的，我是不是昨天跟你说了？今天这个发布会很重要，我准备了很长时间，直接就往那儿跑。
1: 我哪知道啊？你现在什么事儿都不跟我说，电话也不接，我知道你在忙什么。再说我那锁都买了那么久了，让你安，你今天推明天，明天推周末的，你心里还有这个假？
2: 我是说我周末换了，再说我也没闲着，你就不能自己换吗？
1: 我要换我早换了。
2: 不会学呀，学。

0: 不可以已。你又不上班，你就不能动动脑子想办法解决一下吗？
1: 老婆烧事，
2: 那我不上班说事儿啊。
1: 他们俩这吵架也是要沟通着，
2: 不是因为你妈生病多了上学啊。
3: 我照顾老的伺候小的，你说出差就出差，你说不回来就不回来的，什么都是我一个人在一肩挑。你当初怎么说的？感谢我牺牲事业撑起这个家，你现在说我不上班，说我吃闲饭啊？
1: 什么时候？
3: 沈清，你不带这样的，还学不可以？我够可以的了，我学了换锁，我还学什么呀？学涟漪扎针、泡脚，学心肺复苏、人工呼吸啊。
1: 情况不容乐观啊，有点口不择言了。哎呀，你过分了。
3: 我过分？不给我开门的人过不过分？
0: 什么？谁不给你开门了？
3: 他在家，他不给我开门。我喊那么大声会听不到？门都敲碎了。
4: 那个沈清啊，吃吧。
0: 嗯，吃饭吃饭。
4: 哎哎呀，家里的事儿就这样。那个丽娜呀，照顾着全家，两边她忙来忙去的，我们都看在眼里呢。沈清啊，你也要客观，你在外边工作啊，是为这个家庭的付出。丽娜人家不是为家庭的付出吗？
5: 那也是付出啊。那家庭嘛就是这样嘛，你们俩是分工不同，对不对？有什么事儿就这样。人家一个锁的事儿，至于吵成这样吗？那抓紧时间把它换了不就行了吗？那密码锁它是挺好使的。
3: 爸，你问问他呀，我都跟他说了多少回了，您这门都拆了换新的了，我那密码锁还躺在盒子里呢。
0: 说了别说，
3: 这锁要是换了，能有今天的事儿吗？
0: 你能不能尊重点长辈？
3: 妈，我想你了。你走了，这个家连个公证人都没有了。
4: 这怎么还说到你妈的事儿上了？
0: 没，冲我，他这可跟我生气了，宝宝。
4: 这事儿弄的，你说。

0: 爸，你到底行不行啊？
1: 要不留着给你装，刚好也训练训练你的动手能力。
2: 沈多乐，
0: 哎，
2: 你还要不要我送啊？
0: 爸，你加油啊！我先撤，先走了。
3: 哟，
1: 哎，
3: 爸，装上了哈。
1: 啊，
3: 哎，这才是解决问题的态度。哎，
1: 啊，
3: 你行不行啊？你要不行，我就把那个给我们装床的师傅给你叫过来。他说他会装锁。
1: 不用，这简单，这不有说明书吗？我照着装就行了。
3: 对对对对对。
1: 于林，这652是吧？
3: 我们买菜去。
1: 啊，慢点啊。啊，
2: 不用帮忙。
1: 没事没事没事。
2: 那走了啊。
1: 哎，慢点啊，爸。
3: 哎，
1: 慢点，林姨。

0: 小金啊，上次我那个办公室的门锁坏了，是不是你找的师傅帮我修的呀？你能不能找一下那师傅帮我装一个指纹锁？越快越好。好，好。
1: 哎，大姐，你回来得正好啊。哎，你男人没在家？来入个指纹吧。
2: 你知道我是谁啊？你就让我录指纹，万一我是小三呢？
1: 不会不会，哪有你这样的小三儿？
2: 怎么录啊？啊，
1: 在这儿，大拇指按一下。
2: 请开门。哎，这不是我买的那把锁呀？
1: 这是你男人在我店里新买的锁，不安装。
2: 啊？怎么回事啊？

0: 这锁多少钱啊？
1: 不贵，给你们打了个折，3880。啊？
0: 3880？这锁能退吗？
1: 怎么可能啊！这都装好了。大家，您是对我的服务不满意吗？
0: 满意满意，你走吧，大哥。
1: 哎，好嘞。

0: 等会儿，哎，哎呦，哎，瞧见没有，装好了。沈清这人执行能力还是很强的啊。
1: 这不随您吗？
0: 我爱听。
2: 那李叔下棋了？哪个赢啊？哎，是。
3: 来，我去你。
2: 好。
4: 哎呦，哎呦，这个咸不咸呀？
1: 不咸。
4: 哎呀，这样待着不舒服嘞。来，起来一下，妈妈给点一下嘞。哦，好吗？好啦。人家回娘家，人家是这样的，就说一只鸡，又说一只鸭。你可倒好，拎着一袋子破锁。哎，你以为我们家是收破烂的啊？你们家没用的东西扔到我们家来。
1: 我不跟你说了吗，买重了。再说什么破锁，2000多呢。
4: 啊？
1: 嗯。
4: 嗨，你看一看咱们家，看一看啊，哪个值2000块？嘿
5: 嘿，得是吧？
1: 哟，好了。
5: 这个密码锁就是方便。
4: 废话，2000块嘛。能不好吗？我看一看。嘿，哎呀，你们要给我2000块，哎，我就天天坐在门口给你们开门呐、关门呐，哎，我还能唱歌嘞。
5: 好啊，我退休工资4000多，你唱啊。
4: 好一朵茉莉花，哎，欢迎回家。好一朵茉莉花。欢迎回家。
1: 唱的蛮好的。
5: 蛮好的。
4: 也像。行了，别吃了，赶紧快，差不多回家了。
1: 回家就要开门。开门就要生气。进个家生2轮气。
4: 不回。你不回。沈清不吃饭吗？
1: 饿的。他那么大人要是能饿死，让他饿死算了。

0: 其实想想这事儿啊，确实怪连襟。
1: 嗯，
0: 说他在家他不给人开门，这两口子吵架能不吵吗？所以这连襟这性格，有的时候真的是让人生气。
1: 哎呦，我都过了两天了吧，你还没过这个劲儿呢呀？
0: 说我是觉得是
1: 不，那样啊，我告诉你啊，丽娜她就是这个性，什么事儿啊直来直去，但是有一好处啊，她说完就完了。
0: 嗯，
1: 过去。
0: 知道，知道。
1: 再说了，吵架怨得着人家吗？两口子哪个两口子不吵架呀？你可千万别往心里去，别这么想。你要这么想，孩子也不舒服心的。
0: 就你总替他说话。
1: 嘘。
0: 就你。啊。
1: 连襟。
2: 啊。
1: 洗澡去啊！哎。要不要把那个热水给你调高一度或者两度，水热了洗着舒服。
2: 不用了。
1: 哦，对了，这个洗发水没了，我买了瓶新的，忘放回去了。来，在这儿呢。哎，用这个。周末我有一场讲座，要不要跟妈妈一起来给我捧个场啊？
2: 好啊，
0: 好啊，
2: 我就
0: 好机会，你去见识见识，太好了。
1: 那就得起个早。嗯，
2: 谢谢。
3: Thank you.

0: 我是张国立，欢迎收看电视剧《我的后半生》，邀您一起期待精彩。我有一个忘年交的朋友，他就跟我说，苏轼是最懂生活的诗人。
1: 这个房子能不能改成连襟的名字啊？
2: 现行了，现行了，白骨精现行了，
3: 一半给连姨，一半给沈黛。你真当沈多乐是我带来的拖油瓶呢？你都不跟我商量一下？
1: 为什么一定要等百年之后呢？现在过户了，我就没有负担了呀。

0: 苏轼这一生都是颠沛流离，
1: 但是苏东坡的特点是什么？值得我们学习的是什么？随遇而安，同学们。该喝酒的时候人家喝酒，该作诗的作诗，没耽误。
2: 一路上太有才华了，
0: 流传千古，
2: 真是位有绝灵魂啊！
0: 前赤，
2: 哎呀，是再年轻点儿，
0: 念奴娇赤壁怀古，还有
2: 太夸张了吧？
0: 你们年轻人最喜欢的那个《水调歌头》，对不对？都很熟悉吧？明月几时有？
3: 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
0: 说明什么？说明你们都很喜欢苏轼啊。年轻人呢，胸怀宽广，有自己独到的见解。我有一个忘年交的朋友叫连晋，他就跟我说，他说啊，苏轼是最懂生活的诗人，他一路发掘着生活，一路享受着快乐。苏轼这一生走了90个城市，在中国的地图上，他的人生轨迹直观地画出了一个中字，中国的中。他一生都乐观的，豁达的，在路上。那句诗词大家都知道吧？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谢谢，
1: 谢谢，谢谢。
0: 丽莲，林姐，
4: 来，
0: 咱们一起照吧。来来来来，快，我们一起照一张啊！可以啊，来来来，一起吧，一起。来来，站中间。来，
5: 老师们看这里，三二一，咔嚓。
0: 哎，林姐啊，
4: 哎，
0: 我这个关于介绍苏轼的书啊，我这书架里有好几本。
4: 真的，
0: 我去给你找找，你看一看啊。
4: 好，
0: 来来来来来。

0: 咱寿宴的时候就穿这套吧，行不？
1: 哎呀呀，怎么什么都会干呢？真是让我这个肃然起敬。
0: 哎呀，你们有学问的人就是会说话。哎，累了吧？我帮你按按。
1: 嗯，本来还不是觉得特别累，哎，你这一按，我怎么觉得，哎呦，越来越累，越来越累了。
0: 讨厌。
1: 哦，对了，啊，我跟那个编辑部的几个老朋友都说过了，等着连锦身体好了之后啊，他就去编辑部去实习去，先干点那个编辑呀、校对的轻一点的工作。孩子能挣点钱了，他就有自信了。
0: 我正愁连接这事儿呢，你都帮我想到了。
1: 哎呀，你们这当妈妈的就想着孩子身体怎么好。我告诉你，一男孩子他就是应该面对社会，他去交更多的朋友，他有了朋友他心里就有自信，有了自信他就快乐，一快乐身体就健康，你说是不是？
0: 从来没有人对我这么好过。
1: 哎呦，瞧你说的，是因为你们对我也好。
0: 主任，嗯，我们领证吧。
1: 你愿意嫁给我是我的福分，我别的不能向你保证，我保证我对你好，我对连锦好，咱们三个人合在一起走下去。
0: 我终于有家
1: 了。怎么都哭了，流泪了。
0: 来，我帮你擦一下。来，
1: 好，
0: 你看你弄的。
1: 是是。哎呦，
0: 我来，我来，我来。
1: 你给我吧。
2: 行行，
0: 我来
2: 擦，我来擦，
0: 我来。
1: 以后没你，我什么都不会了。
0: 那才好呢。以后你就离不开我了。
1: 哎，这也离不开。
0: 来，咱们试试衣服呗。
1: 啊，哎，试试衣服。嗯，合适了，
0: 真好。哎，
1: 你远点看
0: 啊。
1: 怎么样，老家伙有范儿吧？
0: 有范儿。
1: 给你来个更帅的范儿。
0: 你知道不知道以前有好多人帮我介绍，但是只有跟你在一起不一样，特别踏实。真好，真好，我真幸运。你看，你不仅对我好，对我儿子也好，你还帮他找工作。你知道他是我的心头肉，
1: 嗯，
0: 你就什么都考虑好了，
1: 嗯，
0: 还处处照顾我的自尊心。你别以为我不知道，我都看出来了。
1: 没有，
0: 谢谢，谢谢。我们结婚。从今以后，我就要照顾你，好好照顾你，照顾你一辈子。
1: 瑶瑶，哎，结了婚了就是一家人，咱们就不分什么你我，啊？
0: 不分。哎，所以你知道吗？ 情，我一直有一件事情不敢跟你说。
1: 那得说呀。
0: 总怕你多想。
1: 什么事儿？
0: 我想，这个房子能不能改成连静的名字？
1: 连静，改成连静的名字。
0: 你听我说，你也知道我没有谁亏欠的，我最亏欠的就是连静。我这工作上照顾那么多病人，但唯独没把我儿子照顾好。我一直觉得万一有一天我有个三长两短，他连个住处都没有，你说我怎么安心得了？
1: 对对，我理解啊。但是他就是咱俩结婚，房子写你的名字吧，这合情合理。要是写连静，咱能不能再商量商量？不是这个意思啊，我就说，这房子是我跟静敏的共同财产，静敏走了，孩子们有50%的继承权。现在如果把连进写到这个房本里头，我怎么着也得跟孩子们商量商量啊，对吧？
0: 对，是。哎呀，我知道。其实我之前不敢说，也是顾虑到这个，就是。你还不知道该怎么说合适，该不该说？
1: 不是，他

0: 哎，爸。
1: 哎，你先干嘛？要上班去
2: 啊？对呀、啊。
1: 你哎哎，你留步
0: 啊！
1: 我有个事儿要跟你说。
0: 急吗？不急，晚上回来再说吧。
1: 急呀、啊，急了才过来找你呢。哎，来来，你们俩都坐着，我给你们俩说一声。
3: 什么事儿啊？
0: 什么事儿啊？
1: 莲姨跟我提结婚了。
0: 好事儿啊。
3: 嗯，我们没意见。
1: 哎，莲姨啊，她还提一个，说能不能把房本的名字改成"连进"。

0: 这个，连姨跟您结婚，房本加她的名字，这个大家都能理解。
1: 是。
0: 但是改成连进不合适吧？毕竟这房子是妈留下来的，我们怎么也得征求一下沈代的意见吧。

0: 说这事儿的时候，我也是大吃一惊，没想到他能提出这种要求来。原本都以为是水到渠成的事儿，却没想到中间还隔着这么一个鸿沟。
1: 爸，这个事儿我们的意见不重要，主要是看您怎么想。你也别着急，这个事儿它也不是个着急的事儿，我跟沈太再商量商量，这事儿主要是看您的意见。莲姨跟您还是有感情的，应该好商量。
2: 爸，你再想想。
0: 哎，再想想。哎，行，那我就过去了。你坐那里。
3: 这事儿你得好好想想，是不是？是不是啊？
1: 什么呀？
3: 我妈说的对呀，这家名字已经是很那个什么了，现在要改，而且改成他儿子的名字，还说我妈小人之心。我妈早就说了，这莲姨巴巴的到我们家来，又是伺候吃，又是伺候穿，吃药泡脚一条龙，她图啥？她又不是白求恩。
4: 啊！你说什么？你是说他们要把你公公的房产证改成他儿子的名字？哇，现行了！现行了，白骨精现行了！哇！哎，丽娜，这样啊，你到那个汉中门广场等我，我马上就到啊！
5: 不是你们回来吃饭啊？
4: 哎呀，我打白骨精前吃什么饭、啊？哎，这个小旗下的呀，一环扣一环，环环相扣，把老爷子就给套牢了。哎呦，妈，什么正经女人啊？
3: 妈，是教授把人家请回来的，而且刚开始的时候也没有说要房子。
4: 哎呦，废话嘞，一上来提房子，那就没有然后嘞。哎呦，这一往情深嘞，这如胶似漆哎，怎么弄？哎，你讲讲怎么弄？啊？哎呦，你说我们南湖公园还动静吗？是吗？最后，哎，让狐狸精捡了个皮夹子。关键时刻到了，刘琳娜，你给我听好了。你也是当妈的人，不蒸馒头争口气了，啊！而且现在你们老沈家要团结起来，保住房产啊。那个房子是要留给多乐的。
3: 那当然了，
4: 多乐是老沈家唯一的孙子呀。
3: 哎呦，这还用讲吗？
4: 那怎么能够让给别人家的儿子嘛？你跟老爷子说啊，这件事情千万不要答应。
3: 就算结婚，也不能给房子。

0: 哎，护士长，你怎么还没走呀？嗯，
1: 这就走了，马上就走。那你走了啊，
0: 慢点啊。

0: 我怎么办呀？
1: 说的是啊，但是爸的幸福也不能不管啊。我今天琢磨了一下，想个方案，你听听看看行不行？
0: 说，
1: 把现在这套房卖了，换两套小户型，一套给莲姨，另外一套给你，你回来也有地儿落脚。
2: 多乐，多乐以后还能缺房子住吗？
0: 那爸住哪？
1: 他们现在还住现在的房子，他俩要登记呢，可以先在房子上加莲姨的名字。我说那个方案是等爸百年之后再试试。
0: 不行，我觉得这个办法也行。哥，你可以啊，长期潜水，偶一冒头就是顶梁柱，这个办法合情合理，考虑的方方面面啊都周到，给你点赞。还有哥，其实这个房子呢我也不需要，名字你就写多乐吧，等我什么时候回去啊，你们给我一间房，有个落脚的地方就行啊。
1: 你小人这些了吗？
3: 就我小人？你们沈家都君子，那你干脆把房子连锅端给莲姨好了。
0: 嫂子，你跟我哥你说什么呢？
1: 哎，你说什么？你跟他说。
3: 哦，我说就我说，恶人我来当。沈代啊，爸那房子户型多好啊，多乐从小就是在这儿长大的，妈也是从这个屋子里走的，你们真舍得把这房子给卖了？
4: 当然舍不得。那你有什么好办法吗？
1: 对呀，你有什么办法？
3: 没有。
1: 那解决问题总要有点牺牲，不可能事事完美吧？
4: 哥说的对，总得向前看吧。
1: 那就这么定了，我就跟爸说了。
3: 沈清啊，哎，合着你从一进门到吃完饭，这个主意早就在肚子里了，不告诉我是吧？一半给莲姨，一半给沈代，你真当沈多乐是我带来的拖油瓶呢？你都不跟我商量一下？幸亏这次沈代拎得清。
1: 不是我跟你商量有用吗？你有解决方案吗？
3: 有没有用是一回事，商不商量是另外一回事。你不尊重我。
1: 啊，我欠考虑了啊，对不起，我跟你道歉。
3: 爸那房子现在跟咱们门对门，多好多难得啊。以后有钱都买不到，我跟你说，以后多乐有了孩子挨着我们给他带也很方便啊。国家现在都放开三胎政策了，
1: 多乐以后在哪儿还不一定呢，年轻人志在四方，你怎么老想着把人拴在对门啊？
3: 不行，我就喜欢热闹，他出国读书可以，不回来我就是受不了。年轻人志在四方，那老的怎么办啊？空巢老人啊，孤苦伶仃啊。
1: 你现在年富力强，正当年，你怎么还琢磨起来空巢老人的事儿了？你
3: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要不咱俩再要一个？
1: 什么年纪了，你能生出来吗？
3: 你才不行呢！
1: 我怎？你看当孩子，你说什么呢？
3: 多乐啊！哎，我问你啊，要是我跟你爸再生一个孩子，你赞成吗？
5: 那赶快生，生了你们就没空唠叨我了。哦，还有。那房子我也不要，让爷爷爱咋着咋着，反正我出国了。
1: 你看看儿子的格局。
3: 哎，沈多乐，这国外是人待的地儿，要吃没吃，要喝没喝的。你看你姑成天吃草，跟山羊似的。妈跟你说啊，你出去读书可以，但一定得回来，就住对门，既有自己的空间，又跟爸妈靠着，多好啊！你喊一声妈，指纹码一开。马上就跑过来给你做饭。
5: 那要是我找个洋妞给我做饭呢？
3: 你敢？
5: 妈，开玩笑，开玩笑啊！
3: 你先把你妈气死，你再找。
5: 妈，别生气了。就算我不回来，我给你带过去。
3: 带过去？哎，你管你妈，我妈呢？不管了。
1: 哎呀，多乐就那么一说，你不管她以后在哪儿，你也不跟她过，你总归是要跟我一块儿过的嘛。啊？
3: 沈多乐，哎，五大洲四大洋啊，
5: 七大洲。
3: 哎呀，反正不管是哪儿的姑娘，必须把孩子交给我和你爸带。
5: 知道。

0: 好吧。
1: 真的混血儿挺好玩的啊。你这个方案啊，还不错。到底是学过财务的，想什么事儿都想得细致、周全。
2: 爸，那就等莲姨回来，您再跟她商量商量。如果需要的话，我们可以请个律师签个协议。
1: 哦，对啊，还得请律师呢。那就请吧，请吧。
2: 看你们这做个菜，菜都做身上了。哦，对了，那个明天那个寿宴的菜单您再看看。
1: 对，我也没带老花镜，我不用看。
2: 我
1: 那就你们做决定就行了，我听你们的，啊，听你的。
2: 其实大寿是喜事儿，结婚也是喜事儿，您别有顾虑。我跟戴戴啊，都希望您能幸福。
1: 谢谢你儿子，谢谢你们。哎，回来了。
3: 啊。
1: 我正好要给你看一件东西，你看啊，您把东西放下，放下。
3: 啊。
1: 你过来看啊，往这走，走走走。哟，
3: 哦，
1: 自己就会亮，我网上买的。
3: 啊，
1: 哎，这样那个，连进半夜起夜的时候，他就不怕黑了呀。
3: 你什么都帮连进想着。谢谢你，沈教授。
1: 来来来，把东西放下。
3: 哎，没事。
1: 怎么还？那大股药味儿。
3: 这是给你准备的
1: 啊，
3: 泡脚的时候用的。这是艾草
1: 哦，
3: 温经活血的。我特意去药房买的。咱们现在泡泡。
1: 哎，不，你先别着急，我有事儿要跟你说。你先坐下。来，请坐。沈清刚才过来，就是关于连进那件事儿，他跟戴戴他们两个通了个电话，啊，我先接个电话再跟你说。
3: 嗯。
1: 啊，老丁的电话。老丁啊。啊。哈哈哈！好好好，我马上下来接你啊。嘿。老丁来了，保安不让他停车，我下去跟保安说一声啊。
3: 哎，下面凉，你披件外套
1: 吧。哦，好，我披件外套。哎，我已经在门口换鞋了啊。
3: 啊，好。

0: 老丁啊，
1: 哎，来了，
0: 这么晚了你过来干嘛呀？哎呀，
1: 瞧瞧啊，哎
0: 呦，什么呀这是？蚕丝被。
2: 哦，是这么回事啊？我们那位听说老沈你好事将近，专门准备了这么一份特殊的礼物。哎
0: 呀，
2: 说好。哎呀，哎呦，对了，这上边还绣着你们的名字呢。哦，呵，沈卓然，连一连。
0: 哎呦呦，好吧，
2: 好好好，有心了，有心了。这个我媳妇儿啊，让我明天给你扛到寿宴上去。我的天哪，我觉得太丢人了啊！
0: 那可不嘛，
2: 那不如干脆我提前今儿晚上就给你送过来得了。
0: 对，这样多好啊！哎
3: 哎呀，我告诉你，我一会儿抱过去啊，给一莲一看，
2: 他肯定特别高兴。
0: 太好了！
2: 哎，对了，
3: 哎，你知道吗？嗯，

0: 今天我跟一莲之间还真是发生了一个小插曲。
1: 哦，什么小插曲啊？
0: 为房子。嗯，
2: 我看食堂有鸭舌，我就赶紧打包，打包了两份。
3: 我尝尝。啊，嗯。对了吗？嗯。今天沈伯伯他儿子来了。
2: 是吗？
3: 嗯。他俩聊了好久，好像。
2: 他们俩都聊什么了？
3: 我不知道，
4: 嗯，感觉还挺高兴的。
2: 是吗？谁高兴啊？是你沈伯伯高兴，还是两个人都挺高兴的？
4: 应该是都挺高兴的。
2: 那挺好的，高兴好。我们都高高兴兴的。
3: 妈，你也吃。
2: 吃过了，
4: 维生素对身体好。
0: 怎么样，老丁？你觉得我这样处理，哎，周全吗？不是，等等啊，老沈。那就是说，等你百年以后，嗯，这一套房子换成两套，
1: 对呀，
0: 等于是你死了，他儿子就有房了。
1: 是这么个意思，是吧？哎呦，
0: 不是老沈，那你看他们是盼着你早点走呢，还是晚点走呢？
1: 这，哎，你说这个我怎么没想到啊？
0: 那个老沈，我说句话你别不爱听啊，话糙理不糙。这个这事儿他不能这么办呐、啊！你要是把这个方案告诉了李一莲，万一他要同意了，你可就开始倒计时了。
1: 是这意思？
0: 那我该怎么办呢？你说啊，
1: 不着急，不是咱不着急，肯定还有更好的办法啊。
5: 车怎么还不走啊？
6: 啊，走了走了，
5: 快点、
6: 啊、了，这就走。哎，对不起对不起啊，嗯，
0: 那个，老沈，明天就是寿宴了，别想那么多，今天晚上早点睡。俗话说，事缓则圆，啊，那你抱着得了，我先走了啊，明天见了，哎。

0: 的公主抱抱。
1: 别闹了。

0: 哎妈，房子的事儿啊，沈清在跟他爸说呢。
1: 嗯，
0: 你放心吧。哎呀，我公公也没有立刻就答应啊，都想办法呢。哎，明天寿宴碰到我公公啊，你跟我爸就当不知道，千万千万不要提房子这茬。
2: 哎呀，知道了知道了，明天可别让你公公喝多了啊，再把寿宴变喜宴。
0: 知道知道，就是寿宴。嗯，挂了啊。

0: 美静啊，
1: 哎妈，
2: 叫车吧。哎，我好了，差不多了，事情也。湖滨金陵饭店，别错了啊。妈，车快到了，咱走吧。
1: 好的，我先叫你伯伯啊。
0: 好。
1: 任教授，
3: 来了来了。哟，
1: 真帅。
3: 走吧。
1: 走走走，快走吧。
0: 走。
1: 哎，好嘞，这只。
4: 中学就会有体验，学龄跟校是一样长，伴随着人口老龄化的成都加深，我国老龄化教育需求迅猛增长，老年人上课的热情高涨，很多老年大学报名要靠秒杀。哦，哎呦，
0: 老年人一头巾，小年轻躺着不动。
4: 音乐节热度不断升高，演出市场表现活跃。
1: 那床被子是老丁送的吧？
4: 对呀，
1: 真喜庆，上面还有咱名字呢。
4: 是，他们这两口子。
1: 做事儿一贯都是特别心细。昨晚没睡好吧？看你有点憔悴。<笑>
4: 还行。
1: 68岁的教授求婚月薪7000的保姆，保姆直接拒绝，跟你结婚不划算，变成免费劳动力了。有人说。
0: 老教授想空手套白狼，门都没有。
1: 有人说，结婚就成教授夫人。

0: 你快走，走，林静，走。你瞧这环境多好啊！
1: 林静，来。
0: 哎，妈，
1: 咱们都得谢谢伯伯。伯伯要把房子给我们的，以后我们就有家了。
2: 谢谢沈伯伯。
0: 不用。依莲，
1: 嗯，
0: 我跟你说，
1: 嗯，
0: 就关于房子的事儿啊，
1: 嗯，
0: 我跟沈清啊，我们做了一个研究。
1: 啊，你说。
0: 百年之后，我们把这套大房子。

0: 卖了，买两套小房子，一套给沈丹，另外一套过户给连姐，看这样行吗？
1: 现在沈丹在国外，沈清有房子，乐乐将来也会去国外，他们都挺有出息的，都不用您操心。但是金现在的身体你也看到了，你说他这样，我将来能放心吗？是吧？
0: 是，我理解。嗯，沈清说了，就是连姨要不放心呢，那我们可以找律师，我们去做公证，我百年之后房子是连进的。
1: 可是为什么一定要等百年之后呢？现在过户了，我就没有负担了呀。有哪个母亲不安排好孩子，就不管不顾的去追求自己的幸福的？
0: 哦，这么说，咱俩的好是有条件的。
1: 我对你还不够好啊？我照顾你，我未来还要送走你。你比我大20岁啊，我只想要一个安全感。你忍心看我们母子俩未来无依无靠吗？还是你根本就不在乎？
0: 可是如果现在房子不能马上过户给连进，咱俩还能好下去吗？
1: 对于一个女人来说，可能唯一放不下的就只有孩子。你忘了我当初的条件就是，就只有一个条件，就是要有独立的住房。
0: 对，说服。我怎么忘了？我这么说，咱俩的好，房子是一个交换的条件。对。

0: 我是杨童书，欢迎收看电视剧《我的后半生》，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我下去吧，
2: 放开我妈！他为你做那么多，
3: 好了，林姐，
2: 这心爱你的享受他的奉献，凭什么？
3: 好了，
1: 好了，好了，
2: 不就一套破房子吗？我们根本不稀罕。
3: 好了，哎呀，七十大寿弄成这样，大庭广众下，这也太不给面子了。
4: 彭玉兰，你不图老头子的房子，你愿意不愿意？
5: 休想！我不是你报恩的工具。

0: 重温经典光影记忆，聆听旋律背后的故事。大家好，我是龚韵希，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今天在现场陪伴我们重温这段旋律的，还有来自北京电影学院的杨轩华杨教授，欢迎您，杨教授。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花儿为什么这样红是电影《冰山上的来客》当中的歌曲，这部影片是新中国第一部由多民族同胞合作完成的故事片，反特加上爱情的题材非常的具有突破性，是革命英雄主义和浪漫主义完美结合的经典之作。花儿为什么这样红随着电影的播出可以说是惊艳四方，无论是从演唱还是从配器都体现出了非常浓郁的民族特色，直到现在网络上也有非常多的朋友在翻唱。所以最初这首民族风十足的歌曲是如何诞生的，杨老师可以跟我们讲一讲吗？
1: 那么提到这首歌曲呢，就必须要提到作曲家雷振邦先生。雷振邦先生的作品呢，大多数都带有非常强烈的地方特色，甚至有很多歌曲就是直接取材于民族民间的音乐材料。1962年的时候，当雷振邦先生接到为电影《冰山上的来客》作曲的邀请之后呢，他立即启程去了新疆的帕米尔高原体验生活。当时的交通可不像现在这么发达啊，他是先从长春到北京，然后呢又从北京到兰州，再从兰州到的乌鲁木齐，光是路上其实就花费了半个多月的时间。等他到了地方之后呢，他要体验生活，他不顾个人安危，去到了很多海拔4000米以上的这种哨所，和很多官兵同吃同住同唱啊，体验生活，搜集资料。有一次和向导刚到哨所的时候，还没有进屋，身后就已经雪崩了。
0: 所以惊险了，
1: 所以非常非常的辛苦。那么在三个多月的这个采风途中，他听到了一首让他非常难忘的塔吉克舞曲《古丽碧塔》。这个歌曲呢，在当地流传非常广泛。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其实就是从《古丽碧塔》改编创作而来的。
0: 其实这首歌的名字《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听起来就和这个创作过程一样，既浪漫同时又感觉有很多的故事感，特别容易让人记住，所以这个歌名是不是也有什么特别的寓意呢？
1: 这首歌曲它是以花儿为象征，那么在歌曲的含义里面呢，雷振邦老师他写出了边防战士对爱情对友谊的赞美，也体现了他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还有他们的这种革命浪漫主义情怀。那么在这首歌曲里面呢，我们不仅看到了花儿为什么这样红，还看到了祖国新疆地区的多元文化，看到了人们对于爱情啊、友谊啊，还有要把敌人啊肃清的这样的决心。实际上
0: 一朵冰山上的花儿引出如此多的故事，唯美忧伤的曲调也让无数的观众动情。现在冰山上的花开得更红更艳，我们也跟随着阿米尔和古兰丹姆的脚步，一起来聆听这首爱人之间的高山之歌《

0: 我把面纱撩起来呀。
1: 撩吧，别让爸爸看见。
0: 那乌鲁子，
1: 嗯，
0: 你看，咱们俩就是在这儿认识的。
1: 小点声。
0: 谁能想到，经验会在冰山下落脚？这都是真主的安排。

0: 啊，怨不得这个天气这么好呢，原来是个吉庆的日子啊。哦，
1: 啊，这是真主的恩赐啊。年轻人到哪儿去啊？
0: 我到萨利尔山口。
1: 哦，咱们是一个量。

0: 您好，
1: 您好，
0: 向您祝贺。
1: 年轻人，你叫什么名字？
0: 解放军战士阿米尔。
1: 啊。
0: 你们好，祝贺你们，愿你们俩像明特尔的冰封一样白头到老。
2: 那乌鲁兹，古兰丹姆。

0: 大叔，啊，新娘子是什么地方人呢？
1: 远了，邺城。
0: 邺城，她怎么到这边来的？
1: 新娘子是我亲家的干女儿，说起她来，哎，两世为人了。好，到家了。

0: 我说班长，你往优胜区里丢羊，你认我干什么？
1: 就这一回。

0: 报告排长，新战士阿米尔报道。
1: 哎，我三班长高顺，不是排长。
0: 好，欢迎你。
2: 大兴，
3: 有，
2: 你陪这位阿米尔同志回驻地。
3: 是，欢迎你。

0: 结束，赛马结束，结束了。哎，行啊，你的马术啊，比我也差不了多少啊。怪不得排长。
1: 朱大兴，
0: 有什么紧急情况吗？没有啊。
1: 没有。
0: 为什么不爱护马？

0: 报告排长，新战士阿米尔报道。
1: 我是二班长任洪亮，排长叫我欢迎你。
0: 你好，
1: 你好，走吧。
0: 好。
2: 啊，你是从指挥部调来的阿米尔同志吧？
0: 报告。
1: 这是一班长黄继春同志。
3: 欢迎你，走吧。

0: 阿米尔同志啊，你一路上遇到些什么情况？
1: 情况很重要，得面向排长汇报。
0: 行啊，像样。排长请您进去的，走吧。
2: 喂，哦，指挥部啊，他啊已经进院子了。排长，我正跟他握手呢。是。哎，啊，指挥部的信件啊，
1: 信呢？排长，我
2: 你先去吃点饭，待会儿我再找你啊。
1: 是。
3: 走吧。
4: 你们看，真新鲜的啊，在撒里尔高原上能养活花，我看呐、啊，就跟白天出星星一样。不可能啊，
5: 你的脸呢、啊、就跟撒里尔高原一样、哎、一毛不长啊、
4: 哎、你都不要拿人家缺陷开玩笑嘛。
6: 你看你看，又是你。
7: 流窜在沙里尔山区的国民党残匪，趁美帝发动侵朝战争之际，蠢蠢欲动，企图出山叛乱。望你们加强沙里尔山口的警戒，待时机成熟，予以一网打尽。据分析，在你们的驻地附近，很可能有潜伏下的匪特，望提高警惕，与当地群众加强联系。另外，指挥部已派侦查员卡拉同志进山侦查，必要时可给予协助。
8: 哈喽，啊，杨排长啊，跟我到沙里尔山去逛一逛吧。
2: 不行啊，我可没有你那个工作自由哦，只要是有热闹的地方你都可以去。
8: 那你就喝不着我的羊奶，也听不到我的热袜子了。
2: 啊，没关系，你呀顶多去一个半月，那儿一下雪你就得回来，馋不死我的。哎，不过你可得小心点，别把热袜铺的琴弦弹断了，山里可没有会做琴弦的塔什麦提啊。
8: 断不了，除非我遭到不幸。卡拉，小心点啊！
4: 杨排长，你放心吧，回来见。
2: 好，回来见。
9: 这家伙，哎呀，快走吧，咱们去晚了看不见热闹了啊。

祝你们俩白头到老，祝您早抱孙子。乡亲们，这是我们新来的塔吉克族战士阿米尔。

0: 我好像是在哪儿见过你。
1: 可能啊。
0: 家乡。
1: 邺城。
0: 世上哪有这么巧的事？

0: 你认不认识一个被他叔叔卖掉给人当奴仆的古兰丹姆？
1: 古兰丹姆，你仔细看一看，我是阿米尔。
0: 阿米尔，真主啊，你可真会安排。

0: 孩子，
1: 你
0: 孩子，
1: 古兰丹姆，
0: 孩子，
1: 古兰丹姆，你醒醒啊！你怎么了，古兰丹姆？
2: 完了。

0: 长，我……
1: 好了，回去谈吧。
2: 这事儿挺复杂的，弄不好就会影响军民关系。
3: 花儿为什么这样红？这首歌是雷振邦先生和导演赵新水在交流探讨的过程当中诞生的。所以雷振邦先生是这样一位为了艺术奋不顾身的人，那导演赵新水也同样如此吗？
4: 是的，赵新水导演他是一个非常坚持的人。在拍摄影片《冰山上的来客》的时候，剧本创作完成，那么新水导演回到长春，这个时候呢，领导就对他的剧本提出了两个要求。第一个要求就是剧中的这个班长不能死啊。第二个要求呢，就是《花儿为什么这样红》这首歌曲的这个内容不够健康，要换掉。那么赵新水导演呢，他就不同意修改，然后剧本呢就一直没有通过，直到原定的拍摄日期临近，赵导呢又一次找到领导，跟领导说能不能给我一个犯错误的机会。在赵新水的这个坚持之下呢，厂领导尊重了他的意见，剧本最终没有改动，这我们才看到了现在班长牺牲的悲壮情节，还有这首一直传唱至今的优美的非常这个令人动容的《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嗯嗯。

0: 姑娘，天晚了，你该休息了。
1: 嗯。
0: 卡拉，别着急呀，卡拉，等我慢慢的劝他，一定让他成为你终身的伴侣。
2: 陛下明珠殿告，我已稳妥地进入潜伏点，待机侦查凶窝，巴洛特杰以前把凶窝图送到。
3: 哦，江汉蛋，这回你就不用担心你的地下明珠了啊！谁啊？
1: 我。
3: 哦，门屋里。你的眼睛和耳朵已经成了多余的东西了。
4: 珍珠在召唤他。
1: 珍珠，
0: 江汉蛋，江汉蛋先生，这可不是杀人的地方啊。
3: 江汉蛋，算了，一只羔羊能怎么样？
4: 尊贵的热力普，这是个祸根。
0: 尊敬的热力普先生，您已经把他赐给了老奴，他已经成为老奴的命根子了。
4: 你这老色鬼，玫瑰色迷住了你的眼睛。
0: 不不，他是真主赐给老奴的智慧和希望。
3: 哎，好了好了，江汉蛋，世上有一块顽石不会影响你的地下明珠。
2: 看来我江汉蛋儿还不如一个才来半年的老奴仆。
3: 哎，江汉蛋儿，你不知道阿曼巴伊。
1: 阿曼巴伊伯伯，咱们赶快逃走吧。
0: 哎，傻孩子，要是能逃走啊，咱们早就逃走了。就怕一出山口遇见解放军，把咱们当坏人抓起来。要是有人能证明咱们是好人，那就好了。哎，我看卡拉好像是有点来历，你探探他的口气。他要是能认识解放军，那就好了。
5: 共军现正忙于抵抗韩国战场上的联合国军无力西攻。只要我们集合起伊斯玛利亚忠实的子孙，吃掉沙里尔山口共军的这一个牌，打出山去，就会有许多人投降了。到那时，就可以趁势直捣南疆，占领哈市。
4: 珍珠什么时候到这儿？
5: 等山里的兵力集结起来，等地下明珠。
0: 好啊，绿行家先生。
6: 阿米尔
7: 呀，
6: 排长命令你三天之内备会，不准丢失，不准泄密。

0: 再熟悉一下地形去。
1: 是。
2: 呵呵，
0: 好啊，愿这两盆花和你一样，在萨利尔扎根长大。走吧。啊，古兰丹姆，早晨好。
3: 您好。

0: 阿明，
1: 哟，
0: 走啊！

0: 卡米尔，
1: 有，
0: 看见了吗？人家本来和拿乌路子挺好的，横不愣子出来个你，这事儿就闹得复杂化了。劝劝他，把你们俩那一段来个总结啊。
1: 是。
2: 排长，
0: 嗯，
2: 我不能去。
0: 为什么？
2: 弄不好我怕沾上。排长，算了吧，离他远点就行了。
0: 呵，你倒简单，弄不好就是军民关系，懂吗？去。
2: 是。

0: 古兰丹姆，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纳乌鲁兹很爱你，你们俩会很幸福的。
1: 我爱纳乌鲁兹，更爱你。你是我世上唯一的亲人。你叫我怎么办，我就怎么办。是离婚，还是逃走？
0: 哎，不行不行，我向你声明，咱们俩没关系。
1: 你好狠心。

0: 古兰丹姆，你听我说呀，我现在是个解放军战士，咱们俩关系是小，军民关系是大呀，你明白吗？
1: 你不会把这个脱掉吗？
2: 哎，阿明，没事回家玩去。什么作风？
0: 就是。

0: 当初你那么爱我，火烧眉毛的要嫁给我，可过门没三天半，哎，女人呐，女人，是他妈毒蛇。
1: 我是嫁给你的，不是卖给你的。
0: 你是我老婆，你就应该守本分。
1: 本分。
0: 珍珠啊，这日子可怎么过呀？
1: 过吧，过吧，过一天算一天。
0: 新婚夫妻吵什么呀？
2: 爸爸，他骂我是毒蛇。
0: 好了，孩子，别哭了，出去散散心，爸爸给你出气，啊？拿我路子。

0: 看你结婚成了家，你要是做出了蠢事儿，哼，我还是一样揍你。
1: 爸爸，他跟解放军……
0: 哎，胡说，解放军没有那样人。
1: 我亲眼看见他。

0: 我，布兰丹。
1: 干什么来了？
0: 找杨排长。
1: 排长睡觉了。你明天来吧。
0: 阿米尔，咱们俩可别成了冤家呀。
1: 我是一个解放军战士，只知道履行我的职责。

0: 我去给他。进去。
1: 张班长，
0: 走，
1: 辛苦了，咱们进来。
0: 是。

0: 啊，贵客临门，请到上屋吧。
1: 打搅您了，杨排长。
0: 哪的话呢？请吧。请坐吧。
1: 杨排长，我要和拿乌路子离婚，他打了我了。
0: 为什么呀？
1: 因为我喜欢阿米尔。
0: 哎呀，这个事儿。
1: 杨排长，你是这儿的大干部，你得说话。
0: 我？我哪是什么大干部？
2: 排长，新郎找新娘子来了。
3: 解放军没你这样的，勾引人家老婆。赶快把他给我交出来，不然我的鞭子可不认人。
4: 塔吉克的鞭子不是打自己人的。
3: 纳乌鲁兹同志，我跟你再说一遍，请你相信，我是一个解放军战士。

0: 再见。
1: 再见。
2: 半马庄子，多余的人。
3: 老炉子，住手！
4: 爸爸，你看这多丢人，他追到这儿来打我。
3: 好了好了，你先回去吧。蠢东西！
5: 哎呦，哎呀，爸爸，你
3: 大叔，给我滚回去！杨排长，你都看见了，我可是没有袒护我的儿子。大叔，你放心，我绝不会骗护我们的战士。
6: 大叔。

会呀、啊，少说话。大叔，可不能让喜悦和烦恼搞昏了我们的头脑啊！这儿可是沙利尔的伤口啊！明天到我这儿做客，啊！

0: 爱情这个玩意儿还挺厉害呢。嗯，
1: 哪儿打枪？喂，二号岗哨报告，刚才打死一名向山里送地图的特务，继续侦查。
0: 怎么这么巧呢？

0: 今天里里外外倒挺热闹啊。
1: 嗯，怎么这么巧呢？
0: 也好，我正找不着练兵的好机会。
1: 排长，这事儿我看怎么办？明天呢？
0: 好，就这样。派人向上级汇报。
2: 别叫了，明天有人放你们。
3: 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
0: 无组织无纪律，哎，哪一行业也不好干呢。古兰丹姆。

0: 阿明
1: 啊，
0: 你看这风景多美啊！啊，咱们来段歌，娱乐一番。
1: 我的嗓子，
0: 哎，军人嘛，哪来那么多讲究？快快快！

顺风不顺耳。好，好，唱得好啊，好啊。阿明啊，我问你个问题，你和古兰达姆分别八九年了，你是爱小时候的古兰达姆呢，还是爱现在的大古兰达姆？

0: 还是大的、小的，都爱。
1: 我喜欢小时候的古兰丹姆。
0: 不不不，不是真心话。哎，咱们现在就当他没有结婚，没有丈夫。你是爱大的、小的，还是都爱？啊、哦，你是大的、小的都爱啊？
1: 不，我不喜欢大的。
0: 为什么呢？
1: 他变了，
0: 变丑了？
1: 不，他比小时候爱哭了。
0: 哭？哪个女孩子不爱哭啊？
1: 哭，他和别人哭的不一样。
0: 怎么不一样？
1: 这怎么说呢？好像他眼睛后边还有一个眼睛。
0: 呵，真复杂。可惜呀、啊，我没有谈过恋爱，理会不了里边的奥妙。
2: 陛下明珠电告，送熊窝图的人被共军打死。几个重要的熊窝尚未侦察到，我出境困难，望电视。
3: 巴洛托杰就要到了，时间不等人呢。
4: 蒋汉达尔，
5: 蒋汉达尔不在，老奴去找。

0: 白茹里，只要你能够答应做我的妻子，我会忘记死去的古里巴尔。
1: 不，
0: 那我可就不能留下你这个祸根。
2: 哎，李兴家杀人嘞！
3: 哎呀呀呀呀！哎，李兴家先生，这有事好商量，何必杀人呢？
0: 你少管闲事，离远点。
3: 李兴家先生，我可提醒你，这儿可是伊斯玛利亚的子孙放牧的地方，大天白日的，我可是为了你好啊。

0: 谢谢你了，卡了。
1: 我说姑娘，你为什么不像小鸟似的飞去呢？
0: 飞向哪儿？
1: 飞过冰山，飞回你久别的家乡啊。
0: 路上有熊窝，他们会把我当坏人抓起。
1: 什么？熊窝？
0: 解放军的岗哨。
1: 哦，
0: 热力部他们没出山，就是等着山口那边送来熊窝图。
1: 啊，
0: 卡了，阿门巴依说你有来历，救救我吧。
1: 嗯，但愿我能帮助你飞过冰山。
2: 哎，买入屋里。
1: 我说姑娘，这个老头为什么总跟着你呢？
0: 他总在保护我，是我的恩人。
1: 哦，
3: 姑娘，主人要水了，你赶快送回去吧。
0: 嗯。
3: 卡拉，
1: 嗯，
3: 你好啊。
1: 啊，你好。
3: 怎么样，能有希望吗？
4: 欢迎回来，我是龚云熙，我们接着继续来聊这部影片。您之前也提到哈，雷振邦先生他的作品其实风格还是比较明显的，
5: 对，
4: 会带有非常浓郁的地方特色，还有很强的生活气息。所以在这首《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当中，雷老师又

0: 使用了哪些非常具有民族特色的元素呢？
1: 首先是歌曲本身，它就来自于新疆的塔吉克民歌，它保留了不对称的三句体结构，一共是三句。第一句，花儿为什么这样红，为什么这样红，这是第一句。然后第二句，哎，红得好像，红得好像燃烧的火。然后第三句，它象征着纯洁的友谊和爱情。一共是三句，它打破了原来我们在歌曲写作过程当中一般由四句起承转合这样的句式，所以呢用这种不对称的美感给我们营造了非常强烈的这种地域特色的感觉。第二呢，它就是把这个当地的非常有特色的伴奏乐器热瓦普和都塔尔这两种乐器放在了伴奏里面，所以呢使得这首歌曲听起来非常的原汁原味。

0: 班长啊，从后边上了一个女人。
1: 啊，
0: 走。警惕。站住！
1: 啊，新娘子！
2: 啊，三班长啊，什么作风？
0: 什么？什么作风？你说我什么作风？
1: 我也没和别人拉拉扯扯的。
2: 拉拉扯扯又怎么样？我爱他，我爱他，我爱他，怎么样？
0: 不许你爱他，更不许他爱你，这是纪律。哎，干起来了，走，咱们去劝你。
3: 哎，班长正警惕，不许乱动。
0: 哎呀，你在群众纪律面前犯自由主义。
3: 哎，你，
2: 你为什么对我这样呢？我从小就没有爸爸妈妈，就阿米尔一个亲人。
0: 得，亲不亲的我管不着。刚才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阿米尔他不在这儿。
4: 我证明，阿米尔啊，是不在这儿。
0: 你看，哎，不在洞里边待着，你跑出来干什么？
3: 班长，这耍态度可不对呀、啊！

0: 阿米尔，锻炼不是一天的事儿，你下山去吧。
1: 没关系，就是喘不上气来。
2: 班长，你快看，后边上来一个女人。
3: 阿米尔，
0: 啊，古兰旦姆，你好啊。
4: 你好，我想是

0: 面呢。
1: 是啊，穿戴都一样，难免认错呀。
2: 你找阿米尔，什么事儿了？
0: 啊，私事。
1: 哦，嘿嘿嘿，古兰黛姆，我看你有点傻。你想，阿米尔在山上到处巡逻，你上哪儿去找他呀？就是找见，他正在执勤，能搭理你吗？啊？
0: 那他什么时候才不巡逻呀？
1: 这叫我怎么说呢？嗯，这么说吧，眼下呢，是睡觉的时候不巡逻，将来呢，是世界上没有敌人的时候不巡逻。
0: 那他得巡逻一辈子了。
1: 哪能呢？事在人为嘛。赶快回家吧，这个地方不是好玩的，要是遇见定时风暴可就糟了啊。走吧，我到那边去巡逻，顺便可以陪你一段。走吧。
0: 一班长，你可真好。
1: 走吧走吧。
3: 高，给堵回去了。
4: 知道了。这是爱情。

我们这里有个怪天气，闹鹿子，快去告诉杨排长，今天晚上冰峰上要有暴风雪，快去！

0: 你又到解放军那儿去了。哎，你再去趟吧，告诉杨排长，爸爸说今天晚上冰峰上有暴风雪。
1: 他们又不上冰峰，有暴风雪怕什么？
0: 嗨，你不知道，那上边有个岗哨。
1: 真主啊，赐给我智慧和力量。
2: 你还考虑什么？夏天眼看就要过去了，时间不等人。

0: 别犹豫了。夏天冰封上有暴风雪，是少有的好机会。你出山马上集合起伊斯玛利亚的忠实子孙，等真身一到，我们就内外夹攻，吃掉共军把守山口的这个牌，趁势直捣南疆。那时你就会成为赫赫有名的英雄。利用风雪出山，还可以解救出处境危险的地下明珠。
1: 真神到底什么时候到这儿？
0: 真神嘛，很快就到了。

0: 看样子风还要大呀。闹路子，告诉杨排长了没有？
1: 我让郭兰丹姆去了。
0: 什么？
1: 你？
0: 好啊，等我从排长那儿回来，再跟你这个光知道要老婆的混蛋算账。
1: 哎呀，会冻死人的，我去送大衣。
2: 一号岗哨，一号岗哨，
3: 排长，封锁无名沟，增援一号吧，
2: 执行。
3: 是。
0: 杨排长，你不嫌我碍事的话，老汉我愿意带同志们上冰峰。
2: 好。

0: 怎么样？
1: 阿米尔还没有脱离危险。一班长，说，说呀！新郎也被雪崩压死了。

0: 娘的！
1: 三班长，走，把他抓了。
2: 好，走，
3: 是
2: 是，
3: 走走。
1: 三班长，
0: 等一等，
4: 排长，我知道你心里很难过，可是领导上的指示是一网打尽了。

0: 除了《花儿为什么这样红》这首歌之外呢，电影当中还有一首歌也非常的有名，就是《怀念战友》。这首歌让我们看到了一位位有血有肉的戍边战士。所以杨老师，您觉得这两首歌之间有什么异同吗？
1: 如果说《花儿为什么这样红》描写了友谊，描写了爱情之外呢，那么这首《怀念战友》描写的是战友之情。这两首歌曲呢，他们都来自于新疆当地的这个少数民族素材，所以这一点是一样的。但是在主题的描写上，他们是各有侧重的。而且呢，《怀念战友》这首歌曲在部队是非常流行、非常风靡的啊，因为战士们觉得它表达了战友之间的这种手足之情，表达了这种不是亲情但胜似亲情的这样的感受。

0: 探索光影奥秘，感受音乐魅力。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大家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影视留声机，关注我们的央视频账号，并加入央友圈，参与节目互动，赢取精美礼品。杨老师，看到成片哈，花儿为什么这样红，这首歌对于整部电影的情节推动其实是至关重要的。
1: 对，
0: 所以这首歌是在影片拍摄到什么阶段的时候开始进入创作的呢？
1: 开始呢，影片当中是没有花儿为什么这样红这首歌曲的，是作曲家雷振邦先生和导演赵新水老师他们共同探讨剧本的时候决定加上这么一首地方特色浓郁的歌曲，作为结构影片结构剧情的一个节点。所以呢，咱们现在才在影片当中分为三次听到了这首花儿为什么这样红。第一次呢，是当阿米尔误认为刚刚做了新娘子的这个贾古兰丹木薄情变心，那么这个时候这首歌曲是和关于童年的这个闪回连在一起的，起到了这样的一个叙事作用，也表现了两个年轻人诚挚的情感，还有就是恶势力残忍无情以及小人物对命运无奈的诸多复杂情感的交织，带有一种凄美的感觉。第二次呢，当排长对这个贾古兰丹木啊存有戒心之后，这首歌曲呢在放羊路上被用来试探，通过古兰丹木对这首歌的反应，看它是真的还是假的，吊足了观众的胃口。第三次出现实际上是真古兰丹姆和阿米尔重逢的这场戏，然后大家不仅仅再度重温了这首已经很熟悉的歌曲，我们还听到了一直被我们津津乐道的一句台词，就是阿米尔冲。
0: 古兰丹姆和阿米尔的情感牵动人心，边防战士的生活也让人忍不住的共情。除此之外，冰山上的来客当中所展现的新疆地区的独特风貌也是让人忍不住多次观看的原因之一。高原、戈壁滩、雪莲花让无数的人心生向往。现在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重温这一部经典影片。
2: 嘿嘿，大清早就上来了啊。
3: 明天
4: 是
3: 不对，你们俩抄后路。
4: 是，
3: 我上去。啊，老少二位来了，你们早晨好啊。
5: 同志你好，打搅你们了，
3: 举手来。
6: 哎，
3: 举手。
5: 别怕别怕。
2: 对，不要怕，抗拒从严，坦白从宽。你们俩是干什么的？
5: 我们吧，是从萨利尔山里来的，想回老家。
3: 山里？

0: 老家在哪儿？
1: 叶辰。
0: 叫什么名字？
1: 我嘛，叫阿曼巴依，他叫古兰丹姆。
0: 哦，嗯，什么什么？他叫什么？
1: 他，
0: 你自己说。
1: 孩子，自己说。
2: 他是我的恩人阿曼巴依，我叫古兰丹姆。
0: 哈哈，又出了个古兰丹姆，哼，幸亏遇见了我。

0: 我来担吗？等等，我来担吗？过来，我给你介绍一下吧。这位也是叶城来的古兰丹姆。
1: 鬼，真见鬼，这不是江汉大二的小老婆古丽巴尔吗？你这个女特务，
2: 你是江汉大二的小老婆，你才是呢。
1: 你是
0: 什么乱七八糟的。老头，你给我老实讲，他们俩谁是古兰丹姆，谁是江汉大尔的小老婆？啊？
3: 他是古兰丹姆，这位我不认识，这都是实话，真主作证。
2: 三班长，他们俩可是一块来的。
0: 等，什么真的假的？干脆，都给我走。不许过！

0: 谁能证明你是古兰黛姆？
1: 谁能证明我不是古兰黛姆？
0: 谁？我？
1: 你？
2: 请原谅，我不知道怎么称呼您。我证明他是古兰黛姆。
3: 哼，你证明他是好人，这么说你也是好人了？哼，不要把我们当成三岁的小孩子。古兰黛姆，你受委屈了，没你的事了，回去吧。
0: 他可是特务，
3: 跑不了。你证明这儿，证明那儿，谁能证明你们俩是好人呢？
2: 卡了，
3: 卡了。哼，卡了是谁？
2: 姑娘，把热乌阿布琴给这位首长看看。
0: 不，卡了告诉我，让我交给一个叫杨牌的人。
3: 杨牌？我就是杨牌。

0: 这花圃能证明什么呢？对不起，暂时委屈你们一下。完了，莫叔，
1: 有，
0: 把他们俩押起来。

0: 报告。
1: 进来。请坐吧。姑娘，别怕，啊，你已经到了有解放军住的地方了。只要你叫我们相信，你是真古兰丹姆，咱们什么事儿都好办，好不好啊？
2: 8年前，叔叔把我卖给了热力普，后来改名叫麦日乌里。解放军来的那一年，热力普带着全家和我们几个奴仆一起逃进了山里。
1: 你什么时候认识的阿曼巴依呢？
2: 他是热力普进山后买的奴仆，和他认识还不到半年。
1: 那卡拉什么时候把琴交给你的呢？
2: 昨天夜里，阿曼巴依带着我逃出了沙利尔的礼拜寺。

0: 深更半夜的干什么？卡了，前天夜里将阿达尔投出山口，被解放军打死了。热里普他们正在犯愁呢，现在正是个好机会。我偷了一支手枪，咱们赶快逃走吧。
1: 哦，逃走啊？
2: 那你们就赶快走吧。
0: 哎呀，卡了，只有你认识解放军，你可不能见死不救啊。
3: 卡拉，你救救我吧。
0: 年轻的姑娘，你真年轻。
1: 好，我送你们一段，走吧。
0: 那边走。

0: 毛主席保佑你平安的回到家乡。
1: 卡了，记住我吧。

0: 说大兴行，端一盆给那个姑娘送去。
1: 啊、哦？拿花招待女朋友？
0: 哪来那么多废话？
1: 是。这是我们排长优待你的，看吧。
0: 阿明，出来晒晒太阳。

0: 班长，这叫什么作？
1: 什么作风啊？正派作风嘛。
0: 就是嘛。
2: 卡拉把琴带回来了，只是告诉我他遭遇到不幸吗？

0: 检查的结果，贾国兰旦母夜里从坟里走出来，被人用刀子从背后杀死。哦，坟里的电台已经被人移走了。
1: 敌人的动作倒挺快啊。灭口也好，这更证明了卡拉的汇报，真神已降临人世了，
0: 带来了吉祥如意。
1: 二班长，按照指挥部的指示，让他们到尼亚兹老汉家里认干亲，我在那儿等着啊。
2: 好，走吧。
1: 哎，这回啊跟你上回可不一样喽，这一次啊你可再也活不了了。
0: 我尼亚子家又兴旺起来了。
1: 报告，你看他们来了，你看来了
0: 啊，请里边坐。
3: 三娘妈的客，
0: 欢迎你啊，欢迎你，安拜大哥。
3: 没想到啊，临老还有个安居的地方了。
0: 欢迎你啊。
3: 孩子，上前认爸爸呀。
0: 嗯，

0: 可怜的孩子啊，可怜的孩子。
1: 阿明，该你的了。
2: 排长，我该叫什么呢？
1: 大叔，要阿米尔给你做儿子呢，还是做你的女婿啊？
0: 都行，都行，都行啊！
1: 那你看着办吧。
3: 报告，爸爸岳父同志，儿子阿米尔报到。
1: 你这个笨家伙，应该说爸爸您好。
2: 爸爸，您别见怪，因为我有17年没叫过爸爸了。一下子说不出口来。
0: 来，
4: 哦，安拜大哥，请这边坐呀、啊。
1: 两位老人家，你们看，什么时候给他们俩办喜事好呢？
5: 安拜大哥，你看呢，这事儿办得要快，又要像样的。
6: 再过5天就是巴洛陀节了。我看咱们连过节带办喜事，热热闹闹的来他一场。
1: 好。好，巴洛陀节部队还可以放一天假，是个好机会。
6: 机会好啊。
2: 尊贵的热力普，
7: 什么事啊？
2: 真神殿试，巴洛托杰结婚，
6: 已集合起伊斯玛利亚忠实的子孙，利用雕羊比赛抢夺制高点，从背后给共军一刀，自由世界又重新降临人世，望你马上集合起山里的所有兵力，按时向山口出击。真主保佑我们此仗必胜，真主啊，真主啊。
7: 回电，巴洛托杰的酥油火把和枪声为号。

0: 让诸位久等了。
1: 您好，
2: 你好，来的可不少啊。
1: 哼，你好，
3: 你好。
1: 哦，
3: 我认错了。
1: 怎么样，都准备好了吧？
3: 准备好了，
1: 那就开始吊羊比赛吧。
3: 好。

0: 行的啊，
1: 到了点酥油火把的时候了。我去吧。
2: 参谋长，
3: 出击。
4: 是。
1: 怎么？

阿曼八爷，到了点酥油火把的时候了。啊，没有火柴了，给你。

0: 自由世界的英雄们，冲啊！
1: 迂回包围，一个也不让他跑掉。
2: 嗯，他们跑得太远了。来，我让他们。

0: 阿面，别忘了你是新郎。乡亲们，这么几个雄土匪不用你们去。
1: 别动！别动！别动！
2: 别动！别
3: 动！
4: 自由世界的英雄们，你们已经到了地方了，我们优待俘虏，交枪吧。把两颗红色信号弹

0: 下边看看去。
1: 哎，别走啊，热闹还在后边呢。
0: 阿面，打三发红色信号弹。
1: 别着急，马上就有热闹看。
2: 快走快走快走。
1: 怎么样？哎，你再往这边看。
0: 前边走的那个就是热力普。
2: 哦。哎呀，站住站住站住。
0: 自由世界的英雄们，在你们的真神面前庆祝你们的胜利吧。请真神大人检阅你的部队。检阅开始。
2: 走。快走，后边跟着。
0: 国民党专员大人，哼，你装成了少数民族，又救回了真古兰丹姆，就以为你有了政治资本，就以为我们不知道你是驻乌城的特派员，做梦！你看看，卡拉这个纸条上写的是什么？你这个汉族的败类！
3: 珍珠，我明白了，卡拉是他打死的。
1: 卡拉自己说的对，太年轻了。

0: 非常的自豪，能够在这么神圣的地方迎接大家到我的家乡来。
1: 哇！哦，真没想到西藏会有这种地方。
2: 我的天哪！
1: 我仙境一样。
2: 我发现了一朵像爱心的云。
3: 珠穆朗玛。
4: 突然之间这一刻，我觉得人其实是很渺小，烦恼啊，一些困难啊，真的是不值得一提。
5: 本节目由宝马 X 之旅独家冠名播出。
0: 欢迎你们来到我的家乡日喀则，日照金山，看的不仅是山，更是自己内心的投射。
2: 有时候就要给自己一次说走就走的勇气。
4: 此刻，灵魂被阳光烙下高原的印记，西藏一生不忘。
6: 信马由缰，身随心往。本节目由宝马 X 之旅独家冠名播出。开宝马，游中国，宝马伴您以梦为马，信马由缰。

0: 的是太有意境了，
1: 好漂亮，
0: 谢谢谢谢谢谢，哇，
2: 怎么样跳的怎么样，
1: 跳的太好了，
0: 特别有意境，后面以雪山为背景。哈喽，信马由缰，
3: 山水亲王，
0: 大家好，我是张亮，
1: 我是黄英，
0: 这位是
2: 张新座，
0: 然后还有我们全国的宝马车主们，我们现在呢是在大本营的这个基地，珠穆朗玛峰就在我们的身后，我也是第一次见到这个珠峰，然后跟我之前在网络上或者是在这个朋友手机上看到的那个，就那个感觉完全不一样，我觉得更加的壮阔了，因为我能体会到这里的温度，这里的湿。

0: 日度这里的朋友，还有今天特别棒的舞蹈，
1: 谢谢。
2: 其实我一直对西藏都很向往，然后我也来过西藏，但是我没有来过这么高的西藏。是很开心，很开心啊，跟大家在这里相聚。
3: 然后我呢，作为这个日喀则人，特别的特别的骄傲。然后它不仅仅是世界第一高峰，更是一个自然奇迹和勇气的象征。在这么神圣的地方能够迎接大家到我的家乡来，感到非常的自豪和骄傲。再次欢迎大家扎西里，
2: 谢谢扎西里。
0: 那我们身边的这些全国的宝马车主的感受呢？就是第一次看到这么雄伟的珠峰。
4: 我们这很多人基本都是第六次或第七次了，然后真的很荣幸我们今天能有运气到珠峰，而且还是这么好的天，驾驶着这么好的车 BMW X5 和 BMW X7 超平稳地把我们送到了这里，所以说我们非常感谢，也非常荣幸能够参加这个盛事。
5: 这次来天色特别特别的好，就是非常透亮，然后大家一起开着车参加这个活动特别有意义。
6: 我第一次来西藏，舞蹈演员为我们来形成了一场盛宴，还有我们的嘉宾，
4: 哎，
6: 所以今天我觉得是一个好天气，是个很好的日子。
7: 这次非常荣幸，也非常期待跟随着我们的节目组还有我们的 X 系列大家庭一起窥探这里的山水与灵动。
8: 我想说的就是很简单，5200、6800都不可怕，踏出自己的人生第一步，不留遗憾，勇敢迈出来。
9: 到了这里我才发现我手机相机的镜头已经无法完全拍出珠峰的美景，只有身临其境才能感受到这份震撼。
10: 对，所有在这一片净土守卫这片净土，还要保护这片净土，包括建设这片净土的人们说谢谢。
0: 其实我有一个小小的提议，因为我们就是信马由缰嘛，所以我们就拍下一些好看的照片，拍下一些好看的笑脸，
2: 也就是做一个摄影集。
0: 是的，放进我们的路书里面。
3: 既然我作为东道主的话，要给你们分享一个非常宝藏的地方，
2: 啊，
3: 不仅仅是珠峰，看到珠峰是这么漂亮，还有一个地方，那就是云端村落乃村。哇 ，OK， 那个是最美露营地。那既然刚刚提到了拍照，我感觉可以最后在那里办一个摄影展。
2: 我可以啊，
0: 可以的，把我们所有喜欢的元素，然后都汇聚
3: 在那，
2: 然后展出来。
0: 是的。
2: 头尾都已经定好了，中间我们随意了。哎，
0: 我已经拿到了。
2: 那是路书吗？
0: 这本路书。亲爱的路书共创团的成员们，此刻你们站在海拔超过5200米的雪域之巅，抬眼就是地球第三极珠穆朗玛峰，这片见证人类勇气与坚持的传奇之地。本期综艺路书共创之旅将从这片离天最近的土地正式启程。这趟旅程是赴世界之巅的雪域之约，更是穿行半部西藏史的文明溯源。请用你们的视角记录西藏最美的笑脸，传递人文温暖治愈，把沿途的山河胜景、耳畔的千年传奇、镜中的动人瞬间尽数写进这本综艺录书，让每一页都盛满高原独有的浪漫与热忱。愿你们满载美好，不负此行，期待你们这场西藏之旅。
2: 哇，
0: 对，
2: 我们看看。
0: 哦，这个就是之前
3: 上一期，
2: 我知道上一期有国坤哥，然后但是他们没有来到珠穆朗玛峰，他觉得有点遗憾。
0: 哦，但是他想
3: 来，李小龙哥哥要来这里吗？
2: 我给他打个电话了，
0: 你告诉他，
2: 对，告诉他，就他们没有来的，我们帮他来了。哈喽，国坤哥。
11: 你们是在珠峰大本对不对？
2: 是的，我们这一期是张亮亮哥，还有嘉熙哥。
3: 国坤哥好，你好，在这里。
11: 你们太幸福了，我们那天太可惜了，下大雪去不了。
2: 下大雪没有进去，但是没有关系，今天我们替你们来了，给你们看一下那边那个山，就是珠穆朗玛峰。
11: 哎呀，你看多漂亮！
2: 没关系。下次一定要自己来哈，一定要自己来，这里真的很美很美。好吧，
11: 让你们啊，下面一切顺利。
0: 既然我们这一次旅行的主题是笑脸，我觉得我们身后这些舞蹈演员的笑脸都特别的美，
2: 最美的笑脸。
0: 对，然后我们以珠峰为背景，我们拍一个大合影，好不好？
2: 全部都是笑脸。
0: 是的，
2: 来
0: 一起。3、2、1，
12: 信马由缰，身随行王。

0: 我们再去一个朋友那里看最美的珠峰。哦，
1: 相机来
2: 了，走。
3: 你好，
4: 你好，你好，这是林总，好久不见，这是，
3: 这是的嘞，
4: 这是的，我是生在这里，长在这里，
0: 对，他的老家就在这里，啊，对，他真的是珠峰脚下出生的，
4: 所以我今天特别准备了这个最好的一个
0: 拍珠峰的
4: 拍珠峰的那个地方，
1: 最佳拍照地，哦，嗯，
4: 最美的，哦，希望你们能不能每个人拍一下，
3: 好好
1: 好，
4: 打卡一下，
1: 刚好我们有个摄影展，
3: 对
0: 对对，好，亮哥先来呗。
1: 亮哥，你先，
3: 我先来。
0: 嗯，就这个地方是能拍出最美珠峰的。
3: 这里
1: 慢点啊，哎，
0: 可以了。

0: 等待。我们现在到了珠峰观景台了。
1: 你坐这儿啊，那个扎西哥，你看你怎么？
0: 我就这样吧。
2: 来个合影。

0: 18.86，
1: 这里的景色老震撼了。
2: 也许千年的情怀，
3: 今天要在珠峰下面挑战做10个俯卧撑，看我的！哇，
4: 绝了！够了够了！哎呦！
3: 成功，挑战成功。
0: 对，面向珠峰，你看着珠峰。
5: 第一次来西藏，我就能来到这个位置，此生无憾。

0: Hello， 伟姐。
1: 哦，亮哥。
0: 一看你让我来的，我来了。
1: 带我出征。
0: 必须要给你打一个视频。打这个视频的最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呢？要让你看看珠穆朗玛峰。哇。等一下。
1: 哇，太。
0: 这个就是珠穆朗玛峰，这个。
1: 美呀、啊、美美。你这天气也倍儿好啊。
0: 你看，特别好。
1: 蓝天白云的。
0: 对。
2: 我在喧嚣的都市里面，然后你在山旁边，哎呀，
3: 对对，我就说了，这么美的风景，然后还有好多其他的朋友，然后就把这份喜悦和美好分享给哥哥，主要是这样。
2: 太好了。
4: 我就觉得你现在拍的这个特别像一个人。
5: 嗯，好看吧？
4: 真好啊，这意义太好了。
5: 好吧，就给你接个好运。
4: 那你在这会感受到源源不断的能量啊。
5: 那是啊，我跟你说，来这儿了就必须接大好运。好吧，那我们挂了，拜拜。
4: 这个亮哥在一起 ，Hello， 亮哥。
0: Hello， 开心的嘞。
5: 拜拜。嗯，
4: 哎，拜拜拜拜。嗯。
3: 我们聊了这么多，我们今天聊的最多的话就是最高最高最高，是吧？嗯。那我们去最高的邮局。
0: 哦，对，我看到下面有个邮局。
5: 这里有个邮局。
0: 有邮局。
5: 那我从这儿可以寄封信回家了。
0: 寄给
3: 可以啊，所以很有意义啊。
0: 对。
5: 对啊。
0: 我们去看。
3: 我们去看一下。
5: 来自珠穆朗玛峰的祝福。
3: 对，最高的邮局。
5: 嗯。

0: 天上西藏主题邮局。
1: 这个邮局会不会是这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邮局？
2: 是呀，所以我刚刚说了呀。
0: 这里还有很多纪念品可以买啊。
1: 必须得消费。
0: 对，必须得消费。哇，这个好看呀，像我女儿。
2: 啊，对，别的素
1: 牦牛是吧？
0: 买一个牦牛。这里是，这是可以写明信片的，对吗？
3: 对，这是他们寄出去的明信片。
0: 我觉得我应该要买一个这个寄回去。我们待会儿每个人是不是应该买一个？
2: 对，我们都会。
0: 好，
3: 明信片上面写祝福语。
0: 好。
2: 哇，盖章，你看那个，太帅了那一下。
3: 这信封上写地址啊。
0: 好的。谢谢。
2: 自己呢，从小到大没有给父母写过信，可是今天到珠峰，我感觉在这样的一个地方给他们写信的话，会非常有意义。亲爱的巴拉、阿玛拉、见信安，感谢命运让我成为你们的孩子。从呱呱坠地到三十而立，不论是哪个阶段，都会有无微不至的关心和支持。此刻在珠峰脚下，我由衷的跟你们道一声辛苦了。司令罗家爱子珍惜工作。
0: 亲爱的孩子们，见信月妈妈现在在珠穆朗玛峰天上西藏邮局，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邮局。虽然妈妈有高原反应，但是我不后悔这趟旅程，因为真的很美，很震撼。妈妈希望将来的你们也可以多看看世界，用眼光去点亮风景，用脚步去丈量世界。我和爸爸都愿你们平安喜乐。
1: 寄一张给我的家人吧，永远热爱我们生活中的点滴，那些所谓的好与坏都会是生活中调味品，会让我们的生活更有层次，更有温度，也会更有爱。来自88488686。

0: 因为我进来看了一圈，我有看到那个例行牌上面有你的介绍，来这儿工作已经有十几年了，
1: 14年，我是2011年19岁，
0: 19岁来这儿的，一下就干了这么多年。
1: 看似就是一个平凡的岗位，但它是各国旅客然后接触，可以听到他们的故事，然后这边来往的人也比较多，外面的世界有点宽广，我就这样想着，然后一直坚守了14年的时间。
0: 他像一个使者一样，
2: 对，
0: 把所有人的祝福啊，然后愿望啊，包括想说的话传递出去。
1: 对，
2: 就开始邮局就是这样子吗？
1: 不是，以前2011年定日县邮政分公司为了满足旅客他们的需求，然后就在这边因地制宜建了一个临时的服务点，
0: 对，
1: 升级改造三次。
2: 已经升级改造。
1: 对，以前是这个帐篷。哇，
0: 哎，你像不像领路者？像不像一个领路者？
2: 对，
0: 这里好有故事感。
2: 对，这个离雪山特别近。
3: 它是会很艰苦，但是它
0: 那真的太有故事感了，
3: 太美了。
1: 接待旅客也好，然后里面的生活，然后住宿吃饭都是一个小帐篷，特别小的，
3: 在那里面
1: 生活，对，条件非常非常差，
0: 艰苦。
1: 对，现在的话条件方面改善了很多，
0: 对，
1: 里面有阳气，然后取暖
0: 温暖，
1: 对的。然后这是第二次改善的那个
4: 这是你吗？这是你吗？
3: 对呀，是
1: 我，这是我。哇，
3: 第二次。
1: 然后这个是第三个的那个，
3: 这个也可以，
0: 哇，这个也可以，
3: 它也有那个，对，我们藏式帐篷的，写那个它是结合在一起，
5: 从那个刚开始帐篷在那里面还要住在那里是吧？
1: 对，
5: 那就又是没有水没有电，
1: 那时候最难的就是水，因为没有通水嘛，每天都要求着那个隔壁有开帐篷的老板，让他骑他的摩托车从那个山底下背过来。这样的话就是用水的时候特别要
3: 节约。
1: 对，
3: 可能都不舍得洗脸。
0: 好艰苦啊。
1: 对，水就是最难的一个。
3: 虽然我刚刚说了那个图片是很漂亮，但是其实你看
1: 里面就是，对，然后盖帐的时候也是里面没有取暖措施的话，有时候这些都是冻的，对，裂开的那种。
0: 那你想家的时候会回家吗？
1: 我那时候就是很少回家，因为那个帐篷的门也不好

0: 锁，就是里面万一丢了有正常的那种贵重物品、嗯、只有册啊那些，然后不敢回去。一般的话就是四月份上来了以后，十月份几乎一直在那里。
1: 没有人跟你替换呢？
0: 没有。
2: 其实如果两个人替换的话还可以，是吧？每个人一周，每个人一周。
0: 然后去年把这个重建了以后，然后里面的产品也丰富了很多、嗯、然后再加了一个同事。
3: 那就刚刚、
1: 嗯、哇，你是这个邮局的最最元老级别的人物了，真的要感谢。
3: 辛苦了，
1: 谢谢，辛苦你了。
2: 好棒，
1: 太棒了。
2: 因为我们这次录书呢，然后有一个很好的想法，我们要记录下来最美的笑容，然后我们觉得您特别合适，就包括您跟这个中国邮政在这个地方也特别有意义，我们能不能给您拍张照片？
0: 可以，
2: 好不好？
1: 好，来。出来了吗？日照金山，
3: 我们看有没有幸运。哇，太幸运了，从早到晚都没让我们失望。
1: 我的天哪，
3: 太好看了。
1: 日照金山出来了。好想拥抱他。哇，我的天哪。哇，
3: 于哥哥，哦，是日照金山喽。给你们分享一下，把这个好运美好分享给你们，这是的嘞。
1: 我们太幸运了，日照珠峰，哇！耶、
3: yeah ！颜色又不一样，
2: 对，日照金山。啊，这样吧，我们把这份幸运送给所有在观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好不好？来，这份幸运送给你们。
1: 好开心、
3: 啊！哎，现在我们看够了，带你们去吃珠峰脚下最正宗的藏式火锅。哇，
2: 对，
1: 我真的饿了。走啊，走啊，走！火锅，走吧。

0: 这是藏式火锅。
1: 我们就不客气了。
2: 好吃。
3: 它这个汤那个浓度很浓，
4: 很香。
3: 你如果这样的话，就又能喝汤，然后还能吃到食材本身的本味，
0: 也挺适合我们这种饥肠辘辘的人，一上来就可以
4: 吃。今天是圆满的一天，
5: 圆满的一天。
4: 谢谢扎西，谢谢，
5: 谢谢，谢谢大家，扎西德勒，
1: 扎西德勒。
3: 满足啊，
0: 所以茶好喝吧？
4: 好喝。
3: 这个是酥肉吗？
0: 我感觉是。
4: 酥肉也是牛肉的吗？
0: 现在内地游客也多了，它就里面的菜品啊就丰富改良。以前的话是红萝卜、白萝卜、大白菜，然后牛肉、羊肉，然后就可能有灵芝的那个藏香猪，就差不多了，就没了。
4: 我咋没见过那个白菜？白菜一般种哪？
0: 现在
4: 种到棚里
0: 啊？对，有。现在西藏有白菜，有西瓜。南瓜都有，
4: 哦，现在
0: 都有，
4: 而且西藏其实
0: 卖得很好。
4: 什么蔬菜、水果？
0: 现在刚开始从土豆开始，黄瓜那些开始，现在越来越丰
4: 富。瓜类的，
3: 这边的土豆特别好吃，因为它日照时间长，然后昼夜温差大。
0: 是的，高师。
3: 烧出来那个土豆它是沙的，
4: 哇，面的感觉。
3: 对对对，
0: 在西藏的话，可能随便问一个藏族人，你最喜欢的零食是什么？他肯定会说是土豆。
4: 土豆是
0: 土豆的各种炸的呀，土豆片，就这种包子里面包土豆，也好吃。
4: 五十加土，
0: 可以是这意思。
4: 我要尝一个糌粑，这个哥，香不香？挺香的哈，你吃了吗？习惯吗？糌粑？
1: 特别，这个外面没吃过。
3: 我觉得今天我们到这个地方，以雪山为背景，
4: 跳舞
3: 特别震撼，
4: 对，震撼了。他们的服装我也好喜欢，好漂亮啊！
2: 特别，
3: 而且我们今天运气真的是超级超级好，
0: 不是一般的好。

0: 看到白天的珠峰一览无遗，然后我们没想到在邮局出来一刹那日照金山，
1: 哦对，
0: 那也是多幸运。有些人这两个同时赶上
2: 是
0: 非常困难，
1: 对，
2: 没白来呀。
1: 对，这趟的旅行我觉得我们今天第一天是开了一个好兆头，
2: 对，真的。
0: 明天我们要去焦拉山口，我们得选一个队长，那队长得开车。
1: 他说我在行啊，
2: 亮哥很喜欢车，
0: 哥哥对车很有研究，
1: 对
0: 啊，那太好了，明天你开的话我们两个也放心，
1: 这个重任交给我。
2: 好，
0: 那我们队长就是亮哥了。
2: 亮哥
1: 没问题，保证你们这个沿途的风景，然后坐这车舒舒服服的，好不好？
2: 我信你。
0: 那个路程的话有108拐，
1: 108拐，
0: 对，
2: 什么意思？
1: 就是转圈嘛，山路。
0: 对，对，
1: 那我喜欢，
2: 很有操纵感。
1: 我周末的时候还会特意开着车去找那种路。
2: 对，这次让你
0: 那可以满足了，
2: 来回开10趟，
1: 没问题。
0: 经过这108拐之后，就不会要到山顶了嘛？
1: 啊，
0: 那个山顶之后，你就会看到5座8000米以上的雪山，
1: 同时看到。
0: 对，珠峰也在里面。这个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能够同时观赏到喜马拉雅山脉里面5座8000米以上雪山的唯一一个景点。
2: 哇，这个高地
1: 太棒了，
2: 太棒！
0: 所以我们吃饱之后最好明天期待这个惊喜。
1: 好，
2: 期待一下明天，
1: 明天见，明天见，
0: 明天期待我们之行。
1: 我记得嘞，明天见。
0: 哇。

0: 现在我们前往嘉武兰山口。
1: 这次这个天气我觉得还挺通透的。
2: 对，今天真的完美的一天，也好开心哦。
1: 我一般去什么地方我就是很少会提前去查一些攻略，因为我想就是把这个第一感官留在这个第一时间。
0: 哎，这样挺好。
1: 对，
2: 我觉得其实有时候在网上看的那个感觉跟你现场看的还是
1: 完全
0: 不一样。
1: 对，所以还是要自己
0: 感受，
1: 自己去看。
0: 尤其是这种开车上去，
1: 对，
0: 得更舒服。
2: 跨越108弯道，我们顶峰相见。

0: 开车技术还可以吧？
1: 那太棒了，
2: 相当好。
1: 按道理说，这么多拐早拐晕了。
2: 对呀、
1: 啊，没咋不晕。
0: 技术都不是最重要的，主要是车好。
1: 好的驾驶者就应该配好车。
0: 对，尤其是像这种，就是很多这种盘山路，这种车速的控制啊，然后包括你的这个油门跟刹车的控制。今天我们开的这台新的 X5， 我觉得它那个底盘韧性特别好。我觉得出门自驾呀，然后包括这个加完油之后，然后我看它显示器上是1000多公里、嗯，这样的话其实还是挺让人安心的，动力还是挺充沛的，而且四驱系统也很棒。
1: 太专业了，
2: 对对对，
0: 我就专门玩车的。哇，
1: 真的，以后得跟着你玩了。
2: 反正我们坐在副驾驶也没感觉到任何那种晃动，嗯，特别的稳，
1: 确实挺稳的。嗯，
2: 再拐一下就是了。期待雪山能够特别清晰地看到，那就太好了。哇，看到了，我们很幸运。
1: 哇，我们到了。哦，我们拍个合照吧。
3: 3、2、1，
1: 耶，我们到了喜马拉雅山脉，对面就是我们的珠穆朗玛峰。哇，太美了吧。哎，我们坐会儿吧，喝喝茶啥的，这是我喝过的最好的茶。
0: 天气太棒了。
2: 对对对，这个就是我们喜马拉雅山脉，然后为主是珠穆朗玛峰。猜一下哪个是珠穆朗玛峰？
1: 我猜是这个
0: 最尖的那个。
1: 最尖的、那个、
2: 对，因为猜对了，因为它是最高的嘛。嗯，这里有很多雪山，有5个是超过8000米的。从那边开始，最边边是马卡卢峰，它旁边是洛兹峰，嗯，然后是珠穆朗玛峰、卓奥尤峰，还有一个就是那边，
1: 那边有一个峰群，
2: 对，那个叫西夏邦马，
1: 西夏邦马峰。其实我来珠峰，我其实并没有给自己立什么目标啊，或者说我来珠峰一定要完成什么样的事。

0: 事情啊，我觉得就是体验。
1: 嗯，
0: 我体验各种东西，而且我自己也非常
2: 感受当下。
0: 对，感受当下，这个是我觉得最重要的事情，人生当中。
1: 突然之间这一刻，我觉得就像生活变了一个节奏，是吗？
0: 嗯，
3: 真的就是在这里发呆也是一种幸福。
0: 嗯，接收他们给我们的能量场。

0: 맛있더래.
1: 맛있더래. 继续出发，
0: 出发。
2: 对面的雪山可以，
3: 太美了。
0: 阿弥勒。
4: 这最高的就是珠峰，8888，
5: 1000多米，这应该是我这辈子最高的，应该是我天花板了。

0: 实已经开了一路了，刚刚我们也聊天，问了问后排的小伙伴说这个空间呀、什么的怎么样，他们给出了非常统一的意见，就是空间特别棒，并且呢我们这台车啊也是我们四个人的行李满满当当的都装在了一起，既能装又能跑。而且我们今天呢其实这个跨度大概有个1000的海拔吧，然后今天这一台呢是 X7，那么 B58 的这台发动机啊也没有令我失望，280的功率结合上520的扭矩啊，在山路上真的开起来是非常非常棒的。因为我们都知道说其实这边呢在山路上其实是有很多大车的，那我们不管是说运动档也好啊，还是普通的 D 档也好，只要我们深踩油门的话，它的动力来的都是非常不错的，而且我并没有感受到啊这个动力迟滞的问题。虽然这是一台大型的 SUV 啊，它的转向手感非常有韧劲，也非常的听话，你的方向盘指到哪，这个车身就跟着一起去到哪，这一点真的是非常的棒。
1: 这一次对于我来说是真正意义上认识了珠峰，然后第一眼就是第一次亲眼见到了珠峰，然后下一次争取跟他来个更亲密的接触，无氧攀登走起来。
2: 哎呀太狠了，
3: 我也算是真正意义上的看到了珠峰，就很美，像就像一幅画一样的，就好像它刻在你的脑子里了，然后以后你回想起来的时候就能想象到珠峰带给你的那种震撼和神圣感，很治愈。
1: 其实刚刚我们在那个平台看到了那个五座这个雪山，然后都在我们眼前，然后现在这个雪山就在我们身边的时候，这个就是感受也是完全不一样的。
4: 对，
3: 这里还有一个湖泊，好漂亮啊！
4: 对，这是佩姑湖。
3: 哦，佩姑湖颜色真好看，好像油画一样。
4: 我们会说佩姑错嘛？
3: 佩姑错。
4: 对，错就是那个湖的意思。
3: 湖的意思、
1: 那你的名字扎西平错就是扎西平湖吗？
4: 不是，我不是，那个不是一个字。
1: 啊，不是一个字啊。
4: 对，我是吉祥圆满的意思。
1: 哦。
4: 对。
3: 到了。哇！又来到一个美丽的地方。
1: 哇，这景色真的是无敌了。
3: 哇，好棒哦！
4: 这个湖啊，蓝得不像话。
3: 真的哈、啊。

0: 好漂亮，
1: 太漂亮了。它是日喀则最大的湖泊，它的湖面积300多平方公里，至今未能测量它真正的深度。
0: 佩姑措的南西北三面都环山，整个湖面犹如一位圣洁的少女，静谧地守望着四周山峦和原野的历史沧桑。
1: 它真的像一幅画。
2: 他们上次来的时候听说在下雨。
1: 是的，说是湖也没这么蓝。
0: 真的，我们来真的好幸运啊。我有一首歌特别适合在这里唱。

0: 我发现了一朵像爱心的云。
1: 有山向海的人啊，你慢些看。
2: 这个就显示出 SUV 的特点，这个路对于宝马 X 家族来说 so 如履平地，轻轻松松的带我们去更美的地方。

0: 哎，那什么动物那是？
1: 藏野驴。
2: 想念的图像，呼喊着疼，就总有双手抚去泪光。
3: 哦，那边好美啊！

0: 好帮忙？
1: 有啥好？
0: 帮我导航到吉隆镇。
1: 好的。
2: 哇，这个隧道我第一次。
3: 4.6公里，就等于贯穿一座山，应该是。所以这中国的基建还是很厉害。
2: 哇，这真的，你想在这样的地方修建这种隧道是相当有难度。
4: 对，
2: 包括当时青藏铁路，那也是说是世界级难度的一个工程。
3: 对，
2: 因为是千年冻土上面，铺那些跟内地根本不一样。
4: 我还挺想坐那一趟开到拉萨的那个火车。
2: 哎，那个那是最美的。
4: 慢慢的上去，可以看很多美景。
2: 哇
3: 哇，这个哇哇哇哇，哎哎哎呀呀！
4: 这里也太美了吧！我最不想吃了。
3: 哇！哎呦呦呦呦呦！哎呀！
4: 哇，这是雪山啊！
2: 这隧道一出来，没想到会有这样的惊喜。
3: 完全是两个
4: 世界。
3: 对。
2: 他感觉就进了雪山堆。
4: 哇！哇，好漂亮啊！哇，
3: 真的是一山一景啊。
4: 哇，
3: 特别有冲击力。
2: 其实看到很震撼的时候，其实不会说出很多很漂亮的话。
3: 对，
2: 哇哇哇，一直在那里
4: 在哇。
3: 就是有时候开着车的话，你会感觉这个就汗毛孔会炸起来，
4: 美的不像话。
2: 现在我们路过的这个地方是吉隆。
3: 嗯，
2: 这个吉隆在藏语里，吉是让人舒适、让人愉悦的意思，隆就是地方，吉隆就是让人舒适、愉快、
4: 开心的地方。
2: 对，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

0: 基隆县海拔应该有4200，然后我们这样慢慢驱车下来，最后会到海拔2800米的地方。
1: 哇，落差很大。
0: 对，但是其实开车也就几十公里，所以它会在一个这么短的时间内有一个这么大的落差，是吧？这样的话就会有一个自然景观的一个奇特。所以每当说起这个

0: 也会称之它是西藏最后的秘境
1: 啊。
0: 对，所以这么多的一个不同的生态环境，我们待会儿会慢慢的一下子在一个山这样开车下来之后就能感受到，所以一山成四季，十里不同天，
1: 哇，
0: 是这样，
2: 有画面感了。
1: 我们这一趟真的是感受了四季的感觉
0: 啊，可以这么说，可以这么说。
2: 哇，这个峡谷还挺壮观的。
0: 对，开始有峡谷了，这时候又就应该该体现了啊。
1: 这时候就体现了宝马车的车的
0: 该体现性能了，
1: 对，
2: 滤震性能。
0: 刚刚我们只是说了它的一个自然的景象，这个地方它跟历史也非常有关系。
2: 嗯，
0: 他会说这个一条吉隆沟半部西藏史，让你提到西藏的历史，多多少少都会涉及到这个地方。
1: 那这里的历史色彩还挺浓
0: 的。对，特别多。当时我们这个大唐的非常著名的一个使臣，王玄策，多次出使到印度，都是通过这个地方。
1: 哦，从这儿过去。
0: 对，这就是当初来说的话，是我们汉藏交流再到中外交通的一个铁证的历史。
1: 嗯，
0: 然后再到一个军事方面的话，当时有外敌入侵西藏。咱们的乾隆皇帝派了将军，然后把这个进攻者给打败了，然后就是平息了这场战争。所以这又是在保卫边疆、维护祖国统一的这个历史上面的话，也是一个非常浓墨重彩，也是在这个地方。所以当时打仗之后肯定要修一些古道还有堡垒，到现在还有。

0: 我又发现了一首歌，
1: 是巴西的吧？
0: 对，
2: 这首是《故乡》。
0: 对，刚好是在你的故乡。哦，好听。

0: 再往前走走，就会看到瀑布。哇哇！还有瀑布！哇！
1: 我真没想到，知道会有这种地方。
2: 我的天哪！
0: 这个瀑布叫开热瀑布，高度有100多米。哇！它就像个玉山喊的，预示着一个吉祥、非常好的祝福。哦，
2: 海拔32。
0: 它是卓当岗山脉雪山如是穿林裂石才出来
2: 的，哦，就从那边这样噔噔过来的，
1: 能感觉到这边的湿度还有氧含量会高很多。
0: 对对对。

0: 里好玩，这里好玩。哇！
1: 现在我不在小巷，哇，这也太不水了！
0: 哇，好舒服！
1: 啊，吉祥如意的水洒在了我们的身上。
0: 哎呀，接下来还有个歌舞表演等着我们呢。
1: 来了。

0: 他们呢叫达曼，达曼就是善于骑兵射箭的人。他们呢是戈尔喀骑兵打仗时候的后裔，因为是其他国家留下来的，所以他们很长时间都没有国籍。但是在2003年时候，公务员就是批准让他们加入咱们中国国籍。这样之后，他们就生活啊，什么各方面，比如政策，什么都能享受。
1: 看五官的话，还是能看出区别的。
2: 嗯，
0: 更深邃，更立体。
2: 对。这个叫是锅庄舞那种
0: 啊，可以可以，古戏，锅庄就是藏语说锅就是
2: 锅
0: 圈的意思，
2: 锅
0: 的，那去
1: 转
0: 圈
1: 圈跳，围成一圈
0: 叫锅庄。擦，咚咚
2: 擦，咚咚擦，咚咚擦。

0: 真的嘞，
1: 谢谢，
2: 感谢的嘞，
0: 真的嘞，
1: 谢谢，
2: 真的嘞，真的嘞，
1: 真的嘞，我们可以合一张影吗？
0: 可以，
1: 好，
3: 真的嘞。
0: 我是大芒村的，叫巴桑。
2: 巴桑你好，
0: 你好，
2: 我刚刚有看到你们的那个舞蹈，可以介绍一下吗？
0: 这个舞蹈叫领香麻。
2: 领香麻。
0: 以前我们爷爷奶奶传下来的啊，领香麻的话就是麻的脖子上面带个铃铛，
4: 铃铛
1: 哦，那个铃铛，
0: 对，
1: 铃
0: 铛。
4: 我们先学一下，好吧？
2: 好的，
0: 对。

0: 一二一二三四，一二三。
1: 哦，重拍在右脚，是吧？重拍在右脚。
0: 对。

0: 谢谢。
1: 那我们2003的话就是加入中国国籍，然后2017年的时候改变了国籍，然后我们感谢党中央，
2: 感谢国家，
3: 所以才会有现在美好的生活，歌颂生活的同时知恩，
2: 是一首感恩的歌。
1: 对，
2: 也就是说现在的生活跟你们以前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1: 就是变化。
2: 哦，那我还很好奇他们现在村子里是什么样子。
1: 我们大芒村的就是前面。
2: 哦，那一会儿可以带我们去看一下。
1: 可以，
4: 那我们出发了。
5: 好，出发。
2: 谢谢，出发了。
1: 这个是我们达曼村，
2: 中国达曼，这里海拔2800。
5: 你看这边篮球场
2: 啊，什么都有。
1: 对，国家帮助了我们，我们的话一分钱都没出过，全是国家出的。哦，
2: 好漂亮！
3: 你看
1: 以前的达曼村就是这样子
2: 、哦，
1: 对，
3: 屋顶都是没有的。尤其是下雪下雨的时候，
2: 以前是这个样子。
4: 加入国籍之前，
2: 之前这个样子，
1: 对，
2: 吃不饱也穿不暖的，
1: 就是对。现在是这样，
5: 哇，这变化太大了，
2: 建了这么漂亮的房子，然后有地方住，而且我发现这里前后都有山，
5: 依山傍水，
2: 环境又很好，太棒了，太棒了。平时咱们都吃啥？
1: 我们吃糌粑，还吃大米。哦，他最近这种了，他恰恰那三公汤。我让给他买那么几家，他把油给剁
4: 剁，
1: 好了，他溶都是
3: 溶都，就是尼泊尔那个餐，
2: 对，也会有，
3: 也会有。但是现在的话，他们已经跟藏族几乎融为一体了。
2: 那平时就是以
3: 丰富
2: 尼泊尔跟藏餐的融合。
1: 对对。
2: 尼泊尔菜是吃什么？
1: 哎，那他鸡肉，他们有
2: 咖喱。
3: 哦，对，你说的对，咖喱。
1: 猪肉、牛肉、羊肉。

0: 比如哟，来，蜗牛，这个是养的吗？
1: 这肯定是养的，带着铃铛，对。
0: 哦，这小牛，
1: 你好。
2: 呀，这是你家狗狗？
1: 对
0: 啊，是吗？
3: 它叫凯鲁。
1: 凯鲁。
3: 啊。
2: 凯鲁。
3: 凯鲁。
2: 凯鲁。
3: 来，凯鲁，来，凯鲁，凯鲁，它什么都，我们说话什么都懂。趴下，开路。
1: 可以。
2: 开了，你听得懂哎？哇，它好自由哦，在这个村里可以随便跑。
3: 在我家里去看一下，
2: 参观一下。
1: 来。
0: 哦呀，它。
1: 哇。
2: 哇。
3: 可以走。
2: 哥哥，你坐，你坐。
0: 好香啊！
2: 有一个藏香的味道。
0: 对对对，特别香。来，收集。
2: 啊！哇，我是第一次来藏族朋友的家里，以前都是在视频里看的，
0: 是不是感受很不一样？
2: 对对对，这现在就是仪式感特别强，然后这里的装修啊非常的正式，
1: 嗯，
2: 桌子啊，包括那个全都是手绘的花，就感觉特别受重视。
0: 那肯定啊，巴山哥哥的花。
2: 看你去了天安门？
3: 对，这个时候2022年去了。
2: 啊！
3: 我北京天安门，天安门上太阳山。
2: 啊！哎，那个是什么秀？熊猫的那个。
3: 2019年的时候，成都这边有个
0: 绵羊。
2: 啊，那是一个蜀绣。
3: 对，这个的话，湖南毛主席的家乡。
2: 啊！
3: 以前我。我的话就是没有文化，然后我9岁的时候外面去干工作。
2: 你9岁就出去了？
3: 对，以前的话我们太酷了。
2: 哦，也就是你小的时候那会儿其实还没有加入中国籍，
3: 没有，
2: 所以过得很苦。
3: 对，晚上睡的时候没有被子。
2: 没有被子？
3: 被子妈妈穿的那个我们衣服，她在下面铺一个字。
0: 纸盒子，
3: 对，然后上面盖的时候他的裙子嘛，什么，对，一天工资的话1.5块，
2: 一天，
3: 对。
1: 现在收入方面就是有没有什么就是变化或者改善呢？
3: 现在的收入的话，就是年轻人的话，外面去打工，
1: 嗯，
3: 老人的话这边有一个大田的，他们的手工业，
2: 做工艺品，
3: 对，女人的话。就是
2: 哦，我刚才也看到了。
1: 哇，这个很漂亮，这个。
0: 这些都是他们织的，
3: 对。
2: 啊，他们完全靠自己的双手撑起了自己幸福的家。
1: 对，很漂亮这个。
2: 哇。
3: 然后我们身上去挖药材，国家现在有补助，玉米补助啊，草补补助啊。还有林业局的那个
0: 森林补助，
3: 对，森林补助。
2: 所以我现在生活的非常非常的富足了，
3: 非常的好，对，
2: 很幸福，
3: 就是。
0: 以前是吃不饱，现在都有可以收入，而且现在也开始做民宿。
1: 因为这里很漂亮，我相信以后会有更多的游客就会过来。
0: 对，他们也是第一次来，刚刚也说哇，这个是西藏，他们不相信。
2: 生活在这很幸福，我觉得。
0: 对，
2: 嗯。祝福你们，
0: 祝福，
2: 祝福，
1: 以后还会
2: 越来越好的。
0: 我们要留下你最美的笑容。

0: 翻过这座山，等一会儿一直上坡，估计就是。
1: 哇！
2: 可以，
1: 人生就要体验嘛，没多大事儿。

0: 喜得嘞，恭喜得嘞，
1: 恭喜得嘞，欢迎来到吉林关，
0: 恭喜得嘞，
2: 杨家的节奏
3: 太好看了，对。我都在你们的舞蹈当中感受到好多情感，我一直在跟他分享。
4: 这是我们民族舞蹈啊，佟佳拉。
3: 佟佳拉。
2: 佟佳拉，对。
3: 佟佳拉。
2: 为什么？你看，听这个声音。哦。因这个声音而命名的。
3: 对。声音这样啊，
4: 这首歌敲起来，
3: 所以它代表的是一种祝福，对生活美好的期望，还是什么？啊。
4: 代表是这样的，
3: 是这样的，
2: 是，而且这是非遗文化。
4: 对，哦，
3: 我有感受到新生的感觉。
4: 对，
5: 而且这个舞蹈特别柔美。
2: 对对对，这个舞蹈你们如果仔细看的话，会发觉到它不仅仅像藏族舞蹈，还会有另外的感觉，是不是？这个就是由咱们藏族传统舞蹈和尼泊尔传统舞蹈结合的。
3: 对，就很美。
2: 对，当时赤尊公主嫁到西藏来的时候，途经吉隆的时候，他们来去迎亲，然后他们特别热情，当时就特别感动，然后赤尊公主就跟他们载歌载舞，然后他们是尼泊尔的一个风格嘛，然后这边是藏族风格，就
3: 两个
2: 结合成这个舞蹈，然后就留下了这个舞蹈，所以这个舞蹈是一个非遗舞，
3: 融合舞，非遗舞，哇，好美啊，
2: 很有力，
3: 太美了，谢谢你们让我们看到这么美丽、这么有意义的舞蹈。
2: 今天来到云端村落乃村，是不是很开心？
3: 太开心了，
2: 是吧？
5: 景色真的是太美了。
2: 这个乃村呢，在这个藏语的意思呢，大山顶上的山，云海上面的一个村落，像一个世外桃源，所以说是最美的一个露营地，也是云端上的一个村落。
3: 感受到了，
5: 仙境一样，而且没有高反。
2: 对对，植被丰富之后，你们就海拔低，
3: 对，
2: 然后就身体舒服了。
3: 对对对，真的很舒服。很漂亮，谢谢谢谢扎西带我们来看到这么美丽的景，还有这么有意义的舞蹈，很圆满。
5: 其实我们这一路记录了很

0: 很多的美好的瞬间，美好的笑容。
1: 对，
0: 然后呢，我们还特别制作了一个我们的影展。哇，
1: 走！哇，我们来看一下吧。
0: 快认领一下，然后跟大家好好分享一下印象最深的一张照片。
1: 这个是我们当天看到的那个日照金山，真的很兴奋，很震惊。这趟旅程非常的圆满，因为各方面都很给力，我们的车也很给力，驾驶员也很给力，天气也很给力。
0: 我们要感谢宝马 X 之旅独家冠名播出，
1: 耶！
2: 感谢宝马，
0: 谢谢。我觉得很多照片的笑容都特别有温度，印象最深的我觉得应该就是我们的这个天上邮局。我觉得就是听了就是这个邮局的由来，包括一些坚持热爱，特别让人感动。
2: 我最感动的应该是这位，在拍这个照之前我们问了他一句，你有什么愿望？我以为他会展望未来，他说我没有任何愿望，我太幸福了。他说就现在就这样已经满足了。真吉利，真吉利，亮哥真吉利。
3: 这个珠峰也是啊，可遇不可见。刚好那天也是我自己的生日，这对于我来说是一个终身难忘的记忆。
4: 一路过来，我见识到了非常多的我们藏族同胞的风土人情。西藏是我第一次来，但也绝对不是最后一次。
5: 我首先想到的就是我们这张合影，这是我们第四条线所有的宝马七位车主。然后我们来自五湖四海，真的是哪里都有。七个人在我们相遇的第二天，就迅速地建立了非常友好的关系。
6: 日上出发。

0: 我特别喜欢拍那个孩子，因为我觉得他们的笑容特别纯真，就是完全的不一样。
1: 他也很好奇你，看你们。
0: 对，
2: 而他们的表情其实都特别自然。
0: 对，他们就是所有的人，就是给你展示他最纯真的、
3: 特别淳朴的这个笑容。
1: 对对对对对。
2: 因为我比较喜欢拍一些人文类的，所以呢，我抓取了一些路人，他坐在路边然后看风景啊，然后我当时就抓拍了下来。
3: 就是特别还原生活，
2: 对对对对对，烟火气息我觉得还蛮强的。
3: 对，

0: 又到了我们的信马由缰录书的环节了，
1: 再期待。
0: 对，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有仪式感的一个环节。对，
1: 当我们在那个珠峰大本营的时候，我很骄傲地向你们说出，欢迎你们来到我的家乡日喀则，感谢你们，它是世界之巅给我们的第一份见面，我们都在感叹今天的我们是如此的幸运。日照金山看的不仅是山，更是自己内心的投射。
2: 接受平凡，不放弃热爱，
3: 相信自己，挑战不可能。
4: 我分享的这张照片太普通了，看上去就像一个普普通通的火锅，但实际上呢，是工作人员为我精心准备的素火锅，里面还放了很多药材，而且是我吃过海拔最高的一顿火锅。
5: 我们经过了这108个弯道之后，就能看到非常漂亮的珠峰。
6: 非常感谢宝马 X 系列的座驾的提供，道路上我们是非常平稳的通过了这一段最美天路，手握

0: 方向盘，心之所向，行之所往。
1: X 五一直是有公路之王的美誉，所以我觉得它和整体的这个山路的环境就很相得益彰。
2: 山路上真的开起来真的是非常的棒。
3: 第一次来西藏，实现了我这个零的突破。
4: 方知天地之广，内心的尘埃也随之消散。
5: 回去之后，我一定会推荐我所有的亲朋好友来一趟西藏。
6: 哇，那边好美啊！我的天哪，太漂亮了！
5: 所有人都有追求自由的勇气，打破舒适区，答案在路上。
7: 我虽然写了一句话，但是这句话我觉得意义是非常远大的。就是有时候就要给自己一次说走就走的勇气。那我们站在那个珠穆朗玛峰那一刻的时候，真的我觉得值了。邮局那个地方，我们写信，写完信出来看到
8: 了，
7: 对，就看到了金山。那一刻真的幸福感直接就爆炸的那种，就需要这么一次勇气。

0: 那既然这样的话，我也得上点才艺吧。
1: 必须必须必须！
0: 我就依山傍水，还有我们的朋友们，我觉得我得稍微装扮一下。

0: 刻，灵魂被阳光烙下高原的印记，西藏一生不忘。
1: 包括我们看着这种壮观的自然景观，就会觉得哇，人其实很渺小，烦恼啊，一些困难啊，真的是不值得一提。哦，
2: 加起得嘞，
1: 加起得嘞，加起得嘞。
2: 我们的话，今天不仅看到了这么精彩的模特秀，是不是？而且我们都刚刚都是看到亮哥穿藏装，都说哇，像个王子，是不是？最后还有一个特别精彩的节目，也是非遗文化的这个舞蹈呢，有1300多年的历史。哇！叫邦新血亲，血亲在藏语里面的意思呢，就是大歌舞的意思，是迎接贵宾时候才会跳。这个舞蹈起初是那个送葬干部，然后迎娶赤尊公主的时候才跳的一个舞。那我们接下来欣赏非遗舞蹈邦新血亲。
3: 宝马 X 之旅提示您，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宝马 X 之旅独家冠名播出。

0: 谢谢，拉新的，他们这个就是。
1: 我们现在来的这个地方，吉隆县的民族服饰，女孩戴的帽子叫摩夏，
2: 摩夏，摩夏，
1: 对，男孩子戴的这个叫塞金博多，
2: 塞金博多，
1: 哎，对，一定要这样说，塞金博多，哎，
2: 塞金博多，
1: 是不是很有特点？
2: 很有特点，很有特点，很漂亮，很漂亮，谢谢。
3: 好，信马由缰，身随心往。虽说我们在此刻的美景当中会恋恋不舍，但是我们还是要说声再见。
2: 没关系，说再见是为了更好的再见。
3: 是的，此刻我们的路书已经圆满完成，现在要把路书交给下一期的嘉宾，希望你们可以把更多、更好、更精彩的内容传递给我们。加油！
4: 宝马 X 之旅提示您，精彩继续。
5: 信马由缰，身随心往。本节目由宝马 X 之旅独家冠名播出。信马由缰众创团的成员们，精彩旅途继续前行。

天下黄河几十几道弯，问的是黄河，唱的是黄河，但实际上是通过这个千古诘问，在问我们所有中华民族的子弟，你知道我们中华民族是怎么来的吗？每当我听到这首歌，我就会想到我们中华民族的历史，想到我们中华民族磅礴的生命力和不屈的精神。

向天籁，律动中国。海内外热爱民歌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原声天籁中国民歌盛典山水篇。一曲天下黄河99道弯，让歌声随着黄河从巴彦喀拉山奔涌而下，伴着九曲回肠的滔滔河水东流入海。此时此刻，我们相聚在山西河津古埂龙门，我们的舞台旁边就是奔流的黄河。今天我们要在歌声里聆听大江大河的回响。今天的第一个节目是两首深受人们喜爱的电影插曲，它们最初都是因电影的传播而广为流传，但都同样根植于民歌，唤起一代代听众的情感共鸣。

家看到了哈，在刚刚这段表演当中呢，还有两位特别的表演嘉宾，就是我身边这两位机器人朋友。告诉大家，就这样的表演已经开创了有两位机器人同时在两架三角钢琴上对弹的先河。大家可能好奇，这是现场弹奏的吗？我给大家测试一下哈，看这琴出不出声。证明刚刚就是我们机器人现场演奏的，想不想请他们再来演奏一段？这样，我请我们两位机器人朋友再给大家演奏一小段《茉莉花》。

看来这首歌要把我们大家带到美丽的无锡，太湖之畔，山水相依，就让我们在吴侬软语声中感受太湖的美。

啊，这首歌曲创作于上世纪的70年代末，其实就是作曲家有感于太湖的美，讲出来最深的一种对家乡的眷恋，对土地的眷恋。而这个歌也有非常典型的江南的民歌的味道，而且曲调很婉转，这个旋律一出来你就觉得哎呦，感觉到那个看到那个波光粼粼的水了，你看见那个红菱了，那个白帆了，就也激起你对你家乡的一种向往。

我现在呢，来到了黄河大梯子崖。 现在我脚下所踩的就是北魏古道，这些石阶啊可有历史了，大约可以追溯到1600年前的北魏时期，可以说这不仅仅是历史的阶梯，更是时间的见证。 在这里放眼望去，眼前就是黄河，而脚下呢是悬崖。李白有诗云：“黄河西来决昆仑，咆哮万里触龙门。”相传啊，大禹就是在这里斧凿龙门，留下了“三过家门而不入”的千古佳话。从此以后，河水畅通无阻，流向大海。 此外，这里也是人文荟萃，孔子高徒卜子夏在这里讲学，史圣司马迁在这里耕牧，还有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以及唐代名将薛仁贵等等等等。可以这样说，黄河的浩荡，山崖的坚毅，早已融入河津人的血脉之中。

王大娘冰缸呢，缘起是流传在河南的邓县啊、西县这一带。这个地方呢，有一种民间歌舞地花鼓，这首歌呢就是从地花鼓表演中产生出来的。这首曲调呢，大家都管它叫丁缸调、补缸调，展现出了这个货郎的这个形象，也是我们老百姓生活中常见的一个场景。今天我们听的这个版本呢，有了很多新的理解，我觉得呢有灌注了很多年轻人对这首歌的一种情感，也是非常的有特色。

神仙挡不住人想人呢，是电视剧《平凡的世界》中的片尾曲，它有一种渺远的、空旷的这样一种环境的这种描写。那么后边呢，这个泪淡的抛在沙浩浩林，它是把这个传统的信天游整个的加进来，是非常高亢的。这两段音乐呢，有非常强烈的对比，就形成了这首歌呢这种独一无二的风格。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采菱的传统，从南朝江淹的紫菱亦可采，适宜缓愁年，到宋代柳永的菱歌泛夜，细细吊叟莲娃，再到唐代白居易的时唱一声新水调，慢人道是采菱歌。采菱融合的劳动与诗意，是文人笔下延续千年的意象。接下来大家将欣赏到的这首歌，是我们耳熟能详的歌曲《采红菱》。歌里有小船、红菱和江南水乡细细的涟漪，也藏着青年男女劳作中的心动与默契。

彩虹铃是一首来自江南的非常有名的民歌，那么它的形成地应该是在江苏的高淳。大家到江南一定可以看到好多卖菱角的。那这个歌你看它的节奏好轻快，而且它的旋律音阶是纯五声性的，你会感觉到一种清丽的江南。

《喊生灵》这首歌呢，是流传在河套地区山陕内蒙南部的一首著名的民歌，赶着生灵驮着货物去到口外去贩卖。那么这一出去啊，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所以家里的婆姨们就眼巴巴的每天望着那个道路，远远的看着一个人是不是我的亲人呢。所以歌里唱的很有意思，是我的哥哥你就招招手，不是我的哥哥呢，让我浪费这么多感情，你就走你的路吧。我非常喜欢这首歌啊，就在这个赶生灵的这个女性的歌唱当中加入了男人的声音，就是陕北说书的声音。他们见不到面，但是在这首歌里，那个痴情的婆姨和那个同样惦念家的汉子们的歌声终于融到了一起。

是古代文学作品里边一个经典的母题了。那在古代的时候啊，也有过类似的场景被写入民歌之中。比如说在南朝西曲里边，就讲了一对情侣在分别的时候，那么女子就对男子唱啊，她说：“闻欢下扬州，相送江津晚。听说你啊要去扬州，我在江津这个地方送你，愿得高舞蛇，胶囊到头还。我希望啊你船上的桨突然折断了，这样呢你就走不了了，你就会回到我的身边。”在南方的民歌里边，这样的一种惜别的情绪它是很含蓄的，但是我们在这个东北的民歌里边，我们看到的是一种炽烈的情感。不同地区他们表达爱情的方式以及他们的语言都是不一样的，而唯一共通的就是他们那一颗舍不得爱人离去的真心。

谁不说俺家乡好呢？是一首创作歌曲，它出自于上个世纪60年代的一部革命题材的电影，叫做《红日》。那么这首歌呢，它与胶东民歌《赶集》十分相关。我记得《赶集》里边是这样唱的啊：“我那天去到东庄吧，今儿赶来恩爱遇见了。”

情哥哥在卖初恋。哎，后边呢还有几个句子啊，然后就和我们今天的这首创作歌曲，你听起来慢慢的就能把它们联系在一起。这首歌之所以被老百姓这么多年的在传唱，在喜爱，也跟它有民间音乐的根基是有关的。

1771年，已经在伏尔加河流域生活了100多年的图尔扈特部，毅然决定东归故土。这一壮举被载入史册，体现着中华民族的影响力和向心力，也被唱进蒙古族的民歌里。这就是民歌的力量，它让每一个听到它的人，无论来自何方，都能找到自己对故乡的思念，感受到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磅礴力量。

我们正坐船沿着黄河逆流而上，大家往那儿看啊，马上我们就到了黄河最窄处，叫石门。就这个距离啊，只有38米，我们河对岸就能看到陕西省了。来自黄土高原的风中，我们似乎已经可以听到信天游的旋律。有一首歌叫《崖畔上开花》，就是根据陕北民歌改编而成的。歌中是这样唱的：崖畔上开花，崖畔上红，表达了黄土高原上青年男女的质朴的情感，同时呢，也代表了人们对未来美好生活的一种期盼。

畔上开花啊，就是来自于陕北信天游的旋律。而且这首歌的歌词有用到一首非常有名的信天游，叫横山里下来些游击队，还穿插了另外几首小调的曲调在里面，所以你听着会有一些对比，就是不光是有山歌的信天游辽阔的东西，还有一些陕北小调的很明快很活泼节奏比较明朗的部分。

爱这首歌呢是我们当地的音乐人创作的一首歌，但是它有特别深厚的当地民间音乐的这个基础，这就不能不提到合金小曲，它也是我们的非遗项目啊，它是有一种山野之风。而且呢，一般小调它的唱词是相对固定的，但是这个合金小曲的这个唱词呢，经常有即兴的编唱，有一种非常幽默欢快的这样一种总体风格。

朋友，我现在来到了禹门口，也叫龙门，这里呀、就是传说中的鱼跃龙门之地。走，我带大家去看看。相传大禹凿开龙门之后，大江大河的鲤鱼闻讯纷纷逆流而上，争相跳跃这道龙门。古籍当中就曾这样记载，每岁季春有黄鲤鱼自海及珠川争来赴之，这些鲤鱼一旦越过这道龙门便能化身为龙。这个古老的传说不仅为河津增添了传奇色彩，更象征着中华民族不畏艰难勇于超越的精神追求。大家看啊，黄河冲出龙门之后骤然舒展，历史上曾多次发生河道变迁，而河津也正坐落在这沧桑变化的脉搏之上。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谚语也由此而来。这片沃土不仅孕育了鱼跃龙门的传说，同时更留下了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接下来就让我们用一首歌诚挚地邀请大家走进河津，亲身感受这片镶嵌在表里山河之间的古埂大地。

每一首民歌都是一条文化的支流，中华文明在歌声中不断更续，正如大河奔涌，在融汇之中如瀚海纳川。民歌不仅是千年来劳动人民最质朴的心声，也始终在与时代同行，不断换新。接下来请欣赏交响版最炫民族风，让我们感受这份跨越时空的生命力，迎接那段生生不息的最炫民族风。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 这里是全民唱舞的现场，五支唱舞队齐聚一堂，给我每一个发丝跳起来。
2: 舞蹈使我变得很活泼，
3: 这节目是个力气活。
4: 跳舞之前都是来自农村的孩子们，
1: 来吧 battle 一下。
3: 双胞胎吧，
5: 之前他发烧的时候我的头也跟着痛。
6: 舞蹈特别难的一种就是松弛，我觉得他们跳出了他们的舞蹈那种感受。
1: 你是蓝，咱自己好特别。
6: 我是纯色的。
1: 究竟是哪支舞队获得了优胜权？

是总裁的朱迅，欢迎大家。全民唱舞这方舞台，不分年龄，不分职业，只要你热爱舞蹈，就可以在这方舞台上展现您的风采。今天也是来自五湖四海的五支唱舞队齐聚一堂，他们不仅要在这方舞台上展现他们的风采，还要争取唯一的一个进入年终展演的名额，为你们加油。

中央民族大学舞蹈学院院长姜铁红。

0: 让我们欢迎不服输的、大家那么喜爱的蔡明姐。
1: 哎，稍等稍等，那个他知道我不是跳舞的，但是我的舞蹈老师很那个，你一个比一个牛，可都厉害。
0: 今天的舞蹈老师谁？
1: 我今天的舞蹈老师，我每场的舞蹈老师还不一样。我今天这场的舞蹈老师是青年舞蹈家王彩斌。
0: 谢谢，
1: 我邀请亚

0: 我们的口号是全民来唱舞，
1: 快乐我做主。
2: 五支舞队将通过四轮展示依次解锁演出，个性标签、招牌动作、唱舞宣言、特别时刻，四位导师根据表演进行拍灯点赞，最终胜出的优胜舞队可在为自己拍灯的导师中选择一位组成唱舞搭档，共同进入年度竞演。
0: 亲爱的朋友们，接下来五支唱舞队将一登台亮相，那么他们的出场顺序由我们各位嘉宾随机抽取。我们先来看看第一个个性标签，硬核青春，一簪春意染，天生好搭档，活泼彩虹糖，以及奶爸街舞组合。来吧，有什么样的想象，姜老师？
3: 觉得我是奶爸爸，我相信一定是最有男人味的一群男人。
4: 我觉得这个天生好搭档看起来也不错，也因为我觉得不管说是舞蹈啊、表演啊，还是说是编排，能有一个好的搭档，那是特别完美的一件事。
0: 是的，一加一等于十一的一个状态。
4: 是的。
5: 我挺喜欢那个彩虹糖的，我觉得彩虹糖可能是比较有色彩的，然后比较有活力的，比较甜。

0: 的，哎呦，一个甜甜的舞蹈。
1: 我先来选吧，我觉得那个活泼彩虹糖，我觉得特别可爱，彩虹糖就很可爱。完这彩虹糖它还特别活泼，哎呀，我咱们一块看看这个彩虹糖到底是怎么活泼泼泼泼的。
0: 好的，活泼彩虹糖大门请打开。老师们好，我们是来自河南开封的艺术时刻少年团。
2: 我们总共多少个孩子？
3: 我们一共来了38个。
2: 38个人？
3: 对。
2: 年龄段呢？
3: 7到17岁。
0: 今天给大家伙带来的节目是？
3: 我们的节目名称叫多巴胺少年行，
0: 颜色都有点多巴胺的感觉。
3: 对，
0: 来吧，舞台交给你们，加油。

0: 哇，
1: 第一个就这么炸。
2: 祝贺孩子们。
3: 是不是有一种感觉，像你们这么大的时候也是这样，对舞蹈的热爱就开始
4: 对
3: 这样发芽，是不是？
4: 是的，尤其我觉得就是当然大孩子们跳的也很好哈，小朋友

0: 们我觉得真的是太可爱了，不管说是男生也好女生也好，而且我觉得他们那个舞感啊就是天然的，他们捕捉这个音乐，我觉得他们都是特别发自内心的，然后特别自然流露出来的，嗯，挺棒的。
1: 我跟你说，每一个人都觉得我在的地方是舞台的中心，你有没有觉得孩子们是这样的？
0: 对。
1: 但是这个小姑娘我觉得太可爱了，往这这一站，我开始觉得，哎呀，这个孩子她脸上一开始没有什么表情，酷酷的，但音乐一响起来，哇，就整个炸了，从脸上开始炸，你知道吗？就本来看着是个文静的小女孩，一下变成了一个就是很炸裂的那种武林高手。你觉得我跳舞对你有改变吗？
2: 有。
1: 有什么改变呀？
2: 变得很活泼。
1: 如果让你自己来一段，你敢不敢？
2: 敢。

0: 零的时候舞蹈大赛，说你给我每一根发丝跳起来，这真的是每一根头发都在跳。其实他的同学们跟我说，他以前并不是那么自信的小女生，但是一跳起舞来，舞蹈带给他的那份自信真的是了不得呢。谁说只有那个纤细的那个女生是可以跳舞的，我们什么样的都可以，我们跳出那种力道感来，这个不一定是小女生能跳得出来的，是不是？江老师，你看你摸肚子呢吧，我看见你我一边说他一边摸肚子，对
1: 你看他跳的时候在群里头一眼我就看到他，他所有的动那个爆发，哇，你的身体的幅度，那个速度，那个神态，
0: 哎，行，
1: 永远把你拿得死死的，你太好了，跳的
0: 镜头容易捕捉不到你，
1: 对，
0: 刷出去了，
1: 刷就过去了，
0: 都酷。你看这些孩子们都一个算一个酷，来，你给我摆几个你最酷的样子，来，三二一，他有眼神杀。就所有的孩子，每一个孩子拎出来都是这样啊，真的是舞蹈改变孩子们的性格，给他们强大的自信心，是不是啊？这次来有什么心愿？
2: 我们有一个很小很小的心愿，就是我们希望能请老师们和我们合跳一支舞蹈。哦，

0: 这节目是个力气活。
1: 你看蒋老师还意犹未尽呢。来，刚才看到孩子们的舞蹈，你的感觉是什么？
2: 真的是看到他们跳舞的时候，我一直在动，我就觉得我们那年这时候没有这个机会，只能看到大人们在跳舞，但是看到他们以后真的特别开心快乐。
1: 姜老师，你有没有感觉跳舞的人无论多大都有一颗童心？
2: 对，我觉得只要站在这里的时候，那种感觉融化在舞台上。
1: 是呢，
2: 只要音乐响就啪啪啪啪啪啪啪。我觉得真的是幸福感，可能只有我们跳舞的人能感觉到。所以说，我觉得舞蹈，只要你坚持住，一定会守住我们这个初心。舞蹈永远跳下去，我相信一定是最好的。
1: 你刚才睡拐了，你知道吗？来吧，方，你觉得孩子们表现得怎么样？
3: 真的，我其实特别羡慕他们，因为刚才尤其在最后那一刻，然后金灿灿

0: 光照过来的时候，我觉得在孩子们你们的身上哈，我看到了一种释放，一种能量，一种自信，然后还有一种满满的这种洋溢的我们童趣童心。
1: 我刚才他们在跳的时候，我就在想，这个孩子们的舞蹈的感染力太强了。我就经常有人问我说，如果生命重来，您打算怎么过？刚才我坐在那看他们跳舞的时候，我在想，如果生命可以重来，我和你们一起跳舞。
2: 我们其实都能感受到从舞蹈当中获取的这种力量，同时呢，我觉得他们今天在这个舞台上，你能看到他的这种生命力的绽放，其实是特别动人的一件事情。所以我觉得不管说是未来学业可能压力比较大呀，或者说是日程非常忙啊，但我希望大家还是可以继续跳舞，因为在跳舞的过程当中其实也是一种释放。所以希望大家都可以保持一个很好的状态，舞蹈伴你们成长。
3: 孩子们，你们知道要走这条路特别不容易，学舞蹈我们看见在舞台上那一瞬间，但是你们跳了多少遍，你们经历了什么，你们是知道的。

0: 累不累？
1: 累。
0: 是不是有没有坚持不下去的时候？
2: 有。
0: 也有，我累到不想动，别说跳了。那累到不想动的时候，你怎么劝自己坚持下去的？来，
3: 坚持就是最大的成功。
4: 哇，
5: 对，好，说得好。
0: 小孩容易想清楚大问题，有时候坚持就是最大的成功。我跑马拉松的时候也是这么想的，管他成绩，我能坚持下来。你呢？
6: 人生有很多的困难，不要因为这一点困难就放弃，加油。
4: 哇，好。
7: 想想开心的事，我们一定能做到的。
8: 这是我自己选择的道路，我不能再因为一点小困难之后半途而废。
9: 因为我是队长嘛，所以我做的一举一动都是要做他们的榜样的，所以我一定要做这里面最厉害的。哇！
10: 哥哥姐姐们都能坚持，我也一样。
0: 哟，榜样的力量！
11: 我们是一个团体，我不能推脱大家的后腿。
12: 我妈妈说过，只要我跳好舞，就给我买日巧克力。
0: 我真是觉得学舞蹈的孩子们，无论你们从不从事专业，以后有了舞蹈打底的话，你们的生活就会充满阳光。扛不下去的时候再扛一扛，一会儿就过去了，真的是这样，是不是蔡明老师？我们从孩子身上真的是学到了好多东西。

刚才点评了孩子们今天的表现，到底这个灯是给还是不给嘞？3、2、1。谢谢孩子们带给我们的舞蹈，爱你们哟，爱你们哟。来吧，接下来该谁登场了呢？招牌动作亮起来。

0: 接下来谁上场？老师们点，
1: 我选天生好搭档吧。
0: 天生好搭档，
1: 对，我特别好奇这个究竟是怎样的一组搭档。
0: 天生好搭档，请亮相。

0: 眼睛比较尖。啊，差多长时间？
1: 差一分钟。
0: 凭什么你是姐姐呢？
1: 因为我们两个刚出生的时候，我就骑在她头上。对，如果是顺产的话，我就先出来，我就是姐姐。
0: 原来是这样。挺好，挺好。两个姑娘穿的是维吾尔族姑娘的服装，今天要带来维吾尔族的舞蹈吗？
1: 对，我们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维吾尔族双人剧目《双输十方》。
0: 接下来舞台交给你们。

0: 这个舞蹈主要想表达什么？
1: 我们是以并蒂玫瑰这个玫瑰品种为灵感的，从一朵玫瑰的含苞待放到双朵玫瑰一起绽放，也象征着我们两个茁壮成长，然后相伴相生。
0: 啊，这也融入了你们自己的成长经历吗？这个作品？
1: 首先呢，我们两个是小时候开始跳舞起，我们俩就一直一起陪伴对方。然后如果缺了一位的话，那我们非常的不习惯，
2: 没有安全感。
1: 我们练舞的时候，我就感觉姐姐就能捕捉到我的一些小动作小错误，她每次就说我们两个就经常相爱相杀。
2: 但是也有个好处，就是如果我们两个都出现低谷，那我们两个肯定是会互相鼓励，然后互相打气，然后一起战胜这个困难的。
0: 这也是我第一次就好像采访一个人一样，我都不知道该给谁了。可能你们有的时候一个念头出来是两个人同时出来，会有这种感觉吗？就心意相通，
1: 非常的心有灵犀。
0: 会吗？
1: 会。
0: 你们俩小

0: 时候会一块生病吗？
1: 生病的话，另外一个人会跟着难受，就真的会有这种情况发生。就之前他发烧的时候，然后
0: 你跟着难受，
1: 我的头也跟着痛，但是我又没有发烧，就是我很不舒服，无症状的难受，对，非常神奇，
0: 特别可爱。如果给一段音乐，你们能跳得相对比较默契吗？看不见对方的时候，
1: 我觉得还是80%吧，可能。
0: 即兴，看看他们俩能不能心意相通。

0: 确实是很有默契啊。
1: 其实我们今天来特别惊喜，能看到刘芳老师，
2: 特别喜欢您。
1: 从小的那个启蒙舞蹈时期，然后就看过您的张飞戎装，像那个刀郎舞，特别的飒爽，
2: 非常帅气。
0: 要不然这样吧，既然都来到了现场，我带他们学一段《香妃戎装像》里面的小小的舞蹈动作，怎么样？哦，
3: 好，
0: 太好了呢！来来来来来，
4: 哎呀，在这谁也别闲着，来吧，干点活吧。
0: 因为刚刚你们做的都是散弹幕的一些古典的动作，但我们刀郎的动作呢，它其实有一点点不同，它跟节奏的处理是有变化的。我们第一个动作啊，第一个动作先打开。哎，七位手亮住，然后快速的转，同时前后为首打变三位手，然后再打开，再转一圈回来，打开，给出去。好，我们再来一次啊，六七走，一大大大三大四大五大六大七大八，
5: 漂亮。
0: 谢谢刘芳老师，
5: 很漂亮，很棒。
6: 在蔡明老师点评之前，来，两个妹妹有一份特别的礼物要送给蔡明老师。嗯。

0: 这个音乐是不是很熟悉？
1: 这是我们小品机器人的舞蹈。
2: 对的，对的，
1: 他们俩跳的动作是我跟王天放的。
2: 对，是那的。
1: 最后的那个动作是30年前的动作。
0: 这是孩子们的一份心意。
1: 对对对对对，
0: 致敬。
1: 谢谢谢谢。我觉得双胞胎就特别特别神奇，我就没有见过跟我一样的人。今年春晚我算见着一个跟我一样的人。
0: 哦，对，
1: 对呀、啊。但是我第一次见到那人是，给我吓坏了，真的给我吓坏了。然后我们是到那个公司去看那个人，然后我们还有各种调整嘛，他要坐那地儿，哎呀。吓回大跳，我就站在那儿看着他，然后所有人都过去，又拉他手，又摸他脸呢。我说你先等会儿，那也是我。对对，他坐在那个后场，然后阎鹤祥进来跟他聊半天，然后他也不理他，阎鹤祥以为蔡老师生他气了呢，就走了。阎鹤祥以为那真的是我，哎呦我的天啊！阎鹤祥跟他说半天话，这样哦，那您是不是默词儿呢？那我就不打扰了啊！阎鹤祥就走了。
3: 其实看了他们以后吧，我一直觉得是在看独舞呢，还是看双人舞？但我有小小的建议，因为民族舞吧，它就有它的韵味儿，那它的节奏，噔哒哒，噔哒噔噔哒。那个节奏，它颤栗，那动作的大眼神，跟着你的动态神态是一起走的。两人啪哈，哒哒哒，这样会更好。
0: 哎，其实姜老师说到了这个点儿上，我看新疆歌舞团的朋友们进京汇演的时候，那些姑娘们漂亮的呀，漂什么漂亮？就是那一双双的大眼睛，我记得好像50个姑娘，然后就是动眼睛，大

0: 他们的眼睛在舞蹈，就过目不忘。新疆舞的精华，我觉得就在眼神里面，啪一下，我真美。好的，那四位老师，我们给还是不给？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也跟着我们跳起来吧，让身体动起来，把活力跳出来，就像健民牌变通胶囊，疏通活力，每一天都轻盈舒畅。那接下来谁登场呢？唱舞宣言，听起来。
1: 用青春点燃梦想，让热爱闪闪发光。
2: 三花添风采，舞步自然开，全民来唱舞，生活更精彩。
3: 千金大男孩，怀揣热爱来，央视大舞台，这次没白来。
0: 接下来谁上场？
4: 奶爸。
0: 好的，奶爸街舞组合请登场。
3: 各位老师，各位观众，大家好，我们是来自辽宁省的千金组合。哇，
0: 你们这哪有千斤的？如果千斤的话，也得250斤以上。
3: 我们几个月之前都这样，都这样啊，200多斤儿。
0: 哦，但是
3: 最近减肥了，真减肥了。
0: 好，你们这是街舞组合？
3: 对，我们那组合都是辽宁省各个城市的街舞队长。哦呦
0: 呦呦呦，多少人呢？
3: 14个人呢。
0: 你是锦州的？哎，
3: 锦州的，锦州话之一全世界。锦州猫打酱知道吗？
0: 不知道。
3: 喵啊！
0: 锦州所有的尾声都往上翻。
3: 对，锦州话很好听，很好听是不？
0: 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
3: 准备好了。
0: 来，请登场。

0: 谁是我老公家有来着？这有你老公啊？是谁老婆呀？哎呀
1: 呀呀呀！那个辽宁来的，
2: 辽宁辽阳。哎
1: 呀，那你该表白啥呀？
2: 媳妇儿，我爱你。
0: 哇，这东北人讲究大大方方的，爱就要大声说出来。

0: 哎呀，我听见了。这个团队都是奶爸，孩子多大了？
1: 八岁。
0: 你呢？
2: 一岁。哎
0: 呀，你呢？
3: 五岁。
0: 你呢？
4: 四周岁。哎呀，
5: 六岁呀。
6: 唯一的一个单身。啊。
7: 其实跳街舞对当奶爸也是有帮助的，因为孩子现在比较小，容易闹嘛，完了就有一个比较安抚孩子特别好的一个动作，就叫萝卜蹲。啊，就是我做这萝卜蹲，我可以持续半个多小时。它是我们舞蹈的一个律动的动作。
0: 这孩子就睡得特别好，是吧？
7: 对，但这样他比较有安全。啊，
0: 但你可以慢一点，别把孩子蹲着。
7: 快点，他也迷糊得快呀。
0: 那孩子长大了，律动就在他心里。嗯。说实话，这个团队啊，应该都不是专业吧？就都最初
5: 对跳舞之前都是来自农村的孩子们。哎呀，你之前都做不同的行业。
0: 你做啥的？
5: 拉面师傅，拉面小提琴。哦，
0: 你拉面师傅，你干啥的？
3: 之前做烧烤的。
0: 烧烤的。
8: 工厂当工人。哎
0: 呀，你呢？
6: 卖二手车。
0: 特别喜欢他们，哎，都没人说话，我就特别喜欢你呢。
7: 做过那个网络设计，
0: 网络设计，
9: 之前是工程方向的，哎，
0: 方向的，
6: 这个主播，
0: 你呢？
10: 足球运动员。
0: 你是足球的，现在都美超开始了，
10: 是
0: 老好了吧？
10: 好，
0: 你是不是能上场帮他们加加油啊？
10: 上不去，
0: 我没说让你上场去踢，你在场边上用你的舞蹈方式给他们加加油啊！
10: 加油，加油，加油。
0: 说实话，这些人当中没有专业舞蹈背景，大多都是农村出来的孩子，在他们求学的那个年代，街舞还没有像今天这样火爆。
5: 我们学跳舞的时候，家长都不支持。
0: 那咋整？
5: 偷摸学，热爱呀，喜欢呢，那就学呀。之前每个月打工应该在700-800块钱学徒的时候，完了这学跳舞应该花在2000左右。
0: 你怎么活的？
5: 跟家里偷摸还得要点，虽然不支持，但是我说做别的事儿呗，咱就学呗。不管多苦，我们也没有放弃热爱，靠着多打几份工，少吃几顿饭，咬咬牙坚持着。现在看来，很感谢当年的坚持，才有了现在的自己。
0: 挣的钱，在他们打工的时候，大多是花在舞蹈上面，其实也成就了他们的今天。
5: 我们现在都在14个不同的城市开自己的街舞工作室，
0: 都开自己的工作室，
5: 对，
0: 全是街舞老师现在，
5: 对，妈呀，
0: 那谁的技术技巧好啊？
5: 展示吧，
0: 来吧 ，battle 一下。

0: 天元。
1: 哦啊，这一群小伙子们就特别可爱，虽然没有舞蹈背景，但是就纯靠一腔热血走到了今天，在自己的城市里无论大小开一个小小的街舞工作室，能够一辈子干自己热爱的事情。他们为了能把舞跳好，听说每个人都减肥了，是吧？
2: 我们现在能有将近10个人减肥，最少的也得20多斤。
3: 减肥真的不好减。我记得我是2016年10年前到演出，我用了2个多月时间穿的羽绒衣跑步20公里，从4个半小时最后跑到1个多小时，减掉了43斤多。哦，从那一刻完全跟自己挑战了，如果再有机会我也不想再有。减肥真的很痛苦，所以我看到他们通过自己的舞蹈热爱，不仅让身体的线条更好了，而且更健康了。像他们啪黑豹的这种各种动作，从他们节奏身体看得出来，他们对每一个动作每一个过程，那是平时的积累坚持。加油，谢谢。

0: 我没有想到，就大家其实都不是舞蹈专业的，因为你看刚才两个舞者，他们在舞台两侧准备就做了那个前空翻，就是团身的那个。其实像这种都是属于技术难度非常高的，所以我也相信他们是因为热爱。
1: 谢谢，谢谢雅婷。
2: 这些朋友们，起始的工作是生计，但是他们现在是为了生命中的热爱而在奋斗。他的这股劲儿是不一样的，是不是说到你心坎里了？有的事情是为了生计，有的事情是为了生命，所以当我们找到了真正的热爱，甘愿全身心的奔赴，他们能体会到的是真正厚重丰盈的生命滋味。
3: 刚才你们跳舞的时候，我就在想一个事儿，我就人呐，这一辈子其实就忙两件事儿，第一件事呢是跟自己喜爱的人在一起，第二件事呢就是做一件自己喜爱的事情。
2: 是，
3: 哎呀，台上的你们都做到了，你们真的是幸福的人。接下来呢就有一个选择，咱们街舞不是有时候给手吗？wrist bar， 对，你们是要给手还是要这盏灯？挑一个吧。
1: 都要。
3: 你不能又要又要，只能要一个。
4: 给灯。
3: 给灯啊，
1: 来，这位老师3秒钟之后给出答案。3、2、1。
5: 给灯给灯给灯给灯。
1: 作为非舞蹈专业，今天能登上舞台，我觉得是你们的热情感染着我们。谢谢各位奶爸，谢谢。来吧，我们看看接下来大家的特别时刻。两张照片，哎呀，硬核青春，然后一沾春意燃，看哪个？
6: 我想点这个硬核青春。
1: 哎呦，一看这是在校园里啊。
6: 是的，非常青春。
1: 来吧，大门请打开。哇，
7: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周南实验中学的舞蹈队，我是队长唐文馨。
8: 我叫李希元。
9: 我叫杨宇轩。
3: 高级
7: 高二，我们都要参加艺考。中央民族大学一直是我们的梦中情校。
1: 梦中情校的舞蹈学院的院长就坐在你们面前，提前一年参加面试。那要加油了，好不好？
7: 好的，
1: 请准备。

0: 这个团队在网络上有一个视频播放量800多万，当时还是小火了一阵的，有很多朋友说就是青春该有的样子。现在面试正式开始。江月，您每年招生，你看孩子们什么？
1: 我最喜欢看他的五感，对音乐的认识，对动作的认识，我怎么处理旋律？那我身体的动态当中，脚底下是节奏，身体上身是旋律，在他们身体里看到了很多，无论从蒙古族的动态当中，到维吾尔族的动态当中。都是他不同的风格，我觉得他们跳的感觉挺好，跳出了他们对舞蹈的那种感受。
0: 他们有个心愿，就是希望能上江院的一节现场的舞蹈指导课。
1: 其实舞蹈特别难的一种就是松弛，
0: 对，
1: 在松弛当中你去把动作通过你的气息控制他，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动态，但是你跳出你的那个呼吸，放松吐气自然，不要把气憋住。
0: 哎，就一开始那个动作吧，让老师带着我们。
1: 背提住了，腰这提住，肩放松，对，

0: 实你看过程都是用背在走，不是用身体，看到没有？是一二三，哒。他这个节奏上不一样啊。
1: 如果你们今天能从姜老师身上学到松弛二字，我觉得也是非常来得值得。
0: 所以说做的时候不要说自己，哎呦，我这个动作做的对和不对，没有，只要你放松去做的时候，恰恰是对的。
1: 啊，谢谢姜老师，
0: 谢谢大家，
1: 现场指导，谢谢。这松弛感要去细细的琢磨的。这些孩子们还有一个，就是为什么叫硬核青春？它不光会有柔美的舞蹈，还有硬核的咏春。哎呦，怎么都押上韵了？来，给大家展示一下。

0: 刚才我看他们表演咏春的时候，孩子们知道我的眼神要炯炯有神，他连眨眼都在节奏里。亚斌，我知道你没有任何准备，但是我特别想邀请你。我不知道你会不会咏春，但是你的鹦鹉劲儿，能告诉孩子们怎么去表达，不是真的使劲儿。
1: 同学们跳的，从外形上看，我觉得都还是不错的。舞蹈当中，尤其是这种中国传统元素的这样的一个表达，其实它手眼身法步是配合在一起的。然后这一段，
0: 放一个你熟悉的音乐，
1: 我就即兴了，各位先走了。
2: 对，

0: 我就好喜欢你那个眼睛，就是他的眼睛是在演绎一个人物，你们要相信自己就是咏春高手，
1: 都是武林的高手，继续加油。
0: 谢谢四位老师，给还是不给会怎么说？
2: 我是一定会给的。刚刚他们表现的这个两个舞段啊，一个呢是非常的美的，特别欢快活泼的，一个呢像刚才咏春呢就是非常硬朗的，我们说非常有力量的，其实展现了他们的对舞蹈的这种不同风格的一种把握。那在我的心里，我觉得你们就是全面的，所以我给了这一票。
0: 我上次就批评他了，江月因为太爱学生了，五支队伍五个都给，我说五个都给你等于一个都没给，然后他说那我就控制不住自己，还有一个我管不住的就是蔡老师。
3: 孩子们，我不是跳舞的啊，但是表演它是相通的，所以呢给你们一点小建议，表演啊不是像，要是你看刚才那两位舞蹈家姐姐啊，这个姐姐刚才跳那个新疆舞的时候，她那张脸也不是新疆人啊，但是她一上去她那个劲儿，我马上相信她是新疆人在跳维吾尔族的舞蹈。这个姐姐刚才跳了也就30秒，一个侠女在江院长内蒙古舞，咔在那个马背上，马上她是一个蒙族汉子，不管你跳什么，不管你跳到哪一个段落都要试好吗？希望你们能够考上自己理想的大学，所以这个灯我是要给孩子的。
0: 那同学们加油，前途似锦，谢谢，
3: 加油，
1: 拜拜。
4: 全民唱舞由健民牌变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长期反复便秘，请用健民牌变通胶囊，让我们和健民变通胶囊一起舞出活力，畅享轻松。
0: 给大家送一份礼物好不好？我希望今天你在台上看，明天希望你也成为台上的主角。全民唱舞，舞蹈不光属于专业舞者，属于我们每一个人。健民变通胶囊，希望大家肠道轻松，舞姿飞扬。来，3、2、1，
2: 宝宝。
0: 接下来是今天的最后一支团队了，让我们欢迎一簪春意然，大门请打开。
3: 好美啊！哇。
1: 大家好，我们来自泉州歌舞剧院。

0: 呢，真的就是离不开，这眼睛离不开。拿上来的是
1: 啊，这是我们的舞蹈道具，它承载着我们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就像这盆花一样，开着百花齐放，明艳璀璨。我们今天带来的节目是花簪春序。
0: 好的，舞台交给你们。

0: 起你们金色舞台。
1: 金色舞台。
0: 哦，真美。他们带的这个簪花是国家级非遗簪花围是吗？
2: 是国家非遗传承文化，同时也是海上丝绸之路留存下来的珍贵民俗印记。
0: 其实我们都觉得美，但是能把这个作品跳出魂儿来真不容易。你们去采风了吗？
2: 有的，因为当时排练初期呢，我们也总是找不到跳这支舞的情感表达，那我们就走进了当地的巡捕村，感受了巡捕女的生活，看到他们在劳作中，虽然生活很艰苦，但是他们始终呢都对生活保持着那种热爱，不管是年轻的姑娘还是长辈，都是头戴簪花。可能这一朵鲜花开得非常艳丽，他们就带着朵鲜花，就是每天的花都是不一样的。
0: 即便是生活的琐碎和艰难当中，都要绽放的那种幸福的状态。
2: 对，也让我们有感触。
0: 所以我真是很喜欢这个作品。姑娘们知道这次要来，要遇到几位老师，还专门带了我们的簪花。

0: 几位老师愿意体验一下吗？
1: 好啊，
0: 来，遇到美的事情无法拒绝是吧？那个姜老师您就坐那儿吧，
2: 你就别带簪花了。
3: 我跟我没关系是吧？
0: 没有，你可以坐过来欣赏。
3: 我觉得我也可以扎两嘴。哦，这是送给我的，我也可以扎上是吧？
4: 是，可以直接这样戴上就可以了。
3: 我也可以戴吗？
4: 可以。
3: 你给我戴吗？你看戴上以后，我的妈呀！
0: 但是姜老师，我觉得这个戴在你的头上，你都变美了。
3: 对，真的好美，三个字，不对，四个字。
0: 女生们装扮起来，但是姜老师你也可以跟着学习一下，它其实是有讲究的，这是一个国家级非遗。来吧，
5: 这是我们传统的巡捕女簪花，那她会将身后的发辫整齐的盘绕为四圈，每一圈都有它美好的寓意。第一圈呢，寓意婴儿时期，希望她一生平安康健。第二圈呢，则象征着少女时期，希望她人生勇往直前，年少果敢。第三圈呢，则代表中年阶段，期许人生意气风发，顺遂昂扬。第四圈呢，则象征着晚年时光，希望她身体康健。那我们第一款送给朱迅老师的簪花是米白色系的，知道您才华横溢，性格呢也坚韧从容，那这抹素雅色调也非常衬托您。嗯，
0: 谢谢。
5: 送给王亚斌老师的簪花，希望您舞蹈的路上永远繁花明艳璀璨。这款蓝色系的簪花是送给刘芳老师的，和您的优雅气质非常契合。我们送给蔡明老师的簪花，希望您在演艺的道路上永远红火长青，始终陪伴在我们观众身旁，也愿这份美好常伴您左右。
3: 我呢？
5: 那这份美好也始终陪伴你在身旁。
0: 我是白色，你是粉色，
1: 粉色的，
0: 你是蓝，蓝色也好特别。
3: 我是纯色的。
0: 其实大家看着美丽不容易，因为她得把这个簪花别到特别紧的头发里，这样你转动的时候、舞动的时候，它才不会掉下来。
5: 同时也方便我们巡捕女劳作的时候固定。哦，
0: 好看吗？
5: 好看，
1: 特别好看。哇。
2: 好美，
0: 我看不见自己，但我看亚斌戴着好好看。
1: 朱迅姐，你这也很好看。
0: 哎，真的吗？
1: 好看，是的，我就是你的镜子。
0: 好好看，彼此看人都觉得好好看。
1: 对，
0: 好了吗？好了吗？
2: 好了。哇，
1: 我天哪，哇，好像仙女，真好看。
2: 好美，
3: 太漂亮了。
0: 她这粉色也好好看。
3: 这不是五朵金花吗？
2: 四朵半。
5: 老师，其实我们了解过了蔡明老师以前主演时的电影《海峡》，剧中渔女的形象呢与咱们巡捕女的形象特别契合。
2: 对，我在福建漳浦拍的。对，福建是我的福地。哦，
5: 对，我们想邀请各位老师伴着《渔家姑娘在海边》这首歌一起舞动。
2: 来来来来来，
3: 你们都有花盘，我没有，我
2: 只能给。
3: 不用，我这个就可以。
2: 来，给你一个大的，给你
0: 来。
2: 哎哎哎哎，
3: 都是我的。

0: 哇，我觉得我今天太美了。
1: 瑜伽你遇到了一个船夫。来吧，带着这样美丽的簪花，有什么话

0: 要说亚斌刚才这个节目。
1: 簪花呢，我们过去在巡演走过泉州的时候，我的小伙伴们他们去簪过花，但我就是有一点遗憾，但我觉得今天在这个现场我把这个遗憾补全了。
0: 好漂亮，怎么看你就发着光呢。
1: 他又将这种劳动之美和自然之美我觉得相结合，所以我很喜欢这个作品。嗯，
2: 太好看了。你们在啊跳舞的时候，评委席鸦雀无声，大家都被牢牢的吸引住了。你们实在太美了，给还是不给呢？给还是不给呢？
3: 拜托，拜托！
4: 虽然我没有扎上花，我下次我要把头发留长一点。也去，我也去泉州，啊，走的路上那个美，你看他们的每一个动作。就像那个花，海风一吹，哗过去了，花的那个香漂流在空气当中，它的每一个动作就是那方水土的你人的那种情感，太美了，
2: 太美了，真的。
0: 给不给呀？啊，
4: 那就忘。
0: 是的，刚刚听三位老师说的真的是这样的，就是你们每一个那个身体里的那个三道弯那个韵律，其实一下子就能让我们想到了海的感觉，然后和那种福建女性的那种不光光是外表的一种美，还有一种坚韧生生不息的一种精神，真的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特别祝贺你们带来了这么优秀的作品，给了。
2: 好的，祝贺你们。
0: 好的，接下来是每支团队30秒的拉票时间，看看能不能俘获您的心喽。马上要出场的是周南实验中学舞蹈团，拉票开始。

号开始。

0: 满园繁花，邂逅适宜泉州，今生簪花，世事漂亮，请为我们投上您宝贵的一票。
1: 千金组合拉票开始。

0: 来，各位老师请合影。
1: 他们非常有松弛感，也有爆发力。
2: 我喜欢他们非常沉浸表演的状态，
3: 舞蹈的画面非常灵动，很美，
4: 跳出了一种朝气和活力。
0: 商量完了吗？
2: 好了，
0: 商量完了，那来吧。
2: 好，又到了抉择的时刻了，
0: 来吧，姜老师，请您宣布今天谁争取到了年终展演的这个名额。
1: 对，真的是特别难，都跳得那么好，都那么激情，但是一下让我那个突然柔美的一种确实打动了我。
0: 所以你的答案是？
1: 是
0: 所以你的答案是？
1: 是泉州歌舞剧院的姑娘们。
2: 太好看了，大家都被牢牢地吸引住了，
4: 而且整个舞台立刻春意盎然起来。
3: 给了，
1: 他的每一个动作就是那方水土的与人的那种情感。
0: 好，那接下来你们该反选了，四位老师都选择了你们。
3: 我们选择江铁红老师。哇，
0: 来吧，那就在年终汇演的舞台上。
1: 好的，
0: 我们期待着江老师为簪花女们做一个新的作品出来。
1: 可以。
0: 全民唱舞由健民牌变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长期反复便秘，请用健民牌变通胶囊。让我们和健民变通胶囊一起舞出活力，唱响轻松。全民来唱舞，
5: 快乐。

0: 舞台从未如此宽广，数万场专业演出在云端绽放，无数掌声汇成闪耀的数据星河。演艺直播正在创造新的可能，他们为何走进直播间？观众又为何在此停留？
1: 大家把手举起来吧！
0: 在这场新大众文艺的热潮中，我们看见了艺术家试图穿越周期，也看见了无名之辈正闪闪发光。我们好奇

0: 直播生态带来的究竟是艺术的繁荣，还是一场转瞬即逝的璀璨焰火？让我们一起谈一谈直播间之外的故事，探一探故事里有趣的灵魂。熠熠生辉走进直播间，由抖音独家冠名播出。
1: 各位叔叔阿姨们，那我们一起合唱一个北京的金山。

0: 孙楚博，中国歌剧舞剧院青年竹笛排箫演奏家，但在过去的三个月，他更广为人知的名字是国民闺女。这个称呼最早是从紫竹院公园的鸽子广场叫开的。2025年10月，孙楚博第一次把直播间搬到户外，没有灯光，没有妆造，只有路过的人群和一部手机。他大概也没有想到，命运的齿轮从开播那一刻便开始转动。正是他主动走向那些接地气、冒热气的民间舞台，选择让艺术重新回归人群，扎根生活。这份真挚的奔赴，最终也收获了来自人海中最热烈的回应。后来，他从紫竹院来到天桥，再到运河边。三个月，户外直播了20多场。不仅如此，他还邀约了唢呐演奏家刘希湛和琵琶演奏家罗毅一同走进人群中。就这样，一场始于走哪儿吹哪儿的尝试，变成了线上线下千万人的陪伴。
1: 来了，
2: 这是还有一个动作吧？
3: 哎呀，好重！
4: 还有一个，正好给我吧。
2: 我需要这么遥远吗？
5: 你先坐，就是他调整位置。
4: 我也没带 iPad 今天，
2: 我也没带。
1: 那咱俩看一个呗。
2: 你觉得听这声音干吗？
4: 老师能稍微帮我加一点混响，我试一下吗？
1: 好。
6: 缤纷剧场是这儿了，有声吗？应该是琵琶吧。

0: 楚博，哎，星月，啊，你好，你好，我第一次看到彩白就有八个级位，我刚才数了一下，这还是少的呢，是吗？对，现在是在那个排练，应该算是。对，按照楚博的直播惯例，前面是不是得有个打板的呀？嗯，好，孙楚博和他的朋友们深度愉快的访谈，现在开始。对，刘老师。
1: 首先给大家介绍，这是我们的国民闺女。Hello，大家好，
2: 各位老师好，对，我是孙楚博。
1: 还有这一位是我们的国民小棉袄罗毅。Hello，
2: 大家好。那我为大家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的国民爷们儿刘希湛老师，欢迎
3: 。
0: 10月4号的那次，
3: 对，那一天
0: 有多少人？现场有多少人？
3: 现场大概有40-50人吧。现在直播间线上的话，大概是1000人左右。
0: 那跟你之前的直播的在线观看人数比呢？
3: 最开始的话，我最多可能就10-10来人吧。
0: 那就是10倍的，
3: 对。
0: 量级的增长，
3: 其实我大概出来第3天的时候，线上就已经上万人了。然后我在鸽子广场的第二天，然后就有叔叔拿小板凳，然后那叔叔说：“哎，来了来了。”我说您是等我的吗？对对对，我就专门来拍你的。
0: 你还没想到有固定的粉丝要去等你，
3: 当时没有想到说有固定的叔叔阿姨会来拍我。然后当时问完今天演完了之后，你明天来吗？来，明天早上我给你来占个地儿。后来就是因为现场人越来越多，他们就来的越来越早。
0: 我今天站在侧台的时候，三位在舞台上，灯光打下来，然后下面有好几位叔叔阿姨。我第一个感觉就是很像给家长们进行一场汇报演出，不知道三位有没有这样的感觉？
3: 有。
1: 有。
3: 小的时候，你知道我妈干过一件特别离谱的

0: 事情，我觉得我去学笛子课，然后在大公交上，因为我们从那个镇子到市里边大概40多分钟的车程，我妈跟我说在车上你给我练长音儿，我小的时候也是真的听话，我就真的一直在吹。
1: 走了，
0: 我妈小的时候给我选这个专业的时候怎么说的？走哪带哪，走哪吹哪。
2: 就万万没想到有一天自己站在舞台上，底下收获了这么多的新的。

细看，来的大多是头发花白的叔叔阿姨，他们熟练地摆弄着手机，有的在拍摄记录，有的还开着直播，他们的眼神都望着同一个方向，等着同一个人，等那个他们叫做闺女的姑娘。

0: 当熟悉的旋律响起，台下不少叔叔阿姨会跟着轻轻哼唱。这些歌单都是孙楚博和家人们在一场场直播中磨合出的共鸣，让家人粉丝从旁观者成为了参与者。这种国民闺女般的亲近和陪伴，填补了许多叔叔阿姨日常的情感缝隙。这或许就是新大众文艺最朴素的真意。当艺术家走下高高的台阶，带着温度来到人群中，老百姓自会用深厚的力量回以坚实的拥抱。
1: 为什么想要办这一场新春的公益的音乐会？
2: 因为首先其实我们从10月份到现在也演出了这个20多场嘛，从最开始我一个人，然后到包括请两位老师来帮我助演，然后其实最开始呢也是想的就是把笛子吹给大家更多的人听，然后后面就是想给大家推出更多优秀的这个器乐演奏家，然后弘扬我们中国的这个传统乐器和传统音乐，然后慢慢就想着说新年了嘛，然后想着说再邀请其他的一些朋友，就是给大家做一个综合性的这样的一个演出。
1: 为什么要这么认真的去准备？
3: 很喜爱我们的这些叔叔阿姨，不管是室内室外，我们都是把它当成一个专业的音乐会的形式在演奏去做准备，而且每次其实彩排加上这个晚上正式的演出，基本上每一遍我们的细节都要很到位的去抠。
1: 在传统的演出当中，其实不可能每个人都站在 C 位，也不可能每个人都是主角。
2: 对，
1: 那么现在不一样，如果我打开直播或者走进老百姓当中，好像选择的话语权更多了。我今天可以演绎什么样的曲目，过去在传统的舞台上我做不到的，我今天是不是可以突破一下？你们更喜欢或者更享受哪种感觉？
4: 第一场我们去的孙老师的那个也是户外的演出，当时我记得那个是我吹完白鸟传我下班了，就是一直在那喊啊，就是那种震撼和在现在就是你在舞台上和这种氛围是不一样的感觉，能和就是观众啊能心连心等在一块儿。然后那天我就是确实也挺感动的，所以那天我就在当时宣布的嘛，我说我也加入这个大家庭嘛。
2: 其实有的时候好多叔叔阿姨说哎呀感谢你啊，我们需要你的音乐啊，其实他们说的不准确，其实更应该是我们需要他们。音乐奏响的那一刻大家给我们的反馈其实让我们更加的有自信，大家喜欢听我的音乐，那我就会想着说我再练更多的作品去回馈给大家，就像大家的这种情感同时也在滋养着我们处理这个乐曲的时候的这种情感。
1: 因为文艺工作者确实需要舞台，更需要观众。
4: 我们说实话，我们作为一个乐手在台上演，如果下边的人他没有给我们的热情，实际上是对我们很大的。
2: 就是他如果没有反馈的话，其实我们就是那种情感上我们也会觉得很低落。
3: 其实这个过程我们享受到的不仅是认可和掌声，说实话，一个是锻炼，一个是真的是有一种骄傲和成

0: 这种成就感不是在于说我啊这场演出会有多少费用带给我们的那些成就感，而是说我们做到这场演出以后，这些叔叔阿姨那种自发的那种喜爱，包括直播间朋友的反馈啊，那种感觉这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其实你艺术就是为大众服务的，对，然后你音乐它本身其实就要扎根在人民群众当中，你大家给你的反馈，然后你给大家

他的这个演绎，就是他变成了一个双向奔赴。

0: 孙楚博走红的路径很特别，最大的推手不是算法，恰恰就是台下这些举着手机头发花白的铁粉儿。自从去年十月第一次在公园直播开始，孙楚博在抖音上的粉丝量从30万左右增长到目前的107.7万，相关短视频切片累计播放量已经超过了2.5亿。
1: 你说你输给输没了都，这回是彻底输没了，这哪有了这？
2: 你觉得你为什么喜欢楚博呢？
3: 为什么喜欢他？首先是他的业务很好，他吹得非常专业。他吹的那个底气又足，韵味又足，再就是他的为人，他的为人很随和。你见过这样的国家剧院的大演员到老百姓中间去演出的时候，他张口就是叔叔大爷、哥哥姐姐妹妹，
1: 对，就刚张老师说了，咱们实际上每天都在惦记着这个事儿，那孩子们在哪儿操心这个事儿，是吧？
2: 这也跟上班一样，一点不比上班轻松。
1: 哎，咱们也锻炼了身体，也把孩子们这些事情也都给推广了，是吧？然后推广了以后，孩子们也有作为了，咱们也有一种也自豪感。
0: 叔叔阿姨们不仅是听众，更是最朴素的记录者和最热情的传播者，用笨拙又真诚的方式完成了一场互联网时代的口碑相传。
4: 跟互动吧，特别亲和。完了，你谁点一什么歌吧，马上都给你吹。哎，我吹错了，我还承认，我承认，
2: 一点架子都没有。
5: 你这样，我放中间。
6: 这是
7: 那个
6: 小狮子。
7: 祝福你，祝福你，
6: 谢谢叔叔。
2: 文姐，你怎么看这波流量突然就砸到了自己身上？
8: 首先我到现在就是，包括很多叔叔说我最开始说我火了的时候，我说我不觉得我火。他说你怎么不火呢？你单条视频点赞就是观看量已经几百万了，甚至都破千万了。我说我真没觉得火。其实我们就是想着说，既然叔叔阿姨喜欢啊，那我们就是能创作更好听的作品，其实就是为了让大家开心。大家开心，然后我们提升自己的业务能力。然后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双向的一个。就是双向的互相的一个补给吧。
6: 就是我觉得我们三个现在就是平常心，我们就是把重点是关注在我们的音乐上，而不是外界的所有的什么声音啊、评价和流量。
9: 虽然好多人认为我们是红人，哎呀，这特别逗、
2: 那你觉得你是红人吗？
9: 我不觉得我是红人。
8: 我们其实都，
9: 我觉得我就是个人儿，就是还需要
8: 打磨的一个。你是个胖人。
9: 我昨天12点多吧，练到12点多。
6: 对。
9: 然后我还就说了一句，我是真服你，是着了魔了，你是。我说不是着了，我说我感觉你吹不下来这个。就刚才那个罗老师说那句话特对，你台下十年功，台上一分钟。也许你天天练，天天练，你在台上你咔嚓了一下，
6: 真的，
9: 你折那儿了。送俩字儿，拜拜。
2: 你说着魔的原因跟喜欢你们的人有关系吗？
9: 对，就是这种。真的，我跟你说，我都想掉泪，真的，不跟你开玩笑。你想，你作为一个演奏员，人家给你非亲非故，说白，人家来欣赏一下，但是人家这么把你当孩子看，心疼你那种感觉。你说，我们作为一个演员，那么受观众的喜欢，你不好的吹，你还找谁说理？
2: 那是在你这个舞台上，或者是原来的传统舞台上得不到的一种反馈。
8: 对，其实我从11开始吧，不是出来，慢慢天就冷了嘛，就大家，就叔叔阿姨就是多喝水。你一定要多喝热水，叔叔就是说你水是不是喝完了，我去给你接。然后有一次我在天桥最后一次户外演出的时候，我那个里边的那个羽绒服那个扣敞着，快把扣子系上，这么大风，就是每个人手里都拿一个暖手贴，说你赶紧戴上再。

0: 锤不着急、嗯、我们等你多喝点水多休息一会儿。嗯，
1: 对，嗯，就是这些叔叔阿姨对你们来说是心里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0: 我觉得其实就跟自己的亲人是一样的。
2: 而且我觉得最可贵的是让我最感动就是他们的坚持。我们其实演很多曲子都是重复的，比如说十面埋伏、百鸟朝凤啊、包括这都是重复，但是他们真的是百听不厌。我就发现这些叔叔阿姨基本上只要有我们的演出他们都会到场。就是今天有个叔叔
0: 方叔
2: 可逗，他给我掏出来，他说哎，这是一个那个挂件，我看是一个舞狮的一个很可爱的一个挂坠，然后还有个小葫芦，他说这个给你啊，这样自己小闺女小孙女那样宠着。

0: 我刚才看到您在台上，发现椅子是绿椅子，不合适，不妥。你也没说什么，就自己搬了两把椅子，
1: 找
0: 了
1: 一下，又找去了。
0: 眼里有事儿有活，想到就干，
1: 最爱干活了。嗯。
2: 排练厅的声音很嘈杂，可谭大叔的话在我耳中却格外清晰。
3: 小孙飘了没有？
1: 没飘，他不会飘的，我相信他不会飘。
3: 为什么这么说？
4: 因为麦没开了。
1: 我凭感觉，他不可能飘。嗯，他飘了就是，他是鱼，老百姓水，鱼离开水，鱼就不能生存了。
5: 因为直播这件事情，我们受到了这么多人喜欢，
6: 对，
5: 你们自己会有一种隐隐的感觉，好像身上多了一些
6: 责任感，对，
5: 会有吗？
6: 我觉得会有，
7: 这个肯定是会有的。
6: 嗯，有的时候也会有一点压力，因为什么？因为我们也怕说我们出来的东西有瑕疵，然后大家会说，哎，你看他们出来演奏的多了，是不是质量就下降了？也会怕听到这样的声音，
7: 对，
5: 会有危机感。
6: 对，就是你始终不管你怎么着，你再受大家喜欢，我觉得前提首先你得专业，业务能力得好，对吧？你业务能力拿不出手，大家再喜欢你，你过了一段时间，你经不住这个考验嘛，对吧？你还是要把业务能力，就是。练得顶顶的，然后大家喜欢你，然后你能吹各种不同风格的曲目，你才能把这个作品留下来。
8: 就有的时候我们在舞台上可能呈现出来没有办法达到100%在底下的状态和效果，那么有的时候稍微有一点小小的瑕疵，其实我们自己内心会很难过的，
5: 过不去。
9: 对，
10: 从头来吧，从头听一下。
2: 流量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爱，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重量。正因此，艺术家的敬畏之心有了更广阔的维度，不仅要敬畏专业，更要敬畏这份来自人民的沉甸甸的期待。

0: 就是每次演完了之后大家拍的视频我也会看，我也觉得哪个地方演绎的不是特别满意，或者就会继续练。
1: 孙楚博坦言，走红之后焦虑其实是和兴奋一起来的。
2: 我特地过来，能跟您喝个影
3: 啊？可以
2: 啊，因为我去那哪儿人太多。
1: 突如其来的关注像一面放大镜，把他的一举一动都放置在聚光灯下。但他依然有自己的节奏。
4: 楚博老师，亲爱的，快来！
5: 您觉得我现在还有哪方面需要再加强一点？我还是想说，
1: 五年前偶然的机会，孙楚博结识了上海音乐学院教授唐俊桥，此后便以每月最少上一次课的频率，不断深耕技艺。
6: 好吧，那除了这个之外呢？你上次跟我说，你说你要把这个阳明春晚岳阳榜想精加工一下，把那个再听一下，好不好？
2: 我就特别喜欢这孩子，特别聪明，他就是不断的挑战自己，要自己更好，坚持上课，不放弃自己的专业，这一点特别感动我。
6: 手也放松一点，摸上去就好了，非常好，用不着跟他较劲使劲抓，没必要啊。
1: 流量可以瞬间把人推上浪尖，但能让人稳稳站在那里的

0: 永远是水下沉默却坚实的根基。
1: 你会期待用线上的流量也好，喜欢你的人也好，有更多的机会可以回归到这个舞台，带来更多的演出吗？
2: 我觉得就是不管是大剧院的这种舞台还是这种户外的，其实对于我们的这个专业成长其实都是有非常有帮助的。就是因为我们可能在剧院的这种舞台上，可能演奏的曲目可能是更偏向于专业性的，比较符合当代的一些就是作曲家写的一些超高难度的一些作品。啊，那我们在线下呢，可能就是经典传承，经典传承就是剧院给的是创新，然后我们线下给的是传承，对，所以就是新旧结合吧。
3: 我觉得就是像刚才孙老师说，我们可以两者结合，其实也是有助于我们去成长提高的。我们就是不是说仅限于一个种类，一种风格，我们可以更加多元化的去尝试，然后慢慢更加的这个成长啊。
1: 比如说传播的广泛性打开了，那接下来会不会考虑到我怎么深入的去传承民乐这件事情？
2: 就是做好每一场演出，然后吹好每一首曲子，然后希望不只有叔叔阿姨爷爷奶奶喜欢我们，我们也希望给哥哥姐姐呀、弟弟妹妹们，都是让不同年龄段甚至包括小朋友都能喜欢我们中国自己的传统乐器。
4: 我们做这个公益这个活动，我们会一直走下去，时间可以证明一切。我就说呢，我们的初心就是艺术扎根人民，只有扎根人民才能绽放出的持久的光彩。
0: 新春音乐会的掌声还未散去，两天后孙楚博和他的朋友们再一次背起乐器走向人群，他们用一段段旋律搭起了一座桥，桥的一端是专业的坚守，另一端是大众的期待。一次始于直播间的偶然相遇，慢慢成为一次又一次郑重的相约。
5: 今天有很多新朋友吗？
6: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7: 我们一起给各位叔叔阿姨鞠个躬吧。
6: 来吧，喂，谢谢谢谢谢谢。今天还是人山人海呀、这说明啊太多人喜欢你了，
7: 也有太多的叔叔阿姨喜欢你。喜欢
6: 人家刚才都说了吗？孙楚博
8: 漂亮，
9: 牛
6: 气蛋。好，感谢大家，感谢大家。我们先用一首《离天》
7: 对
6: 送给大家。

0: 明月悠扬，穿过古老的运河，也穿过无数个屏幕，抵达更远的远方。
1: 是不是到山西也这么前呼后拥的人跟着你？
2: 哎呀，好像也。
3: 哎呀，叔叔，好久不见啊！
4: 不是，欢迎光临，
3: 谢谢，
4: 欢迎欢迎。
3: 哎呦，叔叔，
1: 你这发现谁了？
3: 我发现谁了？我发现我这闺女了。哎呀，我这闺女。
0: 节目录制的最后一天，孙主播又回到了故事开始的地方。
3: 各位叔叔阿姨好，好久不见。
5: 好，好，好。
6: 那我给大家吹一首北京的《金山上》吧。
0: 寒风里，紫竹院公园的鸽子广场，笛声照旧响起，人潮依旧围拢。他说，如果流量像一阵风，希望风停之后，留下的只有笛声。八期节目，我们走进了一

0: 一个个热气腾腾的直播间，也走进了一个个文艺工作者在时代巨变中的思考与选择。
1: 我觉得网红和艺术家其实并不完全矛盾。
2: 我参不参与直播，我都是角儿。
3: 那个舞台不就是一个真真实实的舞台？你为什么去有分辨心，觉得它不是舞台？
4: 所以我们这代人如果不去跟上这个时代的脉搏的话，我们可能就会被淘汰。
5: 家人们，我们开始表演吧，大家一起点赞好吗？
0: 直播、流量、破圈，都是这个时代赋予的声量，而他们真正在乎的是如何让艺术穿越喧嚣，扎根进更真实的土壤。
6: 加入粉丝团，就是我们的人了。
4: 我们的人，我的人。
7: 直播的舞台给我们是有无限可能的，
8: 让更多的人去感染到、共鸣到了这些东西。
9: 我希望更多的人喜欢、热爱。
10: 原来我们可以影响到那么远的人，
11: 艺术就应该与时俱进。
12: 就是我经常会被他的声音带入自己的感情中。
13: 艺术它是需要围观的，
4: 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培养出能够推倒我们的年轻人，
14: 让广大市民看到高水准的艺术演出，享受高雅的音乐和文化大餐。
0: 直播让我们清晰地看到人们对美的渴望如此蓬勃，对真诚的呼应如此热烈，对与文艺同在的需要如此深切。溪裂至此，但奔赴未止。只要还有人在吹奏，在起舞，在歌唱，在相信艺术本该属于每一个普通人，那么这场关于文艺如何与时代同行的对话，就永远鲜活，永远熠熠生辉。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

0: 齐四海之声，祝中国唱将。大家好，我是总台主持人尼格买提。
1: 大家好，我是总台主持人马凡舒。中国唱将，感谢各位国家级师资的倾囊相授，也感谢各位的倾情陪伴。
0: 以往啊，都是主持人来介绍师资团的成员，那今天改由被你们全力托举的他们来喊出各位师资团老师的名字，好不好？来，现场舞台交给你们了。
1: 让我们掌声欢迎流行唱法的师资代表。
2: 爱的那么认真，爱的那么认真。
3: 薛之谦老师。
2: 大愿望，没有什么事要改。为什么大愿望？

流行唱法的曲。

0: 很难的，很难，很难，很难。这应该是中国歌坛有史以来最特殊的介绍评委介绍师资的方式。先把掌声送给各位如此有创意、有爱的表达。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欢迎中央音乐学院教授、迪里拜尔、中国歌剧舞剧院剧目创作部主任赵海峰、中国煤矿文工团歌舞团团长李娜、 中央民族大学音乐学院声乐歌剧系主任黑丽，音乐制作人王贝，国防大学军事文化学院教授栾凯，北京歌剧舞剧院歌剧团团长亢竹清，中国国家话剧院作曲吉鹏，中国交响乐团作曲杨帆。欢迎中国歌剧舞剧院男高音张英席， 中国唱片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房成毅，中研演出院线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于婷婷，环球音乐大中华区艺人发展与泛娱乐开发副总裁陆明，国家大剧院合唱团团长焦淼，中央戏剧学院音乐剧系书记郑新文迪，中国铁路文工团艺术创作部副主任胡瑶， 国家一级演员刘和刚，青年男高音蔡成玉，我们也邀请到了中国爱乐乐团，让我们用掌声欢迎指挥夏小汤，欢迎我们所有的乐手老师们。同时，我们也邀请到了电声乐队，让我们把掌声送给电声乐队总监刘卓和乐手老师们。
1: 中国唱将与全部师资和学员们一起开启了一场关于中国音乐的探索之旅，而这场旅程的起点其实就是他。再一次为大家介绍矗立在舞台中央全程陪伴我们的音乐战旗，他取中华文明精神标志汉字钟为旗鼓，融合世界音乐符号
0: 两个16分音符为旗帆。节目之初，我们曾在这里说，这面独具中国气象的音乐旗帜将属于代表中国气质的新生代唱将。
2: 今天站在舞台上的各位卷首，他们即将在各位的见证之下获得最终的荣誉，成为中国唱将。
0: 我想问问现场的各位观众，各位师资团的成员，你们准备好了吗？好了，准备好了。
1: 各位未来的中国唱将，你们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
3: 加油！
1: 现在我宣布中国唱将总决选正式开始。亲爱的朋友们，流行唱法这面音乐战旗如何引领方向？今天流行唱法的学员们将会给我们怎样的答卷？让我们一起倾听他们的声音。首先有请王凯奇 登上舞台。
0: 凯奇状态怎么样？紧张。紧张就大声的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喊出来就会放松很多。Hello，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大凉山的王凯奇。大凉山姑娘，今天在中国唱将的最后一首歌会讲述怎样的故事？
3: 我最后一首歌带来了一首一颗星的夜，这颗星星就是怀揣梦想的我自己。嗯，我其实已经有好多年没有站到这么大的舞台上了。嗯，所以这次站在中国唱将的舞台上呢，我觉得大家给了我肯定，所以让我觉得我这颗星星突然又亮起来了。嗯，所以我其实这次呢就想 很简单很纯粹的唱给那个怀揣梦想的自己，然后也同时唱给所有有梦想的。

0: 演得好，唱得好，
1: 把我鸡皮疙瘩唱出来了，可以可以，对，第一次唱那么好，哎，我的天，
2: 我也是唱最好的，
1: 对对对，紧张啊！
3: 谢谢王凯奇的演唱，让我们掌声欢迎梁凡登台，欢迎梁凡。
4: 大家好，我是音乐人梁凡。我不想介绍我自己是一个歌手，因为我其实很久没有回到舞台上唱歌了，这一次是我走的最远的一次。

0: 真的特别开心。我每一场带来的都是我自己写的歌，都是原创。我对我自己有一个比较大的反思，我发现我之前那种抒情走心的风格大家已经审美疲劳了，所以我今天决定，
1: 你要干啥？
0: 换一种感觉。
1: 哦呦，
0: 然后我今天带来的这首歌叫做《愿做人间逍遥客》，它是一首武侠加硬摇滚的一种感觉，就是玩起来悠起来。我想把我的人生态度，我的这种状态表达在我们中国唱将的舞台上。我一直有一个自己给自己的一个格言，叫做留作品不留遗憾。
1: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把时间和舞台交给梁凡和他的作品《愿做人间逍遥客》。

0: 来吧，有请凯奇回到舞台。
1: 梁凡作为一位创唱型选手，他对自己作品的细腻的深度的演唱和情感的细腻的把握是非常的精准的。
2: 梁凡他演绎的很真诚，整个的状态更自由，而不是更局限于某些技术，他赋予歌唱的这种内心的情感更纯粹一些。
3: 我觉得他会有很多很多还有没有给大家展示的他对音乐更多自由向往的部分。我觉得他是一个愿意去跟着时代的变化还要不断的自我修炼吸取更多各种音乐能量的一个创作者。对，
4: 梁凡我非常认同他的艺术态度，非常欣赏他的艺术才华，能感受到他内心有非常强烈的创作的冲动和欲望，现在应当是他创作的高峰期、黄金期。他想通过他的作品，通过他的思考，通过他用音乐表达的对人生的感悟，来打动观众，来打动听众。我很喜欢他的这种，总是让我不停地获得惊喜感。
5: 因为我跟他们走的时间很长，真的是看着从遴选一直过来，所以很有感情。所以说真的他们在台上唱的时候手心手背都是肉，没有分别心。凯奇今天表达非常的好，
6: 对
5: 对，这是实话实说。那梁凡就不用说了，他做到了他自己还要怎样，我都很羡慕你的好吗。你刚刚跟叫我一声上来跟我一起唱我就去了。谢谢你们。
6: 我跟薇薇姐一样啊，就是我们也很佩服，就梁凡可以去打破自己的习惯的曲风，去把自己不一样的一面展示出来。但是我也依然会被凯奇打动，因为我相信很多人应该会有共同的经历吧，就是为了一个梦想或者被一个事情去用力的去拼，用力的去撞，然后可能哎好像感觉撞碎了，但大部分很多人会害怕就立马就跑走。所以我很喜欢凯奇，就感觉他敢去回头去把那个破碎的自己的碎片捡起来。而且在刚才那首歌当中就唱到后面，我跟薇薇姐都全身起鸡皮疙瘩。
5: 对
6: 对，应该是他在中国唱将唱的最好最好的一次发挥。所以不要害怕嘛，就可以捡起来，可以回头捡，然后我们继续再去开始就好。所以非常感谢凯奇，你愿意回头去抱一下那个碎掉的自己的碎片，我们觉得很棒。
7: 谢谢。其实我今天的表现我还挺满意的，是完全就是有唱出自己的内心，然后大家其实也看到了我的成长，不辜负自己，然后也不要辜负大家。嗯，
8: 凯奇终于可以释放情绪了，因为他一直坚持到今天就是他成功的体现。其实我刚刚一直很想问王铮亮老师，作为梁凡曾经的指导老师，今天看到梁凡又唱了一首完全不一样的作品，有什么感想？
9: 他今天唱这首歌曲就像我刚才有点恍惚，就像一个节日的盛典的那种感觉，就是唱到了我们每个人都是很开心的那一面。对，如果说刚才凯奇他是需要我们走进他的心里的话，但梁凡他是撒了一片东西撒到我们的身上那种感觉，所以我觉得他今天明白他自己要做什么要唱什么就够了，今天挺好的。
0: 依然是要问我们的梁凡，你的心愿如果挑选一位在座的各位老师未来能有机会和他们合作，你会选择谁？
10: 我选一位，就是我特别开心的能有一位美声的老师特别认可我。莫老师
0: 啊，莫华伦老师。
10: 对，
11: 谢谢。
10: 我其实心里特别没底，因为我本专业是流行唱法嘛，结果我一进去以后那个莫老师就他没有开始唱，莫老师就开始笑，他就见了我第一面就哎就这样笑的，然后笑得特别阳光灿烂。然后
11: 深圳

0: 对，是在深圳。
1: 然后这一幕我都特印象特别深刻，而且在走廊里他见到我以后，他说：“小伙子，你加油。”然后我期待后面看到你。然后这一点，我觉得我应该感谢莫老师。
2: 谢谢谢谢，你写一首曲子，咱们一起唱，好吧？
1: 好，好的，好的。
2: 美声加流行，
1: 没问题，老师。
2: 跨界是我最想做的事。
1: 是是是，
2: 加上中国爱乐电子乐队一起，汤指挥一起来，绝对出彩。
1: 没问题，老师，我觉得这个我也可以做，对。其实也想说两句，就是在这里我怕我再没机会说这话了。
2: 什么意思、啊、
3: 你说说。
1: 我不希望大家见到我以后就想起阿楚姑娘这首歌，因为我不是只有阿楚姑娘，这是过去的作品，没有任何意义了。然后我可以写更多的新的东西，我可以有不一样的新的风格，哪怕再没有阿楚姑娘这样的机会让她火起来，但是没有关系，其实我一直在写，我一直没有停止创作这件事儿。然后我希望大家能就是认可我的作品，谢谢。
3: 好的，谢谢梁凡。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组选手登台，首先我们要请出的是李伟玲。
4: 今天我要演唱的这首歌叫做当时，他选自音乐剧《金沙》
2: 啊，《金沙》。
4: 我选这首歌有两个原因吧。第一个原因是当时我考研的时候唱了这首歌，所以每次想到这首歌，我就会想到当年就是为了那个梦想不停奔跑的自己。还有一个原因是，我就希望在这个舞台上唱属于我们中国的故事。所以今天在台上我想讲中国故事给大家，希望和大家一起做一个和我们中国有关的梦，希望这个梦有成为我一段特别美好的回忆吧，谢谢大家。
3: 有请李伟玲为我们带来一首《当时》。

0: 好，谢谢李伟玲的演唱，有请刘雅妮登台。
1: 大家先打个招呼。
2: 大家好，我是刘雅妮。特别感觉她是蹦蹦跳跳来上学的，哎，很开心。今天也很想听一听雅妮在这个舞台上想要跟大家诉说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3: 今天就是我选择了一首很开心的歌曲，它的名字是《浅蓝色》。其实我一直觉得，我想给大家分享一下我的人生观和我的初心。
4: 初级人生观，对，他应该这样说。
3: 就是我觉得不管经历了什么事情，你最后其实等平静下来之后，你最渴望的反而是那种平静的幸福和快乐。对我来说，就是那种幸福和就是很平凡的开心，就是我的一切，就是我这辈子要去追寻的一个东西。所以我也想就是把这首歌唱给我的听众，让大家感受到我的放松和开心。
5: 刚才雅妮在分享自己的人生观的时候，我还在想一定要把这段留下来，然后几年之后再回来看，哎，看看当时你自己的初心你保护的怎么样。
1: 其实你看雅妮刚才说的哈，就跟我小的时候想的是一样的。所以我为什么这么喜欢她，就是这个，就是我希望通过自己的歌去传达快乐，我就想让大家跟着我一块儿开心。这一开始唱让我有点担心，可是他每一场在进步，每一场在进步。就像周深老师说的，说雅妮上了每次都上给我们开盲盒一样，今天又带给我们什么样的惊喜。所以其实我已经带着快乐在等着这份惊喜了。加油雅妮。
0: 那来吧各位，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刘雅妮带来歌曲《浅蓝色》。
2: 好嘞。

0: 好可爱呀、啊！谢谢谢谢刘亚妮，
1: 来吧，掌声再次有请李伟玲回到舞台。
2: 我想今天呢，伟玲在舞台上表现的是一个专业的歌者的真正的优秀的舞台，而亚妮呢，其实今天给我的感觉是想放开，结果呢稍微的有点紧张，可能在很多地方呢还是需要更多的打磨。今天两位都很棒。
3: 亚妮，因为她今天的选曲很大胆，我觉得如果是当时的我的话，我是不敢选择这样的曲风的，因为对自己也是个挑战，但是她又可以展现出更多面的自己，所以我觉得她非常棒。伟玲是因为她第一个舞台她就唱服了所有人，所以一个优秀的人她辛苦是在后面，她要不停反复的去证明自己的优秀。我自己的主观没有办法去不选择再一次用优秀去让大家看到的伟玲。对，
4: 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5: 很感谢大家对我的支持，没有其他想说的了，因为有这么多人喜欢我，所以我觉得很开心，就是想为大家流泪。
0: 再次谢谢亚妮，
5: 谢谢大家。
0: 接下来我们也把目光聚焦在李伟玲身上。伟玲一直在这个舞台上坚持唱中国原创音乐剧的曲目，她也有过自己内心的一些挣扎，我要突破这个标签，还是说我可以继续在这个舒适圈里。我相信今天她有了自己坚定的答案。
6: 我觉得这么多年一直演音乐剧，我觉得我在舞台上都是过着别人的人生，讲着别人的故事，穿着别人的衣服，但是这次在舞台上呢，穿的都是我自己的衣服，唱的每一首歌都是与我自己有关，唱的都是我自己真的想吐露给台下每一个人想说的话。我觉得我离中国唱将真的还很远很远，但是我真的，我就想好好唱歌，我就想做一个单纯的唱歌的快乐的人，唱歌给你们听，希望你们在这个音乐能够得到一点点治愈，一点点安慰，一点点快乐，让你们觉得听到这首歌，甚至听到这句歌词，觉得明天依然会很好，明天我想好好的生活，我觉得就可以了。
1: 那未来在成长的道路当中，你希望有机会和哪一位老师合作呢？
6: 伟伟姐，今天我唱的是你歌，我真的好紧张，然后我希望有一天我能出演你的音乐剧。
7: 不用有一天，现在就可以。真的，
6: 谢谢伟伟姐，
7: 真的邀请你。
6: 谢谢谢谢，
0: 掌声再次献给李伟玲。
8: 奇迹是什么？

0: 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1: 我所从事的呢是音乐出版行业，对于歌手，对于表演者，那从我个人的期望，我是希望对于中国文化精神，对于每一首作品都有充分理解，并能完整用情感表述出来，能够把观众带入进来，使我们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以广泛传播的选手。
2: 我说强儿啊，曾经一定在那见过。
3: 个性的体现，大众的这种接受度，它是成正比的。大众他其实也是需要有新的这种新概念、新的声音和新的诠释，对作品的诠释。那么这样呢，才能让我们的音乐不断的向前，让我们能够不断的有新鲜的这种血液在流淌。
4: 我觉得创作这个东西是不讲道理的，就是创作并不是说你创作的好就能够被大家听见。不管是这个时代还是任何时代，都不断在发生着有好的作品石沉大海的情况，有无数的作者可能是在离开之后才会被别人发现的。创作是一个很伟大的事情，就是你可能不只是给现在的人写歌，或者你写的歌可能要很多很多年之后才会被人发现。所以我觉得每个创作者要做好准备，就是不被发现的准备。然后如果你有一天你的才华被人看到了，那很开心。但是我觉得如果有一天你的才华没有被那么多人知道，但是我相信在这个世界上一定有某个角落有些人听到了你的音乐。
5: 中国唱将啊，它采取的一种新的跟时代同步同频的这样一种方式，我觉得这个形式呢非常好。因为时代在发展，是我们生活的节奏也在改变，我们怎么样去吸引更多的年轻的观众来关注到这个世界优秀的文化和我们本民族的优秀文化这种传承，我觉得这种方式非常好。我想对这些选手说呢，其实对于技巧而言，我觉得作为一个歌者来讲，最重要的是真诚。我们有一颗对艺术的真诚，有一颗对观众的真诚的这颗心。
6: 这个时代已经进入了一个五花八门的阶段，什么样的人都有。那音乐一定也是个载体，有人利用它，有人真心待它。我希望找到的人和我能陪伴的人，我一定第一眼看到他是真心。真心的人是在这个时代最可贵。我想陪他们一段，就如果他们身上有一些毛病，我可以帮他们稍微纠正一下；如果他们思绪有一些问题，或者是唱上面有问题，我可以在旁边作为一个警示。只是想陪伴，我没有必要去改变一个人，但是可以让他们少走一点弯路，也是一个说法。就是，反正我希望看到很多的年轻人去喜欢音乐这件事情，是真正的，一定要真正。是真正的，一定会被人看。
7: 对一个歌者而言，不是需要一次去证明自己的实力。我经常对我的学生说，我说你有一辈子的时间证明自己的实力，这一次输赢不能决定乾坤，决定乾坤是看谁能够走得更远，谁走到了最后，是吧？有的人到了80岁还在舞台上，还在唱，还在教，还在演，那有的人可能在50岁的时候他的艺术生命已经止步。所以这个作为年轻歌手，我觉得他们要能够看到这一点。

0: 他曾经说过，他想成为那个永远不说放弃的自己，因为在青春生命里面有很多次都面临放弃，但是他每一次都咬牙扛住了。你别看他很小哦，他已经做到了超乎他年龄多得多得多得多的事情，他已经是一个非常非常了不起的唱将了。今天在这个舞台上有什么话想跟我们说，那个永不放弃的你？
1: 我其实是想回答深深老师这个问题。之前您问过我要做一个什么样的刘雅妮，我想做一个永远不放弃自己的自己。我是一个很不擅长表达的人，今天呢我有很多想感谢的人。第一个首先要感谢的就是深深老师，如果不是因为你，我就不会来到这个舞台上，然后唱出自己想唱的歌，做自己想做的自己，还有这么多机会让大家喜欢我，真的很感谢你。我还想感谢的就是薛之谦老师，我特别特别喜欢你。然后也感谢维维老师、林玉伦老师还有王铮亮老师，都帮助过我很多，很感谢各位老师，包括在座的所有评审们。我爱你们，爱你们。我也很感谢哥哥姐姐们，就是对我非常非常的照顾。然后我也感谢我自己，能努力的站在这个舞台上。我爱这个舞台，我爱音乐，谢谢你们。
0: 刚才周深说看到他想到了过去的自己，我真的希望每一位选手今天站在这里，不光他们看你们，你们也看看他们。我希望你们在他们身上看到未来的那个自己，未来的那个不断的追着光向着光最终成为光的自己，这就是你们的方向。好好加油。
2: 雅妮，我觉得你的未来还有很多很多的空间，所以加油吧，你像一棵小树苗一样的，那你身后有好多的哥哥姐姐，包括以后看电视机的，大家都会爱你关心你的，加油。
3: 因为本身我们中国唱将就是为了储备人才，我们现在发现了你一个人才，我们绝对不会放过你的，所以你一定要好好学习，好好锻炼，未来的舞台肯定是属于你的，因为你年轻，你的音乐道路也会越走越宽，你加油好吗？
1: 好，
3: 有事儿找林叔叔，只要你需要我的帮助，随叫随到。
1: 谢谢老师。
4: 他的歌声特别的真诚，让我非常的坚信他唱出来的每一个音符。我只希望你就是这样保持真诚真挚，快乐的唱下去。我跟一伦哥哥说的一样，只要有需要我，我一定全力以赴。
1: 谢谢，
4: 加油妹妹。
5: 雅妮，谢谢你给了我个答案。就刚才那一个问他想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自己，是我在跟他一对一上课的时候问的。我现在脑海当中只有四个字，福祸相依。所有人在这一期中国唱将之后其实才是真的开始，所以面对所有事情的时候都不要害怕，哪怕碎了也不要害怕，因为福祸相依，我们可以继续这样的走下去。只要你自己不给自己说那里是终点，那就没有地方是终点。谢谢你们。
6: 雅妮她最大的变化应该是她的心态，她从一开始就会像我一样，两手恨不得把麦克风都捏扁了。最后总决赛她选的是浅蓝色，尽管有瑕疵，但她就是知道你在中国唱将你能够赢到最大的是什么，就是在中国唱将尽你可能的唱到最多的歌。他拥有的是一个巨多的可能性。
4: 我们就这场的表现确实凯奇非常棒，没有失误，然后表达得也很准确，而且我看到了一个他藏着的那种激情，他在那首歌里面表达得非常的淋漓尽致。
0: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各唱法的师资为各位中国唱将颁发音乐战旗。
7: 感谢中国唱将舞台给了我这个等待了20年的机会，感谢在座的所有老师，感谢所有人，谢谢。
8: 感谢总台，感谢中国唱将这个舞台给我这个机会，非常感恩。我会一直坚持我的热爱，一直热烈的歌唱下去，谢谢你们。 我想感谢中央电视台让我有这个机会站在这个舞台上唱歌，让我热爱音乐的这束小火苗在这段时间能够尽情的绽放。我会好好

0: 唱歌，用音乐讲述好中国故事。最后的最后，我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够保持真诚，保持热爱，永远热烈的歌唱。
1: 我希望你们能够在接下来音乐道路上要做好人，唱好歌，做德艺双馨的音乐人。
2: 那祝福你们，希望你们继续真诚快乐的歌唱，加油。
3: 你们站在舞台上的那一刻，有很多跟你们经历很像或者是非常同频的人，他们在看着你们，所以我们的音乐是可以去隔空给他们很多拥抱的。尽情的绽放吧，祝你们永远轻盈，永远滚烫，好好唱歌。
4: 中国唱腔是自己的一份荣耀，同时也是自己的一份责任。希望不要忘记音乐带给我们最初的初心，然后我们继续出发。
5: 这世界上最难得的是什么？最难得到的是真的爱。所以记住，从今天开始唱歌，唱自己心里觉得对的，觉得真的有爱的东西，他们才会真的爱你，好吗？加油。
6: 谢谢。其实我相信每一位学员在这个舞台上得到了那么多的认可和帮助，未来在他们成长道路上也需要各位的鼎力支持和全力托举。在未来的路途上，你们能提供怎样的帮助和托举？
7: 非常祝贺所有的中国唱家们，接下来好的一些剧场的演出的作品都会真诚的邀请各位来参与，我们也会全力推荐。
6: 你是说国家话剧院的演出他们有机会参与？
7: 没问题，没问题。还有很多影视的一些歌曲都会全力推荐。
8: 我们中国铁龙团呢，目前在声乐领域有两个非常优秀的品牌，一个呢是金钟之声音乐会，另一个是经典老歌会，欢迎你们加入我们的演出啊，让我们一起在北京二期剧场共同绽放文艺的新光彩。
9: 谢谢老师。
6: 谢谢。
10: 中国唱将的所有青年艺术家的资料都会入选到我们国家大剧院青年艺术家的人才库，我期待在国家大剧院的舞台上看见大家光彩的绽放。
6: 谢谢江淼老师。
11: 我来自中国歌剧舞剧院，我们剧院是以中国原创歌剧舞剧为主业的文化和旅游部直属的国家级艺术剧院，我个人会尽我最大的努力，尽快促成与各位的合作。
12: 我今天是对每一位选手和导师的诚挚的邀约，实现中国唱将线下演出的这个使命。中演院现在全国有20家直营剧院，70家加盟剧院，我们也投资和主办演唱会项目，所以期待与大家更多的合作。
13: 刚才于总问我要投资中国唱将的线下演出，你投不投？我说我投。中国唱片一直有一个使命，记录时代，传承经典。我邀请舞台上所有人能够加入中国唱片的青年音乐家计划。
14: 我们北京歌剧舞剧院歌剧团融合了3种唱法，民族、美声、流行全在我们团，所以未来我们有更多的可能性，也欢迎你们来北京歌剧舞剧院。
6: 谢谢每一位，谢谢我们的观众，谢谢我们的师资团，谢谢我们的所有的同仁，和我们共同见证了一场关于音乐的探索。国家舞台需要什么样的声歌人才？世界舞台期待怎样的中国唱将？这是我们节目出发时怀揣在心中的叩问。
0: 而今夜我们尝试递交的只是一份阶段性的总结，一份来自当下的答卷。但是在我们节目当中，每一次讨论，每一个舞台，每一份收获，都即将成为一个一个的坐标，在一座又一座的山峰上立起一面又一面音乐战旗。
6: 也许登上这座山才能望见更高的山，千里江山一往无前。今晚有证书，有战旗，有邀约，有掌声，有欢呼。
0: 再次感谢，谢谢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谢谢我们的行业代表，还有我们今天所有的人。中国唱将难说再见，但终将说再见。新的起点，再见，
6: 再见。
15: 中国有多少种音乐？
16: 有《诗经》里的歌谣，传唱了2000年。
17: 有56个民族，放歌在山水林田、湖草沙冰之间。

0: 中国音乐有历来不变的天下情怀。
1: 美声便是一颗异域的种子，落进东方的土壤，开出华夏的韵味。
2: 无论哪一个时代，好听是音乐的金标准。
3: 好听才能流行，流行才能留下，成为时代经典，载入中国音乐的千年曲库。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5: 若想保天下不亡，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6: 女子有学习，邦家之龙。
5: 既有科学，又有国学，培养的人才都是国家的栋梁之材。
7: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8: 结婚九年，
9: 结婚五年了，
10: 见了四次面，
11: 确认关系了。
12: 你俩咋认识的？怎么就捡了个小伙子？
11: 是我喜欢的类型。
12: 一个买提和撒贝宁，谁更帅？
9: 那比我老公还是差一点。
12: 他是哪里人？
11: 俄罗斯人。
12: 很帅很帅。
9: 我比他要大五岁，我爸就觉得，哎，找一个比你小五岁的，你这是占便宜了呀。
11: 我们是比武招亲。
12: 所以你老公为了娶到你，战胜了多少对手啊？
11: 被他当年的帅气俘虏了芳心。
12: 行行行，你们的老公都很帅。
13: 现场有没有特别想学习唱歌？
14: 有想体验一下的吗？
15: 我想叫他指点指点音儿。
16: 高原上只留下，
15: 来，你给我指点一下。
14: 老师，您唱得太好了，不用我，不需要我。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月熙。这是我们可爱的多多。欢迎大家下载央视频，搜索我的爱对你说，把您的点歌留言发送过来。接下来呢，我们就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
0: 央视频的好友亮晶晶说，我是来自重庆市的邓金丹，是一名中学生，在这里我想点一首儿时，送给自己也送给大家。
1: 同样点播这首歌的呢还有央视频的好友少年皮皮，我是93年的，听着儿时这首歌就像翻开了自己小时候的相册，跳皮筋儿，拍画片，偷吃冰棍儿，守着电视看动画片，那个时候的日子慢，快乐也很简单。现在一晃都30多年了，时间过得真的太快了。
0: 我听着这段留言，我就想啊，就是我们那个年纪的人啊，可能你还小。我小时候没什么高级的玩具，但是快乐一点都不少。比如说跟女孩一块儿跳皮筋儿，是吧？
1: 重点是跟女孩一块儿，是吗？
0: 或者捉迷藏、躲猫猫，对吧？一玩就是一个下午。你现在想想，那不是物质多丰富，是心里特别容易满足。那时候
1: 但有一点我觉得可能是不分年代的，就我们小时候都特别盼着长大啊，然后等到真的长大了以后呢，又开始怀念小的时候，可能人生就是这样哈。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一下这首儿时吧，也希望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像歌里唱的那样，不忘了来时的路，